0: 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喉问三寸流通，财和酒色尽包容，无气谁能享用。那上回说，正说到狄红、王能、包兴公、罗继芳在英雄馆这儿饮酒，就问起来店伙计：“你们掌柜的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知道是湖北人。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把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就设了这个大顶。这个顶设了以后，还没人举得起来。这罗继芳就说了：“那你们掌柜的能不能举起来？”这位英雄真会开玩笑，我们掌柜的要是举不起来这个顶，他就不设了。他举这个鼎是一如反掌观文，探囊取物一般。罗继芳一想，看起来此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人。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八尺五寸。就见这个人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道俊目皂波分明，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有点胡子茬，上身穿着月白缎色一个小褂，下边穿着蓝布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鹰个底儿鸽子嘴半尖翘眼的撒鞋，肋下配着一口单刀。狄红这么一看见，狄红是喜出望外。狄红一看，哎呦，原来是你来的，非之别人，狄红新交的朋友，那就是湖北的义士焦大鹏。这时候焦大鹏一抬头也看到狄红了，哎呦， 这不是大哥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里了？这焦子鹏过来以后，赶紧给狄红见礼。这狄红啊，就把罗继芳、包兴公，包括王能，也给焦子鹏做了介绍。焦子鹏吩咐人，这重新排摆酒宴，哥几个坐在一块儿，有吃有喝。这狄红啊，就说：“我说，焦贤弟，你不在湖北，怎么来到江西？”焦子鹏一听狄红问呢，哎，要说起这事儿来，那也是巧合，换句话说，也是个缘分。我把王介生送到了余姚，我在余姚那儿待了半个月，和王介生盘桓了几日。我这个人是闲不住，那是好动不好静。最后啊，我由哪浙江余姚出来，游历祖国的名川大山，也管着世间不平之事。有这么一天，我就来到了此地，也就是江西的张家铺。没成想到了张家铺这有一个人是摆下了擂台，我呀也不知怎么回事，摆这个擂台的是个女的，那姓王，叫王凤姑。这王凤姑他爹呀叫王伟如，那这江西本地面一个武教士，武艺高强。这王凤姑受他爹的真传，那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姑娘23岁，可以说低门不娶，高门不就。这姑娘说了，非要找一个盖世的英雄，找一个英雄侠客为伴。他爹没有办法，哪找英雄侠客去，就摆下了擂台。摆擂台是假，招女婿是真，我就上了擂台了，就和这王凤姑这一动手，结果把王凤姑赢了。这王伟如啊，就把我招为了女婿。这王伟如就在本地开了一座酒店，就是这座酒店原来叫做醉仙居。我在这一住，我这心呢还在江湖上，我一想，干脆我呀得想个办法会一会天下的英雄。就这样，我整了一个铜鼎，这铜鼎重有1500斤，整到了我的店房里边，改名叫英雄馆，并且说了，谁要是能够举起这个铜鼎来，在我这个店房住，在我这喝酒是完全免费，还写了勇士刘芳这个牌子。我就是要会一会天下有才能的人，我呀就是这样来到了江西。这狄红一听，哦，我说兄弟，你来到江西多长时间？哎，到今天整整8个月。我说哥哥，你们怎么来到江西？这狄红就把自己如何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然后赶奔太平县，住在吉祥客栈，让官兵给冲散了的经过，就和焦德鹏讲说了一遍，说我呀到南昌这儿要寻找我的朋友徐明高还有徐庆等人，听说宁王朱宸濠在这南昌城建造离宫，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我们也想帮助余的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想探一探宁王府，看一看宁王朱宸濠这小子有什么诡计。现在焦志鹏听完了以后，我说哥哥好，将来我把这事儿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们。焦德鹏啊，把自己的夫人王氏给找出来，和各位兄弟一一见面。这狄红啊，就在这小酒馆里一住，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游山玩水。最后狄红提出来，我们不能在这久待，应该赶奔南昌府。焦德鹏想，我看你们几个

个人呐，就别坐车了，干脆雇上四匹马，这样也走得快。焦德鹏拿出钱来，把这钱给了车老板，让车老板回转家乡，又给找了四匹牲口，就让罗继芳、狄红、包兴公、王能是每人一匹，是起身登城，赶奔南昌。这焦德鹏表示，我把店房的事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就这样，兄弟们是洒泪分别。狄红等人骑着马，饥餐可饮，小行夜路，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这南昌那是个大地方，哎呀，那这是人口众多，大街上车来车往，车水马龙。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呀，这人呐，都多了去了。这哥几个呢，就来到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有家客栈。到了有家客栈的门前，伙计赶紧迎出来，哎呦，客爷，你要住店，往里请，往里请。哈哈，我们这店房是既宽敞又明亮，这被褥都是新的，房间没有异味，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真有到家的感觉。狄红啊，一抬头一看，有家客栈这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叫孟尝君子恋，这千里客来头。这哥几个把这个牲口给了人家牲口的主人，然后付了钱，走进了有家客栈。在有家客栈里一住，这罗德罗继芳就让人开了。哎呀，咱们先别管别的，那好好的喂喂肚子，我这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咱们先喝点酒，然后再说。罗继芳看了看伙计，你们这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好酒？哎，可爷您放心，我们这好吃的有的是。这好酒啊，有状元红，有绍兴老酒，还有茅台，还有剑南春。哎呀，您想喝什么酒您只管说。罗继芳看了看这伙计，哈哈哈，我想喝点茅台，我们给您准备。那吃的您吃什么？吃什么，凡是有肉给我往上端，我不怕肉多。哎，好嘞。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罗德罗继芳甩个腮帮子，掂起大片牙去，这一顿吃，这一顿喝呀。狄红啊，看着他，心想：罗德呀，罗德，看你这点出息。心想：这人呐，是江山易改，是秉性难移。这罗德罗继芳就是这种人。这罗继芳吃的差不多了，罗德罗继芳一抹的嘴儿，拍了拍肚子，哎，吃饱了，吃饱了。这罗继芳吃饱了以后，又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到这儿要散散心，要看看景致。这伙计过来，哎呀，您来的正好啊，明天是4月14，这4月14。那是我们这儿未到观这儿那个祖师诞生之日，明天那个热闹就别提了，那附近的老百姓到这烧香还愿的那不计其数，那个地方前两天就已经布置好了，那做小买卖的，说书唱戏卖大礼丸的，哎呀，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可以说市井百态都可以看到，您呢就到味道观那儿一饱眼福。罗继芳一听，好，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明天赶奔味道观去看上一看。我说狄红啊，你看怎么样？狄红啊，看着罗德大哥，既然想去，咱明天就赶奔味道观。实际上狄红是这么想的，味道观那大概是个庙会，
那一定少不了

既然人多呀，就有可能遇到徐明高、李武，包括徐庆、杨小芳等人，这也是好事，咱们就赶奔魏道观。蝶红等人来到了魏道观，一看魏道观还真是那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啊。这个地方市井百态，哎呀，你想看什么什么都有啊。这罗德罗继芳转了半天，这位也看够了，哎，我看也不过如此，咱们呢还得找地方吃饭。狄红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这一天又是吃又是喝，有没有别的事儿啊？罗德把眼珠子一瞪，我说兄弟，你别说这个啊，这人活着那不就是过个嘴瘾吗？酒肉穿肠过吗？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现在天都到了中午了，我看咱们还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喝上一顿。包兴公也说，现在我这嘴呀相当的渴，先找个地方喝碗茶也好。我看别喝茶了，那茶热得呼撩的，哎呀，喝了也不解渴，找个地方喝点凉酒倒也痛快。狄红这心里边也挺烦，心想到南昌来找徐明高、徐庆、杨小芳和李武，没成想这几个人呢在这庙会上一个也没看见。狄红啊一想，喝点酒也行，也到了饭时了，这狄红和罗继芳等人要找饭店喝酒。就在此时，就听着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师傅。”嗯，这狄红这一回头，原来是你。谁呀？正是自己的徒弟李武。我李武，你这是从哪儿来？这李武见到了自己的师傅，师傅，此地人多嘴杂，那不便讲，咱们找个清静的所在，我跟你们详细的说说。狄红非常高兴，见到了李武，他想从李武的嘴里边得知徐明高的消息。就这样，狄红等人呢，就找了一家的酒楼，一看这家酒楼叫兴隆馆，是个二层楼。这哥五个就上了酒楼，到了酒楼上，这狄红啊就把包兴公给李武做了介绍，李武和包兴公互相施礼。狄红就问李武：“你是怎么来到南昌的？见着没见着徐明高？”这李武听狄红这么一问呢，李武啊是口答一声：“哎，要说起徐二爷来，我是见着。”我们哥俩呀有哪吉祥客栈冲出来以后，结果我让人给抓住了，让人抓住了，被一个小子要送往十里山，结果在十里山下有一座望山楼，这帮小子把我绑在望山楼下那一棵树上，没成想徐立爷也在望山楼上吃酒，就把我给救了。我和徐大爷我们俩人就把十里山上秦氏四猛全给杀了，就把十里山也给烧了。我们烧到后山，结果碰到了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叫了然，这老和尚一夜高深，要杀徐明高啊！就在此时，您猜谁来了？旗舰当中的霓裳子出手搭救，我和徐明高这才脱险。我们俩人由哪十里山出来，准备赶奔南昌府，也是要找哥几个。徐明高这个人你也清楚，非常喜欢游山玩水，我们一边走一边玩，前些日子就到了安义山。到安义山里边，我们爷两个呀正往前走呢，说句实话也真够倒霉了。

知怎么回事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我这眼睛也睁不开。狂风过后，我再找徐大爷，这踪迹不见。那我把这嗓子的喊破，也没有回音。我就在附近找了三天，这安义山方圆数百里，我到哪儿去找？我一想，徐大爷肯定是赶奔南昌府，因此我这才来到南昌府。没成想遇到师傅您。这罗继芳一听说这徐明高让大风刮走了，这徐明高眼珠子瞪得老大，哎，看起来老二是凶多吉少啊！安义山里边让大风给刮走了，是不是遇到了狼虫虎豹，或者遇到了妖孽？要是那样的话，老二这条命那可修完了。郭继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听说徐明高在安义山失踪了。罗继芳十分的伤心，最后罗继芳站起来，不行，我一定要赶奔安义山，我就是把安义山找个底儿朝天，我要找一找徐明高。这罗继芳正说话呢，那就在此时，这王能啊一统狄红，师傅您看那人是谁？这时候狄红甩头一看，原来是他。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争旗大将坛，环海尘纷分未几，诸君莫作等闲看。上回是我证出了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正在酒楼之上喝酒。正喝酒的时候，这李武就说了自己如何和徐明高、徐八爷失散的经过。这罗继芳是泪水连连的，因为罗继芳和徐明高是异姓的兄弟，感情十分的深厚。罗继芳这一落泪，大家的心情也不好。罗继芳猛然往外这么一看，就发现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书生的打扮。你看这个人呢，哎，罗继芳心想，哎呀，他是不是一枝梅目中针呢？罗继芳一拽狄红，我说兄弟，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我看是目中针一枝梅。这狄红顺着罗继芳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不是目中针，那是谁？再往周围这一看，哟，不光有慕容真，还有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另外一个人不认识。当时这狄红心想，看起来我们哥几个的南昌这是要聚首啊。就在狄红啊刚要喊的时候，这慕容真、徐青等人呢来到了这兴隆馆下边，噔噔噔噔噔，哎呀，上了楼了，把狄红乐坏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哥几个这该着在南昌再次聚首，这共图大业。这慕容真上了楼，慕容真一上楼，这一抬头看着罗德、罗继芳这大黑脑袋了。罗继芳正在那儿白话，慕容真微含一笑，我老远的我就听见了，这罗呆子又在楼上大山大叫大呼大叫，罗呆子呀，你的酒

又没少吃吧。哟，这时候罗继芳一看，哈，人家慕容真已经上了楼了。慕容真上楼，徐庆阳、小房也跟着，后边跟着一大个，这大个不认识。这徐庆赶紧给介绍，哎呀，我说这位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叫周香帆，你们怎么来的南昌啊？这是英雄大聚会呀、啊！拿眼这么一看，就少了一人，就少了徐明高。这徐庆一看，哎，徐明高，徐八爷，他到哪儿去？这李武这么一听，哎呀，现在徐明高、徐八爷，跟我原来在一起，我们俩人呢，由那吉祥客栈出来，这大闹十里山，徐八爷剑斩了四猛，我们呢来到南昌附近，要寻你们哥几个，没成想在安义山一阵大风，就把这徐八爷刮得踪迹不见。现在我们要赶奔安义山去找徐明高，去找这徐八爷。罗继芳看着众位，哎呀，我不管你们呀，我罗继芳，我非要赶奔安义山，我活要找着明高，死也要见着尸身。哎呀，呵呵，这罗继芳又掉了眼泪。杨小芳看着罗继芳，我的继芳，你别哭，现在徐大爷没死啊，你在这嚎什么啊？把眼泪收起来。罗继芳斩了斩眼泪，一只眉目中针看了看各位，我看这事儿啊，应该这么办。明天我有机会，我呀赶奔安义山，我就把那安义山翻个底儿朝天，我也要找到那徐明高，你们只管放心。大伙儿一听，一直没慕容真要出山寻找这徐明高，大伙儿是放了心，因为大家知道这徐明高的本事那十分了得，要讲究轻功，要讲究九成，谁也比不了一枝梅慕容真。慕容真看了看狄红等人，你们哥几个住在哪儿？我们哥几个就住在客店里。哎，住在客店里呀，我看现在天色还早呢，咱们就在兴隆馆这一醉方休。这狄红又吩咐着排摆酒宴，大伙儿相见以后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推杯换盏在这就喝上。这杨小房给大家介绍了周香帆，说这位呀、啊、是南昌的名士，叫周香帆，也是江湖中人，这位的武艺高强，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周香帆站起来看了看众位，各位侠客爷，我周香帆不能跟你们比，说句实话，我是晚生后辈，既然大家到了南昌府，你们啊就不要赶奔店房，住到我的家中。狄红一听，哎，我看多有不便。这狄红一说这个，杨小房啊把话接过来，周香帆，我贤弟一片圣意，可不是虚的，我看你们就把东西由哪店房里拿出来，赶奔老周家，在老周家一住十分的太平，你们在店房里住着人多眼杂，兴许就出了事儿。狄红一想，人家杨小芳说的有理，又看周香帆这人相当实在，救命王能李武，回到了店房，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了，拿着赶奔老周家。到了周香帆的家里面，周香帆这个高兴啊，乐得周香帆奔奔直蹦。周香帆就想结交武林的义士，江湖的义士，一看这些人一个个侠骨英风，谈吐不俗，周香帆这个高兴啊，心想好，我和这些人一

块干，将来锄奸惩恶，我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直没提出来，我呀要赶奔安义山去找这徐明高。就这样，一直没由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安义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有这么一天，和李武向前赶路，就走到了安义山里边。没成想到了安义山里边，突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这阵狂风是飞沙走石。狂风过后，这徐明高一找李武，找不着了，心想李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我让这种狂风给刮得太远，这李武找不着我，先赶奔南昌府，也未可知。徐明高在山里边也找了两天，结果谁也没找着谁，正往前走呢，就觉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这徐明高一看，呀，坏了，天色将晚呢，我得找个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宿头啊，哎呀，我可就露宿大山之中，这晚上要狼虫虎豹再刮起山风，我这身体可受不了。徐明高心想，这山里要有座庙或者有个道观，我呀也能够休息休息。徐明高往前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正往前走就发现前边有一个大院套，心想，嘿，看起来我徐明高不至于露宿山中啊。一看这大院套，哎呦，建筑的相当的讲究，青堂瓦舍是金碧辉煌，朱漆的大门，门顶上全都是碗大的菊花钉，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呵，这大门全都放光。干脆我就到这家借宿一宿，明日早早的登城。这徐明高就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听着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谁呀？紧接着出了一个老院工，这老院工把门开开，哟，一看看是个武生公子。就见徐明高紫微微的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徐明高长得是真挺精神，头上戴武生公子巾，身穿着白色的英雄氅，肋下配了一口宝刀。书中按笔交代，这就是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脚上蹬着一双扳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小伙子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威风，是帅气十足。就见那老者看了看徐明高，哎，大爷，您，我呀，在山中由于贪图赶路，路过了宿头，想在本庄宅借宿一宿，不知能不能行个方便。这老头看了看徐明高，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呀得禀报我家主人，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回来，我家主人同意您跟我来。就这样，徐明高啊跟着这老头来到了正厅。大院里边有一座二层楼，还有一个厢房楼，一看建筑的颇为讲究。徐明高心想，哎，这座房子在山里边盖的颇为讲究，金碧辉煌，那肯定是个大家主或者是什么官员，人家有的是钱，找一个清静所在，找一个空气好有山有水的地方修身养性，哎，看起来人家真会过呀，想是淮阳首富，我也应该在山里边建一座庄宅，真是有这么一套庄宅，把我那些个

这个女子长得这么风流，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迷人，我这还是头一次。就我见这个女子眼角眉梢啊，带着十分的媚态，哎呀，让人一看要勾人的魂魄。徐明哥这心里边就是一动，也按说徐马爷那个人不近女色，在这个女子面前，徐明刚都有点动了心。就见这个女子啊，呵，一头的长发，真好像瀑布香发。哎呀，就这头发，这个光滑，这个柔润，这个顺溜，真好像那水向下流似的。这徐明刚心想，这个女子的头发可真好啊。就见这个女子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红中透白，白中透润，润里透粉。这个鼻子长得这个俏皮，就别提了，让人看着就那么舒服。这小嘴如同樱桃相仿，那是又红又鲜。瓜子脸，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下边露着三寸的金莲。这个女子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徐明刚进来，没敢盯着人女的看，陌生之人盯着人家看，这也不礼貌。徐明刚只是偷眼观瞧，看了一眼，心腾腾直跳。就见这个女子看了看徐明刚，我说：“这位义士，您在此路过，路过了宿头，要在此过夜。我跟您说，这个庄宅当中可没有男人，就是我，还有我的仆人桂香。一般的我们不留宿客人，既然公子您要留宿此地，不知公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徐明刚听着女人一问，也没有隐瞒，说：“我家住扬州，我姓徐明鹤，字明高。”这个女子一听说徐鹤、徐明高，哦，您就是江湖鹤号赛孟尝，徐鹤吗？啊，正是，小可多有打扰，您应该原谅。这女子嫣然一笑，哎，久闻徐八爷的大名，这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既然徐八爷来到我的庄宅，我请啊还来不及，您愿意住在这儿也行。我看您啊还没吃饭呢。徐明高点了点头。徐明高本想说吃过了，吃过了对不起自己呀，那好几天都没正经吃饭了。徐明高说：“我还没吃饭，好，你赶紧给准备饭菜。”这桂香下去时间不算太大，给整了一桌子菜，呵，罗列杯盘。这徐明高一看，这菜还不少，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呵，整了一大桌子。徐明高心说：“话都谁吃，就让我吃。”当时徐明高在这坐着，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可不敢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暗暗的窃笑。徐明高说是不想看，有的时候也偷眼观瞧啊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满面陪笑，就让那桂香啊给拿过酒来，然后把酒杯给摆上。徐明高一看这酒杯，哎呀，这酒杯这相当的精致，相当的华美，用鼻子这一闻的，这个酒这个香就别提了。徐明高心想：“哎呀，我很长时间也没喝酒了。”这徐明高本不想喝酒，就见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我仰慕您的大名已经很长时间，今天一见，三生有幸。

桂香啊，给徐大爷把酒倒上。这个桂香啊，就把这酒就给徐明高斟满了，然后又给这女子斟了一杯。就见那个女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啊，徐大爷呀，您远路风尘仆仆来到贵宝地，一定身体匮乏。您先呢喝了这杯酒，然后吃点饭也好安心。徐明高一看，人家劝酒也不好推辞，酒杯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高哪里知他都不喝酒，还则罢了，这一喝酒，险些丢了性命。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甚，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李武失散了以后，一阵狂风把徐明高给刮晕了，也找不着李武了。往前走着走着，越到了一座庄宅。徐明高进入以后，一看这座庄宅颇为讲究，到了正厅，人家女人给他准备了酒饭。这个女子长得是异常的貌美，徐明高本来是不近女色，但是这个女子往他前面一坐，是心烦意乱。这女子命她的一个丫鬟叫桂香，就给徐明高斟成酒。女子举杯在手，说：“徐八爷呀，我早就知道您的威名，可以说。”您这名真好像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仰慕已久。徐大爷，您喝了这杯酒。这徐明高一看，却之不恭。这徐明高就把这杯酒一扬脖，是一饮而尽，把这杯酒喝完了。这女子又让丫鬟给斟上两杯，这徐明高喝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以后，这徐明高就讲这心里这个难受。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这个女子，哎呀，这是貌若天仙。越看这个女子，她越想看啊，越想看，这眼睛还离不开这女子的身上。女子冲着她频频的微笑。难道一说今天我遇到了鬼怪不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这个女子是一个千年的狐狸精，千年狐狸精啊，这一辈子要迷死365人，现在已经迷死了355个，如果再迷倒10个。就可以位列仙班。徐明高啊，路过此山，由打这一走，千年狐狸精啊，实际上早就安排好了，这座庄宅就给徐明高造的。徐明高一进这庄宅，这千年狐狸精这么一看，这徐明高这小伙长得也挺帅，也颇有爱慕之意。徐明高那了不得，那这江湖上的名士。另外这狐狸精掐指一算呀，这徐明高乃是童男转世啊！只要灭死了徐明高这样一个人，一个顶10个，徐明高一死，我就得道成仙。因此，千年狐狸精施展法术，就在这里边儿。下了药了，酒里下药，徐明高喝完了以后，欲火上升。
当时这个女子看着徐斌高，徐八爷呀，哈哈，今天就由不得你了。徐明高现在就看这个女子都拔个脑袋，徐明高也控制不了了。就这样，徐明高就和这千年的狐狸精是同床共枕。那位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徐明高让这个女子给控制了。这样徐明高让这个女子给迷了，哎呀，不能自拔，想着走不了啊。徐明高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我要死在山中。我徐明高来到江西，本来要访我七个兄弟，没成想在这遇到了一个女子。你说这女子到底是人是妖？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现在不能自拔呀，要后悔呀，但是没有办法，走不了。徐明高在这儿就困住了将近有一个月，这徐明高就和这女子那也打得火热。那又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这个狐狸精啊，一看徐明高小伙长得溜光水滑，如果把你要迷死了，一个顶十个，位列仙班。这一位是施了法术，妩媚之态做的那个到位，把徐明高控制了。怎么办？这徐明高的身子逐渐的虚弱，最后快瘦成了一把骨头。这女子心中暗自转想，呵，徐明高还没死，必须让他快点死，那不能拿刀给他杀了，拿刀杀了不算。这女子失了腰术，徐明高最后躺在床上都动不了劲儿。这一天晚上躺在了二楼上，抬眼往窗户外边看，徐明高这心里百感交集，又想罗继芳，又想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的心呢都乱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咯噔咯噔咯噔传来了女子的脚步声。这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又来到徐明高近前，来引诱徐明高。现在徐明高是不能自拔呀。徐明高现在恨自己，恨自己没办呢。徐明高不由自主就和这女子又成了欢，就见这女子频繁着向徐明高发着媚笑，这声音真好像银铃响旁，徐明高听着也挺好听。就见那女子就跟徐明高说，我说徐明高啊，实不相瞒，我叫兰芳，我乃这个千年得道的一个狐仙，如果我要把你迷死了，我这一辈子迷死365人，已经死了355个，就差十个人了，据说你这一个顶十个，你呀马上就要归位了，你要一归位，老娘我位列仙班。这女子说完了以后啊，把门的一锁，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了。徐明高心里边在想，哎，要不然我跳楼走吧。想着跳楼走，那走不了啊。那徐明高这身子虚弱的不得了。徐明高抬头往窗外看，一看外边茫茫的夜色，有这小风一吹，那山里的树木沙沙作响。徐明高的心情异常的散乱，心想，我想帮着约的人铲除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个事儿给他掀开了，帮着国家出力报效，
杀富济贫，除奸惩恶，没成想我徐明高落到此地。真可惜我徐明高这身本事，徐明高死在山中连一个人知道都没有。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时也，命也，运也。这徐明高在床上躺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徐明高最后想撑着身坐起来，徐明高根本那就动不了，自己的红毛宝刀啊就在旁边的放着，伸手拿着红毛宝刀都拿不起来，连这点劲儿都没有了。徐明高勉强着用这手拽这窗台往外看，就发现在窗外边唰，有一条鹤影，一条青光闪过。徐明高心想：“哎，看起来这是来了人。”徐明高心想：“到底什么人？”徐明高十分的机警，眼神那还挺好。就见这个人来到窗前，我说：“八爷，我来救你。”徐明高一看来的这个人，身材矮小。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也挺黑，不认识。八爷，您快走，我到这搭救您。如果要是让那个女子知道，咱们可就走不了，咱们俩全得完。徐明高现在也顾不了太多，就见外边的夜行人把这窗子打开，把徐明高背在身上，由哪窗户里出来，飞身行下了楼，往前这一抬，又出了这座庄寨。徐明高心想：只要由哪的魔窟里出去，我呀就算活了。徐明高和这个人出了庄寨很远很远，就见这个人把徐明高放下。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挺黑，徐明高也认不出来。就见这个人看着徐明高，我说：“主人，您不认识我了？”徐明高仔细听了听这声音，又看了看，哟，你也是徐福啊？对呀，我是徐福啊。几年前呢，您的老师李道人海鸥子，由打他们扬州府太平庄走的时候，提出来要把我带走，您不是答应了？我就是那个徐福，这些年呢，我一直就跟着海鸥子旗舰当中的一位，我跟海鸥子学习艺业，现在我学艺已满，我师父把我带到了玄真子那儿，玄真子又教给我一些个法术，因此现在我就在玄真子面前学习艺艺。我师父海鸥子现在闯荡江湖，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师伯玄真子那前两天跟我说，说你的主人徐明高来到了安义山，你的主人现在有危险，是这么回事。我这一听，当时我就着了急了。这玄真子命我在银夜之间来到庄宅搭救于您。徐明高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徐福跟着玄真子旗舰之手学习艺艺。哎呀，我说徐福啊，那你赶紧带着我去见玄真子。就这样，徐福把徐明高背着一路飞奔呢，来到了一座山洞。到山洞里边，这徐明高一看，呵，这山洞里还真挺宽敞，这里的空气相当的湿润，空气也挺新鲜，里边流水潺潺。在不远处那坐着一老头，就见那老头是鹤发童颜。徐明高这么一看，一看这老头好像在哪见过，
这徐明高让徐叔背应。

0: 来到玄真子近前。这徐明高现在身体虚弱，这徐明高啊都站不住。这徐明高往里一跪，哎呀，师伯在上，徐明高在这给您施礼了。玄真子老爷子看了看徐明高，两道白眉往上的一挑，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二母子这个亮。徐明高一看，哎，这玄真子是道骨仙风。就听着玄真子说，明高啊，你也是命里是该有此难，我看你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让那个妖狐把你折磨得不善，如果徐璐再晚去两天，我估计你就要离开人世。徐明高跪在那儿，就给玄真子磕头。我说师伯呀，您无论如何要救救徒侄。就见玄真子一伸手，拿过三粒丹药，把三粒丹药递给了徐福。徐福啊，这三粒丹药让你主人服下去。这徐福找来了清水，把三粒丹药给徐明高灌下去。三粒丹药灌下去以后，这徐明高就觉着心里边这个热。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6: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你有没有发现啊，如今的消费风向呢，正在悄悄的变绿。星巴克柜台前呀，举着自带杯的年轻人，短视频里呢，用牛仔裤改造的时尚背包的创意达人，还有帮父母申请房屋适老化的改造补贴的孝顺子女。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呢，正汇聚成最汹涌的消费浪潮。今天呢，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带你读取这场让钱包健康与地球三赢的绿色消费革命。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3: 的行业竟是它，揭秘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普通人逆袭的黄金时代来了，但这次暴利行业不再是房地产互联网，而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绿色经济。有人说环保是赔钱买卖，但真相是它藏着万亿级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抛开表面，用数据案例和逻辑揭开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第一，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暴利？从国家战略到个人机会。一，政策红利，万亿资金已就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绿色消费，推动无废城市、零碳园区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落地，企业不转型就淘汰，全球碳关税倒逼，高污染行业成本飙升，绿色技术企业却能拿补贴减税收。二，市场需求，从环保口号到真金白银，普通人能做什么？绿色能源，中国光伏产值超1.75万亿，全球装机量第一，普通人加盟光伏安装运维团队，年收入超5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废品回收，物联网加废品分拣平台利润率超30%。浙江某90后小伙靠回收废旧电池，2年赚到一线城市一套房。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破1万亿。蚂蚁森林8年种树5.48亿棵，这不是空谈。绿色经济早已渗透生活，你每天用的外卖包装、开的电动车，甚至蚂蚁森林里种的树，都在为这个万亿市场书写。第二，暴利背后的隐形赛道，普通人如何分一杯羹？一，赛道一，智能家居与低碳生活。美的集团为9大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仅智能楼宇节能系统一项，就让合作企业年省电费千万。普通人加盟智能家居品牌，月入10万加不是梦。案例，90后夫妻在3-4线城市开绿色家电体验馆，结合政府补贴，年利润翻3倍。二，赛道二，银发经济加绿色养老。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高端养老院单床月费2万仍供不应求，融合智能健康监测、绿色食品供应链的养老社区，利润率超40%。三，赛道三，宠物经济的绿色升级。宠物殡葬有机，宠物食品、低碳宠物用品成新蓝海。上海某宠物医院推出碳中和宠物葬礼，客单价破1万元，年营收千万。绿色经济的暴利不是割韭菜，而是用科技和模式解决社会痛点。环保是刚需，健康是刚需，老龄化是刚需，抓住一个就能逆袭。第三，警惕陷阱。普通人入局的三大原则：一，原则一，政策合规是底线。政府严查伪环保企业，例如某生物燃料公司因虚标碳排放数据被罚5000万。二，原则二，轻资产优先，普通人别碰重投资，加盟成熟品牌如绿色家电，社区团购做技术服务如碳排放核算师更安全。三，原则三，长期主义思维，绿色经济是10年赛道，美得用20年技术积累才拿下新能源行业龙头，普通人也要深耕细分领域。财富密码不是投机，而是顺应时代的向绿而生。当你抱怨内卷时，有人用废品回收年入100万；当你焦虑失业时，有人靠绿色家政成为社区明星；当你跟风炒股时，有人已默默种下5亿棵树，成为环保经济的领头羊。绿色经济的暴利属于那些早一步看见未来的人。
2: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0: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上现在收听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来说一说你对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哈。可能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之后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绿色经济到底说的是啥哈。那顾名思义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直接给它进行一个解读。那各位听众，我们当谈到绿色消费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全民行动。一组组滚烫的数据正在见证着这场消费革命的汹涌浪潮。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哈，现在的这个绿色消费，那它的消费主体是谁呢？当然一定要是现在的消费的领头啊，他们呢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00后哈、啊，他们来进行主导。那他们呢就有一个统称叫做 Z 时代哈、啊。Z 时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讲解过哈、啊，也分析过这个 Z 时代。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赘述哈、啊。那他们的消费主张就是越省越潮哈、啊，这句话也不再是玩笑话。权威调研报告显示，78%的 Z 时代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在一线城市，星巴克每天超过10万人次哈，使用自带杯，那全年累计节省的纸杯环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哈，人均省下了1460元。1460元，这只是纸杯的价格啊，那足够入手一部中端的手机了是吧。那我们再看一看闲鱼平台上奢侈品二手交易同比增长了120%，那么年轻人用3折淘汰到90%新大牌包包。 B 站旧物改造啊，这个教程播放量突破了12亿次，那一条

由牛仔裤改造成时尚背包的视频呢，点赞量高达了500万，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求教程啊，太酷啦，这样的一些惊叹哈。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哈，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不太会用这些平台去消费，然后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哎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进行试水哈，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一家的饭店哈，想要买他家的打折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到实体店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它的打折力度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钱包的理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闲鱼平台哈，你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搜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有好多的优惠券，这个呢我真的是在现实当中实践过而且成功了，就是这个去拿它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快餐啊哈，当然了什么品牌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买来这些这个优惠券之后呢，你到实体店真的是能够兑换出来，那价格相差了一半不止啊，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运用哈，真的是跟年轻人学到了很多，因为我的这个亲属家的一个女儿哈，她呢就是哎频繁的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因为她也是零零后嘛，所以呢就从这些零零后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可以省下节省很多这个不必要花的钱，所以我也觉得很快乐。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哎这个不开心啊都去商场买买买啊就会很开心，反而呢是你明明可以花这样的钱，但是呢哎却省下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价值，可以说这个心理需求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给到的是你在其他方面哎感受不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非得持家呀就是好能手哈，那也是要满足内心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平台，像小红书上哈，像绿色消费打卡的话题，它的浏览量呢突破了30亿，博主们就分享哈省电的妙招，自制环保清洁剂的笔记，还有动辄收入10万加的收藏哈，让绿色的生活成为了新一代的社交货币。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货币啊，运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这个丢面子丢份儿的这种这个心理状态，反而呢是觉得哎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啊，怎么省钱，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怎么去省钱啊，让自己的生活哎既过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然后呢钱包又很鼓，哎两下双赢的这种感觉。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开眼界哈，绿色消费的下沉风暴呢也是政策的一股这个东风哈，正吹向了广袤的乡村。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县域绿色家电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哈，绿色家电的消费量呢环比增长了28%。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其中呢万元级的高端空调洗烘一体机哎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拿山东的寿光来比较哈，一家县域家电门店当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高达72%。店长呢也同时感叹哈，以前农民只看价格啊，现在点名要节能省电的好货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由于国家进行这个家电的一些补贴，好多这个听友们可能也会哎抓住这波洪流，然后呢去给自己选一些这个以旧换新也好啊，或者说哎购买新的家电也好啊，都会选择一级耗能的哈，觉得这个长时间的省电才是真的节省，并不看好说眼前的这个价格到底打下多少才是重要的。啊，当然了这也很重要哈，但是长期的省电量可能更占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哈，这个更站在我们的心趴上，是不是？那智能设备的销量啊也是速增，而且呢在农村哈，这种速增呢是反超一二线城市的。
智能马桶盖哈、啊、

空气净化器也成为农村新居的标配。那就拿这个一些县这个其他城市哈，像江西的某村庄在梅雨季掀起了除湿机抢购潮哈，因为我们在东北啊，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梅雨季，但是你去大连的话，那么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室内是特别的潮湿的。那这个时候呢，除湿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器哈，所以呢，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同样哈，这种除湿机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浪潮。那么它在一周内的售出量超过300余台，那村民呢也是笑称啊，再也不怕衣服发霉了，这钱花得值啊哈。确实我们是需要的啊，然后呢，这个它的价格也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而且它的耗能也是能让我们常年使用的。这就是好的产品。同时呢，这个绿色产品啊，绿色的消费，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是绿色经济哈，绿色经济都有哪些这个利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样抓住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一个链条哈，未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读的是有关于绿色消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消费，那么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心理战术，共同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省钱。从而呢也能看出哈，之前呢就是从能用就行到讲究品质，再到追求健康环保，县域消费者呢用真金白银投票哈，推出了市场从低价竞争转向性价比拼啊、这个价值比拼，撬动万亿的绿色经济。那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最强的推助器。在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呢，累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2万亿元，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全年的 GDP。 那仅家电回收环节就减少了碳排放啊420万吨，相当于种下了多少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哈，2.3亿棵树木。那么北京的一位退休教师啊，就是更换节能水这个冰箱，不仅领到了1800元的补贴，每个月的电费还省了30%。他也这个分享说哈，省钱又环保，这样的政策越多越好。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千万消费者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转向。当环保账与经济账完美的进行重合的时候，绿色消费早已经超越了情怀，成为人人追捧的刚需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段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实际的优惠究竟是从何而来。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绿色消费。那么绿色消费能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离不开国家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红包怎么领？哪些福利最实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这一次的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史上最卷，然后呢，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全品类啊，每一笔消费都能够薅到羊毛。那么首先说家电换新哈，它可以省出我们的第二笔预算。那补贴力度加码，购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空调，直接补贴 20%， 最高2000元。像洗碗机啊、净水器啊这些首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哎，单户最高能省30000元。就比如说啊，在上海，某市民呢换一套节能的家电组合，像冰箱的补贴呢是1800元，洗碗机的补贴是2500元，总共省下了4300元，相当于白得一台微波炉啊！你看一下，算一下这个账哈、啊，我们好像又能够买一个新的家电。还有呢，就像懒人福利哈、啊，那全国呢超过2000家的企业推出了收旧加送新加安装一站式服务。那这就不说别人了，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天刚换的这个洗衣机就是这样哈、啊。那旧的洗衣机以我自己个人能力，我是很难把它搬出门外的。你要找这个废品收购呢，又觉得这个再上门，然后还有人来送新啊，就觉得很乱啊，人来的很多，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商家就直接说可以免费的给您拆旧换新，然后再给您安装上。一站式的服务真的很方便呀、啊，有没有哈？而且呢，像这个区域特色，在广州呢就额外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农村居民在基础补贴上可以再分享啊，再享受10%这样的一个优惠，让节能家电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革命时代就不用说了哈，最近的汽车真的是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火，涉及到每一个有车的人和想要购买车的人哈，这个它的这个话题真的是不胜枚举。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单拿出来几期来和大家专门说一说汽车的问题。我们今天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哈，像开新车还能赚到钱，有没有想过哈？像燃油车的置换这个好礼哈，报废这个国四级以下的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20000元。像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哈、啊，就将报废的旧车换购新能源车型之后，每个月的油费从3000元降到了800元，补贴加省油，一年净挣40000元。这就是开新车还能赚到钱的一个理念哈。至于它后续，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哈。今天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消费，绿色消费。那适老化的改造呢，像这个包新这个暖心包啊，哎，为家中的老人的代步车加装无障碍设施，补贴30%，上限1.2万元。那成都的某养老社区呢，统购了统一改造10辆老年的电动车，政府补贴15万元啊，老人出行也是更加安全。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部分区域有哈、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东三省，甚至在我们这个黑龙江或者说在哈尔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呢，已经有了，我们就不怕在哈尔滨等不到哈。还有呢，像这个充电这个福利哈，那部分城市呢对个人安装充电桩补贴的是每台3000元，解决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问题。 还有呢，像数码优惠，这个学生党的福利啊，购置直降15%，像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纳入了补贴。学生凭学生证最高可以立省150元。像南京大学的这个小林哈，购买平板电脑原价是3200元，补贴后仅需2720元，省下的钱呢刚好购买一些配件啊。那这个对于暑期还有呢新学期的开学期啊，这都是学生党进行这个拿学生证啊就可以进行补贴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啊。那以旧换新呢，翻倍补贴，像回收的旧的数码产品啊，额外叠加5%的补贴啊，旧手机旧平板都能够变废为宝。像县域级的一些创新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政策再好，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那各地创新的举措呢，让绿色补贴真正的沉下去暖人心。像这个国家的一些家电的联盟模式哈，175家啊，这是在四川省哈，175家企业抱团式的这个联合成立绿色家电服务联盟，推出了跨店订购、乡镇流动服务站哈，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联盟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样品上门展示，那现场评估旧家电的折价啊，办理补贴手续。像这样的暖心服务呢，在银川社区也同样有哈，像网格员加志愿者，哎，上门登记领跑腿。啊，那社区呢，网格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助老年人填写补贴申请，拍照上传旧家电的信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哈，咱们哈尔滨也可以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快速的哈投入到这个实际当中。像一对一教学啊，志愿者可以手把手的教居民使用线上申请平台。那70岁的大爷哈，也是能够以这个以前觉得这补贴离自己很远啊，比想要申请比登天还难啊，现在呢有年轻人帮助，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那补贴的进度呢也是特别的快啊，开通短信提醒服务，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到账，全程透明可查，可让老百姓啊放心的去消费。其实呢，这些政策呀，不是冰冷的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节能家电呢走进千家万户，让绿色出行触手可及，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环保行动的受益者。那么下面部分我们将走进县域市场哈，看一看绿色消费如何在广袤的乡村引起热潮。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当消费者啊用钱包为绿色产品投票，一场从生产端到供应链的覆盖性革命正在悄然上演。企业如何在环保与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供应链又将经历怎样的绿色重生？那么接下来将带您揭开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真相。在绿色浪潮的消费浪潮下，哈，前沿技术正在形成破解资源瓶颈的金钥匙。那么动力电池重生技术，哈，像宁德时代研发的零碳回收技术让奇迹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率突破了 95%， 核心的金属、锂、钴、镍等这些材料呢可以100%的再生利用。通过这项技术啊，生产新车的电池成本直降了 18%。 某新能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哈，用回收材料制造电池不仅环保，还能让车价降低3000元，消费者和企业达到了双赢的目的。那么在快递行业呢，掀起了这个减速风暴，哈，可以降解快递袋的这些成本已经降至传统塑料袋的 1.3 倍。像京东、顺丰这些企业大规模的推广循环箱，哈，单个的箱子可以重复使用50次，相当于减少了1250个塑料袋的使用。可以说啊，这个消费的绿色消费，哈，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企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拿出了真诚的态度，哈，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运用着。那相对于这个碳捕捉黑科技，哈，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涉及到的，也不太懂。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哈。部分工厂引入了直接空气捕获 DAC 这样一个技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工厂已经在冰岛投产，每年可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万棵树木。怎么样去捕捉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相当于20万棵树木，我们就知道它对空气是有多好的这个一个利好的消息，哈。从科技巨头到传统企业，哈，纷纷亮出绿色的底牌，将环保基因注入产品生命的周期。像深圳的冠旭电子，哈，它是这个零碳耳机的诞生，我们也来看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哈。冠旭电子呢打造了全球首款零碳耳机，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造到包装运输，100%使用。

可以再生的能源，工厂的屋顶铺满了这个光伏板哈，每年发电300万度，多余的电量呢还能反补电网哈，可以说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节能环保。像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绿色产品，一套权威透明的认证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当然，这也是咱老百姓最关心的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样花样繁多的市场上挑选出真正的绿色产品，也是百姓们比较关心的哈。那它有一个，首先是碳标识的身份证哈，全国统一推行碳足迹标识啊，碳足迹标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啊，就可以看到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那首批的覆盖是家电、汽车啊，这些十大类的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些产品是禁止使用环保、低碳这些宣传语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只要他敢在上面贴出环保低碳的字样，那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哈。如果说它事实没有达到这个它所宣传的这样一个效能的话，那么也就属于虚假宣传，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另外呢，还有国际认证的通行证哈，中国碳认证标准与欧盟、美国啊这个实现互认证。这个某个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拿到中国碳标识相当于拿到全球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量增长40%。哎呀，想一想哈，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点哈，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啊，咱妈又强大了是吧，那内心当中又肃然起敬了是不是。那拿到了中国的碳标识认证，就是拿到了全球的绿色通行证哈，想一想也是非常开心的一点哈。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还有呢，政府的绿色采购指挥棒哈，政府采购强制要求100%的溯源碳足迹。那某个省哈，教育厅采购的10万台电脑，优先选择的是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30%的产品，倒逼供应商升级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标准的重塑啊，这场可以说是消费端到倒逼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新的定义中国制造的内涵。当绿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又近了一步，不是吗？那下一部分哈，我们将为您送上最实用的绿色消费避坑指南。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在这不再卖关子了哈。绿色消费的浪潮呢，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如何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避免踩坑，怎样把环保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惠，接下来这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啊聆听好了啊。政府的红利三查法则，手把手教你怎样去薅羊毛哈，你看这贴不贴心哈。哎，政策补贴是一块大蛋糕啊，想吃到嘴里还得掌握正确的方法啊。第一呢是查地方细则啊，深挖隐藏福利，每个地方啊差异这个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你就拿黑龙江省和四川省哈来进行比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做比较的可能是四川省居多，因为它的红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又多，然后呢花样又比黑龙江省多很多哈。地性差异不同，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就没有这些红利，可以说呢是因为地域不同，补贴政策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湖南对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补贴是30%，但是对于浙江，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额外补贴是每个桩是2000元。
那可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哈真正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登录国家政策服务平台，哎，国家政策服务平台，或者拨打12345热线查询本地的专属福利。就比如说在武汉市啊，王先生通过查询地方政策，发现了购买节能热水器，除了国家补贴外，还能叠加市级的10%的补贴，最终省下的金额呢是800元啊。那第二呢是查企业叠加优惠啊，实现福利翻倍，企业联动的福利越多哈，那可以说呢这个你省下的钱就越多。部分企业呢为抢占市场，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加码啊，比如说某家电品牌推出以旧换新折上再折，旧冰箱底线500元，再叠加政府补贴，总优惠就超过了2000元。2000元半个冰箱是吧，这个便宜点的半个冰箱差不多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比价平台哈，使用什么值得买慢慢买，哎，这些 APP 啊，那对比不同的商家补贴后的最终价格，避免多花冤枉钱。看来这个00后的这种省钱模式哈，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00后可能一杯奶茶的钱他要对比3家，那我们买家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APP 来进行这个比如说什么值得买和慢慢买，大家呢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这两个 APP， 然后对比一下在哈尔滨哪些补贴政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商家的福利，对比完之后再对比价格哈，买最便宜的那个哈。这个同样的，假如说一个海尔的冰箱啊，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商场可能买到的价格是真真实实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查收服务啊，上门回收这个福音啊，全国超过90%的以旧换新服务支持上门取件，在京东天猫啊下单，这个可以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勾选旧机回收，工作人员呢会免费的上门进行评估搬运啊，这个呢这我之前啊这个购买的家电呢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啊其中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进行回收，而且还抵扣了一些折扣啊，那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呢也可以在选择家电的时候着重的去挑选一下哈，只是一个建议，看您个人的喜好哈。那么警惕回收的陷阱，认准官方指定的回收企业，避免被小商贩哈低这个压低回收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废品这个废旧商品回收信息平台查这个巡查正规的网点哈，去查它的资质。市场上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绿色产品真的不少啊，那接下来这三个锦囊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呢是警惕零息购机哈，这个隐藏的套路，识破话术陷阱，某些商家的宣传呢就是零息购置节能冰箱啊，但是合同当中暗藏手续费服务费这些条款，合同签合同前务必要求商家这个列明综合成本啊这些这个细则。然后呢真实的案例哈，消费者张先生办理零息购置手机，看似免息，实际上就是3年总共的价格要超出比原价超出了15%，最终哈这个张先生也是选择了投诉维权才挽回了损失哈，这个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零息购哈，我们就一定要看合同。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准权威认证标识，三大绿色身份证哈，购买家电的认准中国能效标识一级为最高啊这个等级，选购食品查看绿色食品认证，哎，关注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二维码，哎，扫码验证这个碳排放的数据。
还有呢，就是这个锦囊三是远离概念炒作哈，警惕营销的这些话术。某些产品啊，仅仅在包装上印一个绿色的树叶哈，这个图案就宣称是环保，实则呢是徒有其表。就比如说部分可降解的塑料袋哈，那特征啊，这个需要特定的工业堆这个堆肥材料哈，才能够进行分解，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色消费呢，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会用理性与智慧拥抱这场革命的时候，不仅能守护住钱包、健康与地球，更能为未来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再有呢，要和大家特别说一下，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强度大，极端天气频发，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我们今天再来了解一下雨天行车方面的安全四个要点。首先是出门之前我们要看预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应该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的时候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车过程当中要断开，并且要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遇到积水的时候我们要先行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那我们应该低速匀速的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2/3的高度，务必要绕行。还有呢，遇到漫水桥的时候切莫强行去闯过，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它的水流特别的急的话，那车辆呢是在很容易被冲走，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一定掉头避开漫水桥。还有车熄火的时候呢，就赶快弃车了，车辆涉水熄火或者断电，如果这个水位呢已经达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并且水位还在向上涨的时候，应该果断的弃车。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推出有关于运动方面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在现在我们都非常注重的是身体健康方面，通过运动来实现所谓的是生命在于运动，而且呢，在我们体重管理年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更是把运动减肥或者是减重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但是这里面呢，实际上大家热衷于健身也好，运动也好，是非常对的事情，但是这里面要涉及到的是我们如何科学准确健康的运动，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涉及到的主题。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运动损伤方面是说到了膝关节，因为膝关节承受着非常重要的重量的地方，那这个关节对我们整体活动的作用也非常的强大。那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什么样的运动它会伤害膝关节，怎样又会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这需要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膝关节运动损伤其实是不可忽视的运动之痛。那我们在节目现场有问题可以通过现场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我们会看到大家的信息，有需求进行咨询，我们就可以为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接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于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于医生，我们要涉及到今天所说到的运动损伤方面的内容。那您看，我们既然说到了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其实也要涉及到整体的运动损伤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首先想要请于医生说一下什么是运动损伤。
1: 大家上午好。
0: 运
1: 动损伤呢，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生活中与运动相关的一些身体组织的损伤，这些损伤呢都属于运动损伤。小一点的呢，小到一些皮肤的擦伤、软组织挫伤、肌肉出现了酸痛，这些都是小的损伤。那大的损伤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恐怖的骨折了、韧带的撕裂了，这些都包含在运动损伤之内的。
0: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运动损伤。您看，运动损伤是实际上我们说肩呐、颈啊、腰呀、膝呀、踝呀，就这些关节的位置。还有呢，像您说到的肌肉方面的是吧，这都涉及到运动损伤。那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有哪些呢？
1: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呢，大致呢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关节的扭伤。比如说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这两个位置呢比较常见。第二种呢，就是软组织挫伤，主要是肌肉拉伤啊、韧带撕裂啊等等。第三种呢，就是骨折。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对抗性的运动的过程中，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篮球的时候，可能中间摔倒了，这样会出现一些骨折的情况。或者是说我们关节扭伤了，可能是力量比较大，关节周围的骨折，关节周围也会出现骨折。第四种呢，就是关节的脱位或者是半脱位，也是以膝关节和肩关节最常见。第五种呢，就是过度的劳累导致的损伤，比如说我们手部的呀、肌腱出现了腱鞘炎，然后肘关节啊出现了网球肘等等，这些情况呢都属于过度劳累导致的损伤。基本上就是这几种生活中常见的运动损伤。
0: 就您给他总结到了五种。也算是五个大类哈。
1: 大致就是五大类。
0: 那您看，我们说这五大类

0: 这里面涉及到关节，涉及到软组织，还涉及到过度的劳损，这里面呢涉及到比较多，其实就等于是我们身体能够调动起来的部位都可能会发生运动损伤。
1: 啊，对的。
0: 嗯，那哪里最容易发生运动损伤？这是不是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给大家来叮嘱一下？
1: 具体说什么位置最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呢？其实从部位来看呢，下肢呢就是膝关节啊、踝关节，比较容易出现损伤；上肢呢就是肩关节，这些呢都是运动损伤的高发区。然后全身的关节来看呢，膝关节是我们人体运动中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关节，它排在第一位。
0: 排在第一位，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来和大家关注的就是膝关节的运动损伤。欢迎朋友们，
1: 重要的，
0: 对，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运动当中重点关注的膝关节运动损伤，因为这是不可忽视的运动之痛。刚刚呢，于天华医生也和大家说到了，在全身的叫做运动损伤当中，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实际上排在第一位，您刚才提是吧？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看一下于天华医生呢，是哈尔滨市老年学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委员会常委，从事运动医学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主攻的就是运动损伤疾病，特别是膝肩踝关节疾病的关节镜微创手术的治疗。那么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刚刚我们在说到了哪里容易发生运动损伤，也明确了膝关节运动损伤是我们全身运动损伤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位置，也会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那我们说为什么膝关节是人体运动当中最容易损伤的关节呢？
1: 为什么说膝关节是最容易受伤的呢？主要也是从膝关节的功能出发。因为膝关节的功能最主要的功能，一个是承担我们整个的一个体重，再加上膝关节呢是我们人体中啊结构最复杂的关节，复杂度它是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主要依赖的是膝关节周围的软组织，所以呢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就导致膝关节出现损伤的这种风险居高不下。
0: 其实您看，都不用说运动的损伤，我们好像尤其在北方一说到膝关节，比如说骨性关节炎呢、风湿性关节炎呢，就是膝关节的关节炎似乎都比较常见。那又加上一个运动之伤，是吧？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的膝关节大家确确实实要学好保护它，因为它可能承受的是非常的多。
1: 对，膝关节功能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它那个担子重也更容易出现损伤。
0: 那我们运动，您看运动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很多哪一种运动对我们的膝关节损伤最大，这里面能不能给大家排个序？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好知道去把它叫做规避掉。
1: 那我就给大家列举一下膝关节的那个杀手吧，就是都有哪些运动对膝关节是不好的。第一类运动呢就是跳跃类运动。跳跃类运动呢，就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类运动中呢咱充满了一些急停啊、变向啊、转身落地的等等这样的动作。这些动作呢就会让我们膝关节的软骨啊，包括关节内的这个半月板呢，承受了体重几倍以上的这种冲击力。承受冲击力的同时呢，它还要应对剧烈的扭转，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啊、十字韧带的断裂啊，还有软骨的损伤，这就是跳跃类运动。排在第二名的呢就是负重的一些登高运动。其实也不是说特别 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爬山，在下山的时候，或者是日常在下落。

0: 梯的时候，这些就是我们平时的这种登高的运动。
1: 嗯，就是这两个也是负重的登高运动，是排在您说到的膝盖杀手的第二位。
0: 对，因为它比较常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
1: 您看，大家在爬山的话呢，我们以前老话叫上山容易下山难，但那里面其实可能说的不是膝关节的负重，
0: 是
1: 但
0: 的。
1: 现在看呢，我们就上山容易下山难里面也要考虑一个，就是你下山的时候对膝关节的负重其实是更多的、更
0: 对，
1: 大的。
0: 压
1: 为
0: 力也
1: 什
0: 是
1: 么？
0: 发生一些变化
1: 就是您看上山的时候，其实大家觉得上山爬得更累嘛，相对来讲下山，因为现在咱们也不是那种野山，除非专业的远足爱好者是吧？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爬的山呢都是有台阶的，大家觉得上的时候是很累的，下的时候相对于上山是轻松一些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上山膝盖反而比下山的时候的膝盖承重要少一点，损伤要小一点呢？
0: 那这个原因呢，就是从生物的那个力学出发的。咱就拿上楼梯做打个比方，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啊，我们的膝盖啊，它的压力大概是我们体重的3倍，但是我们在下楼梯的时候，就会是达到5到8倍的体重的压力。然后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有上楼啊、下楼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重复性的这种压力啊，就会像磨盘一样，加速我们关节软骨的这种磨损。所以说，有些人把爬山呐、还有爬楼梯啊，当成一种锻炼方式，其实在这个锻炼的过程中啊，也会加速我们膝盖的磨损。
1: 哎，这是等于给大家纠正一个错误认知。因
0: 就
1: 为
0: 是要
1: 爬
0: 多
1: 山
0: 注
1: 可
0: 意。
1: 能不见得是每个人天天进行的，有的时候去。但是像爬楼梯，我记得以前有专门这样的老年人，就是把像您说的爬楼梯当做一种锻炼和运动。爬着爬着可能膝盖开始受不了了。那这种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说那如果在冬天的时候，老年人又不方便出门的时候，难道他就不运动了吗？其实我记得也有医生提过这一点，我不知道于天华医生赞不赞同，或者是。
0: 你
1: 认
0: 说，
1: 不认可啊？就是如果你想选择爬楼梯来健身或者当做一个锻炼的话，你可以在上楼的时候爬楼梯，下楼的时候，如果家里有电梯的那种啊，高层，就是你下楼的时候，你坐电梯下来。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因为骨科医生啊，可能一般不会推荐说爬楼梯啊，或者是爬山这种让你去锻炼。但是如果大家的运动方式可能比较局限，没有过多的运动场所，通过一些爬楼梯进行锻炼，像那个佩涵老师说的，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上楼的时候进行锻炼，但是下楼的时候，尽量我们有电梯的话，还是要坐一下电梯的。
1: 这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0: 对，折中的办法。
1: 当然了，我们说爬山啊，你负重啊，这个膝关节承受的力量啊，那不是说大家就都不能爬山了。我们要看年龄，看你的身体状况，看你膝关节的磨损程度。你是个年轻人，你爬一次山完全没有问题。你是一个中年强壮的人，你平时就很在意很好的运动，那你爬个山其实可能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这里面涉及到我们的膝关节里边的软骨，它也是随着年龄，它是。就是属于叫磨损的，
0: 对，
1: 是
0: 每
1: 吧？
0: 天都在磨损的过程中。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年龄这个问题。你看有的老年人，比如说50岁以上或者60岁了，身体挺好的，叫做身体倍儿棒。爬次山下来说叫什么膝盖滑膜滑叫什么滑
0: 滑
1: 膜
0: 膜
1: 炎
0: 炎，
1: 了，疼得厉
0: 关
1: 害。
0: 节肿了。
1: 就是之前就没有，那你看这就和年龄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
1: 是吧？就是你的膝盖本身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磨损了，然后你又一下子那么集中的算是，集中的这种力量对于它的影响就是
0: 短
1: 爆
0: 期
1: 发
0: 内
1: 式
0: 的，
1: 的一种
0: 对，短
1: 暴
0: 期内
1: 击，是
0: 的，
1: 吧？
0: 让它的运动量很大。
1: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在膝关节杀手里面排名第二的负重的登高运动，
0: 对，负重类的登高运动。但是补充一句啊，其实也不是让大家那个不要做这个登高运动。其实登高运动啊，对心脏啊，包括我们肺脏啊，心肺功能它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包括降对血糖的控制也都有好处。只是说这种运动的不足呢，就是对关节的软骨还有拜板有一定的磨损，是这样的。 所以综合考虑起来，骨科医生是不推荐这个运动的。
1: 嗯，您看我们于天华医生，完全侧重于说我是一个骨科医生，所以我从我的骨科医生这个角度，是推荐大家做啥，不推荐大家做啥。但是我当然我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尤其是骨科的。

0: 医生又是研究着运动损伤这一方面的，那大家一定要参照我们骨科医生的这些建议。当然我们的运动方式也有很多，而且如果你是爬高运动的话，登高运动刚才也说了，你和年龄啊和你的身体状态有直接关系，
1: 对对对，
0: 我们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那我不能够爬太高，我可能爬两级台两个二层楼的楼梯没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就你不要，
1: 相对的，
0: 对，它是相对的，这不要你一下子负重的时间太长，你爬的楼梯爬得太高，或者你爬个山爬的是特别高的山，这是等于大家一定要怎么叫辩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名呢？
1: 第三名呢，就是我们需要频繁深蹲的一些运动。对于健身爱好者来说呢，比如说负重的深蹲、蛙跳，对于我们普通那个不健身的人群来说呢，可能是在家里蹲在地上擦地啊，或者是跪在那里收拾东西啊，这些都其实类似于频繁深蹲的运动
0: 啊，
1: 因为我们在深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负重的深蹲的过程中，膝关节弯曲的时候，压力是成倍的增加，非常大，对于髌骨的软骨呢，还有我们关节内的半月板磨损呢，也就非常重。如果要是说你在健身的时候深蹲啊、蛙跳啊，姿势不标准的时候，那你的伤害呢就会更大。
0: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在说到的膝关节的杀手里面说到的这些运动。那我们自然是要一会儿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哪些是适合的，所以大家别着急，说你光告诉我哪些不好的，那哪些好呢？好的别着急，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来说。
1: 是的，
0: 包括这个蹲，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怎样的才是对你的膝关节没那么大影响的，是吧？那现在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了解到了膝关节有一些运动或者是姿势，对我们的膝关节的承受力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也就是你让它负重太多，你让它超负荷的运动，超负荷的承重，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1: 对，比如说盘腿坐的时候，其实膝关节压力本身就是增高的。
0: 盘腿坐，
1: 对，盘腿，
0: 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盘腿坐下就是能盘上的人，盘腿坐还觉得很舒服的，
1: 觉得很舒服
0: 但其实压力也很大，对膝关节，
1: 好多人
0: 它属于扭转是吗？
1: 对，扭转的同时又有压力的增加
0: 因为你坐在那块儿时候，其实它扭转坐在这块儿，实际上它这也承受着压力啊。
1: 对，因为我们关节内半月板吧，在我们那个关节间隙内，你在扭转那个膝关节的时候，半月板就被夹住了，然后你长时间的这种盘腿坐呢，它就持续的被夹住了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想盘一会儿，放松一下，再换个姿势。
1: 好多人盘腿盘时间长了，他可能
0: 伸不开，
1: 就觉得膝关节已经
0: 很难受
1: 问题了。
0: 我们常见的运动就是膝关节的这种运动损伤有哪些呢？比如说伤到哪儿？
1: 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的运动损伤呢，也是大致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韧带的损伤。因为咱之前提到了膝关节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说它韧带也非常多。这样的话，第一类呢就是韧带损伤，比如说交叉韧带损伤，
0: 有前交叉和后交叉韧带
1: 的
0: 那个韧带。
1: 潘老师很厉害的。交叉韧带呢，因为它分前和后，所以说它起名叫交叉韧带。它也叫十字韧带。这个韧带呢，也是膝关节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损伤的一个东。
0: 这个
1: 韧带
0: 韧带是在我们膝关节的什么样的一个部位？前交叉、后交叉，它是分布在哪儿？
1: 这个交叉韧带它藏的比较深
0: 哦，
1: 我们在外面是摸不到的。它是在整个关节间隙内。然后呢，它大概就是在从大腿骨和小腿骨中间那个间隙里头，连接大腿骨和小腿骨的。然后呢，在偏前一点。偏前呢，就是偏膝盖骨这个方向呢，叫前交叉韧带。然后在后面的呢，在它身后呢，还有一个韧带。叫后交叉韧带。所以说它俩起名叫交叉韧带。
0: 它不是在你关节的外侧去绷住它，或者是束缚它，
1: 它是
0: 而是在里面。
1: 它是一个膝关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装置。的防止呢腿啊往前啊往后的这种过度的移动。
0: 那它在损伤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样的会伤到韧带？
1: 伤到韧带呢，多数呢就是非常喜欢运动的。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羽毛球的时候，你可能在控球的时候突然停一下，或者是你可能要过人 打篮球过人的时候你要发生变向，
0: 嗯，
1: 然后你投篮的时候要跳起来投篮，然后落地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小心踩到了其他人的脚，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因素，
0: 嗯，
1: 就会导致我们这个交叉韧带的损伤。
0: 嗯，交叉韧带的损伤，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韧带会说腿筋，其实你说那个腿筋就是韧带是吗？
1: 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广叫的那个腿筋呢是可以一些浅表的韧带，
0: 嗯，
1: 就是在外面可以摸到的，
0: 哦，
1: 或者是他受伤之后呢局部可能出现了淤血啊，
0: 嗯，
1: 局部出现了青筋暴露的那种感觉，但那种是老百姓说的筋，
0: 那就意味着我们腿上不只是有前交叉后交叉韧带，
1: 嗯，
0: 还有其他的韧带，
1: 对，好多韧带
0: 啊，那踝部的就是后边那个跟腱的那也是韧带吗？
1: 那个就不叫韧带了
0: 啊，
1: 那个就叫跟腱
0: 啊，跟腱，
1: 对
0: 啊，它就是专有的一个名词，跟腱。嗯，
1: 这个跟腱呢，就是肌肉的腱性组织，
0: 嗯，
1: 它和肌肉是连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说它不是韧带，
0: 嗯，也就是前后交叉韧带，它不是连到你的踝部的那根叫做跟腱，它们不是一根儿，是吧？
1: 简单点说呢，就是韧带。它是直接连接骨头的，
0: 嗯，
1: 它中间没有其他的肌肉进行参与，
0: 嗯，
1: 但是像肌腱呢，它本身带一个肌肉的肌字嘛，
0: 嗯，
1: 所以说它一定是连到肌肉上的，
0: 嗯，
1: 它跟肌肉是有关联的，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韧带和肌腱，它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0: 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这样也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专业的骨科医生来进行了一个明确，我们的腿部的大家说腿筋也好韧带也好还有跟腱也好，他们完全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各自的一个组织范畴，
1: 有的各自的一个结构，
0: 结构还有他们各自的功能其实都不一样，是吧？
1: 对对，
0: 那您刚才说这种韧带损伤的时候是我们一般就是对抗性的运动或者是打球跳跃性运动比较高的，这种你需要落地快速或者扭转快速移动的，是吧？这种这是容易造成韧带损伤的一种运动。我们膝关节有韧带有软骨有半月板，是吧？那肯定是这几个都会给大家讲到，对吗？
1: 对，都会有损伤的情况。
0: 那您看除了韧带之外呢，其他的这关节几个结构都是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到各自的哪个位置或者叫组织？
1: 第二个就是比较特殊的结构呢，就是叫半月板。半月板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软骨，它主要是在关节的间隙里头。它是起到一个缓冲垫的一个作用。我们每一侧的膝关节呢，左侧或右侧呢，都是有两个半月板的，内侧一个半月板，外侧一个半月板。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呢有四个半月板，就是内侧两个然后外侧两个，
0: 是说一共四个半月板是两个膝盖，四个半月板，
1: 对，
0: 还是
1: 就是我们左腿呢
0: 有俩
1: 膝盖有两个，右腿膝盖有两个，
0: 它有个内有个外，
1: 对，我们内侧呢
0: 它半月板是真的像半个月亮似的吗？它是半月板的含义，
1: 它比半个月亮呢还要再小一点，就是比月牙要大一些，
0: 所以叫半月板。
1: 对，
0: 它是
1: 半月板，
0: 重要的作用是起到一个缓冲，
1: 它就像一个缓冲垫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膝关节呢是大腿骨啊冲着小腿骨，像骨对骨呢这种冲击力呢就比较大，这样的话我们中间放一个软骨，这一个缓冲一下，这样的话就不是骨和骨直接进行一些撞击啊冲击，包括通过这个半月板缓冲一下骨与骨之间的这种冲击力，所以说它是一个缓冲垫的作用，
0: 这个缓冲垫它是也会磨损的，
1: 对呀，因为它上下都是两个硬家伙嘛，半月板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大腿骨，就是我们的股骨，然后半月板下面呢就是我们的筋骨，就是我们的小腿骨，在这两个硬家伙中间呢，它天天被摩擦呀，被挤夹呀，被冲击呀，所以说它还是蛮委屈的。
0: 那我们在这块蛮委屈的这个半月板，它委屈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自己的一种反抗， 他的反抗可能就是让你受伤了。
1: 嗯，对的。他日常过程中呢，他可能出现一些磨损。
0: 嗯，
1: 但是在磨损的时候，他就是默默的承受嘛，他没有一些，没有做出一些反抗。但是如果磨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一些疼痛啦，或者是出现一些卡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叫做绞索的这种症象的时候。
0: 绞索啊，绞索其实就是半月板的绞索了。
1: 对对对，都是。
0: 他所说的绞索是，您看您刚才说到了绞索其实就是半月板绞索了，您说的半月板其实它是在两侧是吗？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您刚才提
1: 对两侧、
0: 那他绞索他是和谁绞索了？还自己就绞索吗？
1: 他是和骨头进行了绞索。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垫子嘛。
0: 嗯，
1: 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磨裂了一个小的一个小口子。
0: 嗯，
1: 然后时间长了，小口子呢就变成中口子，中口子呢变成大口子。
0: 嗯，
1: 然后呢变成大口子的时候呢，有些半月板的组织它可能就翻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关节呢，你想关节软骨啊，它是一个很平滑的一个结构。
0: 嗯，
1: 它在这种上侧下都是平滑的结构中，中间有翻过来的一个垫子，这个垫子就会和上下的软骨出现这种绞索的症状。
0: 是这样的。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像半月板的损伤和刚才提到的韧带损伤里面有一个方面比较像、就是你跑步急停、你看你运动比如说你打球的这种、也容易出现运动急停。
1: 嗯，
0: 就这个运动急停既可能损伤你的韧带、也可能损伤你的半月板。
1: 对，都是可以的、因为他俩
0: 还有扭转，
1: 他俩受伤的时候有时候是作伴的。
0: 嗯，
1: 半月板可能损伤了，然后交叉韧带也出现了损伤、他俩有时候是半
0: 像伴随的哈，
1: 对，伴随在一起的。
0: 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深蹲转身，
1: 嗯，
0: 那这个是说你静态的深蹲转身都会损伤膝关节，还是在什么样的运动当中出现的深蹲转身吗？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运动的时候深蹲转身呢，那就是非常容易出现韧带也好啊，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了。
0: 嗯，
1: 但是在静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瑜伽运动的时候，
0: 嗯。
1: 在一些过度的这种屈膝的情况下，半月板是被夹住了。
0: 嗯，
1: 它被两个上下的软骨死死的夹住在原地动不了了。
0: 嗯，
1: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突然的转身或者是扭转膝关节的话，半月板它动不了，它没有起到缓冲的作用，它反而会出现一些裂口。这样就出现损伤了。
0: 嗯，你看这个损伤我刚才为什么问的这么细致，就是因为这种静态的深蹲你转身的时候、不太容易被想到会损伤哪儿、是吧，所以这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
1: 对，所以说有时候也是屈膝啊、也是讲究一个度，不要说过度的屈膝。
0: 那这是我们提到的半月板的损伤。髌骨也是膝关节里面重要的一个部位。
1: 髌骨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膝盖骨嘛。
0: 嗯，
1: 因为大家也比较熟悉它，它就在我们膝盖的前方嘛。
0: 这一摸就摸到
1: 了，摸到了一个圆圆的、然后又可以来回动的、左右动的这样的一个骨头、它叫髌骨。
0: 它容易什么样的受伤呢？
1: 现在有很多叫法，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跑步膝。跑步膝其实就是说，
0: 膝就是膝盖的膝，
1: 对，膝盖的膝、跑步就是我们日常那个跑步。
0: 嗯，
1: 它其实呢就是髌骨和股骨出现了一个疼痛，它俩叠加到一起呢叫髌骨股骨的一个疼痛综合征。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跑步膝。
0: 髌骨和股骨，股骨您是说
1: 啊？股骨就是我们大腿骨。
0: 就是大腿骨也是在膝关节那位置的疼吗？
1: 因为咱那个髌骨啊和大腿骨它俩之间是靠的比较近的。
0: 嗯，它俩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结构？
1: 它就是在我们股骨呢有一个地方呢叫做股骨的滑车区。
0: 嗯，
1: 它其实就是股骨上的一个凹陷区。
0: 嗯，
1: 然后它的正前方就是我们这个髌骨。
0: 哦，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髌骨啊是在这个股骨这个滑车区上下滑动的。
0: 嗯，
1: 所以说髌骨和这个股骨他俩的关系呢更紧密一些。
0: 所以如果是在跑步伤到的话就是髌骨和股骨，所以他俩都会疼。
1: 对，他俩都会出现疼痛。
0: 但是对于 对于百姓来讲，他的疼可能就觉得是关节疼，是吗？
1: 对，
0: 他分不出来，
1: 他就觉得我是膝盖痛，然后呢，他觉得我就是跑步多了，然后就是膝盖痛。
0: 嗯、
1: 他具体呢，可能说不清是哪个位置。
0: 嗯嗯。但是现在我们明白，如果你跑步跑的疼的，可能大半就是你的髌骨和股骨。
1: 对，髌骨和股骨之间可能出现磨损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嗯。嗯，
1: 其实也主要可能是因为咱过度的跑步，超出了我们自己身体的这种耐受的
0: 能力，
1: 对，或者是说我们的肌肉力量啊没有达到说我们可以天天去跑5公里这个情况，
0: 嗯，
1: 然后也是同样也是超过了我们自己的耐受，这都是超负荷的一些运动。
0: 嗯，这里边呢，你看大家会涉及到的一个叫做肌肉力量，所以我们肌肉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肌肉力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啊，其实不光靠韧带，我们关节的稳定性啊，肌肉占了50%以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你看练什么，比如说像说练深蹲练啥，其实练深蹲可能练的也是肌肉。
1: 对，
0: 但是刚才
1: 我们练的大腿肌肉。
0: 对，您这块提到是大腿肌肉，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深蹲你要有一个度，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大家怎样来更好的保护哈。那现在我们在提到的就是这对于膝关节运动损伤，提到了半月板的、韧带的、髌骨、股骨的，还有啥呢？
1: 还有这个刚才说到的是大腿这个方向，
0: 嗯，
1: 小腿这方向也会出现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也是我们俗称的叫跳跃膝，
0: 跳跃膝啊，刚才是跑步膝，
1: 对，
0: 啊，
1: 这个叫跳跃膝，
0: 嗯，
1: 跳跃膝呢，就是更是一些可能相对一些年轻的一些我们朋友，
0: 嗯，
1: 他们喜欢跳跃呀，走到哪都蹦一下呀，或者是说他们健身方式啊，可能就是一些高抬腿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这种呢情况呢，其实出现在小腿方向，就是我们的髌骨和我们小腿之间连接，就是我们髌骨的下方，
0: 嗯，
1: 有一条，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筋，
0: 嗯，
1: 它叫髌腱，它是，哦，嗯，它也是肌腱的腱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髌腱其实它是因为我们反复的跳跃，导致呢这个髌腱形成了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0: 啊。哦，
1: 所以说也就是形成了髌腱炎。
0: 嗯，叫髌腱炎，说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如果理解不了，我们可以知道有个手部的叫做腱鞘炎，
1: 嗯，
0: 是吧，就是那个腱，
1: 就
0: 是，
1: 对，
0: 就
1: 是那个腱，月字旁那个腱。
0: 嗯，然后这块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可以，您刚才提它可以叫腿筋的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对，它可以
0: 叫，
1: 因为它可以摸到，
0: 嗯，所以这个，
1: 而且它很宽的
0: 啊，很宽，所以这是叫做髌腱炎。
1: 对，
0: 它这个这根腱，
1: 嗯，
0: 它发炎了，而且是无菌性的炎症。
1: 对，无菌性的炎症，
0: 它不是说你细菌感染了它发生的炎症，
1: 它不是说我们吃一些抗生素就可以好的，
0: 嗯，
1: 它是一些无菌性的炎症。
0: 那这种就是打球的呗。
1: 对，
0: 您刚才说是跳跃嘛，反复跳跃，
1: 就是打篮球啊，
0: 排球啊，
1: 扣篮的呀，
0: 啊，扣篮，尤其扣篮，大力的向下冲击的时候，
1: 对对对，起跳的时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膝关节它运动损伤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范畴。可以说今天我们就叫做把膝关节的这个位置的疾病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来和大家来讲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会了解到很细致。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给我们讲到膝关节里面我们这么多其实似懂非懂或者完全不知晓的这里面的一些健康知识。那在这儿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啊。您看刚才提到的是这种运动损伤，我们会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造成了我们韧带的损伤、半月板的损伤、髌骨、股骨的损伤和髌腱炎。那再有我们你看如何去预防膝关节运动的损伤，这就是现在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了。
1: 其实预防那个膝关节运动损伤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之前啊一定要注意热身，而且我们说的这个热身呢是动态的热身，不是说原地的这种热身，比如说进行一些抬腿的热身，弓步走热身，这样的话呢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这样肌肉可能是处于一种微微热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去运动，这样比较好。
0: 您看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肌肉的作用，您运动之前做一个叫做热身，实际上热的是肌肉，就是让你的肌肉到时候对你的关节有更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就是我们对肌肉进行一个提醒，我们要开始运动了，肌肉呢也开始蓄势待发了，它的充血量呢也比 原来的时候要多了、
0: 嗯、
1: 所以说它可能处于一种微微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你健身之前可以跑，找一个小的场地进行跑几圈。
0: 嗯，
1: 跑个300米、400米，
0: 慢跑呗。
1: 对，慢跑，然后来热身。
0: 嗯，这也叫热身
1: 啊？对，这也叫热身。
0: 你说到这个热身，可能对于我来讲就是运动。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就是不管做什么运动，我们都要提前做一个热身。
0: 对，不管任何运动，
1: 嗯，
0: 无论你喜欢哪种运动方式，
1: 嗯，
0: 打球也好啊，不打球也好啊，
1: 嗯，
0: 都是需要热身的。
1: 嗯，这是一个。
0: 嗯，然后热身这是运动之前，
1: 嗯，
0: 运动之后呢，我们还要注意拉伸。
1: 嗯，
0: 拉伸呢，其实就是。进行一些关节拉伸啊，肌肉的拉伸，
1: 嗯，
0: 但是这些拉伸呢都是指静态的原地的，
1: 嗯， 嗯，
0: 不是说去跑去跳去拉伸，
1: 嗯。我们为什么在运动之后还要做拉伸运动，这个
0: 放松？因为肌肉刚刚工作完之后，
1: 嗯，
0: 它可能处于一个充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把那个肌组织给它拉伸开之后，延展开之后呢，它可以很快的休息下来，
1: 嗯，
0: 然后温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1: 嗯，
0: 它就充血状态呢也会逐渐的缓解。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拉伸呢，你可能这个肌肉是一种充血状态，你又去走，又去上班，对，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可能直接就休息了，
1: 嗯，
0: 但是肌肉呢，它还没有完全那么快的能休息下来，
1: 嗯，
0: 它可能日积月累就要出一些问题，局部的疼痛啊，
1: 哦，
0: 等等这样的问题
1: 啊，所以您看，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顺序。运动之前热身
0: ，
1: 运动之后拉伸，
0: 嗯，对，运动之后拉伸，
1: 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在运动之前我就在那拉伸，其实不对，嗯，是吧？你这个搞反了，
0: 运动之前也是可以拉伸的
1: 啊，也可以啊，
0: 它也是作为一种你的热身，但是呢，
1: 嗯，
0: 运动之前的拉伸呢，就是咱的静态的热身。
1: 嗯嗯，
0: 咱推荐的还是动态热身
1: ，
0: 对，
1: 所以最好就是你前面动态热身
0: 动起来，
1: 然后后面静态的拉伸，
0: 嗯，整个全身先动起来，
1: 嗯，
0: 提醒我们的肌肉，我们要开始健身了，
1: 嗯嗯嗯，那这是一个方面，
0: 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肌肉的力量的练习，
1: 嗯，
0: 这之前也提到了，其实主要就是下肢的肌肉力量，
1: 嗯。
0: 下肢力量主要指的也是这个大腿的肌肉，大腿肌肉呢，
1: 嗯，
0: 就是叫股四头肌。
1: 股四头肌，
0: 嗯
1: 嗯，
0: 股四头肌呢，它是让我们膝关节可以非常非常的稳定的一个，
1: 嗯，
0: 非常决定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股四头肌的锻炼。
1: 股四头肌，大腿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大腿，
1: 嗯，
0: 就是我们膝盖骨上面这个大腿前面，
1: 嗯，
0: 这就是股四头肌。
1: 嗯，这怎么强化呢？
0: 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伸直抬腿啊。
1: 嗯，
0: 也可以做一些，
1: 就是，躺着吗？和坐着吗？都可以，
0: 躺着坐着都可以
1: 啊。伸直抬腿，
0: 对，
1: 勾脚背还绷脚背？
0: 勾脚背好一些，
1: 勾脚背好一些，
0: 就是
1: 把这个肌肉整个拉开了。
0: 对对对，
1: 啊，拉紧了。
0: 对，
1: 嗯，
0: 把腿膝盖伸直，然后脚往后勾，
1: 嗯。
0: 你坐着的时候也行，躺在床上，
1: 嗯，
0: 躺在瑜伽垫上都是
1: 可以，
0: 都是可以的。
1: 一般练多少才能对它有一个强化作用？
0: 理论上讲是越多越好，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1: 嗯
0: 嗯，这样都会加强，股四头肌的力量。
1: 啊，那这么说，其实这没事儿，你就可以做做。假如你在那躺着，
0: 可以做一平时的一些，比如说经常坐办公室啊，
1: 嗯，
0: 你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练一练，
1: 在椅子上就可以，
0: 对，
1: 坐着你刚才说也
0: 可
1: 以，
0: 把我们的膝盖伸直往起抬一抬，
1: 嗯，
0: 练一练，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有效的一个锻炼方式。
1: 嗯，那再有呢？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健身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当然这个需要你在那不断那个运动时候的磨练，比如说咱打球的过程中，
1: 嗯，
0: 这个膝关节这个内扣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因为膝关节内扣呢就特别容易损伤到我们这个交叉韧带，
1: 啊，
0: 所以说我们在比如说打球的时候，有些小伙子他可能特别喜欢膝内扣，然后跳起来然后投篮，
1: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对膝盖都是一种高风险的一个动作，
1: 嗯，这对韧带的损伤很容易发生，
0: 对，非常容易，包括半月板的都是容易损伤的，
1: 嗯
0: 嗯
1: 嗯。再有呢，其他
0: 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些合适的场地，
1: 嗯，
0: 会有就是穿一双合适的鞋子。
1: 这啥叫合适？
0: 合适的鞋子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鞋底这个缓冲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可能非常流行这个板鞋哈，
1: 嗯，
0: 下面是平平的，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没有这种缓冲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最好是带一些简单的有一点点气垫的这种鞋子，
1: 嗯，
0: 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1: 嗯，
0: 然后场地呢最好也不是那种纯纯的那种水泥的这种地面，
1: 嗯，
0: 最好是上面有一层薄薄的东西，哪怕是一些长的草也可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嗯，当然如果你要在塑胶跑道上那就更理想了，
0: 那就非常理想了，
1: 嗯嗯，
0: 那就非常专业的一个适合锻炼的地方，
1: 嗯
0: 嗯，然后剩下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循序渐进啊，量力而行，
1: 嗯，
0: 不要说过度的训练超过你

0: 自己的耐受能力。
1: 尤其是你刚开始决定运动的时候，
0: 对，
1: 这个时候是最有心劲儿的，心血来潮，可能你运动两天你就得歇着了，你就运动不了了，这不行哈，所以要
0: 而且运动过后呢之后它你需要给身体一个提供一个恢复的时间，不是说 一周七天我从周一到周日天天去运动是好的，所以一周可能是我三天或者四天，或者甚至两天都是可以的，其他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给身体一个
1: 恢
0: 复的时间，
1: 对，就是让身体休息的时间，所以循序渐进。那再有您看膝关节的这位置，我看就是很多专业健身或者运动的人，他们会带一些护具，这个很推荐吗？
0: 这个不是说绝对的，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他们带护具呢可能有的人呢可能是他已经出现了问题，他可能是保护一下，不要说让这个问题再继续加重。有的人呢可能很专业了，他一天可能跑五公里，他还可能还要做一些其他运动，他可能带一些比如说髌骨带啊，保护一下髌腱呢，或者是膝关节的一些护膝啊，保护一些，但是其实带护具的情况下呢也是容易受伤的
1: 啊，带护具还容易受伤，
0: 对，带护具也受伤，因为他们可能相对更激进一些，对这个运动的这个效果可能要求更高一些，所以说也要这种情况也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说追求很高很高的这种运动效果和运动强度。
1: 那这个护具是有必要说带，没必要说其实也可以不用带吗？
0: 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健身的过程中呢，其实可以不带的，任何护具都可以不带。
1: 好，那您看我们运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当时就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的反应，那这时候怎么办？
0: 如果运动的过程中受伤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叫RIC 原则，叫 RICE 原则。RICE 呢就是我们吃那个大米饭也叫大米饭原则。这个 R 呢就是 rest 休息。就是我一旦受伤之后，我们要避免做一些可能要加重损伤的这些动作。这第一个要注意就是 R 休息。然后 I 呢就是 ice, 就是冰敷。就是我们一旦受伤了，我们受伤的部位呢可能出现红肿啊，或者是皮温感觉有点高啊，这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能冰敷。
1: 千万别弄反了，不能热敷。
0: 对，千万不要热敷。
1: 48小时之后才可以热敷，是这意思？
0: 对的，因为48小时之内呢叫急性期，我们急性期推荐的是冰敷。然后也不要去抹什么红花油啊，什么药酒啊，
1: 就不要活血化瘀，说白了，
0: 不要去搓啊，去揉啊。我们一定要静静的把冰袋放到我们那个损伤的部位就可以了。然后每次呢，大概15到20分钟，然后2-3个小时换一次。这样呢，可以减轻疼痛啊，还有肿胀。然后 RCE 这个 C 呢，就是 compression, 就是加压。加压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弹力绷带。然后适当的缠在，比如说我们膝关节受伤了，可以缠在膝关节周围，这样的话也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些肿胀。然后 E 呢就是 elevation 就是抬高，就是抬高我们的患肢。什么叫患肢呢？就比如说腿受伤了，腿就是患肢。但是它抬高到哪儿呢？不是说举得高高的。它只需要超过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水平，促进一下血液回流就可以了。所以说这就是 RICE 的一个 RICE 原则。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哪怕你记住几点其实都有用。完全记不住记住几点，
0: 就是刚受伤48小时之内的这种
1: 处理方式，
0: 对，急性期的一个处理原则。
1: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这位龚丽娟她问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出现了膝关节像髌骨韧带拉伤的这种情况，或者有骨关节炎，我可不可以带什么呀？这是说带呼吸呢？带护膝。你这我还得猜。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要综合考虑，就是需不需要带护膝呢可以放在一边。如果我们出现了髌腱的问题，出现了骨关节炎问题呢，我们要看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一期的关节炎其实是可以锻炼的。如果您要是二期的关节炎，我们基本上就不推荐任何锻炼方式了，就涉及到膝关节的任何运动方式都不推荐了。
1: 这个就是说到你什么样的运动量。那他说可不可以带护膝，就是他如果不运动他带护膝，
0: 如果
1: 不
0: 运动的时候呢，其实不用带护膝的。 因为带呼吸带久了呢，有时候肌

0: 肉呢，它就得不到锻炼了。
1: 嗯，它反而会懈怠
0: 对，
1: 了。
0: 它应该干做的工作呢，被呼吸替代了。肌肉呢，可能会有轻度的一些萎缩。所以说，如果咱不运动的时候，是不推荐带呼吸的。
1: 好吧，这样的话让你的关节，不然你戴久了，你一摘下来，你的关节更不稳
0: 对
1: 定了
0: 对，
1: 哈。
0: 关节天天不工作的话，它慢慢就瘦下来了。
1: 那您看，我们说又想运动啊，又该运动啊，又怕膝盖损伤，我们推荐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更好？
0: 其实膝盖最喜欢运动嘛，是那些能让它在一个平稳的轨迹上活动，活动的同时呢，又可以锻炼那个膝盖周围的肌肉。跟大家推荐几个运动吧。第一个其实就是游泳，可能很多骨科医生也好，运动医学医
1: 是，
0: 生也好，
1: 我都已经多次听到来到我节目当中的骨科医生告诉你去游泳。
0: 大家都喜欢推荐游泳，因为游泳吧是它的水的浮力呢，可以完全托住了我们体重。这样膝盖呢几乎没有任何地球引力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说游泳是最好的。但是呢，可能好多人也不会游泳，但是它的确是排在骨科医生最喜欢的这个第一名，就是这个游泳。然后第二类运动呢，可以骑一些单车，就是我们骑自行车。但是骑车的时候，我们注意一定要调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车座的一个高度，就是这个高度呢，正好适合我们腿可以，尽量的伸直
1: 那就
0: 去，
1: 蹬的时候能蹬直是
0: 对，
1: 吗？
0: 蹬直，蹬这个脚踏板的时候尽量能蹬直，这样的话呢比较顺畅，这样对膝盖呢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压力，这样比较适合那个锻炼我们下肢肌肉。第三种运动呢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我们的平地的一个快走。平地慢走呢，就是散步了嘛。
1: 对，
0: 它可能对，心肺呀，它的锻炼的可能相对要小一些。快走呢，对我们心肺，对于整个身体，包括对膝盖都是很友好的一种运动。
1: 所谓大家叫健步走，
0: 对，健步走就是像我们说那个徒步，或者是我们单位组织这个徒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平地快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刚才提到了，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鞋子，不要说穿皮鞋啊，或者是那个鞋底很硬的那种鞋，
1: 就要有缓冲作用的。
0: 对，有缓冲作用的舒服一点的鞋子，然后进行平地快走。
1: 那您刚才比如说提到说深蹲这个。这样子的话，其实也要注意。那我们如果是好像有个叫靠墙
0: 那个
1: 深蹲是吧？
0: 靠墙静蹲。
1: 要靠墙静蹲，靠墙静蹲应该蹲到什么角度？您说不要深蹲。
0: 这个深蹲的意思呢，就是膝关节的这个弯曲角度超过了90度。我们靠墙
1: 就是你蹲到快坐地上了，大家这么理解就对了哈。
0: 对，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咱拿这个靠墙静蹲做比方哈，我们后背呢是靠在墙上的，然后慢慢的弯曲我们膝关节，这样的话呢我们臀部呢是一点点往下坐的，但是我们后背是靠墙上的，这样大家不会摔倒。但是呢我们这个大腿啊平跟地面相平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90度了。所以说我们就到平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不要
1: 就大概是一个90度，
0: 对，
1: 或者不到九十度，
0: 对，或者是接近90度。但是尽量不要超过90度。
1: 这是我们可以做靠墙静蹲，
0: 对，靠墙静蹲，它也是，
1: 但角度要掌握好。
0: 对，它也是锻炼我们大腿肌肉，就是股四头肌的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方式。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大家需要掌握的对膝关节的一些保护，说白了其实就是如何保护膝关节。
0: 对，
1: 不要因为我们真正想要让自己更健康而损伤了膝关节，因为膝关节一旦损伤之后，大家会明白会很痛苦的。你一走到，你天天得走，你走到就疼，那它影响了不止你运动了，可能影响到你的日常
0: 生
1: 活了。
0: 生活起居，因为膝关节都是离不开的。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于天华于医生。和我们特别关注了膝关节运动损伤，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让我们可以健步如飞。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好多朋友在留言，我们感谢大家。但是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健康开讲每天和大家见面，我是佩涵。今天感谢于天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我们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再见大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中午的11点钟啊，继续来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我们在中午的11点钟呢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我市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啊，哈尔滨市是雷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市区有西南风3到5级。那这样的雷阵雨天气啊，明天还将会持续。目前来看，明天7月16号周四，我市将会维持在多云转雷阵雨天气下，最高气温呢26度，最低气温19度。不过呢，真正的晴好的天气啊，已经在向我们来招手了。目前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啊，那么周五、周六、周天还有下周一，我市呢都将会告别降雨的天气，那么迎来非常好的大晴天。明天呢是多云，后天开始呢就是晴，连着4天啊，我们可以去晒一晒哈，可以去让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呢降一降。那相信呢大家的体感啊会好很多。不过呢，没有了降雨的影响，这个气温呢将会有明显的上升。那目前来看呢，未来的几天啊，我市的气温还是将有一个小幅的波动的。明天呢是26度啊，那么到了周五开始呢，最高气温是28度。这周周末啊，周六周天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0度，下周气温将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目前来看，下周一呢是31度。所以说这下不下雨啊，也是有利有弊哈。这下雨呢，起码凉快凉快啊。但如果下多了的话，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身上呢感觉黏糊糊的，也不舒服。即使一天呢洗2遍澡啊，也会感觉体感呢有点不舒适。那未来呢，虽然说不下雨了，但是呢气温会升高到30摄氏度以上。不过呢，今天开始也是正式入伏了哈。咱们老话一讲，也该到热的时候了。好，稍后时间呢，带领大家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接下来啊，我们来带领大家关注一组法治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这个意见当中呢提出啊，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要强化自然资源的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了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省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那据了解啊，这次联合检查呢是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的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的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及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进出境啊，无论是带金还是带银啊，都是有这个重量限制的。近日呢，在南宁海关所属的东兴海关，在旅检出境渠道查获了旅客违规携带的金银合金的首饰饰品，共计是3599粒。那么，经过南宁海关技术中心鉴定啊，上述的3599粒金属颗粒当中呢，视为金银合金，其中金含量为 10.05%， 那么银含量呢是 81.9%。 这个事件的最新进展啊，就是目前的海关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立案处理。那么海关也提醒，依据我国的经营管理条例第26条，携带或者是附带金银出境，海关凭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证明或者是原入境时的申报单登记数量查验放行，不能够提供证明的或者超过原入境时申报登记数量的是不许出境的。下面这事儿啊，是一位大妈拎着手榴弹进了派出所，咋回事呢？近日在湖北襄阳，村民李女士啊，是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意外发现河边泥土当中有一枚外观锈蚀的疑似爆炸物品，想起了平日里学到的爆炸物安全知识，那李女士呢，便将其交给民警处置。在确认该物品为一枚老式手榴弹之后呢，民警第一时间将其妥善封存，随后联系到了相关专业部门，赶至现场进行后续的安全处置。同时另据了解啊，经过鉴定呢，这一枚手榴弹呢是在抗战时期所遗留下的。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2: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4: 好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来和大家简短的关注一个案例啊，那就是外卖员在接单之前骨折了，肇事方呢是赔28万，因为呢这个外卖员啊，这个购买了2元的意外险，那法院呢判保险公司另赔了3万。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外卖骑手呢小江啊，是每天花2块钱买了一份意外险，本想呢给自己啊多添一层保障，谁料到呢一次接单之前发生的意外骨折，保险公司呢却以不在保障时段为由拒绝赔付。那无奈之下，他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日前，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呢对这起纠纷啊做出了判决，认定保险公司拒赔理由不成立，判令其支付3万元的伤残赔偿金及相关的鉴定费用。二审法院呢也是维持了这样一个判决。来回顾一下这个整个案情经过啊，在2024年的7月份的一个早上，小江呢和网上一样，在平台成功呢购买了一份骑手个人意外险，保费呢是2块钱。可还没等他开始接单，就在路上遭遇了车祸，导致了右肱骨骨折。那么经过鉴定呢，是构成了十级伤残。在治疗期间啊，事故全责方向呢是向他啊这个赔了28万余元。在伤情治愈之后呢，小江啊是想起了自己啊买过一份保险啊，于是呢向保险公司来索赔，但是呢却遭到拒绝。于是啊他就起诉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的伤残赔偿金和相关的鉴定费用。他认为在成功购买之后呢，保险凭证也就是载明保险生效，事故发生在了保险期间之内，那保险公司啊理应该向他进行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呢却给出了2个拒赔的理由，一个理由呢是保险条款约定了承保时间只限于从开始接单到订单签收完成后的1个小时，那么小江在出事的时候啊还没有接单呢，所以也就不在保障范围的时间段。第二个理由呢是他已经拿到了肇事方的赔偿，不能再通过保险来重复获利了。 法院在审理时仔细核查了投保的流程，发现啊，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间等相关免责条款藏在了投保页面的附件里面，在主页面上并没有直接展示，也没有设置强制阅读的时长。而小江呢，实际看到的保险凭证当中啊，也没有明确写明保险期间的特殊限制。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呢，保险公司对于免责条款必须要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明确说明。法院认为啊，本案当中保险公司显然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因此该条款对小江是不产生约束力的。同时法院呢也是指出，骑手意外险是属于人身保险的，保的是啥呀，就是人的生命身体，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不能像财产险那样适用损失补偿的原则。即便是小江呢已经从肇事方获得了赔偿，也不影响他向保险公司来主张啊这个伤残的保险金。据此呢，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0,000元的赔偿金和鉴定费用。保险公司不服，那么上诉了，但是二审法院啊是驳回了那么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所以呢，结合这个案件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外卖骑手呢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中的典型代表，2块钱看着确实不高，而且啊，这2块钱保费的背后呢，承载的是他们对于降低从业风险、寻求可靠保障的这样一个朴素的期待。那么徐汇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杨洋表示啊，说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依法对滥用格式条款、保险责任缩水等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同时呢，法官也是提醒互联网保险公司，投保时简单的勾选以阅读是远远不够的，那保险公司必须要通过强制阅读、突出显示等方式，确保啊投保人真正能够看清条款内容，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有助于推动保险行业规范销售行为，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呢这个权益啊得到更扎实有力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案例呢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啊，那么保险方面卖保险的他们应该怎么做，刚才说的很清楚了。所以我们投保人尤其呢是新就业形态的，无论是像快递员啊、外卖员啊这样的骑手啊，咱们在投保的时候啊，也应该多个心眼儿，多停留几分钟啊，我们去认真的去阅读好相关的条款，别为日后啊咱维权产生一定的隐患。先看清楚，然后呢问清楚，最后想清楚，我们再去购买啊，再下单，再投保。2块钱不多，但实实在在的是给自己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100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贷，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2: 听，这是环卫工人谱写的清晨序曲，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城市清晨最真实的烟火气。欧鸣化作天边悠长的云彩，乐声是音乐之城心底的语言。掌声致敬每一个精彩瞬间。 笑声是这座城心底的乐观。听滚烫梦想的声音，听豪爽真诚的声音，从晨光到暮色，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4: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5: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整。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纠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的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 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三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4: 好，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辉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5: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4: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5: 对。
4: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5: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

0: 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
0: 对。
1: 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0: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法律上呢，就是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它的成立是我把钱交给你，借贷关系就才能成立。你普通的自然人以外的借款，那么合同形成这个关系就成立了。而这个合同的形成就是他俩借款的一个合意很重要。你有借给我的意思，我也有借给你的意思。我原来处理过一个案件，就是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当时你打个比方。我找主持人您来借款，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招商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其他的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0: 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

0: 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交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2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呢，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反正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动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乃至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嗯，好，
0: 还
1: 就
0: 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的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啊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3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20%多少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这关系你放心吧，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0: 现在是这样，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3分利，他约定了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 他在没有证

0: 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 3.6% 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的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两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的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 3.6 前后，就是现在可能 3.45 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 3.45 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14%情况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 3.45 3.6 3.65 3.7 3.8 3.85 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1: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现在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0: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1: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0: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1: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0: 对，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1: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0: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了。

0: 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的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您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他，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方
0: 个
1: 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再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那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个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是在 抵债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债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债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嗯，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影响还吗？
0: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1: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0: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0: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也就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那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1: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呢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6: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0: 是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的时间还是有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细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2: 辽河小区24米的使用面积，6楼东向，私产，92年的简装，12万，13946068938，阳光绿景，9楼两室明厅，建筑120，东西向东西南三个朝向的，10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975万，18745041433。材质公馆，这个是一室一厅的西向，是建筑面积54米，2011年建成的，45万，17703647661，龙跃金水湾，两室一厅，建筑面积68米，南向29楼，17年的中装，63万八。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江厅华府，这是江北的三室明厅，使用102，它是3楼带4楼，南北东，私产，09年没有装修，加一个车库，不是车位，是使用20米的车库，房主卖7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广信新城，这个是在松北区的两室明厅，建筑96米，22楼南北东，私产，中装，房主卖42万。看房电话是18345338943。宏基世纪城，两室明厅，建筑120，3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45万， 139-3656

0: 2672，邮政街的龙兴大厦，这是铁岭校的房子，三室明厅，双尾，建筑166，东西向私产，2000年，中装，带电梯，房主卖17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326米，它是三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中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7米，八楼，西南向，私产，12年的精装修，74万。7419-4606-8938，1394606-8938，景江名苑，两室名厅，建筑面积157米，八楼，东南北向，私产，2008年的中装，165万，这个是观江房，1394606-8938。海运天悦，这个是厢房的，在旭升南街，两室明厅，建筑92米，十楼南北，私产，2013年的婚庄，75万，这个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35，16楼南北向。私产2008年的高庄133万，1874504-1433。陶瓷小区两室明厅，建筑78米，15楼南北向，私产2013年的中庄，房主卖52万，1394606-8938。宜兴小区33米的使用面积，5楼东南向，私产93年的简装，22万，1394606-8938。汇龙的花溪半岛，两室明厅，建筑77米，26楼南北向，私产23年精装修，6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爱建的润园，三室两尾，建筑156米，17楼，顶楼是19，南北向，私产，06年的精装修，182万，1874504-1433。河北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59，6楼西南向，私产99年简装，58万。1874601-4512。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2楼东北向，私产06年简装，55万，1874504-1433。太海花园34米的使用面积，4楼西向，私产01年简装，4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和平小区40米，2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23万，1389576-1507。恒祥城两室明厅，建筑98米，26楼东北向，私产2011年的中装，90万。1394606-8938。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在寻求房产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包括有些听友可能是自己看过几套房子了，就想找张顾问帮你评估一下这个房子的价格，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是否值得您入手，您听一听专家的专业意见，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可 可能您也在卖房子，我建议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电话把您的出售房源详细的说清楚，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直接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做一个线上宣传，然后您直接跟张棍提，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线下也有专业的工作团队，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新旧时代正在直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段当中，想跟张棍探讨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呢最近有这个二手房交易，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不是很懂，他说呢这个钱给早了呢怕房东不过户，但是过户早了怕房东拿了钱跑了，他想问一下，就是买二手房到底应该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
0: 资金监管，
1: 嗯，他应该是不是很明白哈。
0: 对呀，现在就是走网签合同，办理资金监管，这个你这个钱监管到这个房地局设置的监管账户，
1: 嗯，
0: 你取证之后的24小时房主拿钱。
1: 是这样的，张棍，咱先说一下流程。
0: 嗯，
1: 先是去中介签合同。
0: 对，
1: 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交一部分的定金？
0: 定金这个交不是很多，就1万2万的定金。
1: 嗯，
0: 然后其余的房款就资金监管。
1: 嗯，其余的就是在你们办理的过程当中。
0: 对，
1: 然后这个在办理过程当中需要这个房主和这个买家是一起去吗？
0: 一起去，
1: 这个是必须
0: 一起到交易所先进行监管。
1: 嗯，
0: 监管完了之后拿着监管单去办理房产交易。
1: 我们知道之前好像是必须得开这个房主的这个银行卡。
0: 对，现在不用，
1: 现在不用了。
0: 嗯
1: 啊，现在直接
0: 房主也得提供银行卡，
1: 嗯，
0: 这个钱他得给你
1: 打过去。
0: 对呀，
1: 嗯，得就是提供一个银行卡，就是但是先是监管在这个，
0: 资金监管账户。
1: 嗯，我们有统一的这个账户。
0: 对，
1: 啊，先冻结在这里，然后你们办接下来的流程。
0: 对，
1: 嗯，接下来流程需要多长时间呢，张棍？
0: 2个小时就办完了。
1: 啊，都在一个地方。
0: 对。就给一个船，那个都是在这个交易所，交易所里就有监管的银行。
1: 嗯，
0: 到银行到交易所之后第一件事是监管。
1: 嗯，
0: 监管完了之后你到窗口去递件。
1: 嗯，
0: 递件然后核税，核完税交税，交完税就等着取证了。
1: 嗯，
0: 房主取完证，买家取完证，之后房主能拿到钱。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可能这张棍，他这个资金已经监管了，
0: 嗯，
1: 但是在办理这个房产证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
0: 那就退件呗，
1: 证没下来，
0: 那房那个
1: 钱还是会退回来
0: 的。对，
1: 他肯定是不会达到房主那儿，
0: 这个不会，
1: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
0: 为你不取证他都拿不到钱。
1: 嗯，
0: 就在昨天系统当中有一个问题，就说买家不取证卖家着急要钱，
1: 嗯，
0: 说那不可以，就是你他不取证这步你就相当于没完成，你没完成他就拿不到钱，
1: 就是人家这证不取走你这个钱还都拿不到。
0: 对，你像有些房主说我再住几天，我就到房晚的，客户就不取证，他不取证他就拿不到钱
1: 啊，就这样可以相互制约。
0: 对
1: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什么时候取证了然后房主这个钱他才会打款
0: 啊。对
1: 啊，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严谨的。那他取完证多久会打这个款呢？
0: 一天之内，一般的就是几个小时就打到了。
1: 你这个房主就可以放心，因为这个是资金监管，他取完证肯定就是很快，你这个钱也就是、
0: 这个，而且这个监管账户是政府设立的，
1: 嗯，
0: 房产住宅局设立的，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不是说哪个中介呀，或者是个人呢，他是房产住宅局设定的监管账户。
1: 所以说整个这个流程下来，张棍会是多久的时间？就从我们去两个人去办，然后到最后这个房主能打款，一般会是一个多久的周期？
0: 也就一天，
1: 这么快？现在，
0: 对，你像办理的话，要是不监管的话，一上午就能房主就能拿到钱。
1: 嗯，
0: 如果不监管的话，我们采取的就是先递件，到那递上件之后核税。就核税了，这个核税的过程当中就说明这个房子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它已经受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买家一般的情况下就通过手机银行给卖家转款，
1: 嗯，
0: 卖家转完款了之后签字，
1: 嗯，
0: 你不签字交不上税，这个交易就没算结束，
1: 嗯，
0: 你收到钱了你签字，
1: 嗯，
0: 你签字了这个交易就结束了，
1: 嗯，
0: 房主就可以走了，
1: 嗯，
0: 跟你没关系了，买家就自己等着取证就完事儿了。
1: 嗯，原先我们说这个取证可能得挺长时间，
0: 嗯，但是现在不是了，
1: 现在很快，
0: 现在就当时就出证。 两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全完事儿。
1: 你看现在就是办理的速度非常快。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听友解决了一下他的后顾之忧。现在只要大家，你比如说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找张棍帮助你去办理哈。我

0: 们直接会有人带你每一步每一步告诉你怎么做哈。
1: 领着你去办，
0: 对，
1: 这个你就放心，这个交易是安全的。
0: 对，而且节省，最主要是节省大家时间，就包括大家在办理过程当中，我们提前张棍都会告诉你需要什么手续，
1: 对，
0: 省着说你还不知道还不懂，可能今天忘在这个，明天忘在那个，一次性把所有手续就带全，像张棍说，基本一上午。可能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让大家省时省力。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先线上来咨询一下张棍。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您在办理房产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或者呢大家也想出售房产，想找张棍先评估一下，看一看您的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找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呢？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啥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中等吗？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2: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哈。
1: 对呀、
2: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2: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3: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1: 几楼？
3: 8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105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4: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1: 嗯，
4: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4: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4: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5: 哦，我有一套房子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1: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5: 建筑81，使用55。
1: 几楼？
5: 7楼。
1: 顶楼吗？
5: 不顶。
1: 啥朝向？
5: 南北通透。
1: 哪年房子？
5: 06的吧。
1: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5: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1: 06年建成的。
5: 对。
1: 明厅暗厅。
5: 暗厅属于
1: 两室，
5: 对，
1: 装修咋样？
5: 简装。
1: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5: 06的。
1: 对，要90几年的就卖不到。
5: 零六的。
1: 嗯。
5: 06的是96的。
1: 你不可能是06的。
5: 96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 哦，
0: 你
1: 要是
0: 应该
1: 九
0: 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 哦，
0: 你回
1: 九
0: 家自
1: 六
0: 己
1: 的，
0: 看看产权证吧。
1: 哦，要是九六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1: 哦，
0: 嗯，
1: 行。
0: 嗯，好的，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2: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0: 世茂滨江的。
2: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米数的？
2: 143，六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2: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2: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2: 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2: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嗯，95左右吧。啊，
2: 好，谢谢您啊。
0: 嗯，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3: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
3: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3: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3: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3: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3: 嗯，买新一点
0: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3: 嗯，
0: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3: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3: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3: 比较多
0: 了，
3: 嗯，
0: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3: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4: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4: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4: 建
0: 筑多少？
4: 41吧。
0: 建筑41呀？
4: 对。
0: 6楼。
4: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4: 34。
0: 啥朝向？
4: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4: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4: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4: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0: 嗯，
4: 也是恒大雅苑2期，
0: 嗯，
4: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4: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4: 50万。
0: 嗯。
4: 我问一下张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4: 嗯，
0: 我可以帮你找，
4: 嗯，
0: 我不收你中介费，
4: 啊，
0: 就收2000代办费，
4: 嗯，
0: 帮你办手续，嗯，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4: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4: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4: 这俩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4: 32-3万，
0: 嗯，
4: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4: 就
0: 得35了呗。
4: 35哈，
0: 嗯，
4: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4: 好嘞，谢谢，
0: 哎，
4: 好，麻烦你，
0: 嗯，
4: 谢谢，
0: 好，
3: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5: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5: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5: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5: 东西。
0: 东西私产，
5: 嗯，
0: 宣庆93的，
5: 94的，
0: 装修咋样？
5: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5: 55啊，
0: 嗯，
5: 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

0: 那个轩西小区的四楼。
1: 你这是哪栋的？
0: 轩西是56栋的。
1: 56栋在那个
0: 黄河路和轩庆街交口的。
1: 嗯，这个是四楼多大米数的？
0: 使用56，
1: 四楼啥朝向？
0: 东西。
1: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0: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攀登能看见去。
1: 装修咋样？
0: 也是中等装修。
1: 48万。
0: 48万。
1: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0: 好，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1: 那就是赶角了。
0: 他不敢讲，他就是对，他那个窗户稍稍敢点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1: 对，你就是敢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0: 42-43万哈。
1: 嗯，
0: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1: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1: 哪区的？
3: 南区
1: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单西向。
3: 对。
1: 哪年的？
3: 2000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27万。
3: 27万。
1: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1: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1: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对对对，
1: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4: 那个是二。
1: 你那个公寓
4: 那
1: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四户。
1: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1: 50，那个是50万，对。
4: 好了，麻烦你，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4: 谢谢。
2: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您说。
5: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1: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5: 啊，对对对。
1: 哎，那好了。
5: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1: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5: 哎呀，谢谢。
1: 好的，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5: 哎，
2: 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6: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1: 您说，
6: 道里大业小区，
1: 道里的
6: 大
1: 业小
6: 区，
1: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上？有点
6: 河梁街。
1: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6: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6: 90米使用面积。
1: 90，建筑130几。
6: 130来米。我没记清。
1: 你是几楼的？
6: 三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1: 两室明厅。
6: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1: 房子是2000年的吧？
6: 对。
1: 装修咋样？
6: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1: 80万。
6: 80万呢？
1: 对。
6: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1: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6: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1: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6: 是吗？
1: 不是很好卖了。你那小区现在。

0: 也一般，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原先还行，现在不行了。
0: 嗯，房龄在这呢，25年了。
1: 嗯，有了25年。
0: 而且河梁小区的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1: 出行方便，出来就是。
0: 嗯，往院里走就那一条小路。
1: 啊，两条，那面也东，各四通八达的这面。
0: 啊，反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有点蹩脚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啊，就80万哈。
0: 对，
1: 啊、
0: 也就这价了。
1: 啊，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3: 我想那评估个房，我是葛新街145号2楼。
0: 葛新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它正是葛新街。
0: 我知道葛新街离哪儿近了？你是果戈里呀、啊，还是
3: 离文明街近？近
0: 啊，离文明街近了。
3: 哎，
0: 那是多大的？
3: 是使用面积是43.2米，
0: 几二楼啥朝向？
3: 东西朝向。
0: 哪年房子？
3: 91年，
0: 简装。
3: 哎，
0: 35。
3: 35啊。
0: 嗯。
3: 谢谢老师。
0: 哎，好的，
2: 供您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我想卖那个民航路的，就是这商店小区的一个房子。
0: 民航路多大米数的？
4: 我那房子是建筑面积70.38米，
0: 几楼？
4: 2楼。
0: 啥朝向？
4: 南北啊。
0: 哪年房子？
4: 96的。
0: 简装、嗯？
4: 对，差不多吧。
0: 42万。
4: 是吗？
0: 嗯。
4: 啊，我还有底下有个小仓库，能有5米。
0: 嗯，那也就能加，顶多45加一起。
4: 是吗？
0: 嗯，
4: 那好，谢谢了啊。
0: 哎，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郝先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请讲。
5: 老师你好。
0: 你说。
5: 我是江房区立会美楼湾37。
0: 立会37，多大米数的？
5: 那个高层层高是16层，这个我家是4层，那个。三阳的房子是2室1厅，建筑面积84米，前头没有挡光，是个广场花园，一点挡光都没有，阳光特别好。
0: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中档装修，装修不错。
0: 中档装修现在能卖45。
5: 能卖45啊？
0: 嗯。
5: 啊，那立会的房子也不值钱呢。
0: 立会房子现在没少掉。
5: 是不是啊？
0: 嗯。
5: 我们之前那个邻居都卖那个68万
0: 的。嗯，差不多吧。之前的时候价格比较高，那时候能卖到8000，现在6000都卖不上。
5: 是吗？
0: 对。
5: 啊，那行，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你好，赵先生。
6: 哎，你好。
2: 啊，请讲。
6: 那个，我家是华夏幸福松江区江北。
0: 华润幸福，
6: 华夏幸福，
0: 华夏幸福，
6: 对，
0: 在
6: 东江区，
0: 多大米数的？
6: 110。
0: 几楼？
6: 25。
0: 顶楼多少？
6: 26。
0: 啥朝向？
6: 通透，南北。
0: 南北，你是2室还是3室？
6: 3室。
0: 3室明厅。
6: 对。
0: 哪年的？
6: 2019年是20年。
0: 装修了吗？
6: 啊，精装。
0: 中装。
6: 精装。
0: 65。
6: 65。
0: 嗯。
6: 好的，谢谢。
2: 嗯，给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让张坤评完之后想让张坤帮助您代卖，您就直接跟张坤提，我们都会有专业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7: 啊，好，你好。
0: 你好。
7: 我有一个平房区的房子。
0: 南厂还是北厂的？
7: 南厂。

0: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老师。那我想咨询一下康安小区八栋的房子，
1: 康
0: 然
1: 安
0: 后，
1: 小区多大米数？
0: 建筑面积是66米，
1: 66，几楼？
0: 5楼。
1: 啥朝向？
0: 就是我想那是南北吧，通透的，
1: 94年的。
0: 96年的，
1: 简装。
0: 对。
1: 30万。
0: 啊，好，那精装呢？
1: 精装能多卖5万。
0: 啊，那好嘞，谢谢老师。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有些听友可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就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很多听友也是慕名而来，知道张棍评估的非常权威，可以便于大家在市场上出售。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价格的，直接拨打热线就行，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1: 你
3: 我想
1: 好，
3: 问一下，现在太古时代广场的房子大概是1楼层的多少钱呢？就是装修的。
1: 7500左右吧，
3: 这是属于简装还是精装呢？
1: 你不说装修的吗？
3: 对，
1: 装修房呗。
3: 对，就是。
1: 你听我说啊，你要想评估房子，你就拿具体的房子，没有房子价格也就7500，我告诉你了是左右。那要是精装，你就往上加点；简装，你就往上减点呗。
3: 7500是吗？
1: 对。
3: 行，好嘞，谢谢。
2: 我觉得吧，这个王女士啊，您打这个电话呢，没有太大意义。
1: 对，你要想知道那块房子均价多少钱，各个平台网上都有。你直接就能查出来，他都告诉你了，均价多少，均价多少。因为为啥我们说房子一房一价呢？因为在同一个小区当中，你的米数不一样，楼
2: 对。
1: 层不一样，装修不一样，就朝向不一样，包括位置不一样，
2: 对，
1: 它的价格都不一样。
2: 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你当初其实买新房也是这样的，
1: 对呀，
2: 楼上楼下的可能高楼层就是比这个低楼层就贵。
1: 对，
2: 那你现在你问均价，对于你来说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它也差。
1: 它也不一样。
2: 对，
1: 你看新房也是，都说是按套卖的，
2: 对，
1: 这套多少钱，那套多少钱。当你自己一算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也看过新房，有些房子的大米数的特别大的，就比小的均
2: 均
1: 价
2: 价，
1: 要低。
2: 对，
1: 还有就是适中的，
2: 嗯。
1: 比如说100米的房子。它的均价要比50米房子的均价要贵一点儿，它也根据它的户型，
2: 对，
1: 还有楼层，包括它的朝向，
2: 对，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呀，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也是为大家负责。您就把具体房源信息，您是要买还是要卖，你就说一下你的具体的这个房源信息，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去评估了。然后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的房子可能没有办产权证，或者这个产权证还没有过2年，不满5为1，大家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算一算。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这个契税呀，大家其实也都要了解清楚了。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房子，
1: 您说。
4: 娟西小区。
1: 哪栋的？
4: 在58栋。
1: 多大米数？
4: 建面是62。
1: 几楼？
4: 是3楼。
1: 啥朝向？
4: 南北。
1: 南北，私产，96年的吧？
4: 对，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去年前年装修，装修2年了。
1: 37万。
4: 37万。
1: 嗯。
4: 啊，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些听友可能说，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做到心里边有数。我听说这个房子价格现在没少降啊，像我们张工给大家举例子的，来看看我这个房子现在到手能多少。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你找张棍评估。还有一些听友说我评估完之后我是急于出售的，我想张棍帮我代卖一下，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多几个渠道去宣传，这样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咨询一下那个三星街55号龙店小区，
1: 三

0: 第一
1: 庆
0: 户，
1: 街55号，多大米数的？
0: 77使用顶层。
1: 77米的使用面积。
0: 俩屋。
1: 两室，七楼顶吗？
0: 对。
1: 东西向。
0: 对对，东西向刚改造的小区。
1: 建成是九几的？
0: 96年底的。
1: 装修咋样？
0: 装修属于中装，中间改造了装修两次吧。
1: 40万。
0: 和去年差不多呢，还是
1: 还差不多，但是这个价也不好卖呀，
0: 是
1: 有价无市。
0: 原来60多万，我知道，行吧，谢谢你啊，小吴。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哎，顾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轩西小区有一个7楼的104米的使用面住那个就是建筑面积104米。
1: 七楼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8楼，
1: 啥朝向？
3: 一面朝北，这个街角一面朝北，一面朝西，
1: 西北向。
3: 对，
1: 格局还不好。
3: 对，格局不是很好。
1: 你这房子是哪栋的？
3: 在轩西11栋。
1: 11栋靠近法院那边。
3: 对对对，就在
1: 建成是94年。
3: 好像是94年、95年那样。
1: 你这临不临街？
3: 临街，临街，临着十字街和
1: 大
3: 成街。大
1: 成街那个拐角。
3: 对。
1: 那就是区政府那楼呗。
3: 不是区政府，轩西。
1: 我知道，轩西那不法院那块儿离区政府就比较近吗？
3: 对对对对，就跟早先那个文明事务律师事务所对着。就是那个那对面是。对面是欣欣家园。
1: 我知道，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3: 就是简装，简装。我也不知道我那房子定位什么，但是挺干净，挺好的，就是用的东西都挺好。
1: 也就最多30。
3: 最多30是不是？
1: 你要想卖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找客户。
3: 那你帮我找找可以。
1: 哎，好的。
3: 哎，好，谢谢啊。
2: 好的，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1: 您说。
4: 啊，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1: 安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1: 多大米数的？
4: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65米。
1: 65米，5楼，3屋的。
4: 对，小三室。对，南北向。
1: 南北哪年房子？
4: 94年的。
1: 有装修吗？
4: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1: 很简单的装修了。
4: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
1: 现在的价格。
4: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1: 最多55。
4: 啊，最多55。
1: 嗯。
4: 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下。
1: 你说没事儿。
4: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1: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4: 河园。
1: 民生上都的河园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1: 使用多少？
4: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1: 没有那么大。
4: 那就是53、54。
1: 40多。
4: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1: 你是几楼？
4: 是8楼。
1: 顶楼多少楼？
4: 顶楼是25也不28。
1: 一室的吧？
4: 一室一厅。
1: 一室一厅。
4: 是一室一明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1: 啥朝向？
4: 刚才南向。
1: 南向。10年的。
4: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1: 装修咋样？
4: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1: 48万。
4: 48万。
1: 嗯。
4: 哦，好好好，谢谢专家，谢谢。
2: 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顾问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顾问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5: 我是顺水小区。
1: 顺水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1: 几楼？
5: 6楼。顶层是8楼。
1: 啥朝向？
5: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1: 东西私产。
5: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1: 2室半，建成是96年。
5: 哎，对对对对，96年。
1: 有装修吗？
5: 没有装修，简装吧。
1: 没有啥装修，四七二十八，二十六万左右吧。
5: 二十六万左右啊。
1: 嗯。
5: 哎，好，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好的，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节目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就是最直接的想要了解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您不妨就打一个电话，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基本信息啊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把大家的房源做一个权威的评估，告诉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它到底值多少。那有一些房子呢可能比较老的，张棍就建议大家直接出售了，可以帮助您代卖。有一些房子张顾问可能有其他建议，像我们刚才听友师说您要不就出租吧，要不就出售或者是继续持有，我们都会给出专家的一些权威的建议，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请讲刘先生。
6: 那个我麻烦那个专家帮我评估两个房子。
1: 您说。
6: 一个是通祥山那后身，房产证是红旗大街负44号，
1: 嗯，
6: 二单元301，东南向，使用面积48米。
1: 哪年房子？
6: 是98年。
1: 简装。
6: 简装。
1: 37万。
6: 37万。
1: 嗯。
6: 还有一个是金箔花园。来自那个学校，
1: 嗯，
6: 是207栋601301，南北向，使用面积是53米。
1: 三楼南北。
6: 对，05年的。
1: 嗯，05年，你这房子是装修咋样？
6: 装修是那个挺早装修的，一般了。
1: 45，
6: 谢谢，
1: 嗯、
6: 谢谢。
1: 嗯，好嘞，
2: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呢趁着我们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有一些听友可能就想问问价格，我先听听价格然后我再做打算。还有一些这个人是听完价格以后说，那我那个再继续持有一段时间，想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是否建议我继续持有还是我直接出售。那大家呢也都可以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还有就是有听友是急于出售的，这种就是我可能已经挂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我现在也是比较着急想尽快出售，那您都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樊先生。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我有一个和兴路的房子。
1: 和兴路哪个位置？
7: 131号，就木兰街对。
1: 和兴路131号是红岩校。
7: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69米。
1: 几楼？
7: 4楼。
1: 啥朝向？
7: 朝向是，是西北方向。
1: 西北向。
7: 嗯。
1: 建成是哪年的？
7: 建成2001年。
1: 装修咋样？
7: 就是2001年那个过去的装修，
1: 简装80万。
7: 嗯，
1: 你是俩屋还是仨屋？
7: 我原来是20万的，20万改成这个俩屋了。
1: 嗯，我说这价就不低了啊。
7: 啊，你们能推荐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7: 那好了，谢谢啊。
2: 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白女士。你好。
8: 哎，谢谢。我是昨天跟你们联系过，锅炉厂42栋。
1: 昨天没给你回话吗？
8: 我要想挂上，请您给我卖。
1: 不是，昨天我家业务员没跟你联系吗？
8: 啊，那姓周的同志是你们的吗？
1: 对呀。
8: 啊，那好了。我就怀疑怕不是，怕外面的。
1: 嗯，是的。
8: 啊，
1: 哎，
8: 好了，谢谢您专家。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就是您就是跟张棍说完以后等电话就可以了，张棍都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跟大家电话回访，然后帮助大家去出售，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我们都是会有专人负责的。张棍每天给大家经手什么，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各种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帮助大家办理。张棍是做这些，因为我们术业有专攻，那张棍有线下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等电话就行。有一些听我说跟张棍说啊，说我想卖房子，那您就保持电话畅通，然后等待电话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想出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线跟张棍提。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嗯，张棍好。
1: 哎，你好。
9: 哎，主持人好。我有个房子，我想那个让张工给我评估一下。
1: 您说吧，哪里的？
9: 在民生路双鹤小区。
1: 双鹤是中山路小学。
9: 对。
1: 多大米数？
9: 是113。
1: 建筑面积？
9: 对，这是建面。
1: 几楼？
9: 五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9: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99年，对吗？
9: 2000年。
1: 两室明厅暗厅，
9: 三室暗厅，
1: 三室暗厅装修咋样？
9: 当时装修的
1: 中建装，现在最多90。
9: 现在？
1: 嗯，
9: 那谢谢你啊。
1: 哎，
9: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张女士，你好。
10: 你好。
1: 你好，请讲。
10: 我这个房子你帮我看一下吧，是卖还是怎么？在公共大桥最早的那个417那场大火烧那个楼，虽然和派出所那楼。
1: 对，和什么街？
10: 和润吧，是和图，就公共路大桥和二眼医院后边小胡同那个。
1: 和润街多大米数的？
10: 使用面积是32米，一楼。
1: 一楼啥朝向？
10: 那个南北，1室半那个32米小房。
1: 私产房吗？
10: 私产
1: 的
10: 吗？
1: 哪年的？
10: 八几年的吧。
1: 那你八几你得说呀。
10: 我忘了，因为啥，那是当时单位分配的房子，公共大桥那年着火
1: 的。那你忘了的话咋评估啊？
10: 八几年应该是。
1: 八几大约？
10: 今年还42呢，你算那房子我也忘了。哎呀，这老人都不在了，这房我这心，你看那八几年就咋80年呢，应该孩子是属鸡的。属鸡当年着火，他是2岁，现在45吧，43。
1: 属鸡的
10: 今年4几呢，孩子？
1: 属鸡81年，属鸡是81。
10: 也那孩子当年都2、3岁了。
1: 那房子不7几的吗？
10: 那应该是那样式的。
1: 那怎么还能8几呢？
10: 我就记不住这个房子，那也就是80年。
1: 7几年的房子，
10: 能多钱？
1: 不到80的话，你这房子现在卖？12-3万吧。
10: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是卖好还是租好？
1: 租着吧。
10: 12-3万哈，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现在很多房子，张棍，租房比卖房合适是吗？
1: 对呀，你像这房子卖还卖不上价，
2: 嗯，
1: 你搁那个位置租的话，可能还能租到700-800，
2: 嗯，
1: 一年也能回来10000块钱、
2: 嗯。
1: 你卖的话，你说10几万。哎，还有点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舍不得，
2: 嗯，
1: 因为现在的市场不好，这么老的房子也不好卖，
2: 嗯，所以这个我们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些专业意见啊，供大家进行参考。当然，如果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卖，我也不想租了，我也不想操这个心了，或者有听友说我有急用，那如果大家急于出售的话，今天节目时间点到了，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问题，都可以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嗯，大家可以记一下张顾问的微信号，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大家就是说我就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价格，那您就在我们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直接跟张顾问进行线上联系就行了。另外我们线下的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如果你有房源想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信息发送到群里，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13点整，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5: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5: 一本好书，
1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呼纳大王往山上便拜，宣贵等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因为宣贵清楚，只要抓住呼纳大王，摩天岭的战事就算结束，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现在红漫漫和星星胆全不在了，这山上主事的人就是呼纳。这呼纳在前边，这匹马紧紧的往前，心里在想，这薛仁贵这马真快，因为薛仁贵是宝马良驹、龙凤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能不快吗？可这呼纳大王虽然马不如薛仁贵好，但是地势熟悉，人家在这儿对各个方面的地理环境都相当了解，因此这马领先跑在前面，薛仁贵在后边紧紧追赶呢，心中暗想：胡娜呀胡娜，今天你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绝对不能让你小子跑了。胡娜大王在前面跑，这小子想使出最后的一条毒计，按咬牙关：你呀，破坏我了好事，摩天岭就这样让你破了，我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把你制服，要把你治死。这呼纳大王马往前走， 薛仁贵在后边紧追不舍，紧紧的就咬住了呼纳大王。呼纳大王往前跑着跑着，一拐弯，这马一拐弯啊，进入了一个山环。这山环里边是一块平地，两边都是山，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里边这块平地还挺大。薛仁贵到里边之后，就见这呼纳大王的马很快三窜。

两纵，跑到了一个高坡之中。呼纳大王把马带住，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薛仁贵，你赶到我这儿来就是你自己，我怕你何来？就是你有千军万马，我薛仁贵我也不在乎。仁贵一提龙风驹，刚刚窜到中间，呼纳大王一声冷笑，薛仁贵赶紧给我停下，你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薛仁贵把马勒住之后，不知呼纳大王耍的什么把戏，就在薛仁贵的马停下的时候，就听着自己周围嘎啦嘎啦嘎啦滋咣，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地呀全都塌陷下去。仁贵往里这么一看，全都是深坑，这深坑里边全都是石灰，滚轮刀转轮锁。仁贵一看呀，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全都是大壕沟，宽有数丈，自己的马要想跳过去那可跳不过去。仁贵当时脸色也变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还是疏忽了呀，看起来这呼纳大王这小子使出最后的一条诡计，把我困在中央，这怎么办呢？就在此时，周青等人也赶到了，一看薛仁贵在中间的土台上站着，四周全都是壕沟，里边有这个石灰滚轮刀转轮锁，这哥仨当时也傻了眼了。呼纳大王朗声大笑，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这回我让你横，这回我让你凶，你不有韬略吗？啊，你不有本事吗？你就在那土台上，要想下来，势比登天，你赶紧下令让你唐朝的军队退出摩天岭，赶紧给我走，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这也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呼纳大王往左右喊了一声，来人呐！呼纳大王一声令下，就在四周的山坡上呼啦一下出现了很多的番兵番将。呼纳大王一笑，给我弓箭伺候，这些人赶紧把弓箭全都搭上。薛仁贵，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你要是不同意退出摩天岭，只要我一下令，你就成了刺猬了，到那时悔之晚矣。有道是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啊，蝼蚁尚且贪生，我劝你两句，要不然你就归顺我东辽国，我呼纳大王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时紫袍金带也作为我们东辽的开国元勋。薛仁贵，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气得这破口大骂，能同意吗？呼纳大王这小子一看薛仁贵骂自己，自己也挺生气。现在薛仁贵身封绝地，仁贵想了很多呀，心中暗想，我头一次做大帅领兵来攻摩天，我觉得很顺利，没成想也是我薛仁贵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求功心切，没有注意到呼纳大王这小子穷极败坏，最后使出了一条毒计，把我困在了土台之上。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自己那哥几个，心中暗想，
看起来我们。

要想团聚，只能来世再见。这要是胡纳大王的弓箭要是乱箭齐发，那薛仁贵肯定得死啊。仁贵现在心里边是百感交集，这心里边酸甜苦辣，打碎了五味瓶，又想王茂生，又想柳金蝉，又想贞观天子，又想自己的义父皂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周文、周武、周清、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薛仁贵再想，这怎么办呢？薛仁贵呀，现在可真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哎呀，就这样把我薛仁贵这困死不成？呼纳大王在山上高声喊喝：我说薛仁贵，你小子投降不投降？你要是不投降，那我可就要下令射箭。薛仁贵看了看呼纳：你射吧，我薛仁贵有死而已。薛仁贵拒不投降。这小子吩咐人：来人呢，给我，他的意思说给我射。这射字儿啊还没说出来呢，就听着自己身后边的军队，哇，了不得了，这仨老头太厉害，快往两边闪闪。哇，胡纳大王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是谁出来了啊？怎么把我的军队又给搞乱？胡纳大王啊，现在一回头，就在此时，就听着他这匹马吓，当时一声嚎叫，前蹄抬起来了，把这呼大大王由那马上扑通给摔下来了。这家伙满身的假叶子，在地上爬了半天才爬起来。就在此时，他注意到由打自己马肚子底下出了一老头，这老头身高在两尺半左右，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皱纹堆垒，头发有那么几十根，拧成了一绺，在头顶心一盘，用一根银簪在那儿别着。这小老头啊，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二拇指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我说胡纳大王，你小子要敢下令，我就要了你的命。当时胡纳大王吓坏了，心中暗想：这老头在我马肚子底下趴着，我怎么不知道啊？这时候军队后边也乱了，呼纳大王就听着自己身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呼纳大王回头这么一看，身后有三位道长，头一位是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一对俊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阴然，根根露肉，头戴道冠，身披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第二位呀，这个人是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五寸，长得是闭目求然，手里边拿着一把刀叫红毛宝刀。这个人往这一戳一站，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满脸的杀气。第三个人呢，是个女的，一看这个女道姑啊，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红，一看这个人呢，也就在30多岁。这个女道姑长得还挺漂亮，那真是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呵，让人家一看，让人家这么一看呢，就很舒服。
当时这胡纳大王可就是一愣，这三个人他不认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是谁呀？这个老道，那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另外是红毛宝刀这个主，就是大叛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个女道姑就是大唐朝著名的大唐三侠的第三位，叫红拂女张楚尘。红拂女张楚尘手掐着刘彩虹，在这看着呼纳大王。薛仁贵一看，仁贵高兴了，知道自己也是转危为安，因为他看见三元李靖和张宗谦了，这俩人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小老头就是小白猿侯君基，自己师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亲侄子。薛仁贵心里的一块石头这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我的三位老师这一来，呼纳大王啊是跑不了了。有打马上遮下来，满身的假叶子重有几十斤，这家伙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一看这三位道长都是鹤发童颜，哎呀，一看全都是武术的大家，从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二母子光华烁烁，耳目如电。另外人这个气质在外表上也有所体现，因此啊，呼纳大王当时这腿一软，就给这三位道爷跪下了。哎呀，三位道爷，哎呀，三位老英雄，我叫呼纳。您李靖看了看他，我说呼纳呀，我们也不想杀你，实不相瞒，被你困住那个人是我徒弟薛仁贵，我呀姓李，我叫李靖，江湖贺号三元侠。你看见这位没有？这就是大叛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位就是红拂女张楚尘。呼纳大王一听，吓得心腾腾直跳，知道三元李靖那可是一位高人，这练武的您别和李靖比，人家是练武的祖宗尖，可以说是头把金交椅。哎，因此呼纳当时就草急了，心中暗想，算了吧，看起来今天我要想杀薛仁贵，要想收复摩天岭是不可能了。当时呼纳望着一跪，是涕泪横流啊，老将客、老侠客，您呐、饶了我吧，我现在传令三军献出摩天岭，倒戈投降。李靖点了点头，呼纳呀，这就算对了，你想你东辽国和我大唐朝开战，你们区区的那么点人，和我们大唐朝的天兵相比，那是以卵击石，早晚要失败。你这样做就算顺应天意，说的是真心的话吗？哎呀，老剑客，我说的全是实话，我绝对不有半字虚假。嗯，好，呼纳大王传下令，把这个消息儿摁动之后，就听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土台周围的地方又恢复了原状。薛仁贵纵马来到李靖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李靖跪下。三元李靖挺高兴啊，仁贵呀、你呀、也真是死中求活呀。为师，我要是不来，你就有性命之忧。老师，
我可谢谢您了啊！您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到那时，我主的江山社稷岂不就完了？老师啊，您不仅救了我薛仁贵，也救了唐史的江山。三元李靖听完了以后，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别说了，大唐朝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仨的事儿，我们哥仨对大唐朝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贞观天子李世民、大爷魏征、秦琼还有程咬金等人过命的交情。你想你在东辽战场出生入死，我们能不能坐视不管？胡纳大王啊，既然现在你投降，你下一步想怎么办？这胡纳看了看李靖，瞧了瞧薛仁贵，我说薛元帅，我胡纳说话算数，倒戈投降，我呀就投奔大唐朝，我胡纳愿意在元帅面前当一名普通的战将。实不相瞒，这摩天岭上有很多的金银，这些金银都是我主万岁让我藏在摩天岭，这些金银是数量可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高建庄王把国库就放在了摩天岭，因此还在这派下重兵把守。胡纳一想，既然我投降了，干脆就把这些金银作为礼物献于唐营。这胡纳大王呀，也算对得起高建庄王，就这样把这个东辽国所有的资财作为见面之礼都送给了贞观皇帝。薛仁贵十分高兴，看了看胡纳，胡纳大王啊，我看你还真是挺识时务的，我非常佩服。胡纳一笑，心中暗想，我不识时务也不行啊，我在负隅顽抗，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我胡纳大王还是愿意活着啊，活着多好啊，看着人间的花花世界那多好啊，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呐。就这样，胡纳大王投奔了大唐，薛仁贵娶了摩天岭，这本是好事，可是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三江越虎城是出了大事。明天见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胡纳大王归降了大唐，薛仁贵继娶了摩天岭，薛仁贵也挺高兴啊，自己自打出兵以来还算顺利。就这样，薛礼薛仁贵和胡纳大王一提要回转摩天岭，要见贞观皇帝。胡纳大王看了看薛仁贵，元帅呀，我胡纳守着摩天岭阻碍了您胜利的道路，我胡纳觉得不好意思，就这样去见贞观天子，脸上无光。我跟您说呀，这摩天岭上可有很多的宝贝，全都是高建庄王我主万岁值钱的东西，全放在这儿了，让我在这看着。既然我愿意投降大唐，我就把这些东西完全献出去，献与贞观皇帝做一个见面之礼。薛仁贵一听，当然是好事。就这样，胡纳大王传下令箭，把摩天岭上所有的好东西，金银珠宝，一些贵重之物，全都收拾好。薛仁贵一看都眼晕，
薛仁贵非常高兴，心中暗想呼纳大王还真挺慷慨。他哪知道这呼纳大王就把东辽国的国库所有的资财全献出去了，高建庄王是一无所知啊。呼纳大王把这事办完了以后，仁贵啊，我还得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摩天岭的后山满山都是乌金的，这个乌金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这事儿我可不跟别人说，既然我投了唐朝了，据实相告。薛仁贵一听有很多的乌金子，那咱们采上一些献于万岁。呼纳大王微微一笑，我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薛仁贵传下了令箭，就在摩天岭的后山上采这个乌金。因此薛仁贵就在摩天岭这儿耽误时间了。现在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可出了大事了。有人说出什么事儿了，原来盖苏文兵败以后丢了900柳叶飞刀，非常的懊恼啊。本帅所倚仗的就是900柳叶飞刀，不知道被谁盗去。就这样，他又赶奔朱皮山，见到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木角大仙，求这个木角大仙又给他炼制了900飞刀。盖苏文现在的雄心勃勃呀，心中暗想，我再次下山，我要斗一斗这薛礼薛仁贵。就这样，这个盖苏文由打朱皮山上下来，路过扶余国，在扶余国又借了10万大兵，全都是精兵良将，又借了10员虎将。这10员虎将一个个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全都是了不起的英雄。盖苏文现在也神气起来了，我就带着这10万雄师回到驾轮山。驾轮山以后，高建庄王十分高兴。现在高建庄王啊可发了愁了，这个盖苏文一回来心情着有所好转。高建庄王心里在想，我东辽国现在10之89全都归顺了大唐，现在元帅回来了，看看元帅有什么复兴之策。元帅呀，你这一次赶奔朱皮山去了以后，这飞刀练得如何？盖苏文微微一笑，哎呀万岁，您呐别问了啊，这回您放宽心，我900柳叶飞刀又练成了，要和那薛仁贵的两军阵前是决一雌雄。有人跟盖苏文说，我听说现在唐朝新任的元帅那个薛礼薛仁贵领兵带队去攻摩天岭，手捻着虚然，心中暗想，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险峻，有驸马洪漫漫、呼纳大王星星胆在那儿驻守，万无一失，就是有危险。薛仁贵要想把摩天岭短时间拿下来也不容易。盖苏文心里边这个高兴，这个美呀，薛仁贵呀，薛仁贵，现在你不在三江越虎城，这是天赐的良机，带领10万人马又围困了三江越虎城。
就把三江越虎城围了铜邦铁壁相防，连条蛇要想钻出去都困难，连只鸟要想飞出去那也不可能。盖苏文十分得意，看着高建庄王：“万岁呀，这回你请好吧，薛仁贵不在三江越虎城，他去取摩天岭。就算薛仁贵取下摩天岭，把摩天岭拿下来，咱们在这困住了三江越虎城，咱们杀进越虎城，把这小唐童抓住，那个时候咱们是转败为胜。”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也是心花怒放，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盖苏文的身上。盖苏文这一围困三江越虎城，徐茂公这些人干什么呢？正在银安殿上商议军情。程咬金还在这开玩笑：“万岁呀，此一番赶奔东辽，万岁洪福，那真是一路之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回又得了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现在咱们是如虎添翼，眼看就把东辽平灭，咱们边敲金灯响，是齐唱凯歌还。”就在这时候，有打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跑进了一个探马蓝旗，报一看这探马蓝旗脸上的颜色很慌张，就问这个探马蓝旗：“何事报来？”“哎呦，万岁可了不得了，盖苏文不知道从哪又整来了十几万人马，把三江越虎城给包围了。”李世民闻听也吃了一惊。造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和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尉迟恭倒不是怕，现在大帅薛仁贵不在城中去攻摩天岭，这盖苏文领兵围城应当如何。老程啊还挺乐观：“万岁，军师大老黑，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盖苏文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唐朝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还能让他给吓怕了吗？咱们赶奔城头看上一看，我主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老程这个说法挺有道理，就这样徐茂公、尉迟恭、贞观天子还有鲁国公程咬金，包括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这些人全都跟随着万岁来到了城上。到了城上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观看。贞观天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好凶的范兵。就见征尘矮矮冲斗牛，杀气冲冲漫四门，风吹旌旗分五彩，日映刀枪亮如银，銮铃马上叮当响，营前兵卒翻雨青，东门青似三春树，现旌旗白似银，南守兵丁如火烧，北边盔甲暗层层，中央雾集黄金色，谁想金幡又困城。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也是心惊肉跳，
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有点傻眼了，就见外边旌旗飘摆，皓带飘扬，那真是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子旗都成了旗的海洋。军队一个个盔明甲亮，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贞观天子还有老程，包括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心里边都挺担心，心中暗想，如果这番兵番将要是一攻城，薛仁贵不在城中，这可如何是好。徐茂公看了看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让这些人赶紧分兵把住四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君臣又回到了银安殿，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也没了主意。仁贵不在城中，如果明天要是有人讨战，这当如何？扫北王罗通这小伙上了几岁的年纪，经验也有了，阅历也有了。由于罗通在扫北的时候杀了屠卢公主，犯起了大罪，在程咬金的保本之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罗通的官职一撸到底，罗通成了白人了。这一次又在二路元帅秦怀玉的手下做了战将，跟随着秦怀玉来到东辽，要建功立业。现在小罗通心里边有点不服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听说到了东辽以后，又是薛仁贵长又是薛仁贵短，有朝一日我非得和这薛仁贵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薛仁贵的本事高还是我罗通的本领高强。小罗通听贞观天子程咬金还有徐茂公包括造袍大将尉迟恭说，明天要是翻兵讨战，咱们应当如何？徐茂公就提出来，应该免战高悬，千万不能出战。小罗通一听，我说军师啊，你呀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不就是一个盖苏文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盖苏文明天不前来讨战，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我罗通愿意杀上一阵，我和盖苏文比一比，看谁的本领高强。徐茂公点了点头，他相当的了解罗通，知道罗通这小伙子性娇气傲，那不愧是罗成的儿子。罗成这一辈子就没服过人，这罗通是罗成的儿子，可以说就活脱就是个小罗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徐茂公本想不让罗通去，但是罗通这个劲儿，自己还真扳不过来。好吧，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明天翻将讨敌，罗通啊，你可以试上一试，能行则行，不能行就迅速败回玉虎城，等待仁贵归来。小罗通不服啊，我就不信，凭我罗通胯下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我就斗不了那个盖苏温。到了第二天，天色刚亮，就听着三江月虎城外边是鼓声大作，呐喊声是此起彼伏，有探马兰旗来报军师万岁，可了不得。
现在翻兵翻将，在西城外边摇旗呐喊，讨敌要阵，口口声声要万岁。

蜈蚣大琴，红白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盖字。就见旗脚下一员大将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两道花牛眉，金睛叠豹，狮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是豹舞，长着钢髯，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簪缨倒挂，狮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人缺无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世界，杏黄的扳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碎飘摆，下边大红的中襟，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二蹄驴，高八尺，大铁板青蹄儿，马挂翻蹄胸，象带威武灵，这个主在马上一坐，撇着大嘴，手里边拖着和扇板闷刀。贞观天子这么一看，把牙关一咬，心中暗想，这就是东辽的大帅盖苏文。就将盖苏文用手中的大刀一点李世民，小唐童啊，小唐童，你还不写相书拿顺表等待何时？上一次在东海岸也是我下手稍微的晚了点，要是在早上三分两分，儿的人头早已经归了我盖苏文了。唐童啊，你迅速写相书拿顺表，那乃是上策，如若不然，今天你家盖苏文就取你的首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5: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6: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5: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6: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5: 四平文旅
6: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消消食，
2: 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这个、叶鹤，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你
2: 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 坐落在叶赫转珊瑚的东层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一下。
2: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0: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一转
1: 看一看、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大名应该这么说吧？
1: 风景名胜区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面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 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0: 啊，
1: 让大家、
0: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1: 是
0: 不是、啊？是
1: 的，是的，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

0: 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
0: 啊，
1: 是啊，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啊，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1: 因为
0: 这个
1: 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种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是不是？
0: 对，
1: 咱
0: 大
1: 说
0: 家
1: 完了，
0: 可
1: 跟你
0: 以
1: 讲
0: 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那么
1: 啊，
0: 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金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你再
0: 再去
1: 看，
0: 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
1: 是
0: 受
1: 吧？
0: 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四
1: 四平
0: 平战
1: 战
0: 役
1: 役博
0: 纪念
1: 物
0: 馆，
1: 啊，纪念馆
0: 纪
1: 是
0: 念
1: 不是
0: 馆，对对
1: 啊？
0: 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
0: 对，
1: 二呢，咱们路过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越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0: 咱们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
0: 咱
1: 是不是？
0: 不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幸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
0: 对吧？
1: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 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0: 这也是博物馆。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流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0: 我
1: 对
0: 给大
1: 对，
0: 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伊通说烧鸽子那地方，你记住啊，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鸽子
0: 哎，
1: 确定好。
0: 哈哈，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
1: 仙
0: 的那
1: 侠
0: 个，
1: 剧。
0: 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
0: 买
1: 是。
0: 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吧？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是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幸运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
0: 咱
1: 名
0: 北
1: 字，
0: 方地区 好像就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1: 好像
0: 是，
1: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
0: 嗯，
1: 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0: 三 A 级的。
1: 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
0: 嗯，
1: 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0: 哎。
1: 你说
0: 咱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我跟你说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
1: 嗯、
0: 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的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

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就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汆的，就有点像杀猪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是。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就是让你知道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喉问三寸流通，财和酒色尽包容，无气谁能享用。那上回说，正说到狄红、王能、包行公、罗继芳在英雄馆这儿饮酒，就问起来店伙计：“你们掌柜的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知道是湖北人。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把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就设了这个大鼎。这个鼎设了以后，还没人举得起来。这罗继芳就说了：“那你们掌柜的能不能举起来？”这位英雄真会开玩笑，我们掌柜的要是举不起来，这个鼎他就不设了。他举这个鼎是一如反掌观文，探囊取物一般。罗继芳一想，看起来此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外面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人。就见进来这个人 那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就见这个人，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道俊目皂波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有点胡子茬。上身穿着月白缎色一个小褂，下边穿着蓝布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鹰个底儿鸽子嘴儿半尖翘眼的撒鞋，肋下配着一口单刀。狄红这么一看呀，狄红啊是喜出望外。狄红一看，哎呦，原来是你来的，非是别人，狄红新交的朋友，那就是湖北的义士焦大鹏。这时候焦大鹏一抬头也看到狄红了，哎呦，这不是大哥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里了？这焦大鹏过来以后，赶紧给狄红见礼。这狄红啊，就把罗继芳、包兴公，包括王能，也给焦大鹏做了介绍。焦大鹏吩咐人，这重新排摆酒宴，哥几个坐在一块儿，有吃有喝。这狄红啊，就说。我说焦贤弟，你不在湖北怎么来到江西？焦大鹏一听狄红问，哎，

要说起这事儿来，那也是巧合，换句话说，也是个缘分。我把王介生送到了余姚，我在余姚那儿待了半个月，和王介生盘桓了几日。我这个人是闲不住，那是好动不好静。最后啊，我由那浙江余姚出来，游历祖国的名川大山，也管这世间不平之事。有这么一天，我就来到了此地，也就是江西的张家铺。没成想到了张家铺这儿有一个人是摆下了擂台。我呀也不知怎么回事，摆这个擂台的是个女的，那姓王，叫王凤姑。这王凤姑她爹呀叫王伟如，那这江西本地面一个武教士，武艺高强。这王凤姑受他爹的真传，那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姑娘23岁，可以说低门不娶，高门不就。这姑娘说了，非要找一个盖世的英雄，找一个英雄侠客为伴。他爹没有办法，哪找英雄侠客去？就摆下了擂台，摆擂台是假，招女婿是真。我就上了擂台了，就和这王凤姑这一动手，结果把王凤姑赢了。这王伟如啊，就把我招为了女婿。这王伟如就在本地开了一座酒店，就是这座酒店原来叫做醉仙居。我在这一住，我这心呐还在江湖上。我一想，干脆我呀得想个办法会一会天下的英雄。就这样，我整了一个铜鼎，这铜鼎重有1500斤，整到了我的店房里边，改名叫英雄馆，并且说了，谁要是能够举起这个铜鼎来，在我这个店房住，在我这喝酒是完全免费，还写了"勇士刘芳"这个牌子。我就是要会一会天下有才能的人。我呀就是这样来到了江西。这狄红一听，哦，我说兄弟，你来到江西多长时间？哎，到今天整整8个月。我说哥哥，你们怎么来的江西？这狄红就把自己如何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然后赶奔太平县，住在吉祥客栈，让官兵给冲散了的经过，就和焦德鹏讲说了一遍，说我呀到南昌这儿要寻找我的朋友徐明高，还有徐庆等人。听说宁王朱宸濠在这南昌城建造离宫，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我们也想帮助余大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想探一探宁王府，看一看宁王朱宸濠这小子有什么诡计。现在焦志鹏听完了以后，我说："哥哥好，将来我把这事儿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们。"焦志鹏啊，把自己的夫人王氏给找出来，和各位兄弟一一见面。这狄红啊，就在这小酒馆里一住，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游山玩水。最后，狄红提出来，我们不能在这久待，应该赶奔南昌府。焦德鹏想，我看你们几个人呐，就别坐车了，干脆雇上4匹马，这样也走得快。焦德鹏拿出钱来，把这钱给了车老板，让车老板回转家乡，又给找了4匹牲口，就让罗继芳、狄红、包兴公、王能是每人一匹，是起身登城赶奔南昌。这焦德鹏表示，我把店房的事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就这样，兄弟们是洒泪分别。狄红等人
骑着马，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这南昌那是个大地方，哎呀，那这是人口众多，大街上车来车往，车水马龙。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呀，这人呢都多了去了。这哥几个呢就来到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有家客栈。到了有家客栈的门前，伙计赶紧迎出来，哟，客爷，你要住店，往里请，往里请。哈哈，我们这店房是既宽敞又明亮，这被褥都是新的，房间没有异味，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真有到家的感觉。狄红啊，一抬头，一看有家客栈，这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叫孟尝君子恋，这千里客来头。这哥几个把这个牲口给了人家牲口的主人，然后付了钱，走进了有家客栈。在有家客栈里一住，这罗德罗继芳就让人开了。哎呀，咱们先别管别的，那好好的喂喂肚子，我这老肠跟老肚一个劲儿打架，咱们先喝点酒，然后再说。罗继芳看了看伙计，你们这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好酒？哎，可爷您放心，我们这好吃的有的是。这好酒啊，有状元红，有绍兴老酒，还有茅台，还有剑南春。哎呀，您想喝什么酒，您只管说。罗继芳看了看这伙计，哈哈哈，我想喝点茅台，我们给您准备。那吃的您吃什么？吃什么？凡是有肉，给我往上端，我不怕肉多。哎，好嘞，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罗德罗继芳甩开腮帮子，掂起大片牙去，这一顿吃，这一顿喝呀。狄红啊，看着他，心想：罗德呀，罗德，看你这点出息。心想：这人呐，是江山易改，是秉性难移。这罗德罗继芳就是这种人。这罗继芳吃的差不多了，罗德罗继芳一抹的嘴儿，拍了拍肚子，哎，吃饱了，吃饱了。这罗继芳吃饱了以后，又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到这儿要散散心，要看看景致。”这伙计过来，哎呀，您来的正好啊，明天是4月14，这4月14那是我们这儿未道观这儿那个祖师诞生之日，明天那那个热闹就别提了，那附近的老百姓到这烧香还愿的那不计其数，那个地方前两天就已经布置好了，那做小买卖的，说书唱戏卖大礼丸的，哎呀，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可以说市井百态都可以看到，您呢就到味道观那儿一饱眼福。罗继芳一听，好，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明天赶不得味道观去看上一看。我说：狄红啊，你看怎么样？狄红啊，看着罗德大哥，既然想去，咱明天就赶奔味道观。实际上，狄红啊是这么想的：味道观那大概是个庙会，那一定少不了。既然人多呀，就有可能遇到徐明高、李武，包括徐庆、杨小房等人，这也是好事。咱们就赶奔味道观。狄红等人来到了味道观，一看味道观还真是那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啊。这个地方市井百态，哎呀，你想看什么什么都有啊。这罗德罗继芳转了半天，这位也看够了，哎，
我看也不过如此，咱们呢还得找地方吃饭。狄红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这一天又是吃又是喝，有没有别的事儿啊？罗德把眼珠一瞪，我说兄弟，你别说这个啊，这人活着那不就是过个嘴瘾吗？酒肉穿肠过吗？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现在天都到了中午了，我看咱们还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喝上一顿。包兴公也说，现在我这嘴呀相当的渴，先找地方喝碗茶也好。我看别喝茶了，那茶热得呼撩的，哎呀，喝了也不解渴，找个地方喝点凉酒倒也痛快。狄红这心里边也挺烦，心想到南昌来找徐明高、徐庆、杨小房和李武，没成想这几个人呢在这庙会上一个也没看见。狄红啊一想，喝点酒也行，也到了饭时了，这狄红和罗继芳等人要找饭店喝酒。就在此时，就听着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师傅。”嗯，这狄红这一回头，原来是你。谁呀？正是自己的徒弟李武。我李武，你这是从哪儿来？这李武见到了自己的师傅，师傅，此地人多嘴杂，那不便讲，咱们找个清静的所在，我跟你们详细的说说。狄红非常高兴，见到了李武，他想从李武的嘴里边得知徐明高的消息。就这样，狄红等人呢，就找了一家的酒楼，一看这家酒楼叫兴隆馆，是个二层楼。这哥五个就上了酒楼，到了酒楼上，这狄红啊就把包兴公给李武做了介绍，李武和包兴公互相施礼。狄红啊就问李武：“你是怎么来到南昌的？见着没见着徐明高？”这李武听狄红这么一问呢，李武啊是口答一声：“哎，要说起徐二爷来，我是见着。我们哥俩呀，有哪吉祥客栈冲出来以后，结果我让人给抓住了，让人抓住了，被一个匣子要送往十里山。结果在十里山下有一座望山楼，这帮小子把我绑在望山楼下那一棵树上，没成想徐立爷也在望山楼上吃酒，就把我给救了。我和徐大爷我们俩人就把十里山上秦氏四猛全给杀了，就把十里山也给烧了。我们烧到后山，结果碰到了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叫了然，这老和尚一夜高深，要杀徐明高啊。就在此时，您猜谁来了？旗舰当中的霓裳子出手搭救，我和徐明高这才脱险。我们俩人由哪十里山出来，准备赶奔南昌府，也是要找哥几个。徐明高这个人您也清楚，非常喜欢游山玩水，我们一边走一边玩，前些日子就到了安义山。到安义山里边，我们爷两个呀正往前走呢，说句实话也真够倒霉呢，也不知怎么回事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我的眼睛也睁不开。狂风过后，我再找徐大爷这踪迹不见，那我把这嗓子都喊破了，也没有回音。我就在附近找了三天，这安义山方圆数百里，我到哪去找？我一想，徐大爷肯定是赶奔南昌府，
因此我这才来到南昌府，没成想越到。

0: 师傅您。
1: 这罗继芳一听说这徐明高让大风刮走了，这徐明高啊，眼珠子瞪得老大呀，哎，看起来老二是凶多吉少啊。安叶山里边让大风给刮走了，是不是遇到了狼虫虎豹，或者遇到了妖孽？要是那样的话，老二这条命那可修完了。郭继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听说徐明高在安叶山失踪了，罗继芳十分的伤心。最后罗继芳站起来，不行，我一定要赶奔安叶山，我就是把安叶山找个底儿朝天，我要找一找徐明高。这罗继芳正说话呢，那就在此时，这王能啊一捅狄红，师傅您看那人是谁？这时候狄红甩头一看，原来是他。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争旗大将坛。环海尘氛分未几，捉君莫作等闲看。上回是我证出的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正在酒楼之上喝酒。正喝酒的时候，这李武就说了自己如何和徐明高、徐八爷失散的经过。这罗继芳是泪水连连的，因为罗继芳和徐明高是异姓的兄弟，感情十分的深厚。罗继芳这一落泪，大家的心情也不好。罗继芳猛然往外这么一看，就发现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书生的打扮。一看这个人呢，哎，罗继芳心想，哎呀，他是不是一枝梅目中针呢？罗继芳一拽狄红，我说兄弟，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我看是目中针一枝梅。这狄红顺着罗继芳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耶，不是慕容真，那是谁？再往周围这一看，哟，不光有慕容真，还有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另外一个人不认识。当时这狄红心想，看起来我们哥几个的南昌这是要聚首啊。就在狄红啊刚要喊的时候，这慕容真、徐庆等人呢，来到了这兴隆馆下边，噔噔噔噔噔，哎呀，上了楼了，把狄红乐坏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哥几个这该着在南昌再次聚首，这共图大业。这慕容真上了楼，慕容真一上楼，这一抬头，看着罗德、罗继芳这大黑脑袋了。罗继芳正在那儿白话，慕容真微含一笑，我老远的我就听见了，这罗呆子又在楼上大声大叫、大呼大叫，罗呆子呀，你这酒又没少吃吧？哟，这时候罗继芳一看，哈，人家慕容真已经上了楼了。慕容真上楼，徐庆、杨小房也跟着，后边跟着一大个，这大个不认识。这徐庆赶紧给介绍，哎呀，我说这位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叫周香帆，你们怎么来自南昌啊？这是英雄大聚会呀、拿眼这么一看，就少了一人，就少了徐明高。

这徐庆一看，哎，徐明高，徐八爷，他到哪儿去？这李武这么一听，哎呀，现在徐明高、徐八爷，跟我原来在一起，我们俩人呢，由那吉祥客栈出来，这大闹十里山，徐八爷剑斩了四猛，我们呢，来到南昌附近，要寻你们哥几个。没成想，在安义山，一阵大风就把这徐八爷刮得踪迹不见。现在我们要赶奔安义山去找徐明高，去找这徐八爷。罗继芳看着众位，哎呀，我不管你们呀，我罗继芳，我非要赶奔安义山，我活要找着明高，死也要见这尸身。哎呀，这罗继芳又掉了眼泪。杨小芳看着罗继芳，我说：“继芳，你别哭，现在徐大爷没死啊，你在这嚎什么啊？把眼泪收起来。”罗继芳沾了沾眼泪，一直眉目中针看了看各位。我看这事儿啊，应该这么办。明天我有机会，我呀赶奔安义山，我就把那安义山翻个底儿朝天，我也要找到那徐明高。你们只管放心。大伙儿一听，一直没慕容真要出山寻找这徐明高，大伙儿是放了心，因为大家知道这徐明高的本事那十分了得。要讲究轻功，要讲究九成，谁也比不了一枝梅、穆中真。穆中真看了看狄红等人，你们哥几个住在哪儿？我们哥几个就住在客店里。哎，住在客店里呀，我看现在天色还早着，咱们就在兴隆馆这一醉方休。这狄红又吩咐着排摆酒宴，大伙儿相见以后，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推杯换盏，在这就喝上。这杨小房给大家介绍了周香帆，说这位呀、是南昌的名士，叫周香帆，也是江湖中人。这位的武艺高强，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周香帆站起来，看了看众位。各位侠客爷，我周香帆不能跟你们比。说句实话，我是晚生后辈。既然大家到了南昌府，你们啊就不要赶奔店房，住在我的家中。狄红一听，哎，我看多有不便。这狄红一说这个，杨小房把话接过来：“周香帆，我贤弟一片圣意，可不是虚的。我看你们就把东西由哪店房里拿出来，赶奔老周家，在老周家一住，十分的太平。你们在店房里住着，人多眼杂，兴许就出了事儿。”狄红一想，人家杨小芳说的有理，又看周香帆这人相当实在，救命王能李武，回到了店房，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了。拿着赶奔老周家，到了周香帆的家里面，周香帆这个高兴啊，乐得周香帆嘣嘣直蹦。周香帆就想结交武林的义士、江湖的义士，一看这些人一个个侠骨英风、谈吐不俗，周香帆这个高兴啊，心想：好，我和这些人一块儿干，将来锄奸惩恶，我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直没提出来，我呀要赶奔安义山去找这徐明高。就这样，一直没由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安义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有这么一天，和李武向前赶路，就走到了安义山里边。

没成想到了安叶山里边，突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这阵狂风是飞沙走石。狂风过后，这徐明高一找李武，找不着了，心想李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我让这阵狂风给刮得太远？这李武找不着我，先赶奔南昌府，也未可知。徐明高在山里边也找了两天，结果谁也没找着谁。正往前走呢，就觉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这徐明高一看，呀，坏了，天色将晚呢，我得找个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宿头啊，哎呀，我可就落宿大山之中，这晚上要狼虫虎豹再刮起山风，我这身体可受不了。徐明高心想，这山里要有座庙或者有个道观，我呀也能够休息休息。徐明高往前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正往前走，就发现前边有一个大院套，心想，嘿，看起来我徐明高不至于露宿山中啊。一看这大院套，哎呦，建筑的相当的讲究，青堂瓦舍是金碧辉煌，朱漆的大门，门顶上全都是碗大的菊花钉，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呵，这大门全都放光了。干脆我就到这家借宿一宿，明日早早的登城。这徐明高就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听着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谁呀？紧接着出了一个老院工，这老院工把门开开，哟，一看看是个武生公子。就见徐明高紫微微的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徐明高长得是真挺精神，头上戴武生公子巾，身穿着白色的英雄氅，肋下配了一口宝刀。书中按笔交代，这就是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脚上蹬着一双扳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小伙子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威风，是帅气十足。就见那老者看了看徐明高，哎，大爷，您，我呀，在山中由于贪图赶路，路过了宿头，想在本庄宅借宿一宿，不知能不能行个方便？这老头看了看徐明高，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呀得禀报我家主人，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回来，我家主人同意您跟我来。就这样，徐明高啊跟着这老头来到了正厅。大院里边有一座二层楼，还有一个厢房楼，一看建筑的颇为讲究。徐明高心想，哎，这座房子在山里边盖的颇为讲究，金碧辉煌，那肯定是个大家主或者是什么官员，人家有的是钱，找一个清静所在，找一个空气好有山有水的地方修身养性。哎，看起来人家真会过呀，想是淮阳首富，我也应该在山里边建一座庄宅，真是有这么一套庄宅，把我那些个门客接过来以后，整天游山玩水，那有多好。往里走，等到了屋里，这徐明高抬头这么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屋子里边啊坐着一个女子。哎，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看你这个女子也在21、22岁，长得这个腰身，长得这个腰条，哎呀，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这徐明刚心想，我见过漂亮的女人可见得不少。

要说像这个女子长得这么风流，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迷人，我这还是头一次。就我见这个女子眼角眉梢啊，带着十分的媚态，哎呀，让人一看要勾人的魂魄。徐明刚在心里边就是一动，也按说徐马爷那个人不近女色，在这个女子面前，徐明刚都有点动了心。就见这个女子啊，哥，一头的长发真好像瀑布相反，哎呀，就这头发，这个光滑，这个柔润，这个顺溜，真好像那水向下流似的。这徐明刚心想，这个女子的头发可真好。就见这个女子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啊，红中透白，白中透润，润里透粉。这个鼻子长得这个俏皮就别提了，让人看着就那么舒服。这小嘴如同樱桃相仿，那是又红又鲜。瓜子脸，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下边露着三寸的金莲。这个女子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徐明刚进来，没敢盯着人女的看，陌生之人盯着人家看，这也不礼貌。徐明高只是偷眼观瞧，看了一眼，心腾腾直跳。就见这个女子看了看徐明高，我说：“这位义士，您在此路过，路过了宿头，要在此过夜，我跟您说，这个庄宅当中可没有男人。”就是我还有我的仆人桂香，一般的我们不留宿客人，既然公子您要留宿此地，不知公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徐明刚听着女人一问，也没有隐瞒，说我家住扬州，我姓徐明鹤，字明高。这个女子一听说徐鹤徐明高，哦，您就是江湖鹤号赛孟长徐鹤吗？啊，正是，小可多有打扰，您应该原谅。这女子嫣然一笑，哎，久闻徐八爷的大名，这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既然徐八爷来到我的庄宅，我请啊还来不及呢，您愿意住在这儿也行，我看您啊还没吃饭呢。徐明高点了点头。徐明高本想说吃过了，吃过了对不起自己呀，那好几天都没正经吃饭了。徐明高说我还没吃饭，好，你赶紧给准备饭菜。这桂香下去时间不算太大，给整了一桌子菜，呵，罗列微盘。这徐明高一看这菜还不少，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呵，整了一大桌子。徐明高心说话都谁吃，就让我吃。当时徐明高在这坐着，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可不敢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暗暗的窃笑，徐明高说是不想看，有的时候也偷眼观瞧啊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满面陪笑，就让那桂香啊给拿过酒来，然后把酒杯给摆上。徐明高一看这酒杯，哎呀，这酒杯这相当的精致，相当的华美，用鼻子这一闻的，这个酒这个香就别提了。徐明高心想，哎呀，我很长时间也没喝酒了。这徐明高本不想喝酒，就见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我仰慕您的大名已经很长时间，今天

劝酒，也拨好推辞，酒杯端起来也是一饮而尽。刚刚哪里知他的不喝酒还则罢了，这一喝酒险些丢了性命。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甚，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李武失散了以后，一阵狂风把徐明高给刮晕了，也找不着李武了。往前走着走着，越到了一座庄宅。徐明高进入以后，一看这座庄宅颇为讲究，到了正厅，人家女人给他准备了酒饭。这个女子长得是异常的貌美，徐明高本来是不近女色，但是这个女子往他前面一坐，是心烦意乱。这女子命他的一个丫鬟叫桂香，就给徐明高斟成酒。女子举杯在手，说：“徐八爷呀，我早就知道您的威名，可以说您这名真好像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仰慕已久。徐大爷，您喝了这杯酒。”这徐明高一看却之不恭，这徐明高就把这杯酒一仰脖是一饮而尽，把这杯酒喝完了。这女子又让丫鬟给斟上两杯，这徐明高喝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以后，这徐明高就讲这心里这个难受。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这个女子，哎呀，这是貌若天仙，越看这个女子她越想看啊，越想看，这眼睛还离不开这女子的身上。女子冲着他频频的微笑，难道一说今天我遇到了鬼怪不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这个女子是一个千年的狐狸精。千年狐狸精啊，这一辈子要迷死365人，现在已经迷死了355个，如果再迷倒10个，就可以位列仙班。徐明高啊，路过此山，由打这一走，千年狐狸精啊，实际上早就安排好了，这座庄宅就给徐明高造的。徐明高一进这庄宅，这千年狐狸精这么一看，这徐明高这小伙长得也挺帅，也颇有爱慕之意。徐明高那了不得，那这江湖上的名士。另外这狐狸精掐指一算呀，这徐明高乃是童男转世啊！只要迷死了徐明高这样一个人，一个顶10个，徐明高一死我就得道成仙。因此千年狐狸精施展法术，就在这里边下了药了。酒里下药，徐明高喝完了以后欲火上升。当时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今天就由不得你了。”徐明高现在就看这个女子都拔个脑袋，徐明高也控制不了了。就这样，徐明高就和这千年的狐狸精子同床共枕。那位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徐明高让这个女子给控制。这样徐明高让这个女

这个迷的，哎呀，不能自拔，想着走，走不了啊。薛平高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我要死在山中。我薛平高来到江西，本来药房我七个兄弟，没成想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女子。你说这女子到底是人是妖？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现在不能自拔呀，要后悔呀。但是没有办法，走不了。徐明高在这儿就困住了将近有一个月。这徐明高就和这女子那也打得火热。那又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她。这个狐狸精啊，一看徐明高小伙长得溜光水滑。如果把你要迷死了，一个顶十个，位列仙班。这一位是施了法术，妩媚之态做的那个到位，把徐明高控制了。怎么办？这徐明高的身子逐渐的虚弱，最后快瘦成了一把骨头。这女子心中暗自转想：呵，徐明高还没死。必须让他快点死，那不能拿刀给他杀了，拿刀杀了不算。这女子施了妖术，徐明高最后躺在床上都动不了劲儿。这一天晚上，躺在了二楼上，抬眼往窗外边看，徐明高的心里百感交集，又想罗继芳，又想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的心呢，都乱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咯噔咯噔咯噔，传来了女子的脚步声。这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又来到徐明高近前，来引诱徐明高。现在徐明高是不能自拔呀。徐明高现在恨自己，恨自己没办法。徐明高不由自主，就和这女子又成了欢。就见那女子频繁着向徐明高发着媚笑，这声音真好像银铃相仿。徐明高听着也挺好听。就见那女子就跟徐明高说：“我说徐明高啊，实不相瞒。”我叫兰芳，我乃这个千年得道的一个狐仙。如果我要把你迷死了，我这一辈子迷死365人，已经死了355个，就差十个人了。据说你这一个顶十个，你呀，马上就要归位了。你要一归位，老娘我位列仙班。这女子说完了以后啊，把门的一锁，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了。徐明高心里边在想：哎，要不然我跳楼走吧？想着跳楼走，那走不了啊。那徐明高这身子虚弱的不得了。徐明高抬头往窗外看，一看外边茫茫的夜色。有这小风一吹呀，那山里的树木沙沙作响。徐明高的心情异常的散乱，心想：我想帮着约的人铲除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个事儿给他掀开了，帮着国家出力报效，杀富济贫，除奸惩恶。没成想我徐明高落到此地。真可惜，我徐明高这身本事。徐明高死在山中，连一个人知道都没有。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时也，命也，运也。这徐明高在床上躺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徐明高最后想撑着身坐起来，徐明高根本那就动不了。
自己的红毛宝刀啊，

就在旁边这放着，伸手拿着红毛宝刀都拿不起来，连这点劲儿都没有了。徐明高勉强着用这手拽着窗台往外看，就发现在窗外边唰，有一条鹤影，一条青光闪过。徐明高心想：“哎，看起来这是来了人。”徐明高心想：“到底什么人？”徐明高十分的机警，眼神那还挺好。就见这个人来到窗前，我说：“八爷，我来救你。”徐明高一看来的这个人，身材矮小。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也挺黑，不认识。八爷，您快走，我到这搭救您。如果要是让那个女子知道，咱们可就走不了，咱们俩全得完。徐明高现在也顾不了太多，就见到外边的夜行人把这窗子打开，把徐明高背在身上，由哪窗户里出来，飞身一行下了楼，往起这一抬，就出了这座庄寨。徐明高心想，只要有哪的魔窟里出去，我呀就算他活了。徐明高和这个人出了庄寨很远很远，就见这个人把徐明高放下。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挺黑，徐明高也认不出来。就见这个人看着徐明高，我说：“主人，您不认识我了。”徐明高仔细听了听这声音，又看了看，哟，你也是徐福啊？对呀，我是徐福啊。几年前呢，您的老师李道人海鸥子，由打他们扬州府太平庄走的时候，提出来要把我带走，您不是答应了？我就是那个徐福，这些年呢，我一直就跟着海鸥子旗舰当中的一位，我跟海鸥子学习一夜，现在我学艺已满，我师父把我带到了玄真子那儿，玄真子又教给我一些个法术，因此现在我就在玄真子面前学习一夜。我师父海鸥子现在闯荡江湖，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师伯玄真子那前两天跟我说，说你的主人徐明高来到了安义山，你的主人现在有危险，是这么回事。我这一听，当时我就着了急了。这玄真子命我在银夜之间来到庄宅搭救于您。徐明高这不一听，怎么着？现在徐福跟着玄真子旗舰之手学习一夜。哎呀，我说徐福啊，那你赶紧带着我去见玄真子。就这样，徐福把徐明高背着一路飞奔呐，来到了一座山洞。到山洞里边，这徐明高一看，呵，这山洞里还真挺宽敞。这里的空气相当的湿润，空气也挺新鲜，里边流水潺潺。在不远处那坐着一老头，就见那老头是鹤发童颜。徐明高这么一看，一看这老头好像在哪见过。这徐明高让徐福背着来到玄真子近前。这徐明高现在身体虚弱，这徐明高都站不住。这徐明高往里一跪，哎呀，师伯在上，徐明高在这给您施礼了。玄真子老爷子看了看徐明高，两道白眉往上的一挑，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二母子这个亮，徐明高一看，哎呀，这玄真子是大。

0: 先锋。就听着玄真子说：“明高啊，你也是命里是该有此难。我看你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让那个妖狐把你折磨得不善。如果徐璐再晚去两天，我估计你就要离开人世。”徐明高跪在那儿，就给玄真子磕头。我说：“师伯，您无论如何要救救图纸。”就见玄真子一伸手拿过三粒丹药，把三粒丹药递给了徐福。徐福啊，这三粒丹药让你主人服下去。这徐福找来了清水，把三粒丹药给徐明高灌下去。三粒丹药灌下去以后，这徐明高就觉着心里边这个热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发热，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徐明高时间不断太大，一张嘴呜吐出了几口黑血，这黑血是又臭又腥，觉着这神志那好了很多，觉着身体也有了劲儿。徐明高这才能够行动自如。徐明高跪在玄真子面前千恩万谢：“师伯呀，多谢您救命之恩。”玄真子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这一次要赶奔南昌府，你们哥几个就会相遇，希望你们能够出奸惩恶，多做善事，揭穿宁王造反的事实，帮助于大人，帮助兵部侍郎王守仁铲除奸佞，一定要心如磐石，将来必然大获成功。”徐福啊，我看你在山上意业已满，就陪着你家主人下山去吧。这徐明高赶紧跪下：“我说师伯呀，我愿意在山上跟着您学。”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呀，欢迎来到国防少年之声，我是裘一诺，又到了我们每周见面的时间了。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想分享？反正我呀，每周最期盼的就是这个时候，能和大家在声音里相遇，说说心里话，一起度过一段暖暖的时光。
2: 大家好，我是任玉成，我也一样，每次坐到话筒前，想到电波那头的你正在听着，心里就特别踏实，特别开心。我们的节目就像一个小小的树洞，一个温暖的角落，大家可以在这里放松下来，一起聊成长，谈梦想，也说说我们心里那份对家国的爱。
1: 对呀，很多同学平时可能想，我们是小孩子，很多事情做不了，说了也没人听，但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每一个同学的声音都会被认真对待，每一份小小的热爱都值得被看见，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天地。
2: 说到这儿，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也算是今天的一个小开场吧，你有没有想过国防这个词它到底长什么样？是电视里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是新闻里航母下水的画面，还是边防战士在雪山上巡逻的身影？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我以前也会觉得国防就是那些宏大的场面，远方的故事，但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国防的模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温柔得多。它是每天早晨我们背起书包迎着太阳去学校的路上那份安安心心的感觉，是放学回家闻到饭菜香的那一刻心里涌起来的踏实。
2: 你说的我心里一下子软了一下，确实国防不一定都是硝烟和炮火，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默默的守护，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要每一刻也离不开它。今天我特别期待想和同学们一起去发现这些藏在日常里国防温度。
1: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出发吧。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料，有同学分享，有最新资讯，有好听的歌，还有给大家准备的展示机会，一起来吧。
0: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1: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
0: 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3: 大家好，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国防少年说，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好好说话也是一种守护。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可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语言是有力量的。一句温暖的话可以拉近距离，一句刻薄的话可以刺伤人心，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可能引发误解，一句理性克制的话能够化解矛盾。好好说话不是圆滑，不是妥协，而是

0: 赞扬，是克制，是分寸。它意味着不恶语伤人，不传播谣言，不嘲讽挖苦，不随意评判，不情绪化发泄。好好说话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负责。在校园里，好好说话能减少矛盾；在网络上，好好说话能维护清朗；在生活中，好好说话能传递温暖。语言看似轻飘，却能影响情绪，影响关系，影响氛围，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很多冲突不是因为大事，而是因为一句话；很多误解不是因为立场，而是因为表达方式。一个懂得好好说话的少年，不会轻易激化矛盾，不会随意制造对立，不会用语言伤害他人。他的温和与克制，就是在守护身边的和谐。国防守护的是安宁，而安宁始于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尊重。好好说话，就是在用最微小的方式守护这份安宁。好好说话，是先倾听再开口，先冷静再表达，先理解再沟通，是多说尊重的话，少说偏激的话，多说鼓励的话，少说伤害的话。语言的温度就是人心的温度，人心的温度就是社会的温度。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嘴。我们或许无法消除所有矛盾，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制造矛盾。好好说话是修养，是善良，更是少年最温柔、最坚定的守护。愿我们都做温和而坚定的少年，好好说话，认真倾听，心存善意，口有遮拦，用语言传递温暖，用克制守护安宁。这就是少年最温柔的国防。
1: 听完同学们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我坐在话筒前沉默了好一会儿，真的很感动。没有什么大气，也没有什么漂亮话，但就是这些朴素的声音，让我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你呢？听完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想说，以前我可能有点小看国防这两个字了。我以前一直觉得它是课本上的内容，是考试会考的知识点，但今天同学们的分享让我开了另一扇窗。原来它可以是一顿安稳的早餐，可以是一堂不被中断的体育课，可以是晚上睡觉前窗外安稳的路灯。这些东西太普通了，普通到我们几乎忘了它们也是一种被守护的幸福。
1: 你说到普通这个词，我真的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太普通、太日常了，我们才会产生错觉，觉得这一切本来就是该有的。可其实哪有什么本就该有呢？我们今天能安安心心坐在这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道看不见的墙，有人在那边替我们挡住了风景。
2: 是呀，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的孩子，从小生活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片土地发生过太多太多故事了。那些在白山黑水间战斗过的抗联英雄，那些在荒原上拆垦出良田的前辈，他们的故事我们从小就在听，以前可能听不太懂，现在慢慢长大，好像越来越能体会那种把根扎在这里的感觉了。
1: 我也是，有时候走在松花江边，看着江水流，看着两岸的

0: 我就会想，这片土地见证过多少苦难，才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们站在这里，其实就是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肩膀上，这种传承的感觉沉甸甸的，但也让人特别有力量。
1: 这种力量怎么用到我们身上呢？我有时候会迷茫，觉得自己还小，能为家乡为国家做什么呢？现在我能做的大概就只有好好读书，认真锻炼吧。
0: 这已经就很好很好了。你想想，国家就像一座大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砖。一块砖看起来不起眼，但千千万万块砖垒在一起，就撑起了整座大房子。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成长，就是在让自己的这块砖变得更结实，将来放在哪里都能稳稳当当的。
1: 这个比喻真形象，我一下子就懂了。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每一天的小事做好，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些小小的认真加起来就是我们少年的担当。
0: 对，而且我想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保持善良和正直。一个心里有爱有正义感的少年，他们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是一道光，这道光会照亮身边的人，也会照亮这个国家。
1: 少年有光，国家就有光，少年心中有爱，这个世界就不会冷。那让我们把这些感悟揣在心里，继续往前走吧。
2: 山河无恙，应有尽良，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用正义力量守护家国安宁，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0: 这里是国防少年之声，一档不说教不枯燥，有温度有态度的青少年国防教育节目。
1: 我们期望每一期节目都像一颗小小的种子，悄悄种进你心里，在某个阳光正好的日子里慢慢发芽长大。感谢你的守候，我们继续聆听。
0: 刚刚我们听了很多身边的温暖和感动，心里都是热乎乎的。那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身边挪开，投向更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脚下这片辽阔的土地的另一面，那些激动人心的大国成就、科技突破，同样值得我们少年去关注、去骄傲。
1: 是呀，我特别喜欢看这方面的新闻，每次看到火箭发射成功，看到我们国家就造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新装备，我就特别激动。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你喜欢的球队进了一个漂亮的球，你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喊一声好。
0: 这个比喻太对了，就是那种从心底涌上来的自豪感。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新闻，说航天人在空间站里给我们地球上的同学们讲课，我当时就在想，天啊，我们中国人在太空里讲课了。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好神奇好厉害。
1: 对，那堂课我看了，特别有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些高端的科技其实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现在我们课堂上学的物理、化学、数学，将来有一天就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火箭零件、卫星数据。我现在觉得学习好像也变得更带劲了。
0: 说到科技还有边防，我们北疆本身就是祖国的边防铁线，每一次想到在同一片土地上有那么多战士在顶风冒雪地守护着，我就觉得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

0: 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去站岗，但我们可以在精神上和他们站在一起。
1: 是啊，强大的国防就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它保护的范围可太大了，从太空到海洋，从边疆到城市，从我们每一寸土地到我们每一个人。这把伞撑得越稳，我们在伞底下就越安全，越能放心大胆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0: 没错，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畅谈理想，能计划着将来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因为有这把大伞顶在头上。那你心里国防这把大伞中，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根伞骨呢？
1: 我会选航天和边防。航天代表我们国家能飞多高，边防代表我们能站多稳。一个是向上的力量，一个是向下的扎根，我都很着迷。
0: 好，那咱们就一起抬头看天，低头看地，走进今天的国防实施速递，去看看我们国家最近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欢呼的好消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国防少年之声，科技强国实事速递，量子赋能国家安全，创新守护信息防线。今天我们走进前沿科技，读懂数字时代国防安全的核心密码。数字时代的国家安全早已延伸至无形的信息网络之中，量子科技作为引领未来的颠覆性核心技术，正成为守护国家信息命脉的关键力量。京沪量子通信保密干线连接起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依托量子纠缠独有的物理特性，实现了信息传输过程中不可窃听、不可破译、不可复制的绝对安全保障。无论是事关国防安危的指挥指令、高度机密的军事文件，还是关乎国家运转的政府核心数据，通过这条安全网络传输，都能从根源上杜绝信息泄露，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在尖端算力领域，九章三号国产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运算极限，展现出颠覆传统计算模式的强大能力。传统计算机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复杂运算，量子计算机仅需极短时间就能精准完成。在国防科研中，可高效开展战场环境全维度模拟，武器装备性能推演，复杂密码深度分析。在前沿科研中，更能助力新型国防材料研发、生物药物、分子模拟等关键领域突破。一次次算力的跨越，标志着我国量子计算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让我国在未来的数字科技竞争与国防博弈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信息安全就是国防安全，量子自主才能国运安稳。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量子核心技术，就牢牢掌握了未来信息战场主动权。新时代少年要主动了解前沿科学，拓展科技视野，培养严谨细致的科学素养，热爱物理，钻研新知，立志投身尖端科技领域，用量子智慧守护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强国时事速递，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完这串消息，说实话我现在心情还挺澎湃呢，一项项成就就摆在面前，不是数字，不是名词，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脚印，是我们这个国家一步步留下来的印记。

0: 有同感，而且我觉得这些成就和我们是有关系的。以前可能觉得国家大事离我很远，现在我会想，这些成果背后是多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努力啊！他们当年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学生，也是在某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然后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他们。
1: 这个角度特别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辉煌，都是昨天的少年们长大后做出来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少年，将来也会成为故事的主角。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未来充满了可能性。
0: 黑龙江这片土地，从来不缺英雄和奋斗的人。从当年的垦荒者，到今天的建设者，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留在这里。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龙江少年，也有一份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光荣的接棒。
1: 那我们该怎么接好这一棒呢？我想首先就是珍惜现在的好条件，珍惜和平的环境，珍惜每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日子，然后是努力把珍惜变成行动，不是说说而已。
0: 对，珍惜是心里的感情，努力是手里的行动，两手都要有。那让我们带着这份刚收获的热血和骄傲继续往下听，接下来的内容会让我们把节奏缓下来，去感受另一种温柔的力量。
2: 山河无恙，应有脊梁，少年有志，强国有光。深耕全民阅读，涵养书香正气，传承红色根脉，厚植家国担当。
1: 欢迎收听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现代诵读艺术团、黑龙江分团联合打造的青少年国防教育有声节目《国防少年之声》，
2: 聆听北疆少年心声，用青春之声讲述家国故事，
1: 用少年力量守护家国安宁，
2: 用温暖陪伴助力每一位同学坚定信念向阳而行。
1: 欢迎回到国防少年之声，我们用声音陪你成长，用故事温暖心灵，用家国情怀照亮前路。
0: 愿这档小节目能成为你成长路上一个小小的灯塔，也许光不大，但方向很清楚。感谢一路相随，精彩还在后面。
1: 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大国的硬实力，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成就。但家国情怀除了激昂的一面，还有很柔软的一面。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思念很轻，却又很重。接下来这个部分，我想请你放慢呼吸，和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藏在歌声里的牵挂。
0: 听你这么一描述，我已经开始调整心情了。是什么样的牵挂呢？是关于远方的亲人，还是关于很久没回去的家乡？
1: 和你猜得很接近。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特别的原创歌曲，名叫《当归乡》。这首歌写的是隔着海峡的思念。两岸同胞本来就是一家人，但因为历史的原因，有些亲人暂时被分隔。这首歌就是用少年能听懂的语言，在诉说那份期盼团圆的心情。
0: 我有点明白了，就像有同学转学去了很远的地方，虽然知道他还是你的好朋友，但很久见不到面，心里就是会想他。把这种感觉放大很多倍，大概就是两岸亲人之间的思念吧。
1: 对，就是把那种想念放大了。浅浅的海峡挡不住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我们常说血浓于水，这句话在两岸同胞身上体现得特别深刻。不管隔多久隔多远，亲人永远是亲人，家永远只有一个。
0: 说到这儿，我要插播一个好消息，这首《当归乡》的 MV 主唱正在面向我们青少年招募呢。如果你被这首歌打动了，如果你也想用自己的歌声去表达这份家国团圆的期盼，那就勇敢来报名吧。

0: 队，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唱一首歌不只是展示才艺，更是用少年的声音去传递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这份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
1: 报名的方式和之前的少年主播招募一样，都是联系黄老师，电话是18724590389，两项招募用一个号码，很好记。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让我们安安静静一起听这首《当归香》，让歌声带我们跨越山海，去触碰那份跨越时间的心情。
2: 我曾把思念折成窄窄的海岸线，潮汐是未能靠岸的月光，后来风里有光的消息，翻醒了，知道该往哪走，终于船身吻上那片等待。

0: 这样的歌，我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人。如果有一天好久好久见不到他们，我心里有多难过，然后就更加明白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
1: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以前觉得祖国统一是一个很大的词，是新闻里的用语，但今天通过这首歌，我好像懂了，它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一个个普通家庭普通人的心愿，就是想回家的心情，就是想见到亲人的盼望。这些愿望汇聚到一起，就是历史的潮流。
0: 是啊，家是最小的，每一个小家团圆的愿望加起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愿望。我们少年虽然年纪小，但这份团圆的心情是相通的，我们也应该从小在心里种下这份信念。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
1: 带着这份温暖又坚定的心情，我也想再次提醒同学们，两大招募少年主播和 MV 主唱都还在等着，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为你准备的，只要你有想法与热爱就来吧。联系黄老师18724590389，
0: 给自己一个展示的机会，让世界听见你。我们的节目其实就是一个扩音器，把少年的声音放到最大，希望下一个被听到的声音就是你。
1: 好，收好这份感动和力量，接下来我们要向一群特别的人致敬，他们是我们今天能安心生活的真正依靠。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国防少年之声，用电波传播知识，用声音传递力量，用书香陪你成长。
1: 感谢每一位陪着我们走到这里的你，接下来的内容同样值得期待，别走开哦。
0: 刚才我们聊了亲情的牵挂，聊了对团圆的期盼，这些美好的情感之所以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被温暖的诉说，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份和平。今天我想请你和我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去看看那些曾经为了我们今天的阳光而燃烧过的。
1: 其实我每次读英雄的故事，心情都很复杂，一方面是特别敬佩，另一方面又会有点心疼。他们中的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可能也就20多岁，比我们现在大不了多少，他们也有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家人，但他们选择了把更大的责任扛起来。
0: 对，这就是英雄有血肉之躯做出来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说的信仰。
1: 我们今天能在教室里讨论未来想做什么，能为了考试多几分而努力，能计划假期去哪儿玩，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就是他们当年最想看到的画面。所以我觉得好好生活好好长大本身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告慰。
0: 你说的这一点让我想到一个词，叫传承。传承不是把故事背下来考试用，而是把故事里的精神活出来。比如面对困难的时候，想想英雄们在那么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我们遇到的这点小挫折是不是也可以咬牙撑过去。
1: 是的，把他们的精神变成我们自己的骨血，不怕吃苦，坚持做对的事，心里装得下别人，也装得下国家，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理解和敬意走进今天的红色人物纪实，去认识那些也许你听过名字但今天想让你真正走进他故事的人，让我们在声音里和他们完成一次跨越时

0: 与空的相遇。
1: 铭记红色人物，更续精神血脉。欢迎收听国防少年之声红色人物纪实。今天我们走进八女投江领头人冷云，从真实的抗战历史读懂巾帼英雄宁死不屈的家国大义。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华川，本是一名小学教师，拥有安稳平静的生活。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铁蹄践踏东北大地，山河破碎，百姓受难，冷云毅然放弃安稳生活，投笔从戎，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从事宣传、战地服务与群众工作。她还是一位年轻母亲，有嗷嗷待哺的女儿。可当国家危亡、民族危亡之际，她选择舍小家为国家，以身许国，奔赴战场。1938年10月，东北抗联五路军西征部队在牡丹江乌斯浑河畔突然遭遇日寇重兵包围，当时天气寒冷，河水湍急，敌众我寡，形势万分危机。为掩护大部队成功突围，冷云毅然对身边7位女战友说，我们吸引敌人火力，让大部队冲出去。他们迅速占领河岸阵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把全部火力引到自己身边。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搬起石头还击。敌人步步逼近，退路已经完全断绝。冷云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布围巾，那是他在艰苦行军中唯一的保暖物品。寒风中，围巾轻轻飘动，像一面不屈的旗帜，映照着他坚定的脸庞。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冷云高声喊道，姐妹们，宁死不做俘虏。八位女战士手挽着手，高唱抗日战歌，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乌斯浑河，壮烈殉国。他们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3岁，平均年龄不足20岁。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一条粗布围巾裹不住战火严寒，却裹紧了巾帼担当。一次纵身一跃，留下悲壮，铸就气节。八女投江用青春告诉世界，中华儿女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英烈，致敬英雄，珍惜和平，把英雄精神化作成长动力，努力学习，增强本领，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红色血脉在龙江大地永远更续相传。
0: 听完这位先辈的话，我脑子里一直浮现一个画面，他在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的呢？我想大概就是对未来的相信吧，相信他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相信后来的人会过得更好。 我们今天就是他的

0: 忘记。带着英雄们给予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份精神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努力学习，锤炼品格，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1: 继续锁定国防少年之声，普及国防知识，传承红色基因，推广全民阅读，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感恩相遇，感谢陪伴，愿我们都能在声音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力量。接下来的书香单元，邀你一起静心聆听，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庇护经典文脉，厚植文化根基。
0: 接下来是我们每一期都特别期待的部分，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
1: 全民阅读从我做起，用经典养心，用诵读传音，
0: 浸润书香底色，聆听北疆少年之声。
1: 老师同学们，我一直觉得翻开一本书的感觉就像推开一扇门，你永远不知道这道门后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位智者的思考，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朋友，也可能是一片你从未见过的风景。这种未知就是阅读最迷人的地方。
0: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而且我发现不同的书会给人不同的味道，有的书像糖果，甜甜的令人开心，有的书像苦瓜，刚入口有点涩，但越品越有滋味，有的书像一杯温水，平平淡淡的但最解渴。在不同的心情下会选不同的书来陪自己。
1: 说得好，诵读呢就是把这种味道分享出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是一种私人的感受，但当你开口把它读出来给别人听，这份感受就被放大了，被传递了，你会听到文字在你的声音里活过来，那种感受特别奇妙。
0: 对，而且诵读不需要什么门槛，不用是专业的朗诵家，不用声音有多么完美，我手写我心，我口读我情，只要读的时候把自己放进去，那份真诚就能打动别人。我们节目里有很多同学的诵读作品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在声音里能听到他们自己的样子。
1: 是啊，文字本来只是躺在纸上的符号，是我们的声音给了它温度和生命。读一首关于祖国的诗，那些对山河的热爱就会在心里热起来，读一段英雄的话，那种坚定的力量就会灌注到全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诵读，因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锻炼。
0: 阅读和诵读，一个静，一个动，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它们就像我们成长的两条腿，互相配合着带我们往前走。每天坚持读一点，诵一段，不用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说话更有条理了，思考问题更有想法了，心里也更有底气了。
1: 这就是书香的力量吧，润物细无声。我们今天依然精选了几位同学的诵读作品，他们读的篇目不同，风格也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都是有一颗热爱文字的心，热爱祖国的少年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声音，看看这些声音能不能在你的心里激荡起一圈小小的涟漪。
0: 也真心希望更多同学能从听诵读到自己开口诵读，这个单元的门一直敞开着，等你来，把你最爱的文章用你的方式读出来，分享给我们，让北疆少年之声因为有你的加入而多一抹独特的色彩。
1: 好，那我们就安静下来，一起走进为你诵读书香润少年，在书声朗朗中遇见文字，遇见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国防少年之声。祖国山河辽阔无

0: 引、林海广袤，生机盎然。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国家的底蕴与力量。山河滋养少年，少年守护山河。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正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模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诵读管晔先生的经典诗篇，在灵动的文字里，感受祖国大地的蓬勃朝气，体会少年与家国共生共荣的深厚情感。白云飘啊飘啊，飘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绍兴队旗正向这边飞跑。百迷鸟飞呀飞呀，飞过去了，他向森林报告，孩子们就要来到，鲜红的绍兴队旗正向这边飞跑。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在地上铺满了野花和绿草，伸出树枝向我们热烈地招手。他找山鸡抖开美丽的羽毛，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请我们吃酸甜的野枣，他叫斑鸠给歌唱的黄莺伴奏，他让小河给我们游泳洗澡，森林欢迎我们，森林欢迎我们。他说这里的一切全都属于我们，我们是大地的主人。这首诗的作者管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红色作家、诗人，代表作《小英雄雨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他的作品始终饱含家国情怀，文字热烈真挚，充满力量，擅长以少年视角书写对祖国山河、民族精神的热爱。本诗选自《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儿童诗选》，由新世纪出版社2001年出版，是表达国土热爱、传递家国担当的经典诵读作品。诗人以活泼的拟人手法，将森林写得温暖而热情，生动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富饶与美好。身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当心怀热爱，肩有担当，珍惜每一寸土地，守护每一片山河，做热爱家国、建设祖国的小主人。心怀家国热爱，守护壮丽山河。本期诵读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山河无恙，天有脊梁，
2: 少年有志，强国有光。
3: 老师问我们，脊梁是什么？
4: 我们大声回答。

0: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寻一道光，筑一道脊梁。翻开课本，我走进一片红色的土地，
1: 看名字叫黑龙江，满山黑水尽，长眠着英雄，松嫩平原上写满了荣光。
0: 曾经战火踏碎美国山河，
1: 危难当头，无数。

0: 国王很近很近，
1: 就在校园，就在课堂，扎根在少年心上。
2: 每周。

0: 精美的峥嵘往事，我们牢牢铭记；强国国防的种子，我们深埋心底。
1: 时代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掌心，
2: 放眼未来，我们该怎样？

0: 年逐梦山河，生聚北疆力量，书香涵养初心，国防铸就担当。
1: 六十分钟过得真快，从同学们的真诚分享，到让人自豪的国防成就，从歌声里的温情牵挂，到英雄故事带来的力量，再到书声朗朗的温暖陪伴，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一起看了一部关于祖国与成长的电影。
2: 是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但我想这六十分钟里的某些东西会留在我们心里更久一点。也许是一个同学说的话让你会心一笑，也许是一段旋律在你心里单曲循环，也许是一位英雄的目光给了你力量，这些就是节目送给你的一份小礼物。
1: 最后别忘了我们一直提到的招募，少年主播、当归香、 MV 主唱，两个舞台都在等你。联系黄老师，电话187-2459-0389。勇敢一点，下一个在电波里闪闪发光的人也许就是你。
2: 那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老师、同学、家长的陪伴和守候，有你在，我们的节目才有意义。
1: 带着家国情怀，好好长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呼纳大王往山上便拜，薛仁贵等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因为薛仁贵清楚，只要抓住呼纳大王，摩天岭的战事就算结束，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现在红漫漫和星星胆全不在了，这山上主事的人就是呼纳。这呼纳在前边，这匹马紧紧的往前，心里在想，这薛仁贵这马真快，因为薛仁贵是宝马良驹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能不快吗？可这呼纳大王虽然马不如薛仁贵好，但是地势熟悉，人家在这儿对各个方面的地理环境都相当了解，因此这马领先跑在前面，薛仁贵在后边紧紧追赶呢，心中暗想：呼纳呀呼纳，今天你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绝对不能让你小子跑了。呼纳大王在前面跑，这小子想使出最后的一条毒计，按咬牙关，你呀破坏我了好事，摩天岭就这样让你破了，我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把你制服，要把你治死。这呼纳大王马往前走，薛仁贵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紧紧的就咬住了呼纳大王。呼纳大王往前跑着跑着，一拐弯，这马一拐弯啊，进入了一个山环，这山环里边啊是一块平地，两边都是山，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里边这块平地还挺大。薛仁贵到里边之后，就见这呼纳大王的马很快三窜两纵，跑到了一个高坡之处。呼纳大王把马带住，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薛仁贵，你赶到我这儿来就是你自己，我怕你何来？就是你有千军万马，我薛仁贵我也不在乎。仁贵一提龙风驹，刚刚窜到中间，呼纳大王一声冷笑：薛仁贵赶紧给我停下，你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薛仁贵把马勒住之后，不知呼纳大王耍的什么把戏，就在薛仁贵的马停下的时候，就听着自己周围嘎啦嘎啦嘎啦滋咣，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地呀全都塌陷下去。仁贵往里这么一看，全都是深坑，这深坑里边全都是石灰，滚轮刀转轮锁。仁贵一看呀，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全都是大壕沟，宽有数丈，自己的马要想跳过去那可跳不过去。仁贵当时脸色也变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还是疏忽了呀，看起来这呼纳大王这小子使出最后的一条诡计，把我困在中央，这怎么办呢？就在此时，周青等人也赶到了，一看薛仁贵在中间的土台上站着，四周全都是壕沟，里边有这个石灰滚轮刀转轮锁，这哥仨当时 也傻了眼了。呼纳大王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这回我让你横，这回我让你凶，你不有韬略吗？啊，你不有本事吗？你就在那土台上，要想下来，势比登天，你赶紧下令让你唐朝的军队退出摩天岭，赶紧给我走，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这也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呼纳大王往左右喊了一声，来人呐。呼纳大王一声令下，就在四周的山坡上呼啦一下出现了很多的番兵番将。呼纳大王一笑，给我弓箭伺候，这些人赶紧把弓箭全都搭上。薛仁贵，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你要是不同意，退出摩天岭，只要我一下令，你就成了刺猬了，到那时悔之晚矣。有道是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啊，蝼蚁尚且贪生，我劝你两句，要不然你就归顺我东辽国，我呼纳大王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时紫袍金带也作为我们东辽的开国元勋。薛仁贵，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气得这破口大骂，能同意吗？呼纳大王这小子一看薛仁贵骂自己，自己也挺生气。现在薛仁贵身封绝地，仁贵想了很多呀，心中暗想，我头一次做大帅领兵来攻摩天，我觉得很顺利，没成想也是我薛仁贵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求功心切，没有注意到呼纳大王这小子穷极败坏，最后使出了一条毒计，把我困在了土台之上。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自己那哥几个，心中暗想，看起来我们要想团聚，只能来世再见。这要是呼纳大王的弓箭要是乱箭齐发，那薛仁贵肯定得死啊。仁贵现在心里边是百感交集，这心里边酸甜苦辣打碎了五味瓶，又想王茂生，又想柳金蝉，又想贞观天子，又想自己的义父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周文、周武、周清、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薛仁贵再想，这怎么办呢？薛仁贵呀，现在可真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哎呀，就这样把我薛仁贵这困死不成。呼纳大王在山上高声喊喝，我说薛仁贵，你小子投降不投降？你要是不投降，那我可就要下令射箭。薛仁贵看了看呼纳，你射吧，我薛仁贵有死而已。薛仁贵拒不投降，这小子吩咐人，来人呢，给我，他的意思说给我射。这射字啊还没说出来呢，就听着自己身后边的军队，哇，了不得了，这仨老头太厉害，快往两边闪闪。呼纳大王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是谁出来了啊？怎么把我的军队又给搞乱？呼纳大王啊，现在一回头，就在此时，就听着他这匹马当时一声嚎叫，前蹄抬起来了， 把这呼大大王油的马上扑通

给摔下来了。这家伙满身的假叶子，在地上爬了半天才爬起来。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有打自己马肚子底下出了一老头。这老头身高在2尺半左右，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皱纹堆垒，头发有那么几十根拧成了一绺，在头顶心一盘，用一根银簪在那儿别着。这小老头啊，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二拇指光滑硕硕，是二目如电。我说胡纳大王，你小子要敢下令，我就要了你的命。当时胡纳大王吓坏了，心中暗想，这老头在我马肚子底下趴着，我怎么不知道啊？这时候军队后边也乱了，胡纳大王就听了自己身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胡纳大王回头这么一看，身后有3位道长，头一位是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一对俊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阴然，根根露肉，头戴道冠，身披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第二位呀，这个人是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9尺5寸，长得是闭目求然，手里边拿着一把刀，叫红毛宝刀。这个人往这一戳一站，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满脸的杀气。第三个人呢，是个女的，一看这个女道姑啊，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红，一看这个人呢，也就在30多岁。这个女道姑长得还挺漂亮，那真是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呵，让人家一看，让人家这么一看呢，就很舒服。当时这胡纳大王可就是一愣，这三个人他不认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是谁呀？这个老道，那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另外是红毛宝刀这个主，就是大叛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个女道姑，就是大唐朝著名的大唐三侠的第三位，叫红拂女张楚尘。红拂女张楚尘手掐着刘彩虹，在这看着呼纳大王。薛仁贵一看，仁贵高兴了，知道自己也是转危为安，因为他看见三元李靖和张宗谦了，这俩人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小老头就是小白猿侯君鸡，自己师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亲侄子。薛仁贵心里的一块石头这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我这三位老师这一来，胡纳大王啊是跑不了了。有打马上遮下来，满身的假叶子重有几十斤，这家伙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一看这三位道长都是鹤发童颜，哎呀，一看全都是武术的大家，从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二拇指光滑硕硕，二目如电。另外人这个气质在外表上也有所体现，因此啊，呼纳大王当时这腿一软，就给这三位道爷跪下了。哎呀，三位道爷，哎呀，三位老英雄，我

我叫胡娜，您李静看了看他，我说胡娜呀，我们也不想杀你，实不相瞒，被你困住那个人是我徒弟薛仁贵，我呀姓李，我叫李静，江湖贺号三元侠，你看见这位没有？这就是大潘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位就是洪福女张楚尘。胡那大王一听，吓得心腾腾直跳，知道三元李靖那可是一位高人，这练武的您别和李靖比，人家是练武的祖宗尖儿，可以说是头把金交椅，哎。因此，胡娜当时就草急了，心中暗想：算了吧，看起来今天我要想杀宣贵，要想收复摩天岭是不可能了。当时，胡娜望着一跪，是涕泪横流啊！老剑客，老侠客，您呐，饶了我吧！我现在传令三军，献出摩天岭。倒戈投降，李靖点了点头。胡娜呀，这就算对了。你想，你东辽国和我大唐朝开战，你们区区的那么点人，和我们大唐朝的天兵相比，那是以卵击石，早晚要失败。你这样做，就算顺应天意。说的是真心的话吗？哎呀，老剑客，我说的全是实话，我绝对不有半字虚假。好，胡那大王传下令，把这个消息摁动之后，就听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土台周围的地方又恢复了原状。薛仁贵纵马。来到李靖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李靖跪下。三元李靖挺高兴啊，仁贵呀，你呀也真是死中求活呀！为师，我要是不来，你就有性命之忧。老师，我可谢谢您了啊！您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到那时，我主的江山社稷。岂不就完了？老师啊，您不仅救了我薛仁贵，也救了唐史的江山。三元李靖听完了以后，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别说了，大唐朝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仨的事儿，我们哥仨对大唐朝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贞观天子李世民、大爷魏征。秦琼还有程咬金等人过命的交情，你想你在东辽战场出生入死，我们能不能坐视不管？胡那大王啊，既然现在你投降，你下一步想怎么办？这胡那看了看李靖，瞧了瞧薛仁贵，我说薛元帅，我胡那说话算数，倒戈投降，我呀。就投奔大唐朝，我胡纳愿意在元帅面前当一名普通的战将。实不相瞒，这摩天岭上有很多的金银，这些金银都是我主万岁让我藏在摩天岭。这些金银是数量可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高建庄王把国库。就放在了摩天岭，因此还在这派下重兵把守。胡纳一想，既然我投降了，干脆就把这些金银作为礼物献于唐营。这胡纳大王呀，也算对得起高建庄王，就这样把这个东辽国所有的资财作为见面之礼。都送给了贞观皇帝，薛仁贵十分高兴，看了看胡娜，

那大王啊，我看你还真是挺识时务的，我非常佩服。胡纳一笑，心中暗想：我不识时务也不行啊，我在负隅顽抗，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我胡纳大王还是愿意活着啊，活着多好啊，看着人间的花花世界那多好啊。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呐。就这样，胡纳大王投奔了大唐，薛仁贵娶了摩天岭，这本是好事。可是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三江越虎城是出了大事。明天见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胡纳大王归降了大唐，薛仁贵继娶了摩天岭。薛仁贵也挺高兴啊，自己自打出兵以来还算顺利。就这样，薛礼薛仁贵和胡纳大王一提要回转摩天岭，要见贞观皇帝。胡纳大王看了看薛仁贵：“元帅呀，我胡纳守着摩天岭，阻碍了您胜利的道路。我胡纳觉得不好意思。”就这样去见贞观天子，脸上无光。我跟您说呀，这摩天岭上可有很多的宝贝，全都是高见庄王我主万岁值钱的东西，全放在这儿了，让我在这看着。既然我愿意投降大唐，我就把这些东西完全献出去，献与贞观皇帝做一个见面之礼。薛仁贵一听，当然是好事。就这样，胡纳大王传下令箭，把摩天岭上所有的好东西，金银珠宝，一些贵重之物，全都收拾好。薛仁贵一看都眼晕，薛仁贵非常高兴，心中暗想：胡纳大王还真挺慷慨。他哪知道，这胡纳大王就把东辽国的国库所有的资财全献出去了，高见庄王是一无所知啊。胡纳大王把这事办完了以后：“仁贵啊，我还得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摩天岭的后山满山都是乌金呢，这个乌金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这事儿我可不跟别人说，既然我投了唐朝了，据实相告。”薛仁贵一听，有很多的乌金子，那咱们采上一些献于万岁。胡纳大王微微一笑：“我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薛仁贵传下了令箭，就在摩天岭的后山上采这个乌金。因此薛仁贵就在摩天岭这儿耽误时间了。现在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可出了大事了。有人说出什么事了？原来盖苏文兵败以后丢了九把柳叶飞刀，非常的懊恼啊。本帅所倚仗的就是九把柳叶飞刀，不知道被谁盗去。就这样，他又赶奔朱皮山，见到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木脚大仙，求这个木脚大仙又给他炼制了九把飞刀。盖苏文现在的雄心勃勃呀，心中暗想：我再次下山，我要斗一斗这薛礼薛仁贵。就这样，这个盖苏文
有哪

猪皮山上下来，路过扶余国，在扶余国又借了10万大兵，全都是精兵良将，又借了10员虎将，这10员虎将一个个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起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全都是了不起的英雄。盖苏文现在也神气起来了，我就带着这10万雄师回到驾伦山。驾伦山以后，高建庄王十分高兴，现在高建庄王啊可发了愁了。这个盖苏文一回来，心情是有所好转。高建庄王心里在想，我东辽国现在10之8-9全都归顺了大唐，现在元帅回来了，看看元帅有什么复兴之策。元帅呀，你这一次赶奔猪皮山去了以后，这飞刀练得如何？盖苏文微微一笑，哎呀万岁，您呐别问了啊，这回您放宽心，我9把柳叶飞刀又练成了，要和那薛仁贵的两军阵前是决一雌雄。有人跟盖苏文说，我听说现在唐朝新任的元帅那个薛礼薛仁贵领兵带队去攻摩天岭，手捻着虚然，心中暗想：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险峻，有驸马洪漫漫、呼纳大王星星胆在那儿驻守，万无一失，就是有危险。薛仁贵要想把摩天岭短时间拿下来也不容易。盖苏文心里边这个高兴，这个美呀，薛仁贵呀，薛仁贵，现在你不在三江月虎城，这是天赐的良机，带领10万人马又围困了三江月虎城，就把三江月虎城围了，铜帮铁壁相防，连条蛇要想钻出去都困难，连只鸟要想飞出去那也不可能。盖苏文十分得意，看着高建庄王，万岁呀，这回你请好吧，薛仁贵不在三江月虎城，他去取摩天岭，就算薛仁贵取下摩天岭，把摩天岭拿下来，咱们在这困住了三江月虎城，咱们杀进月虎城，把这小唐童抓住，那个时候咱们是转败为胜。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也是心花怒放，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盖苏文的身上。盖苏文这一围困三江月虎城，徐茂公这些人干什么呢？正在银安殿上商议军情，程咬金还在这开玩笑，万岁呀，此一番赶奔东辽，万岁洪福，那真是一路之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回又得了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现在咱们是如虎添翼，眼看就把东辽平灭，咱们边敲金凳响，是齐唱凯歌还。就在这时候，有打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跑进了一个探马蓝旗，报一看这探马蓝旗脸上的颜色很慌张，就问这个探马蓝旗何时报来。哎呦万岁，可了不得了，
盖苏文，不知道从哪又整来了十几万人马，把三江越虎城

包围了。李世民闻听，嚓，也吃了一惊。造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和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尉迟恭倒不是怕，现在大帅薛仁贵不在城中去攻摩天岭，这盖苏文领兵围城应当如何？老程啊还挺乐观，万岁，军师大老黑，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盖苏文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唐朝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还能让他给吓怕了吗？咱们赶奔城头看上一看，我主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老程这个说法挺有道理，就这样，徐茂公、尉迟恭、贞观天子还有鲁国公程咬金，包括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这些人全都跟随着万岁来到了城上。到了城上，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观看。贞观天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好无凶的范兵。就见征尘矮矮，冲斗牛，杀气冲冲，漫四门，风吹旌旗分五彩，日映刀枪亮如银，銮铃马上叮当响，营前兵卒翻雨青，东门青似三春树，现旌旗白似银，南守兵丁如火烧，北边盔甲暗层层，中央雾集黄金色，谁想金幡又困城。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也是心惊肉跳，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有点傻眼了。就见外边旌旗飘摆，号带飘扬，那真是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的旗都成了旗的海洋了。军队一个个盔明甲亮，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贞观天子还有老程，包括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心里边都挺担心，心中暗想，如果这番兵番将要是一攻城，薛仁贵不在城中，这可如何是好？徐茂公看了看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让这些人赶紧分兵把住四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君臣又回到了银安殿。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也没了主意。仁贵不在城中，如果明天要是有人讨战，这当如何？扫北王罗通这小伙上了几岁的年纪，经验也有了，阅历也有了。由于罗通在扫北的时候杀了屠卢公主，犯下了大罪，在程咬金的保本之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罗通的官职一撸到底，罗通成了白人了。这一次又在二路元帅秦怀玉的手下做了战将，跟随着秦怀玉来到东辽，要建功立业。现在

小罗通心里边有点不服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听说到了东辽以后，又是薛仁贵长，又是薛仁贵短，有朝一日我非得和这薛仁贵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薛仁贵的本事高，还是我罗通的本领高强。小罗通听贞观天子程咬金还有徐茂公，包括造袍大将尉迟恭说，明天要是翻兵讨战，咱们应当如何？徐茂公就提出来，应该免战高悬，千万不能出战。小罗通一听，我说军师啊，你呀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不就是一个盖苏文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盖苏文明天不前来讨战，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我罗通愿意杀上一阵，我和盖苏文比一比，看谁的本领高强。徐茂公点了点头，他相当的了解罗通，知道罗通这小伙子性娇气傲，那不愧是罗成的儿子。罗成这一辈子就没服过人，这罗通是罗成的儿子，可以说又活脱就是个小罗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徐茂公本想不让罗通去，但是罗通这个劲儿，自己还真扳不过来。好吧，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明天翻将讨敌，罗通啊，你可以试上一试，能行则行，不能行就迅速败回玉虎城，等待仁贵归来。小罗通不服啊，我就不信，凭我罗通胯下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我就斗不了那个盖苏文。到了第二天，天色刚亮，就听着三江月虎城外边是鼓声大作，呐喊声是此起彼伏，有探马拦旗来报军师万岁，可了不得，现在翻兵翻将在西城外边摇旗呐喊讨敌要阵，口口声声要万岁写降书拿顺表投降东辽。贞观天子还有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些人就来到了城上，往城下这么一看，就见翻兵翻将连营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扎针，好像水波浪相仿，被风这一吹着此起彼伏，就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仿，旌旗蔽日，刀枪越雅，正中央有一杆蜈蚣大旗，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盖字。就见旗脚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狮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是暴舞长着钢髯，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妈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

撇着大嘴，手里边拖着和扇板闷刀。贞观天子这么一看，把牙关一咬，心中暗想，这就是东辽的大帅盖苏文。就将盖苏文用手中的大刀一点李世民。小唐童啊，小唐童，你还不写相书拿俸表，等待何时？上一次在东海岸也是我下手稍微的晚了点，要是在早上三分两分，而的人头早已经归了我盖苏文了。唐童啊，你迅速写相书拿俸表，那乃是上策，如若不然，今天你家盖苏文就取你的首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今天播出城市原点照见老城新生，本台短评让更多的城市原点被看见，
1: 丘陵公司等老字号依托门店空间打造文博展馆，让百年老店变身沉浸式文化新地标。
0: 我市将市场监管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推动市场监管维权服务和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双网融合。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不只是破旧立新，更有绣花功夫的微更新。一片围挡封存多年的百年院落，如今绿树成荫，梅花鹿悠然漫步，成了市民争相打卡的城市会客厅。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蝶变为老城更新写下了新的注脚。今天的城市更新家园更新系列报道，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被围挡封存多年的百年院落，看它如何通过微更新苏醒过来的。
2: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南岗区博物馆转盘道附近，在7月份新对咱们游客和市民朋友开放的城市原点广场。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很多别致的景观，同时呢，更有灵动可爱的梅花鹿等着与咱们游客和市民朋友们互动。这里无不体现着城市更新为咱们城市发展增添的活力。可以说啊，驻足城市原点广场，四处皆是美景。那无疑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咱们魅力冰城新增的一处城市会客厅。
0: 城市原点广场所在的少年宫片区，集聚了梅耶洛维奇大楼、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原意大利领事馆等一批百年历史建筑，完整保存着原汁原味的欧陆风貌。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城市原点，不仅因其地处城市中心，更因这片街区见证了哈尔滨百年城建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珍贵的城市记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围挡紧锁，市民不得其门而入。
3: 之前这块儿可能很长一个时间段都处于封闭状态，因为压根儿搁外面压根儿看不见，不是根本不清楚里面是怎么回事，感觉突然之间就打开了，我很诧异。
0: 从封闭到开放，拆掉的不仅是物理屏障，更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边界，是住建局跳出单栋建筑简单修缮的传统模式，以系统性策划引领片区整体更新，锚定城市会客厅的总体定位，用微更新的手法让百年建筑与公共空间相得益彰，静态的历史资源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鲜活城市空间。
3: 看到咱这个城市原点我挺好奇，然后这儿正好还在放电影，就是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是什么，这边有几只梅花鹿，然后跟它互动了一下。
2: 他喜欢来看鹿吗？
4: 哎呀，可多了，早上我6点来那基本就是人不少了，就一个早上和下午2-3点钟前人多。

0: 放电影、养梅花鹿、做景观，这些看似细小的动作，正是微更新的核心逻辑。不搞大拆大建，用最小的干预激活最大的价值。城市原点广场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更串联起南岗商圈、花园街黄房子等周边资源。
1: 你像小朋友来过来玩玩啥都挺好的，看着我就领着孩子来看小鹿来了。这个电影放的还挺好，老电影，第二次来了，第一次看是林海雪演那天。
0: 少年宫片区的苏醒为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打开了一条新思路。老城更新不只有原拆原建这一条路，对于那些承载着城市记忆却不具备大规模改造条件的历史片区，微更新同样可以打开局面，用轻介入渐进式的方式，让老空间长出新内容，让文脉在活化中延续。下一步是住建局将以南岗区少年宫片区为中心，逐步扩大更新范围，优化文创、文旅、公益、商业融合布局，让更多沉睡的历史空间变成市民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城市新地标。
2: 一座城市的底蕴不再有多少新楼，而在有多少老故事还能被看见、被触摸。围挡一拆，思路一变，空间就活了。用轻介入代替大拆大建，用活化利用代替推倒重建，这就是微更新的力量。城市更新带走的是陈旧与尘封，带不走的是文脉与温情。微更新就是那把钥匙，用最小的成本打开最大的宝库。从城市原点出发，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正在书写新的篇章，让更多的城市原点被看见，让更多的老城记忆被唤醒，这就是家园更新最厚重的答卷。
0: 老字号承载城市记忆，文脉滋养城市发展。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本土老字号深耕品牌文化内核，推动传统老字号转型升级、迭代发展。秋林公司、南极冷饮厅、老鼎峰、老厨家等老字号依托门店空间打造文博展馆，让百年老店变身沉浸式文化新地标。走进秋林公司，在依托标志性建筑八角楼梯打造的历史长廊里，几十件珍藏实物依次陈列。1908年的钢琴式办公桌，1916年的葡萄酒橡木酒桶，泛黄的俄文原版档案，无声地讲述着百年老店的沧桑岁月和深厚积淀。
3: 来到秋林商厦，感觉这个文化底蕴呢，是各个方面啊都非常挺棒的。好多不知道历史的那个年轻的一代吧，来到这里能了解一下哈尔滨秋林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我觉得挺好的。
4: 秋林公司这是很有名的，大家走到这块可以看到这个秋林公司这个美丽的哈、这个发展的过程，这就百年历史，很值得到这块来看一看，了解一下，绝对不虚此行。
0: 在南岗区清滨胡同，南极冷饮厅利用老厂房原址，匠心打造主题微型博物馆，将老旧仓库改造为特色文化展陈空间，老式制冰设备、复古冰棍模具，巧妙变身空间装饰与展陈展品。工业遗存和现代消费场景相融共生，开业以来，这里凭借独特的工业文旅气质，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游客体验冰城特色的文旅地标。
5: 通过打造这个博物馆，让大家呢能够来到这里坐一坐、看一看，不只是呢来品尝我们的产品，更是体验啊哈尔滨一个地域特色文化的一个场所。你不只能看到我们一个冷饮南极冷饮厅的一个发展历史，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个城市文化的一个发展历史。
0: 不用走进大型展馆，商圈门店就是文化展厅。我市多家老字号以馆店一体新模式，让老物件讲故事，老记忆活起来，老文脉传下去。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鼎峰总店二楼糕点博物馆里，扇形、五边形、苹果形月饼模具保存完好，精美依旧。中央大街老厨家旗舰店也打造了城市饮食文化博物馆，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展陈面积达500平方米，老牌匾、老菜谱、80年前的油炸冰棍设备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冰城饮食文化的百年变迁。
6: 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呢，想通过菜肴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及菜肴背后的故事。那么老厨家的这种

0: 餐厅加博物馆的形式，就受到食客的喜欢，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然后喜欢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1: 从丘陵的历史长廊到南极冷饮的工业遗存，从老顶峰的糕点模具到老厨家的饮食博物馆，一件件穿越时光的老物件、老档案、老设备走出库房，走进门店，消费者在购物和用餐的同时，与城市的百年过往不期而遇。这些不同形态的老字号微型文博空间在商圈里生长，让城市的文化叙事变得更加可触可感。从单一产品售卖到深度文化赋能，从单打独斗到集群生长，槟城老字号正以全新业态、全新姿态，让沉淀百年的城市文脉持续焕发活力。
2: 目前哈尔滨馆店一体的模式，将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与商业服务空间融为了一体，更把老字号历史文化成功的转化为日常的消费场景，开辟了博物馆看文化到带走文化的新路径。这样既通过文化与旅游融合模式提升了老字号的口碑，而且更有效地宣传了槟城的百年历史，为城市文旅融合和文旅消费提升打开了新的思路。
3: 盛夏槟城满目青翠，清风徐徐，松弛治愈的微度假成为市民游客夏日出行的首选。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亮相的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太阳岛清幽静谧的鹿苑，以温柔治愈的沉浸式体验，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解锁悠然闲适的夏日慢时光。风拂过田园，萌阳悠然踱步，清新治愈的田园景致扑面而来。走进哈尔滨极地广场，新晋网红打卡地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到处是清新治愈的田园景致。憨态可掬的瓦莱黑鼻羊，灵动乖巧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自在徜徉，毛茸茸软乎乎的模样惹人喜爱，治愈感十足。游客可以近距离与萌羊互动嬉戏，沉浸式感受轻松悠懒的田园节奏。
4: 主要来到这里，感觉这个羊它的这个外貌和我们看的那个动画片，就那个小羊肖恩很像。完了，小脸孩子跟食物和动画片结合一下，完了羊很可爱，而且是引进的品种嘛，就想来看一看，特别开心、活快乐那种感觉。
3: 全新亮相的咩咩农场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现场不仅有牛仔 NPC 互动烘托田园氛围，还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和特色美食，将田园野趣、潮流打卡、休闲逛吃完美结合，游玩体验丰富多元。
5: 这里的景观设计都比较独特，照相就特别出片，而且很吸引我们，设计挺与众不同的，这块是一个特别好的打卡的地方。
3: 告别热闹鲜活的田园牧场，太阳岛风景区的鹿苑藏着槟城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清幽树林绿郁葱茏，草地松软清新，数十只灵动温顺的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悠闲觅食，游客亲手投喂小鹿温柔互动，每个人都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美好。
6: 我觉得这个鹿啊，这个性格特别温顺，然后就是怎么摸也不生气。我觉得它这个鼻子手感特别好，戳起来软软的。而我看见它特别贪吃肉吧，挺好玩儿。我觉得，
7: 我就鹿这样又很跟人很亲近嘛，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小动物就是很亲近人啊，你跟它一起互动的话都很治愈，人会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3: 主打温柔松弛的治愈系慢度假，以小动物为纽带，让游客放慢脚步，舒缓心绪。这种独特的治愈体验不断丰富哈尔滨夏日文旅的多元内涵，让游客在舒缓悠然的时光里读懂槟城夏日独有的温柔浪漫。
1: 有消费问题要咨询，遇到纠纷想维权调解，可以就近去各区县综合治理中心寻求帮助。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将市场监管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推动市场监管维权服务和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双网融合。
3: 前两天，市民戴女士遇到一件烦心事，她在金店花1000多块钱购买首饰，商家承诺以后如果不喜欢了，可以加价30%换新款，可真到想换的时候，商家却不认账了。
8: 来来回回也跑了很多趟，跟商家也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后来就听朋友说有这个综治中心来之后，他们很快就受理了，也没有我再跑，他们那边直接可以跟商家就直接沟通，然后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3: 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将区县市场监管局和203个基层市场监管所全面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群众遇到消费纠纷，不用专门跑市场监管部门，就近到综治中心就能提交诉求。
9: 为解决群众消费维权难问题，我们联动区市场监管局建立常驻办公机制，由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驻点值守，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3: 部门联动效果实实在在，这种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的工作模式还在不断下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走进招聘会，开展劳动维权普法，深入夜市商圈进行现场快调，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0: 我们进一步拓展了消费维权服务的渠道，然后将那个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服务更好地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对于一些复杂疑难的消费纠纷案件，我们可以实现联合调解、联合处置，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服务质效。
3: 为守住地铁安全运营底线，保障市民出行平安，哈尔滨地铁集团统筹全线客运、机电、检修、供电等各专业力量，全方位织密地下轨道交通安全防护网。在地铁三号线有一公站，防汛应急演练正紧张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快速设置防烟挡板，放置防汛沙袋，动作熟练，有条不紊。据了解，哈尔滨地铁推行一站一策、一场一案，为每一处风险点位量身定制暴雨淹水倒灌专项处置措施。
11: 根据车站的情况的不同、结构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我们重新进行了风险评估。我们线网也建立了应急抢险队伍，为我们的广大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3: 随后，记者来到道外区太平桥车辆基地，这里是检修基地，还有工作人员日常管理的地方，是防汛的二级点位。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是重要功课。
12: 车辆段的重点防汛点位呢，主要有 U 型槽，还有各个生产大库。今年呢，我们大概做了三次这个 U 型槽的防汛演练，全部覆盖了相关专业的应急管理人员、应急操作人员。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个防汛和防台的应对工作。
3: 目前，哈尔滨地铁78座车站已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各车辆基地同步分区储备足量防汛沙袋、固定式排水泵、水龙带、救生衣等抢险器材。同时，组建2037人综合抢险梯队，细分排水处置、设备抢修、隧道监测、客流疏导等专项工作组。全体抢险人员均完成实操培训，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接到处置指令后，30分钟内可抵达任何风险点位，开展应急作业，全方位筑牢轨道交通防汛防台安全屏障，保障市民汛期出行平稳安全。
1: 在龙江电力服务一线，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始终深耕基层，服务群众。作为服务队党支部书记、队长，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多年来煤红钢立足党务工作岗位，抓实支部建设，锻造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志愿服务，让党旗扎根基层一线，照亮千家万户。
13: 落宝会操作吗？
14: 会，
13: 就是如果它跳闸了，
14: 对，
13: 这个小钮会出来，
14: 对，
13: 得给它摁平的，
14: 对，
13: 要不你合不上，
14: 对，
13: 啊、嗯，然后要想试验这个闸好不好使，咋种？
14: 就是摁这个，
13: 摁
14: 它，
13: 摁这个就跳
14: 就对了。
13: 对，
14: 摁它的。
13: 如果摁它不跳，咋回事？
14: 坏了
13: 。对了，太棒了。
1: 深入田间地头，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走访千家万户，化解用电难题。煤红钢将党建工作融入一件件民生小事和一项项便民服务中。它以党建牵线带动供电服务提质增效，推动党务业务双向融合。扎根电力一线20余年，煤红钢带领队员穿梭在乡镇村落，逐条巡检田间供电线路，逐项排查设备隐患，及时消除农村用电风险。从青涩青年到全国劳动模范，他用坚持与坚守书写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新时代答卷。
15: 基层党务工作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战斗力， 我们所有的保电攻坚、便民服务，都以党建。

0: 为统领，建好支部，带好党员队伍，才能让队员时刻牢记身份，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
1: 2023年盛夏，五常市遭遇特大暴雨，梅洪刚和队员们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紧急集结，为四个村200余户村民检查供电线路和被洪水浸泡的用电设备，为受灾群众点亮归家的暖心灯火。为了让党建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梅洪刚创新打造特色党建服务体系，按照工作职能划分党员攻坚便民敬老服务小组，依托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力量嵌入电力保供、应急抢修、困难群众帮扶全流程。他还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建立独居老人、低保家庭等特殊群体长效帮扶机制，按需上门精准服务。
2: 在梅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的党建工作紧贴服务实际，党建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办实事、解难题的抓手。我们全队党员的先锋意识和团队凝聚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深耕李庆长劳模红色党建品牌，梅洪刚始终传承劳模初心。他不断丰富特色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组织党员，开展作风淬炼、志愿服务实操实训，以标准化、规范化党务建设，锻炼出一支业务精湛、甘于奉献的党员先锋队伍。
0: 党务工作的核心就是育人、带队伍、服务群众。我始终坚持党建与基层服务同频共振，把每次乡镇的巡护、每一次的入户帮扶，都作为锤炼党员党性、践行初心使命的实践课堂。
3: 七月以来，随着黑龙江避暑旅游季全面启动，哈尔滨作为国际航空枢纽，进出港客流呈现双向爆发态势。7月13号和14号，哈尔滨机场连续两天旅客吞吐量突破8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同步攀升至515架次、520架次，打破此前单日记录，航空市场暑运活力全面释放。近日，黑龙江省商务学校获批开办数字非遗设计与制作专业，并将正式对外招生。学校将以职业教育赋能非遗活态传承，破解传统技艺后继人才短缺的难题。
4: 既是传承，也是学习。将来呢，我们在学校进行3年的这个学习培养，毕业这个就业途径呢，升学，然后呢，博物馆、艺术馆。
3: 据了解，2023年黑龙江省商务学校与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达成战略合作，成立产教融合共建共育基地，聚焦培养活态传承非遗文化的复合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未来双方将继续以共建成果为依托，深度活化非遗技艺，
5: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采取了不同的这种工艺技法的体验，把技艺传承传播，就是延续下去。
3: 日前，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平房区首届街头篮球争霸赛开赛，赛事配备专业裁判团队，赛场气氛火热，各球队激烈比拼，点亮夜间文体生活，掀起全民健身热潮。下一步，平房区将持续推出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4: 大家好，未来三天哈尔滨仍以多云和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较为分散，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入伏第一天，意味着暑热气息将逐渐加重，气温整体平稳舒适，白天的最高气温均不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近期降水较多，易造成城市内涝和低洼地块积水，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晨练指数一级，适宜室外晨练。

0: 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二城晴转多云，17到25度。呼兰晴转多云，16到25度。宾县晴转多云，17到25度。方正晴转多云，17到25度。宜兰晴转多云，18到25度。巴彦晴转多云，17到25度。双城晴转多云，17到25度。五常晴转多云，17到25度。上至晴转多云，16到25度。延寿晴转多云，16到25度。木兰晴转多云，17到25度。通河晴转多云，17到25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
1: 风光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

0: 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国

0: 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

0: 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4: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5: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6: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7: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

0: 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6: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疼我的。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孩子成长的重要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独立性不仅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项重要的能力，更是他们未来走向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石。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地帮助孩子建立这种宝贵的品质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和专家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分享实用的方法和经验。那么在直播间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焦老师。焦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

0: 沙盘游戏治疗师，从事儿童心理教育十余年，欢迎焦老师的到来。
1: 你好，傅老师。
0: 那么今天我们探讨呢是孩子的独立性的相关问题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一个孩子的独立性，他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那首先我们可能先要去理解一下什么是独立性。那独立性呢，一般情况下指的就是我们在关系上是那种不依附的，或者是说不隶属的，还有呢，只是依靠，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某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可能提到独立性的时候会想到，哎，我们学习的独立，就是开学季
0: 大家比较头疼的地方哈，学习的独立性。
1: 对，然后还有呢，我们可能会想某些技能的独立性，
0: 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这方面的独立性。
1: 对，还有劳动技能啊，或者是某些能力。还有我们还会想到生活能不能具有独立性，比如说刚刚从大学校园能够去步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具备这个独立性。
0: 就是能够自己的比较擅长的去跟周围的人相处。
1: 对。或者是说从高中毕业步入到大学，他要步入到这种集体的社会的生活
0: 能不能够良好的跟周围的人处好关系哈。
1: 对，这就指的我们生活中的独立。还有一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隐形的，就是我们说的思想上的独立。
0: 我觉得这个其他方面这几个方面还能看得见摸得着，这个思想上的独立就很难能够真正去感受得到了。
1: 对，但是其实这几个部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大的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处处可见，无论是你是没上学的幼儿，还是说你是上学的青少年，还是说你步入职场的成年人，其实这些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处处体现的。但是傅老师，我在这里面可能先想去我们来先想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去如何培养独立性的这部分上，我们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我们可能从家庭要逐渐孩子要步入到幼儿园，我们可能会在选择幼儿园上，有的就会听到很多的家长说，我要选负责任的老师，我要选照顾多的老师。
0: 对，肯定是这样，因为觉得孩子还小嘛，那肯定希望能够对孩子关注越多的，照顾越细致的，我越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上学的孩子的话，想我得选负责任的老师，面面俱到，就是照顾饮食，照顾
0: 肯定是，而且可能有些家长还会希望老师能够多关注我的孩子一点啊，多仔细的照顾我的孩子一点。
1: 对，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像这种都属于集体的环境，就是如果照顾的过多的话，孩子会怎么样呢？
0: 可能孩子自己个人的能力就差，他要总去找老师帮忙，或者是总是需要别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才行。
1: 对，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孩子在这样的集体环境里，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呈现他应有的这个部分的能力。所以可能第一个误区想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请这个主要的老师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权威去多要去照顾，过多的照顾，承担的是那个保姆的那个角色。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阻碍我们这个个体他的能力的一个呈现，就是独立性啊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
0: 就是我理解可能就是家长们出于对孩子的一种能力不完善的这种担心，
1: 对，
0: 所以总是希望能够有别人能够代替家长，在我们无法跟孩子相处的这个时间里头，给孩子更多的这种像家长一样的关心、关注，甚至全部的眼光。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阻碍这个孩子他的一个能力在团体中是如何更好的呈现这个部分。
0: 但是我们也作为父母，我觉得也很容易去理解啊，就怕老师对孩子不好，
1: 对，
0: 或者是没关注不到，然后关注不到的时候，那个比如说像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尿裤子了，老师没关注到，孩子会不会呀？你会一直穿着湿的那裤子难受呀？就总会有这样的担心嘛。
1: 对，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也要就是多方面去看，它的因素还是很多。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还有第二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我们去关注的，就是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去剥夺我们自己孩子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呢？
0: 别人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确实是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就是我总会替孩子做一些选择。
1: 但这可能是大多数家长都会，
0: 对，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生活经验多，我是作为你的那个妈妈，我肯定都是为了你想的。那比如说到天冷了，我就给你把线裤穿上，我就说你把线裤穿好了啊，我根本就不会等到他说妈妈我冷了我要穿一条线裤， 不会让他有这个想法，我就直接会把他准备好，让他告诉你，你明天啊，天冷了，你明天把这裤子穿上。
1: 嗯，
0: 其实实际上，就从你刚才讲的，就是你说孩子自己冷了，他也会知道管家长去要下裤子哈。
1: 对啊，但是我们如果作为家长，我们已经提前把孩子他应该去考虑和担心的问题替他提前想到的话，时间久了的话，那孩子还会去考虑如何去照顾自己吗？
0: 嗯。所以
1: 这也是剥夺他的、
0: 对，剥夺他的选择权，或者说是剥夺他一个自我成长的能力了。
1: 嗯，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看似好像是一件小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呢，那比如说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在一个团体里面去跟人去相处，需要去工作，那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他属于那种情商比较高的，然后比较会去跟人去进行沟通，但有的人属于比较直白的，对吧，我就直接去表达，言简意赅。
0: 对，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你总会觉得哎，跟那个人相处，那个人总会替你着想，是一个比较 nice 的人。
1: 对，
0: 那跟那个人相处呢，那个人就比较自我，什么事呢都是那个先想到自己，或者说是都很教条，所以就需要别人去包容他。
1: 对对，
0: 就是总是有那种就是比较事儿多的，有也比较宽容的，总是有不同的这性格的人在这个职场当中。
1: 嗯，对，所以其实就是说无论是小的事情还是生活中的一些其他事情，其实它都是处处体现出我们一个人他独立性的那个部分。
0: 嗯
1: 嗯，那可能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天冷啦，我告诉你，我把衣服已经给你穿好了，他还没有这个尝试的机会去体验自己，哎，感受到自己身体承受的那个冷啊或者热呀、饱啊或者是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缺少这种自我尝试的机会。
0: 就很多家长都会是这样的，基本上比如可以随便选衣服的时候，一般都是家长给选好了，放在那儿，告诉你明天穿什么，明天穿什么。很少有家长会让孩子自己去选择，
1: 对，
0: 说哎，那个你现在把你明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啊，明天你穿什么样子，你现在选一选。很少有，
1: 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很耽误时间。
0: 对，我们会觉得啊，我选好了放那儿你就穿吧。
1: 啊，对，但那都是我们认为的。
0: 所以我现在就有这个感受，我女儿就有在。就比如说穿着上他的选择就是是有点，我感觉跟他这个年纪有点滞后的，他还是更倾向于是我给他选。
1: 那就是可能当我们意识到哈，其实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在长期的互动的这种模式下的话，孩子的那个
0: 依赖性、
1: 独立性、选择性，
0: 就是这个就非常不利于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1: 对啊，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常见的就是说孩子分不分房间睡，分不分床睡。其实它也是标志着我们这一个个体他能不能去独立的一个部分。
0: 孩子一般，我们说个题外话，孩子一般几岁呢要跟家长就分开睡了呢？
1: 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是说这个孩子和跟家长他们的一个依恋的一个关系，或者他们的一个亲子的一个互动关系。那就是说就是说从婴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小的时候新生命的诞生，我会很欣喜，会准备婴儿床啊，就是说你有你自己的空间睡，我可以自己怎么睡，这是孩子没出生之前我们都会畅想的很好。对吧，
0: 但其实孩子出生了都是在身边睡的。
1: 哎，半夜喂奶不方便，孩子万一冷了饿了。
0: 而且不是，我了解大概不是说在几岁之内，可能最好还是要跟妈妈在一起，让她时刻感受到这种安全感的。
1: 对，一般就是在哺乳期或者是一岁就是之前，这个部分相对说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随着孩子他们的身体的活跃性，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大孩小孩，他们没有人会躺直直的躺在那儿去睡觉。
0: 是的，翻来覆去的爬。
1: 对对，其实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空间的话，相对来说对他们就是睡眠的质量啊，还是各个方面还是更 OK 的。就是大多数的话可能就是在四五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很多孩子会选择分床或者分房间，就是去睡。
0: 就是四五岁就必须要分床了？
1: 那必须也不可能，因为有的七八岁他们可能还选择就是同一张床，可能是跟家里的空间啊什么有关系。所以就是哪怕我们不能分房间睡，我们
0: 要
1: 选
0: 分
1: 床睡。因为从个体的心理发展来说，就是说孩子他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自我意识的那个部分阶段已经就是形成，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单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哪怕一个区域一个空间，这样也对他这个个体的发展也会更好一些，培养独立性也好。
0: 跟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跟我女儿，我觉得她这个就是分床睡的这个 和分床和分房的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平稳的，
1: 嗯，
0: 没有比较闹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嗯，可能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有一给他买了一个上下铺的这种床，
1: 嗯，
0: 然后呢，我刚开始陪他在下面陪他睡着，
1: 嗯，
0: 然后我在上面，
1: 嗯哼，
0: 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可以自己在下面睡了，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就是他在下面睡，我在上面睡嘛，
1: 嗯，
0: 再慢慢的我就不在上面睡了，我们就分了房间，
1: 对对，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从最开始。哎，有一个陪伴，一个依恋，他慢慢感觉这个环境的一个安全，当他心里的那个安全感逐渐建立的时候，也是帮助这个个体更好的走向独立的那个部分，他也会感受到，哎，我的家长他是信任我的，哎，我拥有可以自己去照顾自己，自己独立，自己掌控自己房间的这个部分，也对他的自信心啊，后面都会有很多的帮助。
0: 嗯，其实我觉得那个电波前的这个家长们其实可以借鉴一下我这个方法。
1: 嗯，
0: 我觉得因为很多家长都会反映在跟孩子分床睡的这个过程都是既斗争又纠结的。
1: 嗯，啊，对
0: 对吧，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孩子也闹，然后家长也闹，心情也不愉快，家长也，
1: 嗯，
0: 也于心不忍，总是会有这样的过程。但其实我的那个就是很平稳。
1: 对，那是因为其实作为家长来说的话，其实你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和孩子在心理上的一个分离。其实不光是指的是这个空间上的分离，其实更多的指的是说我们家长有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相信孩子可以独立的照顾好他自己。当我们内心拥有这种相信的时候，其实孩子他是感受得到。
0: 就是所以我们说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相信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嗯，
0: 他有独立的能力。
1: 对，
0: 我们要有给孩子足够的相信，才能够让孩子自己长出独立这两个字。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反反复复的，哎，明明前一天可以睡又不可以睡，其实这种反复的这个部分其实反而让孩子更不安，所以就是家长先做好自己的这个准备，
0: 嗯，就是，
1: 然后再跟孩子去沟通，
0: 自己做好了这个决定，然后建立好了这个信心，
1: 嗯，
0: 我们去做这件事儿，
1: 嗯，
0: 哪怕过程是可能有一些孩子不开心呀，
1: 嗯，
0: 或者是家长心里的纠结，但都不能放弃。
1: 对
0: 对,
1: 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说哎呀，那我也不忍心，其实我们忍心不忍心的并不是这个物理空间的这个分离，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是我们心里的那个焦虑啊，不舍，其实反而让孩子会觉得是因为我妈妈不舍得我，那好吧，那我必须得满足她，就是，
0: 嗯，
1: 就变成了
0: 是，这个，就从在孩子那儿的感受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对, 对，所以说作为家长的我们还是稍微要强大一点。
0: 哎呀，所以其实我们看啊，生活上的这种独立，比如说自己能够，
1: 嗯，
0: 吃饭啊什么，这是他独立的一个进步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心理上的独立。
1: 对，
0: 孩子觉得我能够掌控我这个空间了，这个是更难得的。
1: 对，因为换句话，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见到有的时候人压力大了，我就想买买买，对吧？
0: 嗯，
1: 然后作为孩子来说，我就想要要要，这是我们常见的。其实这种，去买东西或者要东西的话，其实我在提一个要求，要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物，更多的还是要的是你对我的关注，
0: 嗯，
1: 你对我的认可，你对我的回应。
0: 就是行为背后是他的思想，
1: 嗯，对，
0: 他的情绪，
1: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只关注他的行为。而要关注他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
1: 对，
0: 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情绪，他的背后的这个深刻的意义是什么。
1: 对, 对，如果买一次两次其实那可能是作为奖励，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孩子最近一直在频繁的说咱俩去哪儿溜达呀，买个什么呀，吃个什么，就你发现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引起注意这个部分，
0: 嗯，
1: 因为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嗯，那傅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就是在你身边或者你了解的，你认为什么是独立呢？或者是真正的独立，你又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真正的独立是，实话讲，我可能觉得，比如说，生活上邋遢一点儿，这些我都觉得没问题。
1: 嗯哼，
0: 我更重要的觉得是孩子可以拥有自己能去解决问题、面对问题，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靠某种方式能够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的真正的独立
1: 啊。那我觉得你这个还是比较健康的啊。那我也想问，哎，就是如果是说，或者在你身边你会发现朋友们，你就是 是允许家作为家长是允许孩子有脆弱，可以什么哭泣，或者说

0: 必须让他永远坚强吗？你认为的独立，是允许有脆弱的吗？
1: 我是允许有脆弱的，
0: 嗯。
1: 但是呢，我基本上只允许他脆弱一小会儿，就是可能我对自己是这样要求的，所以我就会把我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去加到孩子身上，因为我是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是讲出来跟大家共勉。我认为就是不论你脆弱也好，逃避也好，如果你面临的问题也好，压力也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件事儿是过不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有脆弱，有情绪，但是这些就是说我不管情绪怎么样，这些过去了之后，我是不是该办事儿得办事儿，该解决问题得解决问题。所以说呢，我的脆弱也好，情绪也好，对这件事儿来讲都是于事无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我可能顶天是发泄一下情绪，然后梳理一下之后，重新踏上征程，继续去解决我的问题。
0: 哎，对，也非常感谢傅老师，就是你的一个真诚的回应。
1: 嗯。
0: 对，其实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一种独立，因为这种真正独立里面，其实会包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会包含着我们要允许自己有脆弱、有不安、有难过，然后忍受着一些负面的情绪。当我们能够去接纳或者承载一部分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我们能够去有能力、有勇气去承担风险，然后承担我们情感上的脆弱的那个能力，这才能证明我们独立。
1: 讲到这儿，我就想到了，
0: 嗯。
1: 其实实际上，你看，生活当中有很多大人，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无法独立承受的。就是别说孩子啊，可能很多大人都是这样的。当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就需要，比如说通过某些方式酗酒，或者是情绪一下就低落得不得了了，需要大家一起围着他呀，天天给他怎么怎么样的，或者有的人一蹶不振了，其实就是他人格上不独立的一种体现。
0: 其实他就会，就是说他不能去接受这个部分，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拒绝。去接受这个部分。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能保证生活的路上一帆风顺，孩子要有独立处理这些和独立面对这些的能力，这才能够让他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活得健康，心理也健康嘛。
0: 最起码他的那个承受能力的这个部分，还是很 OK 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有的人呢，我们会发现，他会非常的理智，从来不感情用事，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对吧？
1: 我就想到这儿，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做的是有关I 人和 E 人如何来教育孩子。
0: 这个也比较火。
1: 就是这里面就说到了特别 E 的人，就是他比较注重外界的关系，看似特别理性，看重客观事实和客观对错。这样的人呢，到一定的极致的时候，就是情绪情感没有，我只看重事实是怎么样。就像你刚才讲的，就可能，看似冷酷无情，只看道理事实的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样的也不健康。
0: 相对来说是。
1: 我是觉得，人嘛，你要是如果说时时刻刻100%都要保持理性，一定是压抑了某些东西。克制了某些东西，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压抑掉、克制掉，我觉得它存在的那些隐忧，就跟我们之前啊，之前曾经跟焦老师我们做过一期这个头脑特工队的这个是吧？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看似我们把很多东西潜在的一些不好的念头或者沮丧呀或者失望这些情绪压抑过去，实际上它都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或者是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些印记。我们看似理性的处理各种各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存在。如果到某一定的程度，我们没有真正的把它拿出来，或者没有认可这些东西，某一刻它爆发了的话，可能那个结果是更难以承受的。
0: 所以就是完全的理性或者完全的感性，
1: 都是有问题的。
0: 哎，对，相对来说是。那所以怎么样才能是说，在这个人际互动里面，我们才能是更健康的，才能是这种真正的独立呢？其实我们可以有的时候以某种自己能接受的，或者是说折中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和别人去建立了某种联系，就是在折中的，自己也能接受，对
1: 大
0: 方也
1: 家也能接受。
0: 对，这样的建立了某种联系。但是在这种建立联系里面，一定还保有一部分是自己的那个部分， 就是说我完全的是讨好式的方式。
1: 嗯。

0: 人和事的方式，没有我自己。其实自己在这种互动关系里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受折磨的。
1: 就是有问题的。如果
0: 嗯，
1: 说我只看到了规则，只看到了事实，
0: 嗯，
1: 而没看到我自己的情绪，
0: 对，
1: 那么这件事儿也是不健康的。
0: 对，所以就在这样的互动关系里，还要留有一部分是做我们自己，就有我们自己的风格，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有我们自己的独立思想的部分。这样的话，就是在这种团体里才更 OK。
1: 就是在一个有标准的环境当中，
0: 嗯。
1: 找到自己的特色。
0: 对，
1: 然后使二者达到一个平衡，找
0: 对，
1: 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
0: 对，
1: 也是一个很独立的、完善的。
0: 对，对，既和团体有关系，但同时又保有自己，因为完全我们属于依附的那个部分的话，其实自己在这里也会很
1: 对，其实有
0: OK。
1: 很多，我也觉得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就是，在规则下。各种各样的规则下，比如说
0: 嗯，嗯。
1: 社会规则下，然后包括家长定的规则下、老师定的规则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看来都是好孩子，
0: 嗯，
1: 啊，也很优秀啊，
0: 嗯，
1: 学习也好啊，什么的也挺听话。但是这样的孩子往往到后面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就是他没有自我，
0: 对对，
1: 就是他也不知道，离了被别人对我的要求之后，
0: 嗯，
1: 我要做什么。
0: 对。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学校里面或者团体里面，我们会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听听我们的孩子来讲一讲，他在跟学校里的小伙伴他们的互动，他是什么样的方式，你大概就知道，哎，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独立性，人际关系的独立性的这个部分怎么
1: 我们要跟孩子聊一聊，
0: 样？嗯，
1: 让孩子讲一讲他跟小伙伴儿之间发生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在他们的相处模式过程当中，我们
0: 嗯，
1: 去感受一下我们
0: 对，
1: 的孩子是不是讨好型的人格，
0: 对，
1: 或者说他是不是个性比较强，
0: 对，
1: 自我意识比较好，
0: 对，
1: 或者是
0: 容易受忽略的那种，
1: 对，
0: 对，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因为在像学校的生活里面的话，就是人际关系的这个压力的部分，其实也会影响学业，所以就是这个部分还是需要我们去引起重视。
1: 对，因为你看到学校这个有孩子是因为学习比较难，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处理不好。
0: 嗯嗯嗯，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挺重要的。然后下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经常常见，有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经常喜欢的是就是那种自我批评、自我鼓励，然后或者是用一些心灵鸡汤的方式去不断的激励自己。其实你会发现那个人其实已经付出很多或者很辛苦、很累了，但还不断的在要求自己，有点像逼迫自己。就是那样的，这样的其实他并不是这种独立，我们就觉得你看他什么事儿都能做，这个也能干，那个也能干，什么都是，就是把他承接过来。
1: 我在想，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人，会不会心里有某种委屈？他就会觉得，我始终是，哎呀，以什么什么样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我以努力做到最好，努力给大家提供什么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我付出了很多。
0: 对，
1: 但其实实际上，他的内心当中，这个付出可能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也
0: 对，
1: 好啊，或者别人的感恩也好啊，
0: 嗯，
1: 总之是要别人有回应的。
0: 对，而且他更渴求就是我需要别人有积极的、正能量的，
1: 给我的回馈，
0: 对，
1: 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0: 对，
1: 啊，所以我需要怎么怎么样。
0: 对，
1: 那就我觉得这个在咱们父母那一辈。就
0: 嗯，
1: 是特
0: 对，
1: 别
0: 上一
1: 多
0: 代，
1: 的这样的，
0: 对
1: 他们
0: 对。
1: 就会经常说：“你看我，哎，我这么辛苦就是为了你，
0: 对，
1: 怎么怎么样？”他可能也确实真的是这样想的，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背后就有一种，就是隐隐的埋怨在里面。
0: 对，
1: 就因为为了你，我缺失了我自己的那部分，
0: 对，
1: 所以他就始终是很难自洽。
0: 对，就是他不能给自己像我们上一个说的，他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有自我的肯定，这里面包含着自己，有稳定的自
1: 对，
0: 己
1: 他
0: 的
1: 老
0: 那
1: 觉
0: 个
1: 得
0: 方。
1: 牺牲了自己。
0: 对对，现在其实我们在，我会发现你要听周围人再去讲他怎么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你也会听到，我都是为了你，
1: 对，偶尔会有这样的，就现在，
0: 对吧？
1: 虽然现在这一代的家长当中，就是这种话相对来讲少了一点点儿，但是呢，还是会经常听到的。
0: 对，
1: 说你看我们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不都是为了你吗？啊，你看我们这么赚钱，这么努力，不都是为了你能有个好的条件吗？就这种话，应该是家长们也经常会脱口而出。
0: 对，所以其实作为辛苦的家长，或者是作为这个社会的现在那个中坚力量的话，其实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有的时候要自我肯定自己。当我们去不断的去肯定自己，然后去照顾好自己， 去发现自己身上更积极的部分，其实自己也会更稳定。无论是面对你的工作，还是面对你的家庭，你自己的那个稳定性的部分就更 OK。
1: 就是你想让孩子能够更独立、更稳定，
0: 嗯，
1: 首先家长你自己得是一个很稳定、很独立的人。
0: 对，
1: 你不能说你自己都是一个不太独立的，你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自己心智都就有问题。那你说要求孩子的有更成熟的心智，但你别说，也许还真的是会有。往往是就是这个，可能家长在某些方面越弱，可能孩子他这个独立性会越强。
0: 对，是孩子他只能自救，
1: 对，他是被迫的吗？
0: 对。这个部分确实是有，但是说更平衡一些，就是说持久性啊，还有他对于他这个独立个体的整个的人格发展啊，
1: 嗯，
0: 其实这个部分还是会更好的。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我们想培养孩子生活上的独立性，那我们家长就是不要太去管，
0: 嗯，就是对，我们经常说的是什么年龄该干什么事儿，就是他得是能自己去干，他该收拾书包，你替他收拾完了呢？
1: 那你真的，我身边，尤其是你看，我女儿已经14岁了，身边很多家长，他们简直是事无巨细，就恨不得做到，
0: 嗯，
1: 哎呀，老师要求的卷子家长给粘，
0: 嗯，
1: 然后呢，老师要求整理书包家长给弄。
0: 嗯，
1: 我现在我女儿已经初4了，明年就中考了，
0: 嗯，
1: 然后经常会在班级的群里看老师说明天要带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说老师点名说谁谁谁没带作业或者没带什么什么卷子。
0: 嗯。
1: 如果说老师点到的是我，
0: 嗯，
1: 我会回来问孩子，我说你怎么没装这个呢？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家长回的是什么？老师他的那个卷子就在书包的第几格、第几章，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反映的是什么呢吗？说明这个卷子就是家长给装的。
0: 对啊，
1: 家长装到了那里，且应该是告诉孩子在那儿了，但是可能孩子忘了或者怎么样的，就代表这个书包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家长安排的，已经是初4的孩子了，
0: 嗯，所以啊，就是这个孩子他找不着也挺正常的，因为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属于他的一个范围。
1: 哎，所以我一直是按照60分的妈妈要求自己的，
0: 但是60分只有当你做60分的妈妈的时候，孩子才能做自己80分。
1: 嗯，所以她在独立性，我女儿在独立性这一方面，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现在的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她在思想上的独立性，
0: 嗯，
1: 还跟我预期的有点差距。
0: 但这个可能还是跟那个互动有关系，因为可能有的时候，
1: 嗯，
0: 作为孩子的时候其实还是期待着能够更好的去让父母高兴，满足他们的期待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说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顺着孩子的话，可以比他说的那个期待稍微的那个要求再低一点，这样的话就折中一下，因为孩子说的那个部分是满足于我们父母的期待，那我们可以在那个标准下再往下低一点，其实会离孩子天真的本性的那个部分就会更近一些。
1: 嗯，你说的这个非常好，非常有技巧，就是我们把这个要求再往低调一点点，就大家都会更开心。
0: 嗯，对啊，他会觉得哎，今天我妈不错，哎，你还挺理解我。
1: 嗯，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可能您不讲的时候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我们可能就觉得我按这个要求就 OK 了，没问题，但是其实往下降这么一点，整个的关系一下就变得更融洽了。
0: 嗯，对对，而且呢孩子会觉得你是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信任我的，
1: 嗯，
0: 就是反而会激发他的一个自主性、能动性、独立性，
1: 嗯，
0: 而且对自我的认可那一部分其实会比较多。
1: 其实我们照顾孩子、关心孩子，更多的都是出于爱嘛。
0: 对，
1: 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的爱可能在他身上就体现成了过多的控制。
0: 对对，
1: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协调自己的心，跟孩子能够达到一个，我们既给他了足够的关注，让他感受到了足够的爱，又不能够控制他的生活，让他因为我们的控制感到比如说局促啊，或者是没有空间呀，
0: 嗯，
1: 我就是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呢？
0: 嗯，哎，那我说到这儿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还有跟傅老师分享一个心理学里面有个实验啊，它叫做那个霍桑实验，也叫霍桑效应，就是它是很久很久以前做的一个实验。大体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这种霍桑的一个电话工厂，然后呢就很多工人，他们就是去按照要求、按照绩效去完成一些计件的一些工作。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呢，其实你看，无论是工作的条款规则，还是说绩效，还是说工资，其实都很符合这个 工人他们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这个整体的效益上好像没那么高呢？他们就请了一些就是专业的心理团队，然后去做了这个调查。后来发现呢，就是他们随机啊，先挑了个10名、20名的一个员工，然后他们就去观察，就是你看也有下午茶，然后也适当的开会，然后也反馈，然后会发现其实这个物质的这个部分满足其实并不能够去激发这个员工他们的一个绩效的一个部分，反而说就是员工他们提高他们的那个荣誉感、表扬然后激励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其实发现哎，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会发现员工他们的整体的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后来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就会发现，就是如何更好的去激发人的一个动力呢，其实就是增加他们的荣誉感，增加他们持久性的关注，增加对他们的一个个体的尊重，让他们感觉到哎，被尊重了，被理解了，然后被支持了，他们自然就是他们的效率就会提高了
1: 啊、嗯。所以说我们在企业来讲，那可能就是给员工们开工资、
0: 嗯、
1: 是一方面，但其实可能更让员工们感到有激励的，我要为企业好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
0: 对，企业文化，人文关怀。
1: 我们能够让企业能够让这些工人们感受到我们企业的关心、
0: 嗯、
1: 关爱、
0: 嗯、对
1: 帮助，能够在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可能这个要比他真正拿到手的工资更能够激发他的这个主动性。
0: 对啊，因为工资觉得你看我上班了，我当然可以挣工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么在孩子这上面就体现的就是我不是说孩子啊，你考了比如说考进前五、
0: 嗯、
1: 我给你买东西，那可能是我给你一个更多的，比如说怎么说呢，我领你咱俩一起去上哪儿哪儿哪儿去骑个马，哎，可能让孩子会更开心。
0: 对对，相对来说，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考试过后我们可能也会有个总结，你这次突飞猛进一定是有什么妙招，对不对、
1: 啊、满足了孩子的成就感。
0: 对，你能不能跟妈分享一下、
1: 啊、
0: 对吧，让他通过回顾本身就是他一种梳理，他在讲的过程中我们在认真的听还有回应，他就会觉得 OK， 我的这个自信心爆棚。然后、
1: 啊、你说的这招太好了，就是在回顾他怎么样考更优秀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嗯、
1: 让他梳理了自己的做法。
0: 对，
1: 然后呢梳理自己的做法呢，同时也是让他满足了自己又一次的成就感。
0: 对啊，对啊，你看我梳理的时候是把它抽象的思维有个具象的化方式的一个呈现、
1: 嗯、
0: 那我讲你在听，然后你还认可我。
1: 对，这过程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嘛。
0: 对，
1: 然后他的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正向的刺激。
0: 对，
1: 那么他肯定会觉得啊啊、这种感受非常好，那我希望下次还有这样的感受、
0: 嗯、对，然后可能偶尔你说哎，你回家说哎爸爸我跟你说咱姑娘今天哎考得怎么样，而且他总结了三大原则，对吧？
1: 嗯，
0: 你就给他夸张一点的去说，虽然可能孩子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幼稚，但是他能感受到的就是你对他的欣喜、认可和支持。
1: 又学了一招，当一个幼稚一点的妈妈。
0: 嗯，对，但是他会感到就是被信任，那种就是说欣赏，
1: 被信任、被依赖、被认可、
0: 嗯、对，被欣赏，就是他的那种自信心、那种荣誉感、
1: 嗯、
0: 一下就 OK 了。
1: 晚上回家试一下。
0: 对，而且能持续的比较久。
1: 对，其实实际上你看孩子总会有退步和进步，其实他只要有进步的时候，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方式就等于是正向的给他的这个强化了他进步的这个方式。
0: 对对，嗯，但是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其实我刚才那个傅老师你说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次考得好，然后呢那我奖励一个什么，其实我还想跟就是大家分享一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国外人做的一个实验，叫做德西实验。大概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嗯，就比如说，当孩子可能对某些事物产生兴趣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就是说物质奖励，然后来激发他兴趣，是想让他更持久。然后呢，当他这件事情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或者是已经习惯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还是持续原初的那个最初的那种物质奖励的时候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不奏效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换成更高级的，就是奖励方式，这样才能激发他更好的去持续的增加他就具备的这个能力。如果我们还要保持着原来的那个物质奖励， 其实这个活动
1: 就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很久以后他就不做了。
1: 嗯，就比如说我弹钢琴弹得好，
0: 嗯，
1: 今天能够完成这首曲子，给我一块糖，
0: 嗯，
1: 然后呢，明天完成曲子还是糖，
0: 对，
1: 等再次再完成这个时候还是糖，就觉得没意思了，
0: 没意思了，我就不做了，
1: 哦，我不新鲜了啊。
0: 对，就是学习是，你今天考100分，我奖励什么？明天后来你会发现做做做，就是你用任何的奖励，
1: 就是不就是一块糖。

0: 的事儿嘛。
1: 啊，对，我无所谓，你要不是领我出去吃顿饭嘛，我就无所谓。所以这个只是停留在物质的奖励的时候呢，其实对孩子说没有用。所以我们要想培养孩子的某个能力或激发他的动力的话，起初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物质的具体化的一些奖励。当他具备了这个能力或者已经形成习惯的时候，我们的奖励，比如说变成语言的、精神的奖励，同时也要去什么？再升级一下我们的那个要求，然后升级一下我们的奖励目标，变成是说，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可选的呀？是比如说想选哪个特别好的难进的补课班，还是说咱们假期出去玩，还是什么？就是你得选他更心仪的那个目标，来以此增加他持久性的那种激励。
0: 就是一方面我们认可他现有的成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要稍微提高一些目标，然后用更深层次、更多方面的、更大的奖励去给予他这样的动力。
1: 对，因为当你的目标提升的时候，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时候，他的目标也会跟着我们去转移。如果你没有新鲜的，你说你就好好学习吧，我就有奖励。这个东西太抽象了，就是他没有动
0: 说起
1: 力。
0: 来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形象可言。
1: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哎，你看我都奖励了，怎么就不好
0: 就是
1: 使
0: 不
1: 呢？
0: 好用呢。
1: 对，
0: 我也买东西，买的都没啥可买的了，怎么孩子还是完全不感兴趣？而且现在有很多孩子，其实对各种这种物质性的奖励，他是不在乎的。
1: 对，因为他其实更多的想要的是说，哪怕你陪我吐槽一会儿，对不对？或者是咱俩一块儿看个电影，玩会儿游戏，就是做一些可能我们家长会觉得，哎呀，你别浪费这个时间了，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要借由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看到父母的另一面，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孩子的另一面。
0: 就是我们对孩子的奖励，可以是陪他一起浪费一会儿时间。
1: 对，浪费时间，学校有学校的要求，其实孩子不会浪费太久。
0: 而且其实想想，如果说没有课业那么繁重的压力的话，跟孩子浪费一段时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
1: 而且这种浪费的话，其实是无形中的一种动力，因为他会感受，在这过程中感受到的是家长的那种温情的部分，而温情的部分呢，其实是会增加孩子持久性的动力，然后他能感受到，在这过程中他能感受到父母对我的认可，其实会激发他自己的那个独立性、自尊、自信心的那个部分。
0: 所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物质以外的，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灵上的支持，心灵上的奖赏。
1: 对，因为他会觉得，这种你能听我讲我的想法，然后呢，你能跟我去商量，你能尊重我，然后我还觉得。我吐槽了一些事情，我有一些问题的疑惑，你都可以去倾听，都可以去，咱们俩共同想办法。我感受到的就是被支持、被理解，这样无形中就会增加孩子的独立性。他知道我随时在我的背后有我父母的支持。
0: 哎，那么就是有的孩子也会非常的依赖家长。那么如果说孩子已经非常的依赖家长，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能够慢慢的让他在这个依赖方面脱敏呢？
1: 那就是其实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孩子去设立一个合理的界限，对吧？这个界限不光指的是行为上的界限，其实也包括心理上的界限。孩子有的时候是能感受到，这个我妈是需要我的，这个部分他是能 get 到的。然后呢，有的家长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家长已经帮他把卷子粘好，我在陪帮我儿子粘卷子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被需要。对，所以这个是已经是作为父母，其实他已经越界了，对吧？那我们作为，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现实检验是最好的办法。哎，你们班同学这个卷子都像你的这么整齐吗？他们还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让他去观察一下别人，其实他就会观察到周围环境，同学说，哎，我妈根本不管我，愿咋样咋样，对吧？
0: 所以，让孩子不依赖，首先要自查。
1: 自查还挺重要，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把孩子的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其实并不是按照孩子的习惯，而是按照我们觉得这样利索。 对吧？
0: 我想到这件事儿，就是我女儿的房间完全是一团糟。
1: 但是你要问她东西在哪儿，
0: 她自己都能找得到。
1: 对啊、
0: 我觉得很佩服她，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的堆在不同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你看她，我有的时候会观察她，每天早上去装书包的时候啊，
1: 嗯，
0: 她能够准确的从哪一堆

0: 我没有批评。
1: 但是孩子他过后一但凡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会去收拾一下。
0: 而且其实这个也培养了他将来在社交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人在某些方面点了他一句，
1: 对，
0: 咱们也会发现身边有的人就是就怎么听不懂别人说话呢？
1: 对，
0: 就是别人的弦外之音那个意思他都不明白。
1: 对，所以这都是需要在生活中他需要去通过互动他才能去
0: 得到，一点一点的实践过，跟我们家里的家长们我们就在这些方面有过一些经常性的这种实践，
1: 对，
0: 那可能他在未来的社交的过程当中他就能感受得到。
1: 而且你会发现他在人群中跟同学也属于那种比较幽默的，
0: 就是他就能比较好的 get 到同学当中那些隐身的意思。
1: 对，
0: 那么其实这项能力在未来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
1: 对对，所以这个独立性它不是说光说我们能独立的学习然后独立的收拾那个，就是他需要自己有独立的意识去能辨别这些部分也很重要。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格上的独立啊，人格上的独立我觉得更重要。那么就都从哪些方面能够让孩子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能够去应对未来的生活？因为咱也能看到很多那种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往往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是某一下子他遇到挫折了，瞬间就崩溃掉了。
1: 对，
0: 就是像现在这种例子特别多。
1: 对对，那独立的一个人格的我觉得一个前提就是他内心相不相信自己独立呢？如果他是一个从来都是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独立的，他一直依附的是别人的评价，别人的肯定，就是他一直依赖的是外在的一个信息，所以他没有办法是独立的，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证明我是足够 OK 的。
0: 那就怎么培养孩子自己内在的这个东西？
1: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还得是从家长说，我们要有没有去不断的去认可鼓励孩子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所有方面呢？如果说比如说今天你儿子你看你非常 OK 啊，你看你上学的事儿是你的事儿，而且你能够很好的照顾好你的一些学习用品，他就知道这东西都是我的，我得自己去看着，我得自己去照顾，他就知道我怎么去照顾他们，他就是独立的自己的这个区域，他就会学会在学校里今天我丢笔了，明天我丢书了，这个部分就会
0: 减少，就知道这个别人谁借了我的笔我知道得拿回来，
1: 对，
0: 然后谁拿的我的橡皮我知道得要回来。
1: 对，这是指的是我们是上学的，那我们更小的指的幼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保证都会讲过安全的，你的隐私部位不能碰，对不对？我们只是这么说，然后比如说谁要亲你的脸他得经过你的允许，那有没有在我们的实践生活中去真正的去做呢？孩子就是比如说别人可能就觉得假儿挺好看的，捏他
0: 一把，
1: 对，亲，那我们作为家长捏了吧没什么事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本身就不舒服了或者他哭了的话，我们有没有及时的去回应他这个部分呢？如果回应的话，孩子慢慢知道我的家长是足以是保护我的，而不是说劝我说没事儿，他下次不能这样了。这样的话呢，
0: 就是家长有没有站在我这一面，
1: 对孩子的话他慢慢就会感觉到站在我这边，我知道了，我妈我爸可以保护我，我的那个跟别人界限的部分也就区分开了，我也就知道我区别于其他人的那个部分，这样也是帮他去建立独立性的一个部分。这举的是生活中的例子，还有我们知道生活中比如说所谓的朋友，那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家长，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我们情感上相互欣赏相互依赖或者是相互信任可以相互帮忙，对吧？那如果是一味的付出或者一味的索取，他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朋友，对吧？或者有的时候他可能嘲笑你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当孩子回来跟我们去讲他跟同学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只是说站在别人的角度，就说你要大度点啊，你不要放在心上啊，还是真的有去共情于孩子，听孩子讲到他的委屈，然后问问他想怎么办啊，我们一起想出合理的一些办法。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区分出他跟朋友之间的界限，也是培养他独立的人格，如何区分界限的部分是帮助他更好的保护自己。
0: 你刚才说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
1: 嗯，
0: 就是会让孩子更委屈自己去忍气吞声一点与人相处，还是说能够在生活当中呢在遵守规则和与人和谐的基础上还保留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1: 对，
0: 这个非常重要，
1: 这个非常重要。虽然都是生活中小事情，

0: 嗯，很多其实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孩子被别人捏了一下脸蛋儿啊，
1: 嗯，
0: 但其实我可能就会，哎呀，你看捏了就捏了吧。
1: 嗯，
0: 但是我特别欣赏，我作为我这个人，我特别欣赏别人，就是遇到同样的事情，那个可能别的孩子就直接说，你干嘛捏我脸蛋儿？
1: 嗯，嗯，但是你不用把希望都寄托于孩子身上，
0: 没有，我就是说，
1: 对，
0: 就是说我是。我没做
1: 嗯，
0: 成那样的人，但
1: 嗯
0: 是我觉得应该做成那样的
1: 哼，
0: 人，
1: 是是是，
0: 就
1: 但
0: 是
1: 对。
0: 应该有自己独立性，或者是有勇气
1: 对，
0: 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去反抗，或者说是表达自己的情绪，
1: 但是这个勇气是基于我们家长，就是给的，
0: 给他足够的信心，或者是让他有足够的
1: 对，
0: 勇敢去面对
1: 对。
0: 这件事儿的。
1: 但是你说，哎呀，可能碍于面子或一些社交，咱们就说了。但是过后我们要惦记着这个事儿。当我跟孩子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还有挽救的机会。你说，哎呀，今天妈妈干了一件糊涂事儿，对不对？
0: 哎，应该在那个时候啊，
1: 对。
0: 说他一下，你看多讨厌呢，为什么要捏我们的脸蛋儿？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弥补机会，孩子就会知道，他会把这件事情连上，因为他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他一直存在。但你帮他去消解这个部分了，他
0: 就
1: 就
0: 是
1: OK。
0: 虽然他会觉得啊，当时可能我妈没站在我这一面儿，
1: 嗯，
0: 没替我说话，但
1: 对，
0: 是我妈其实心里也过意不去，她心里是站在我这一面的，她是也感受到了我的不舒服，她只是当
1: 对，
0: 时没表达出来，但她心里是这样的。那么我妈还是在乎我的，关爱我的，她是跟我在一起的。
1: 对，对对，所以这样孩子还是知道。就是，哎，别人不应该去随意的去捏我。这样的话，就是有了几次这样的生活中的经验的时候，当别人去做的时候，其实他就会选择去拒绝。这样的话就会更 OK。
0: 就是培养孩子一个说不的能力，也是独立性的一种体现。
1: 嗯，对。但是都是在生活中的这个小事情，只有我们通过小的事情，就是给予了一个既中立又肯定他情绪情感的那个部分，才能帮助孩子更好的去建立他独立性的那个部分。
0: 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独立性的培养重点和方式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1: 嗯，那其实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就是上学和不上学其实来区分。其实
0: 学
1: 可
0: 龄
1: 能，
0: 儿童和
1: 对，学龄前的话，我们知道就主要以生活能力其实为主，比如说吃饭啊、上厕所呀、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穿衣服啊、一些生活技能这个部分为主。生活技能看似好像，其实好像跟学习没啥关系，但是通过生活技能的一个独立性的部分，其实是标志着这个人他。就是说，比较自信，敢于尝试，可以有很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所以，当他在步入上学的，到了学龄期或者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基于这份自信和独立，敢于尝试探索的那个部分，他才能说：“老师，我想回答问题。”哪怕他回答错了，但是他拥有那个什么自信的，我有独立的思想，我不会那么在意去别人说我笑我对还是不对，我就是敢。去思考，敢去表达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
0: 那听起来很重要的，因为
1: 嗯，
0: 你想等于是他有了这些生
1: 嗯，
0: 活上能够独立的能力，
1: 对，
0: 他也更有自信去面对他的学龄生活。
1: 对对，所以就是从就是我们的个体的心理发展角度来说呢，我们在学龄前呢，更多的以感知阶段为主，感知就是感觉知道，感知通过感知触觉，然后我们感知到。通过累积变成我们的经验，然后到了我们学龄以后，才是变成抽象的、可以概括的那个部分。所以你没有之前的感知的、体验的、尝试的，你让他直接上升到抽象的，其实他 get 不到那个点。嗯。
0: 那么学龄儿童，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培养他们？比如说，尤其是在学习上的这种独立性。
1: 嗯，嗯，学习上的话，学习的一个前提，那还是刚才说的是他的那个，比如说生活技能。但学习的第一个前提嘛，他得拥有自理能力，就是我们说收拾书包，看似很简单，收拾书包、保护书，这些是最简单的事
0: 基
1: 情。
0: 本的，他得完全能胜任。
1: 对，他得知道我今天讲啥了，我学 啥。
0: 是的，是的，他得就是最起码老师留的作业，他得知道是什么
1: 对。
0: 啊。确实，这个小年龄段的有些孩子就是不能够很好整理自己生活的这些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
1: 嗯，
0: 是容易连作业是什么都记不全的，
1: 对，
0: 因为
1: 还
0: 他
1: 有
0: 没有这个能力。
1: 对，但是更多的就是家长已经替我包办了。你们老师说今天你留什么作业了，就是一个执行一个执行。其实这些东西老师在学校都已经说过了。那孩子有没有去听到，或者是我们回家作业家长，我们有没有去问呢？其实落了无所谓，他下次可以再听得更全一些。但如果我们连问都没有问， 你直接去执行的话，时间久了，那我就依赖于你了。
0: 嗯，
1: 所以听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
0: 还要给孩子一个让他自己去独立的想这件事儿的一个时间。
1: 嗯，对，他需要有这个想的。我们说的这是小学的，那到初中是个关键的学习累积的一个年龄。但是学习技巧、学习方法，它的基于一个前提是什么？那他们也是抽象的，但是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如果之前他没有太多的尝试体验机会，只是在执行的话，别人说什么我只是执行，他没有太多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他即使在初中他在按照别人的要求去执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冲突。因为在心理的发展角度来说，他这个时候他的独立意识已经非常的强，他一方面我要去执行满足别人的愿望，别人觉得是好，但另一方面我自己又不想做。
0: 嗯，
1: 这时候
0: 自己的懒惰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冲突在里头了。
1: 对，所以对于初中以下的孩子来说，我们要多尝试多体验，其实帮助到初中就是那个就是可以更好的变成抽象化的那个部分，可以直接就是选择技巧和方法。所以小学和幼儿的阶段还是挺重要。
0: 那比如说我像孩子们现在在初中啊，
1: 嗯，
0: 他可能就需要一些面对一些比较困难的科目或者说是题了。
1: 嗯，
0: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孩子能够稍微主动一点？比如说自己老师说想一种方法，他可能自己想还想两种方法，
1: 嗯，
0: 想三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就这个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感觉每个家长都是期望能够调动这个方面的能力的，
1: 嗯，
0: 但是都是很少有孩子能做到。
1: 嗯，对，但是一个部分是说我们还要看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已经超出这个孩子的一个承载量。如果说
0: 能力范围确实不足，
1: 对，
0: 没办法。
1: 对，但是我们前提第一步就是先肯定他已经去思考的，已经付出的努力，
0: 嗯，
1: 然后我们再鼓励，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 idea， 那 OK， 那我们可以再想一种。如果你觉得这种你觉得已经足够，那你就足够。就是我们要说话的时候都是以你，他感觉到被尊重，他一定会去主动去做的。
0: 就是让他对他的思想去负责任。
1: 对对，
0: 就是你看啊，包括小的时候对我的物负责任，
1: 对，
0: 包括现在对我的决定、对我的思想负责任，
1: 对，
0: 这都是让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1: 对，
0: 好，感谢焦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通过今天的讨论，大家都是收获满满。

0: 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点整，
0: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黑龙江各地全力应对汛情，做好防洪监测，转移避险，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黑龙江省首个基坑气膜正式投入使用；
1: 黑龙江作家全永先作品《秘密》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5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听取全省学习教育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王兰、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要求党员干部通读研读、深学细悟，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把握其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论述和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结合实际建章立制，从严从实加强指导督导，全省学习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以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确保学习教育质效。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汲取精神滋养，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公仆意识，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聚精会神谋发展，促振兴，一心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标本兼治，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整改整治任务，进一步完善整改台账，找准问题根源，落细整改措施，推动真查实改。要对学查改情况认真开展回头看，对已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高，防止反弹，对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对搞应付走过场推进不利的坚决纠正，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坚持从当下改中思考长久利，认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更好发挥引导、激励、规范、约束作用。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完成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坚持正确政绩观，集中精力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经济运行调度、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工作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省市县

0: 各级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督导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研督实导，确保学习研讨入脑入心，查摆问题深入全面，整改整治务实精准，实际效果群众认可。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20点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这轮台风已经过去，但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防汛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部分地区汛情还比较严峻。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洪监测，转移避险，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呢是在宁安市的三陵乡，今天早晨呢，这里连日的阴雨天终于变成了晴天，大伙呢也能看到久违的阳光了。但三陵桥下的牡丹江水呢现在还在持续的上涨，现在呢江水已经漫进了村里，水流呢也很急。昨天呢我从这里路过的时候能看到下面那个整个的篮球场，但仅仅一天的时间呢，篮球场现在已经完全的看不到了，水已经涨到了篮球框的位置，已经涨了大概2米左右。
0: 从12号开始，三陵乡的党员干部就开始挨家动员低洼地段居民转移，现在临乡的9个村屯已经完成转移。
3: 上级部门预计在今明两天是咱们牡丹江的一个洪峰期，现在咱们能看着离这个桥面也就是1米多的左右，可能就上桥了。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将联合交通和交警部门对这个桥进行一个封堵，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出行安全。
0: 目前牡丹江宁安市区段水位为251.32米，超警戒水位0.82米，宁安市组织搭建子堤为防御洪水做足准备。
4: 根据上游来水量，我们预测大致在17日的上午能到达洪峰。坝柱栏杆里内侧2米，就是咱的子堤的内侧是2米，剩余的是在外侧用沙袋给它压住，能保证就是这个洪峰过境。
0: 台风的影响虽然过去，但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仍然存在。在哈尔滨市巴彦县龙庙镇郭家屯，一处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小型土质滑坡点是防范的重点，这里直接威胁坡下河道及两个村屯群众的安全。当地组织熟悉地形的群测群防员24小时轮班紧盯水面高度、坡体裂缝及危岩松动情况，雨量计、位移计等高精度设备全天候运转，数据实时接入全省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
2: 一旦这个位移啊和雨量啊触发了预警阈值，那么预警广播会联动发声，群测群防员也会同步的接到提示，并且迅速的到场处置。
5: 怎么可能没撤到位置，你看用无人船能不能把这段给测量一下。
0: 七台河的水文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无人船、雷达波构建起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为防汛调度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绥芬河市城区坡度大，住建城管等部门紧盯低洼路段、下穿桥洞等易涝点位，堆沙袋、清管网，各乡镇也抓紧加固薄弱河段，疏通田间沟渠。
6: 受威胁群众全部按3个英转落实，我们就坚持一个原则，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必须确保群众安全。
0: 14号，省政协召开13届9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等，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工作方案草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及秘书长徐立任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自觉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团结引领界别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要积极发挥优势，助力我省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积极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群众关心的就业增收、公共服务等问题建言献策，助力我省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把握东西部协作正在发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助力龙江对外交流合作展现政协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基坑砌模作为一种新兴的建筑施工环保措施，在防尘降噪以及实现全天候连续施工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近日，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球高度跨度比最大的超大砌模结构，为高寒地区的城市基建施工提供了全新思路。
7: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建学生公寓项目施工现场，一个宛如巨型白色气球的庞然大物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黑龙江省首个基坑砌模。工地距离周边学生宿舍和实验室不足10米，这个充气大棚真的能挡住施工的喧嚣吗？
8: 我现在呢是在基坑砌模的外面，站在这里啊，听不到太大的施工噪音。那这个分贝测试仪显示，现在的环境音量呢是60多分贝，相当于正常交谈对话的声音大小。那砌模里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通过2道气壁门走到砌模的内部啊，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这里的施工空间非常大。像我身后呢正在作业的两台桩机，它的高度是达到了36米。那站在这里啊，听到的施工噪音啊就会比外面要大的很多，环境音量已经达到了80-90分贝。
7: 这个砌模就像给工地戴上了一副特大号的隔音耳罩和防尘口罩，从源头上有效拦截声光与粉尘污染。为了保障内部空气质量，6台大功率进风机和2个排风孔持续进行换气循环，传感器全天候监测气压和空气质量，一旦数据超标便会自动报警。它还让施工队伍彻底告别了看天施工的日子。
9: 平均下一场雨呢，整个基坑内部施工要停2到3天。这段时间呢，砌模应用期间呢，整个施工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降雨影响，也就保障了我们整体的工期可以提前20%到30%。
7: 普通的建筑砌模大多是矮胖型，高度往往只有宽度的一半，受限于内部空间，只能在基础土方作业期间短暂使用。而这座砌模长度超151米，宽度超46米，最高处达到42米，是目前全球超大砌模中高度宽度比最大的。加高版的砌模能轻松容纳桩机等大型施工机械进场，这样砌模的服役周期就从土方开挖延伸到了桩机施工阶段，实现了更长周期的绿色作业。为了用好这种新型砌模，哈工大攻克了技术难关。
10: 高了以后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它的这种抗风的稳定性啊等等，所以我们哈工大的科研团队在这方面之前是做了很多扎实的研究的，效果非常好，能扛住10级以上大风。
7: 基坑砌模的未来不止在工地上，它还能为矿山、煤厂和垃圾填埋场锁住粉尘与异味，化身社区场馆、应急避难所，用于冷链仓储与现代农业。尤其在冬季漫长、施工期短的北方地区，应用前景十分广阔。牡丹江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案例库运用机制，案例库检索量居全国基层法院首位。改革潮涌黑土地专栏，今天来看宁安市人民法院如何把典型案例转化成实际办案的参考书，以数字化赋能司法公正。
11: 几天前，宁安市一小区的2位居民来到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申请调解因房屋漏水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纠纷中，双方各执一词，调解员则结合以往案例，逐条厘清全责，核算损失。只用半天时间就促成了双方签下调解协议。
12: 我们在案例库啊找到了一些个权威的案例，那个把法和理呢这个摆在桌面上，这样说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对于我们基层的这个调解人来说，案例库呢就是化解矛盾的最强大脑。
13: 法官给我和调解员给我找以前的案例，我非常认可。
11: 以往基层司法部门办案时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削弱了司法公信力，也容易引发当事人质疑，导致上诉申诉案件增多。针对这一治理痛点，宁安市人民法院通过数字技术

0: 赋能，找到了新的解决方案。
1: 这台是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定制的便民诉讼综合一体机，其中包含着人民法院案例库、自助查询、下载和打印的功能，一共到现在为止已经收录5460件了。
0: 宁安市人民法院创新案例库深度运用机制，通过规范运用案例库检索、编撰应用典型案例汇编等多种方式，实现了涉企类案件统一裁判尺度。机制运行以来，案件调解率显著提升。当下，宁安市人民法院正持续深化全国法院一张网的深度应用与场景拓展，推动司法工作向数据驱动与精细治理转变。
2: 从法院立案、审理和调解的整个过程，到综合中心一线矛盾的调处现场，都会经常性参考入库案例，不仅能当场指导调解，快速化解眼前纠纷，还能从源头减少同类矛盾的反复发生，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3: 目前全省各级法院都通过一张网的建设接入了人民法院案例库，以标准化的立案指引、数字化的司法赋能，持续提升司法审判的规范化水平。
4: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餐桌上一碗头伏饺子藏着新麦的清香，连着节气的文化。
5: 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中午时分，哈尔滨一家连锁品牌饺子店里桌桌爆满，客流量达到平时的4倍。
6: 伏天的时候，冬小麦刚收，头一回的白面就包成饺子，也是顺顺溜溜。
7: 在中国，今天吃饺子是习俗，我也想遵循这个传统。这的饺子真是太美味了。
5: 罗北县为户外一线工作者老人制作果蔬彩色饺子，熬制消暑茶饮，在传统习俗中融入暖心服务。朝鲜族群众在入伏时节有吃冷面的习俗，在桦川县新火村旅游景区，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为了尝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冷面，
8: 非常的可口，冰冰凉凉的，非常适合打卡。
5: 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但同时也是中医眼中调理体质、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在民间有着贴三伏贴的传统。
9: 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然后希望贴完这几贴之后，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5: 专家提醒，三伏天空调温度设置最好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受凉。伏天出汗多、消耗大，肉蛋奶这些优质蛋白必须跟上。
10: 很多人喜欢吃冰西瓜、冷饮料，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冷刺激会导致一些消化不良，或者是引起一些腹痛、腹泻，所以记得要多喝一些温开水。运动方面，咱们不提倡大汗淋漓的去运动，要注意保护好肩背部，不要让冷风直吹。
5: 伏天也是过敏高发期，蒿草、花粉、潮湿环境滋生的霉菌尘螨是主要致病源。
11: 花粉过敏的人群，我们尽量要在这个季节远离江边啊、湿地啊这样的地方。
12: 进入暑伏，气温高，雨水充沛，虽然有利于作物生长，但也容易引发病虫害。全省各地抢抓农时，科学开展田间管理，保障主要粮食作物稳产增产。
13: 这里是桦南县红源水稻种植基地，现在这里的稻田地呢已经进入到了拔节抽穗期了。由于前期的低温多雨，稻田地里的水呢是比较多的，再加上入伏天之后呢气温会升高，这个阶段呢是防治稻瘟病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看在不远处的这架无人机呢正在进行飞防作业，也就是为了预防稻瘟病的发生。
14: 无人机飞防一天呢最低在700亩以上，它有这个航线，自动有锁屏这个路径，飞的时候一点不落格的。
5: 应对今年的特殊气候，桦南县的农技专家化身田间医生，每天穿梭在各大稻田地块，实地把脉，苗情伤情，动态研判病虫害趋势，指导种植户科学控水，精准施肥。
15: 下一阶段呢，主要是控制水分，防治这个蚊扑病，及时喷洒药剂，拔出这个田间病株，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每隔7天喷一次，喷2到3次。
5: 在北大荒集团855农场玉米高产示范区，玉米植株挺拔健壮，叶片浓绿油亮，高度普遍超过2米。空中无人机对玉米二次喷施杀菌杀虫剂，在地头农技人员通过虫情测报灯实时监测。
16: 现在进入三伏天了嘛，我们这儿连续降了10多天雨，现在呢田间湿度比较大， 容易滋生虫害，还有苞米的一些病害。
5: 入伏后，大豆进入开花结荚的关键期，对水肥的需求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田间管护直接决定着后期的产量。在五大连池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试验田里，农机人员正在查看大豆的生长态势，
17: 把咱们大量元素和重量元素给它加上，一亩地呢照个5斤左右，就用于滴灌给它冲就行。
5: 针对试验田大豆需肥量大的特点，当地农技人员精准开出了水肥管护配方，配好的肥料通过智能水泵输送到地块。在黑龙江省，多处地块采取大豆和玉米轮作的种植方式，对这种情况，农业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田间管理建议。
18: 多地块是那么种植玉米，它对锌的消耗量比较大。那么在种植大豆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轮作地块也存在一些缺锌的一些症状，所以大家在施肥的时候要注意补锌。
4: 蓝靛果是一种生长在寒地的特色浆果，黑龙江的蓝靛果产业规模占全国的90%。眼下又到了采收的旺季，在蓝靛果之乡七台河市伯利县，一场热闹的千人采摘活动正在进行。
19: 伴着细雨，第七届伯利蓝靛果文化季活动正式启动。伯利县拥有约20,000亩蓝靛果林，占全省近1/4，今年首次全部对公众开放，近1000名市民游客穿梭林间，沉浸式体验林下采摘的乐趣。
20: 咋长这么多呢？
21: 2-3斤，
20: 好采吗？
21: 好采还行。
20: 虽然现在天上下着小雨，但依然无法阻挡大家采摘蓝靛果的热情。特别是前几天啊，七台河蓝靛果刚刚入选2026年全国首批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所以呢，这次的蓝靛果采摘不仅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还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
19: 这款名叫蓝精灵的新品种告别了传统蓝靛果的酸涩口感，不仅清甜爆汁，更因为皮实好运输，很受外地客商的欢迎。吉林企业家张嘉欣当场就想签一笔大单，结果还是晚了一步。
22: 没有，现在没有货，现在是供不应求。现在
23: 我们准备把一些那些其他的品种改进成蓝精灵，
24: 将来你得扩大种植的规模，咱们将来肯定有合作的机会。
19: 好品种带来了高回报，今年伯利县的果农平均增收近10%。
25: 通过我们的网络销售呢，发到全国各地，各个大的商超啊来签约订单呢，特别特别的多。
19: 蓝靛果被誉为第三代小浆果之王，富含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10倍。伯利县的野生蓝靛果资源占到全国80%以上，在全省产业起步最早，规模最大。40多年的良种选育和标准化栽培，换来了中国蓝靛果之乡的美誉。在果林间，我们见到了蓝精灵品种的培育者，东北农大教授霍俊伟。新品种的热销让他看到了产业的新蓝海。
26: 一方面是培育出来硬度更大的、更耐暑运的鲜食品种，同时研发它的配套的栽培技术，包括研究采收机械，降低它的这个采收成本。未来我们希望它也像蓝莓一样，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9: 科技赋能，结出硕果。今年伯利蓝靛果产量突破1100吨，其中60%将以鲜果形式销往全国，其余的则在工厂内通过加工实现价值跃升。在采摘活动现场，我们见证了一次分量十足的合作。葵花药业决定在伯利布局产品研发中心和商贸中心，看中的就是蓝靛果日益彰显的品牌价值。
27: 马上要在伯利县要采购15吨的蓝靛果，远期呢我们还要开发这种花色苷的功能性食品原料，并且呢争取把它通过这种国家的新食品认证，把这个蓝靛果的这个原料呢就是从黑龙江省推向全国。
28: 争取在2年时间内，蓝靛果可以覆盖这个全国各个生鲜的一个网络。第二方面呢，我们想走蓝靛果的深加工、大酱缸产品研发。现在我们蓝靛果的这个产值大约在3.5亿，希望15期间产值能够翻3番以上。
12: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与往年的技能日不同，今年黑龙江省将五大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联动分会场，开放研学体验。
5: 张金柱技能大师工作室迎来了多所高校学子参观。30多年来，张金柱扎根水电发电机组线圈制造核心一线，助力多个国家级重点水电项目顺利投产，用一手绝活补齐行业工艺短板。
29: 国外的一些
0: 这个专家也来过，他们看了之后都竖大拇指说，哎呀，当时我们一直是这个是我们的蓝图是吧，在中国实现了。当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这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在当大师的带领下呢，我们也见到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高端技术，令我们眼界大开。
5: 在李志强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参观了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等智能制造设备。工作室最新研制的冰雕自动旋转升降平台现在已经搬进冰雪大世界，即将进行应用实验。
2: 希望通过我们团队制造的设备，然后呢把一个龙江大美的还有这个冰雕师傅把他们的技艺展现出来了。
5: 在范海涛技能大师工作室，学生们现场学习烘焙技术。范海涛近年来创新了100多道龙江地方特色菜品，开发出龙塔食品等地方名牌。
3: 在原有的技艺烹饪基础之上，加入我们的创新，把我们龙江特色的食材推向给全国，让大家能够品尝到我们龙江的美味。
5: 省人社厅还联合多部门开启了精准供给技能强企服务月系列活动，
6: 重点开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养老服务等领域的短平快的专项培训，用好龙技码企业需求快速响应平台，推动形成需求有回应、培养有靶向、响应有速度、供给有质量的技能人才发展新格局。
5: 目前黑龙江省拥有技能人才275万人，建成104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255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全省现有技工院校104所，15人荣获中华技能大奖，189人获评全国技术能手。代表我国最高荣誉的国家级文学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今天揭晓，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文学院专业作家全永先的作品《秘密》以排名第一的位次斩获中篇小说奖。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小说《秘密》通过独特视角呈现还原了赵一曼烈士在生命最后时刻坚守革命信仰、保守党的秘密、英勇赴死的壮烈历程和人格魅力，体现了作家守正创新的审美品格与责任担当，为更续红色血脉、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提供了文本范例。作者全永先曾创作电视剧《悬崖》、电影《悬崖之上》等作品，创多项全国行业纪录。此次获奖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黑龙江文学的创作实力与核心价值。近日，黑龙江省首个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的矿业权证书在佳木斯发放，标志着矿业权不动产登记在全省正式落地实施。矿业企业的不动产权登记数据将接入全国统一信息平台，让企业产权更加明晰，还有助于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抵押融资盘活资产。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哈尔滨跻身全国暑期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凉爽舒适的气候、完善的生活配套，让冰城哈尔滨成为亲子避暑漫游体验的优选。数据显示，30到45岁带娃家庭是旅居主力，占比超过50%。此外，18到25岁的年轻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中央大街、索菲亚、松花江沿线民宿最受年轻人青睐。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2: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

0: 家愉悦。 FM 九零点四，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是准备了七首好听的歌曲。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啊，新韵不仅要看它的旋律是不是很治愈，同时呢也要看它的歌词是否真正能够走心。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这一整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介绍一下，今天歌曲是来自双笙演唱的《故梦》。双笙这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哈，在网络上呢，大家习惯把它叫做陈妍希啊，她的声音被好多人熟悉和喜欢。她的这首《故梦》呢，也是经典代表作，一会儿再听。还有后面的歌曲，思音为我们演唱的《带你回家》，苏涵的《大年》，苏坦坦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小纯和子欣共同演唱的《是我放不下》，还有苏欣杰演唱的《爱如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是《告白》，由孙婉演唱。今天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哈！在好听音乐陪伴之下呢，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是双笙演唱的《故梦》，思南的《带你回家》，苏涵演唱的《大眠》，苏檀檀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后面是《是我放不下，爱如火》。这些歌曲不仅是旋律非常温暖，而且它的歌词呢也非常的走心。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心韵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呢，都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好了，后面这首歌曲是孙婉演唱的《告白》。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半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呼纳大王往山上便拜，薛仁贵等人在后边紧追不舍。因为薛仁贵清楚，只要抓住呼纳大王，摩天岭的战事就算结束。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现在红漫漫和星星胆全不在了，这山上主事的人就是呼纳。这呼纳在前边，这匹马紧紧的往前，心里在想，这薛仁贵这马真快。因为薛仁贵是宝马良驹龙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能不快吗？可这呼纳大王虽然马不如薛仁贵好，但是地势熟悉，人家在这儿对各个方面的地理环境都相当了解，因此这马领先跑在前面，薛仁贵在后边紧紧追赶呢，心中暗想：胡娜呀胡娜，今天你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赶到鬼门关，我绝对不能让你小子跑了。胡娜大王在前面跑，这小子想使出最后的一条毒计，暗咬牙关：你呀，破坏我了好事，摩天岭就这样让你破了，我不甘心呐，我一定要把你制服，要把你治死。这呼纳大王马往前走，薛仁贵在后边紧追不舍，紧紧的就咬住了呼纳大王。呼纳大王往前跑着跑着，一拐弯，这马一拐弯啊，进入了一个山环。这山环里边啊，是一块平地，两边都是山，就有一个小小的入口。里边这块平地还挺大。薛仁贵到里边之后，就见这呼纳大王的马很快三窜两纵，跑到了一个高坡之处。呼纳大王把马带住， 这小子微含一阵冷笑，哈哈哈哈，薛仁贵，你敢到我这儿来，就是你自己，我怕你何来？就是你有千军万马，我薛仁贵我也不在乎。仁贵一提龙风居，刚刚窜到中间，呼纳大王一声冷笑，薛仁贵赶紧给我停下，你摸摸你脑袋还有没有。薛仁贵把马勒住之后，不知呼纳大王耍的什么把戏，就在薛仁贵的马停下的时候，就听着自己周围嘎啦嘎啦嘎啦滋咣，薛仁贵吓得是胆裂魂飞。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地呀全都塌陷下去。仁贵往里这么一看，全都是深坑，这深坑里边全都是石灰，滚轮刀转轮锁。仁贵一看呀，前边后边左边右边全都是大壕沟，宽有数丈，自己这马要想跳过去那可跳不过去。仁贵当时脸色也变了，心中暗想，我薛仁贵还是疏忽了呀，看起来这呼纳大王这小子使出最后的一条诡计，把我困在中央，这怎么办呢？就在此时，周青等人也赶到了，一看薛仁贵在中间的土台上站着，四周全都是壕沟，里边有这个石灰滚轮刀转轮锁，这哥仨当时也傻了眼了。呼纳大王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薛仁贵呀，这回我让你横，这回我让你凶，你不有韬略吗？啊，你不有本事吗？你就在那土台上，要想下来，势比登天，你赶紧下令让你唐朝的军队退出摩天岭，赶紧给我走，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这也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呼纳大王往左右喊了一声，来人呐。呼纳大王一声令下，就在四周的山坡上呼啦下出现了很多的番兵番将。呼纳大王一笑，给我弓箭伺候，这些人赶紧把弓箭全都搭上。薛仁贵，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你要是不同意，退出摩天岭，只要我一下令，你就成了刺猬了，到那时悔之晚矣。有道是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啊，蝼蚁尚且贪生，我劝你两句，要不然你就归顺我东辽国，我呼纳大王在我主万岁面前保举你的官职，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那时紫袍金带也作为我们东辽的开国元勋。薛仁贵，你同意不同意？薛仁贵气得这破口大骂，能同意？呼纳大王这小子一看薛仁贵骂自己，自己也挺生气。现在薛仁贵身封绝地，仁贵想了很多呀，心中暗想，我头一次做大帅领兵来攻摩天，我觉得很顺利，没成想也是我薛仁贵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求功心切，没有注意到呼纳大王这小子穷极败坏，最后使出了一条毒计，把我困在了土台之上。看了看周青，瞧了瞧自己那哥几个，心中暗想，看起来我们要想团聚只能来世再见。 这要是胡纳大王的弓箭要是乱箭齐发，那薛仁贵肯定得死啊。仁贵现在心里边是百感交集，这心里边酸甜苦辣打碎了五味瓶，又想王茂生，又想柳金蝉，又想贞观天子，又想自己的义父造袍大将尉迟恭，还有周文、周武、周清、薛显图、王新熙、王新鹤这哥几个。薛仁贵再想，这怎么办呢？薛仁贵呀，现在可真着了急了，心中暗想，哎呀，就这样把我薛仁贵这困死不成。呼纳大王在山上高声喊喝，我说薛仁贵，你小子投降不投降？你要是不投降，那我可就要下令射箭。薛仁贵看了看呼纳，你射吧，我薛仁贵有死而已。薛仁贵拒不投降，这小子吩咐人来人呢，给我，他的意思说给我射。这射字啊还没说出来呢，就听着自己身后边的军队，哇，了不得了，这仨老头太厉害，快往两边闪闪。哇，胡纳大王就是一愣，心中暗想，这是谁出来了啊？怎么把我的军队又给搞乱？

托纳大王啊，现在一回头，就在此时，就听着他这匹马吓，当时一声嚎叫，前蹄抬起来了，把这呼大大王由那马上扑通给摔下来了。这家伙满身的假叶子，在地上爬了半天才爬起来。就在此时，他注意到由打自己马肚子底下出了一老头，这老头身高在两尺半左右，身材矮小，瘦小枯干，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皱纹堆垒，头发有那么几十根，拧成了一绺，在头顶心一盘，用一根银簪在那儿别着。这小老头啊，真是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浑身上下穿着短打衣靠，二母子光滑烁烁，是耳目如电。我说胡纳大王，你小子要敢下令，我就要了你的命。当时胡纳大王吓坏了，心中暗想，这老头在我马肚子底下趴着，我怎么不知道啊？这时候军队后边也乱了，呼纳大王就听了自己身后有人高诵法号，乌雷仰天尊。呼纳大王回头这么一看，身后有三位道长，头一位是面如三秋古月，两道白眉，一对俊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目阴然，根根露肉，头戴道冠，身披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界的神仙。第二位呀，这个人是个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九尺五寸，长得这闭目求然，手里边拿着一把刀，叫红毛宝刀。这个人往这一戳一站，真是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满脸的杀气。第三个人呢，是个女的，一看这个女道姑啊，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红，一看这个人呢，也就在三十多岁。这个女道姑长得还挺漂亮，那真是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呵，让人家一看，让人家这么一看呢，就很舒服。当时这胡纳大王可就是一愣，这三个人他不认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是谁呀？这个老道，那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另外是红毛宝刀这个主，就是大叛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个女道姑就是大唐朝著名的大唐三侠的第三位，叫红拂女张楚尘。红拂女张楚尘手掐着刘彩虹，在这看着呼纳大王。宣贵一看，仁贵高兴了，知道自己也是转危为安，因为他看见三元李靖和张宗谦了，这俩人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那小老头就是小白猿侯君鸡，自己师父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的亲侄子。薛仁贵心里的一块石头这算落了地了，心中暗想，我的三位老师这一来，呼纳大王啊是跑不了了。由打马上遮下来，满身的假叶子重有几十斤，这家伙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一看这三位道长都是鹤发童颜，哎呀，一看全都是武术的大家，从眼神就可以看出来，二母子光滑烁烁，二目如电。

另外，人这个气质，在外表上也有所体现。因此啊，呼那大王当时这腿儿一软，就给这三位道爷跪下了。哎呀，三位道爷，哎呀，三位老英雄，我叫呼那，您李靖看了看他，我说呼那呀，我们也不想杀你，实不相瞒，被你困住那个人是我徒弟薛仁贵，我呀姓李，我叫李靖，江湖贺号三元侠。你看见这位没有？这就是大潘飞行侠，是张鼎、张宗谦，这位就是洪福女张除尘。呼那大王一听，吓得心腾腾直跳，知道三元李靖那可是一位高人。这练武的，您别和李靖比，人家是练武的祖宗尖儿，可以说是头把金交椅。哎，因此呼那当时就草急了，心中暗想：算了吧，看起来今天我要想杀宣贵，要想收复摩天岭是不可能了。当时呼那望着一跪，是涕泪横流啊！老剑客，老侠客，您呐，饶了我吧！我现在传令三军，现出摩天岭，倒戈投降。李靖点了点头，呼那呀，这就算对了。你想，你东辽国和我大唐朝开战，你们区区的那么点人，和我们大唐朝的天兵相比，那是以卵击石，早晚要失败。你这样做，就算顺应天意，说的是真心的话吗？哎呀，老剑客，我说的全是实话，我绝对不有半字虚假。好，呼那大王传下令，把这个消息儿摁动之后，就听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土台周围的地方又恢复了原状。薛仁贵纵马来到李靖近前，甩镫离鞍下了马，给李靖跪下。三元李靖挺高兴啊：“仁贵呀，你呀也真是死中求活呀！为师我要是不来，你就有性命之忧。老师，我可谢谢您了啊！您要是不来，我就完了。到那时，我主的江山社稷岂不就完了？老师啊，您不仅救了我薛仁贵，也救了唐史的江山。三元李靖听完了以后，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别说了，大唐朝的事儿就是我们哥仨的事儿。我们哥仨对大唐朝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贞观天子李世民、大爷魏征、秦琼还有程咬金等人过命的交情。你想，你在东辽战场出生入死，我们能不能坐视不管？呼那大王啊，既然现在你投降，你下一步想怎么办？”这呼那看了看李靖，瞧了瞧薛仁贵：“我说薛元帅，我呼那说话算数，倒戈投降，我呀就投奔大唐朝。我呼那愿意在元帅面前当一名普通的战将。实不相瞒，这摩天岭上有很多的金银，这些金银都是我主万岁让我藏在摩天岭。这些金银是数量可观，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个高建庄王把国库就放在了摩天岭，因此还在这派下重兵把守。”呼那一想，既然我投降了，干脆就把这些金银作为礼物献于唐营。这呼那大王呀，
也算

对得起高建庄王。就这样，把这个东辽国所有的资财，作为见面之礼，都送给了贞观皇帝。薛仁贵十分高兴，看了看胡娜，胡娜大王啊，我看你还真是挺识时务的，我非常佩服。胡娜一笑，心中暗想：我不识时务也不行啊！我再负隅顽抗，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我胡娜大王还是愿意活着啊，活着多好啊！看着人间的花花世界，那多好啊！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坐鬼千年"呐。就这样，呼纳大王投奔了大唐，薛仁贵娶了摩天岭，这本是好事。可是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三江越虎城是出了大事。明天接着，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呼纳大王归降了大唐。薛仁贵既娶了摩天岭，薛仁贵也挺高兴啊。自己自打出兵以来，还算顺利。就这样，薛仁贵和胡纳大王一提要回转摩天岭，要见贞观皇帝。胡纳大王看了看薛仁贵，元帅呀。我呼纳守着摩天岭，阻碍了您胜利的道路。我呼纳觉得不好意思，就这样去见贞观天子，脸上无光。我跟您说呀，这摩天岭上可有很多的宝贝，全都是高建庄王，我主万岁。这值钱的东西全放在这儿了，让我在这看着。既然我愿意投降大唐，我就把这些东西完全献出去，献与贞观皇帝做一个见面之礼。薛仁贵一听，当然是好事儿。就这样，呼纳大王传下令箭，把摩天岭上所有的好东西，金银珠宝，一些贵重之物，全都收拾好。薛仁贵一看都眼晕，薛仁贵非常高兴，心中暗想：呼纳大王还真挺慷慨。他哪知道，这呼纳大王就把东辽国的国库所有的资财全献出去了，高建庄王是一无所知啊。呼纳大王把这事办完了以后，仁贵呀，我还得跟你说点事儿。咱们摩天岭的后山，满山都是乌金呢。这个乌金有上品，有中品，有下品。这事儿我可不跟别人说。既然我投了唐朝了，据实相告。薛仁贵一听，有很多的乌金子，那咱们采上一些献于万岁。呼纳大王微微一笑，我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薛仁贵传下了令箭，就在摩天岭的后山上采这个乌金。因此，薛仁贵就在摩天岭这儿耽误时间了。现在薛仁贵哪里知道，现在的三江越虎城可出了大事了。有人说出什么事儿了？原来盖苏文兵败以后，丢了9把柳叶飞刀，非常的懊恼啊。本帅所倚仗的就是9把柳叶飞刀，不知道被谁盗去。就这样，他又赶奔朱皮山，见到了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木角大仙。
求这个木脚大仙又给他炼制了九把飞刀。盖苏文现在的雄心勃勃呀，心中暗想，我再次下山，不要斗一斗这薛礼薛仁贵。就这样，这个盖苏文由打猪皮山上下来，路过扶余国，在扶余国又借了10万大兵，全都是精兵良将，又借了10员虎将。这10员虎将一个个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塌地，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全都是了不起的英雄。盖苏文现在也神气起来了，我就带着这10万雄师回到驾鸾山。驾鸾山以后，高见庄王十分高兴。现在高见庄王啊可发了愁了，这个盖苏文一回来心情是有所好转。高见庄王心里在想，我东辽国现在10之8-9全都归顺了大唐，现在元帅回来了，看看元帅有什么复兴之策。元帅呀，你这一次赶奔猪皮山去了以后，这飞刀练得如何？盖苏文微微一笑，哎呀万岁，您呐别问了啊，这回您放宽心，我9把柳叶飞刀又练成了，要和那薛仁贵的两军阵前是决一雌雄。有人跟盖苏文说，我听说现在唐朝新任的元帅那个薛礼薛仁贵领兵带队去攻摩天岭，手捻着虚然，心中暗想，摩天岭山高万仞，山势险峻，有驸马洪漫漫、呼纳大王星星胆在那儿驻守，万无一失，就是有危险。薛仁贵要想把摩天岭短时间拿下来也不容易。盖苏文心里边这个高兴，这个美呀，薛仁贵呀，薛仁贵，现在你不在三江越虎城，这是天赐的良机，带领10万人马又围困了三江越虎城，就把三江越虎城围了铜帮铁壁相法，连条蛇要想钻出去都困难，连只鸟要想飞出去那也不可能。盖苏文十分得意，看着高见庄王，万岁呀，这回你就请好吧，薛仁贵不在三江越虎城，他去取摩天岭，就算薛仁贵取下摩天岭，把摩天岭拿下来，咱们在这困住了三江越虎城，咱们杀进越虎城，把这小唐童抓住，那个时候咱们是转败为胜。高见庄王听完了以后也是心花怒放，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盖苏文的身上。盖苏文这一围困三江越虎城，徐茂公这些人干什么呢？正在银安殿上商议军情，程咬金还在这开玩笑，万岁呀，此一番赶奔东辽，万岁洪福那真是一路之上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回又得了您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现在咱们是如虎添翼，眼看就把东辽平灭，咱们边敲金灯响是齐唱凯歌还。就在这时候，有打外边腾腾腾腾腾腾腾，啪
跑进了一个探马兰奇堡，一看这探马兰奇脸上的颜色很慌张，就问这个探马兰奇何时报来。哎呦，万岁可了不得了，盖苏文不知道从哪又整来了十几万人马，把三江越湖城给包围了。李世民闻听也吃了一惊，造袍大将尉迟恭看了看军事徐茂公和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尉迟恭倒不是怕，现在大帅薛仁贵不在城中去攻摩天岭，这盖苏文领兵围城应当如何。老程啊还挺乐观，万岁，军师大老黑，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盖苏文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唐朝掐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们还能让他给吓怕了吗？咱们赶奔城头看上一看，我主万岁意下如何？贞观天子一听老程这个说法挺有道理，就这样徐茂公、尉迟恭、贞观天子还有鲁国公程咬金，包括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这些人全都跟随着万岁来到了城上。到了城上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观看。贞观天子不看便罢，这么一看，贞观天子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好凶的范兵！就见征尘皑皑，冲斗牛，杀气冲冲，漫四门。风吹旌旗分五彩，日映刀枪亮如银，銮铃马上叮当响，营前兵卒翻雨青，东门青似三春树，现旌旗白似银，南守兵丁如火烧，北边盔甲暗层层，中央雾极黄金色，谁想金幡又困城。贞观天子看完了以后也是心惊肉跳，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有点傻眼了，就见外边旌旗飘摆，号带飘扬，那真是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大旗小旗半子旗都成了旗的海洋了。军队一个个盔明甲亮，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摇摇，贞观天子还有老程，包括徐茂公还有尉迟恭，这心里边都挺担心，心中暗想，如果这翻兵翻将要是一攻城，薛仁贵不在城中，这可如何是好？徐茂公看了看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清、东窗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让这些人赶紧分兵把住四城，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严加防范。君臣又回到了银安殿。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也没了主意，仁贵不在城中，如果明天要是有人讨战，这当如何？扫北王罗通这小伙上了几岁的年纪，经验也有了，阅历也有了，由于罗通在扫北的时候杀了屠卢公主，犯下了大罪，在程咬金的保本之下，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罗通的官职一撸到底。

罗通成了白人了。这一次又在二路元帅秦怀玉的手下做了战将，跟随着秦怀玉来到东辽要建功立业。现在小罗通心里边有点不服薛仁贵，心中暗想，我听说到了东辽以后，又是薛仁贵长又是薛仁贵短，有朝一日我非得和这薛仁贵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薛仁贵的本事高还是我罗通的本领高强。小罗通听贞观天子程咬金还有徐茂公包括造袍大将尉迟恭说明天要是翻兵讨战咱们应当如何，徐茂公就提出来应该免战高悬，千万不能出战。小罗通一听，我说军师啊，你呀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不就是一个盖苏文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盖苏文明天不前来讨战，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我罗通愿意杀上一阵，我和盖苏文比一比，看谁的本领高强。徐茂公点了点头，他相当的了解罗通，知道罗通这小伙子性娇气傲，那不愧是罗成的儿子。罗成这一辈子就没服过人，这罗通是罗成的儿子，可以说就活脱就是个小罗成，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徐茂公本想不让罗通去，但是罗通这个劲儿，自己还真扳不过来。好吧，既然如此的话，如果明天翻将讨敌，罗通啊，你可以试上一试，能行则行，不能行就迅速败回玉虎城，等待仁贵归来。小罗通不服啊，我就不信，凭我罗通胯下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我就斗不了那个盖苏文。到了第二天，天色刚亮，就听着三江月虎城外边是鼓声大作，呐喊声是此起彼伏，有探马兰旗来报报报军师万岁，可了不得，现在翻兵翻将在西城外边摇旗呐喊讨敌要阵，口口声声要万岁写降书拿顺表投降东辽。贞观天子还有徐茂公造袍大将尉迟恭这些人就来到了城上，往城下这么一看，就见翻兵翻将连营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扎针好像水波浪相仿，被风这一吹着此起彼伏，就好像大海的波涛相仿，旌旗蔽日，刀枪月牙，正中央有一杆蜈蚣大旗，红飞火焰，正中央斗大个白月光，上书个盖字。就见旗脚下一员大将跳起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往脸上看，两道花牛眉，金睛叠豹，狮鼻翻鼻孔，大嘴叉，海下是豹长着钢髯，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印荷叶盔，斗戴着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搂海带绣妈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人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可是含花，上绣烈火苗，一个脸

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那真是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扳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飘摆，下边大红的中襟，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二蹄腿高八尺，大铁板七八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这个主在马上一坐，撇着大嘴，手里边拖着和扇板闷刀。贞观天子这么一看，把牙关一咬，心中暗想，这就是东辽的大帅盖苏文。就将盖苏文用手中的大刀一点李世民，小唐童啊，小唐童，你还不写相书拿顺表，等待何时？上一次在东海岸也是我下手稍微的晚了点，要是在早上三分两分，而的人头早已经归了我盖苏文了。唐童啊，你迅速写相书拿顺表，那乃是上策，如若不然，今天你家盖苏文就取你的首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3: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2: 好的。
3: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2: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
3: 嗯，
2: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2: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3: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2: 这不就离得近吗？
3: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的
2: 报个舞蹈班哈，
3: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2: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3: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 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2: 嗯，
3: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2: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3: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2: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3: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2: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3: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3: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3: 对，
2: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3: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3: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2: 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3: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 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2: 嗯，
3: 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
2: 嗯
3: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2: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3: 对对、
2: 啊。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3: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2: 嗯，
3: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2: 嗯
3: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2: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
3: 那么这种
2: 违法吗？
3: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嗯，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2: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3: 啊、对。
2: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3: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2: 嗯，
3: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2: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嗯、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一个地方，
3: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2: 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7: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6: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7: 对
6: 是吧？
7: 对对。

0: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1: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0: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1: 对，一定要真实。
0: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迅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1: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0: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1: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

0: 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
1: 嗯，
0: 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性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
1: 嗯，
0: 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嗯，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嗯，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十次不退不换。
0: 嗯，
1: 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十次他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那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1: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嗯，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6: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5: 那如果想要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6: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5: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6: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6: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

0: 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
1: 第二个案例
0: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
0: 价
1: 格，
0: 格，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来，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 比如说你

0: 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
1: 刑事
0: 罚
1: 处罚了哈，
0: 啊。
1: 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 这种维权。

0: 像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
0: 对。
1: 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0: 对，
1: 高赠送的，
0: 对，
1: 高赠品的，
0: 对，
1: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鑫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鑫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我爱你。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自从混元开辟，阴阳二字成功，寒为元气，散为风，万物得之萌动。但看生身六尺，喉问三寸流通，财和酒色尽包容，无气谁能享用。那上回说，正说到狄红、王能、包兴公、罗继芳在英雄馆这儿饮酒，就问起来店伙计，你们掌柜的是哪儿的人，姓字名谁。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就知道是湖北人。自从他来了以后，就把醉仙居改做了英雄馆，就设了这个大鼎。这个鼎设了以后，还没人举得起来。这罗继芳就说了，那你们掌柜的能不能举起来？这位英雄真会开玩笑，我们掌柜的要是举不起来，这个鼎他就不设了。他举这个鼎是一如反掌观文，探囊取物一般。罗继芳一想，看起来此人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所响，由哪外边走进了一人。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5寸。就见这个人两道剑眉飞通两鬓，一道俊目皂波分明，鼻若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有点胡子茬，上身穿着月白缎色一个小褂，下边穿着蓝布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鹰个底儿疙瘩嘴儿半尖翘眼的洒鞋，肋下配着一口单刀。狄红这么一看见，狄红是喜出望外。狄红一看，哎呦，原来是你来的，非是别人，狄红新交的朋友，那就是湖北的义士焦大鹏。这时候焦大鹏一抬头也看到狄红了，哎呦，这不是大哥吗？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这里了？这焦大鹏过来以后，赶紧给狄红见礼。这狄红就把罗继芳、包兴公、包括王能也给焦大鹏做了介绍。焦大鹏吩咐人这重新排摆酒宴，哥几个坐在一块儿有吃有喝。这狄红就说，我说焦贤弟，你不在湖北，怎么来到江西？焦大鹏一听狄红问的，哎，要说起这事儿来，那也是巧合，换句话说也是个缘分。我把王介生送到了余姚，我在余姚那儿待了半个月，和王介生盘桓了几日。我这个人是闲不住，那是好动不好静，最后我由哪浙江余姚出来，游历祖国的名川大山，也管着世间不平之事。有这么一天，我就来到了此地，也就是江西的张家铺。没成想到了张家铺这有一个人是摆下了擂台。我呀也不知怎么回事，摆这个擂台的是个女的，那姓王，叫王凤姑。这王凤姑他爹呀叫王伟如，那这江西本地面一个武教士 武艺高强，这王凤姑受他爹的真传，那武艺也十分了得。这姑娘23岁，可以说低门不娶，高门不就。这姑娘说了，非要找一个盖世的英雄，找一个英雄侠客为伴。他爹没有办法，哪找英雄侠客去，就摆下了擂台，摆擂台是假，招女婿是真。我就上了擂台了，就和这王凤姑这一动手，结果把王凤姑赢了。这王伟如啊，就把我招为了女婿。这王伟如就在本地开了一座酒店，就是这座酒店原来叫做醉仙居。我在这一住，我这心呢还在江湖上，我一想，干脆我呀得想个办法会一会天下的英雄。就这样，我整了一个铜鼎，这铜鼎重有1500斤，整到了我的店房里边，改名叫英雄馆，并且说了，谁要是能够举起这个铜鼎来，在我这个店房住，在我这喝酒是完全免费，还写了勇士刘芳这个牌子。我就是要会一会天下有才能的人。我呀就是这样来到了江西。这狄红一听，哦，我说兄弟，你来到江西多长时间？哎，到今天整整8个月。我说哥哥，你们怎么来到江西？这狄红就把自己如何大破金山寺，杀了飞飞和尚，然后赶奔太平县，住在吉祥客栈，让官兵给冲散了的经过，就和焦德鹏讲说了一遍，说我呀到南昌这要寻找我的朋友徐明高，还有

徐庆等人听说宁王朱宸濠在这南长城建造离宫，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我们也想帮助余大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想探一探宁王府，看一看宁王朱宸濠这小子有什么诡计。现在焦志鹏听完了以后，我说：“哥哥好，将来我把这事儿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们。”焦德鹏啊，把自己的夫人王氏给找出来，和各位兄弟一一见面。这狄红啊，就在这小酒馆里一住，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游山玩水。最后，狄红提出来，我们不能在这久待，应该赶奔南昌府。焦德鹏想，我看你们几个人呐，就别坐车了，干脆雇上4匹马，这样也走得快。焦德鹏拿出钱来，把这钱给了车老板，让车老板回转家乡，又给找了4匹牲口，就让罗继芳、狄红、包兴公、王能是每人1匹，是起身登城，赶奔南昌。这焦德鹏表示，我把店房的事安排安排，我到南昌去找你。就这样，兄弟们是洒泪分别。狄红等人骑着马，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南昌。这南昌那是个大地方，哎呀，那这是人口众多，大街上车来车往，车水马龙。市卢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呀，这人呐都多了去了。这哥几个呢就来到了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有家客栈。到了有家客栈的门前，伙计赶紧迎出来，哟，客爷，你要住店，往里请，往里请。哈哈，我们这店房是既宽敞又明亮，这被褥都是新的，房间没有异味，住了我们的店，您就算到了家了，真有到家的感觉。狄红一抬头，一看有家客栈这门口写着一副对联，叫孟尝君子恋，这千里客来头。这哥几个把这个牲口给了人家牲口的主人，然后付了钱，走进了有家客栈。在有家客栈里一住，这罗德罗继芳就让人开了。哎呀，咱们先别管别的，那好好的喂喂肚子，我这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咱们先喝点酒然后再说。罗继芳看了看伙计，你们这有没有好吃的，有没有好酒？哎，可爷您放心，我们这好吃的有的是。这好酒啊，有状元红，有绍兴老酒，还有茅台，还有剑南春。哎呀，您想喝什么酒您只管说。罗继芳看了看这伙计，哈哈哈，我想喝点茅台，我们给您准备。那吃的您吃什么？吃什么，凡是有肉给我往上端，我不怕肉多。哎，好嘞，时间不算太大，罗列杯盘给整好了。这罗德罗继芳甩开腮帮子，掂起大片牙去，这一顿吃，这一顿喝呀。狄红啊看着他，心想：罗德呀，罗德，看你这点出息。心想这人呐，这江山易改，是秉性难移。这罗德罗继芳就是这种人。这罗继芳吃的差不多了，罗德罗继芳一抹的嘴儿，拍了拍肚子，哎，吃饱了，吃饱了。哈哈哈哈，这罗继芳吃饱了以后，又看了看伙计，我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到这儿要散散心，要看看景致。这伙计过来，哎呀，您来的正好啊，明天是4月14，这4月14
那是我们这儿卫道观这儿。

那个祖师诞生之日，明天那那个热闹就别提了。那附近的老百姓到这烧香还愿的，那不计其数。那个地方前2天就已经布置好了，那做小买卖的、说书唱戏、卖大礼丸的，哎呀，那个地方什么都有，可以说市井百态。都可以看到，您呢就到味道观那儿一饱眼福。罗继芳一听，好，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赶奔味道观去看上一看。我说狄红啊，你看怎么样？狄红啊，看着罗德大哥，既然想去，咱明天就赶奔味道观。实际上，狄红啊是这么想的。味道观那大概是个庙会，那一定少不了。既然人多呀，就有可能遇到徐明高、李武，包括徐庆、杨小房等人，这也是好事。咱们就赶奔味道观。狄红等人来到了味道观，一看味道观还真是那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啊。这个地方市井百态，哎呀，你想看什么，什么都有啊。这罗德、罗继芳转了半天，这位也看够了，哎，我看也不过如此，咱们呢还得找地方吃饭。狄红看了看，我说大哥呀，你这一天又是吃又是喝，有没有别的事儿啊？罗德把眼珠子一瞪，我这兄弟，你别说这个啊，这人活着那不就是过个嘴瘾吗？酒肉穿肠过嘛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看现在天都到了中午了，我看咱们还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的喝上一顿。包兴公也说，现在我这嘴呀，相当的渴，先找地方喝碗茶也好。我看别喝茶了，那茶热的乎撩的，哎呀，喝了也不解渴，找个地方喝点凉酒，倒也痛快。狄红这心里边也挺烦，心想到南昌来找徐明高、徐庆、杨小房和李武，没成想这几个人呢，在这庙会上一个也没看见。狄红啊，一想喝点酒也行，也到了饭时了。这狄红和罗继芳等人要找饭店喝酒。就在此时，就听着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师傅。”这狄红这一回头原来是你，谁呀？正是自己的徒弟李武。我李武，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这李武见到了自己的师傅，师傅，此地人多嘴杂，那不便讲，咱们找个清静的所在，我跟你们详细的说说。李虎非常高兴，见到了李武，他想从李武的嘴里边得知徐明高的消息。就这样，狄红等人呢，就要找了一家的酒楼。一看这家酒楼叫兴隆馆，是个2层楼。这哥五个就上了酒楼。到了酒楼上，这狄红啊就把包兴公给李武做了介绍。李武和包兴公互相施礼，狄红就问李武：“你是怎么来到南昌的？见着没见着徐明高？”这李武听狄红这么一问呢，李武啊是口答一声：“哎，要说起徐二爷来，我是见着。我们哥俩呀，有哪吉祥客栈冲出来以后，结果我让人给抓住了，让人抓住了，被一个小子要送往十里山。结果在十里山下有一座望山楼。”这帮小子把我绑在望山楼下那一棵树上，没成想徐大爷也在望山楼上吃酒，就把我给救了。我和徐大爷我们俩人就。

石裂山上秦氏四猛全给杀了，就把石裂山也给烧了。我们烧到后山，结果碰到了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叫了然。这老和尚一夜高深，要杀徐明高啊！就在此时，您猜谁来了？旗舰当中的霓裳子出手搭救，我和徐明高这才脱险。我们俩人由打石立山出来，准备赶奔南昌府，也是要找哥几个。徐明高这个人您也清楚，非常喜欢游山玩水，我们一边走一边玩。前些日子就到了安义山，到安义山里边，我们爷两个呀正往前走呢，说句实话也真够倒霉，也不知怎么回事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飞沙走石，我的眼睛也睁不开。狂风过后，我再找徐大爷这踪迹不见，那我把这嗓子都喊破了，也没有回音。我就在附近找了三天，这安义山方圆数百里，我到哪去找？我一想徐大爷肯定是赶奔南昌府，因此我这才来到南昌府，没成想遇到师傅您。这罗继芳一听说这徐明高让大风刮走了，这徐明高眼珠子瞪得老大，哎，看起来老二是凶多吉少啊！安义山里边让大风给刮走了，是不是遇到了狼虫虎豹，或者遇到了妖孽？要是那样的话，老二这条命那可悬了。郭继芳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听说徐明高在安义山失踪了，罗继芳十分的伤心。最后罗继芳站起来，不行，我一定要赶奔安义山，我就是把安义山找个底儿朝天，我要找一找徐明高。这罗继芳正说话呢，那就在此时，这王能啊一捅狄红，师傅您看那人是谁？这时候狄红甩头一看，原来是他。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谈，环海尘氛分未几，诸君莫作等闲看。上回是我证出了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这几个人呢，正在酒楼之上喝酒。正喝酒的时候，这李武就说了自己如何和徐明高、徐八爷失散的经过。这罗继芳是泪水连连的，因为罗继芳和徐明高是异姓的兄弟，感情十分的深厚。罗继芳这一落泪，大家的心情也不好。罗继芳猛然往外这么一看，就发现人群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书生的打扮。一看这个人呢，哎，罗继芳心想，哎呀，他是不是一枝梅目中针呢？罗继芳一拽狄红，我说兄弟，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我看是目中针一枝梅。这狄红顺着罗继芳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耶，不是慕容真，那是谁？再往周围这一看，哟，不光有慕容真，还有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另外一个人不认识。当时
这狄红心想，看起来我们哥几个的南昌这是要聚首啊。就在狄红刚要喊的时候，这慕容真、徐庆等人呢来到了这兴隆馆下边，噔噔噔噔噔，哎呀，上了楼了，把狄红乐坏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哥几个这该着在南昌再次聚首，这共图大业。这慕容真上了楼，慕容真一上楼，这一抬头看着罗德、罗继芳这大黑脑袋了。罗继芳正在那儿白话，慕容真微含一笑，哈哈哈哈，我老远的我就听见这罗呆子又在楼上大山大叫，大呼大叫，罗呆子呀，你这酒又没少吃吧？哟，这时候罗继芳一看，哈，人家慕容真已经上了楼了。慕容真上楼，徐庆、杨小房也跟着，后边跟着一大个，这大个不认识。这徐庆赶紧给介绍，哎呀，我说这位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叫周香帆，你们怎么来的南昌啊？这是英雄大聚会呀、拿眼这么一看，就少了一人，就少了徐明高。这徐庆一看，哎，徐明高，徐八爷他到哪儿去？这李武这么一听，哎呀，现在徐明高、徐八爷跟我原来在一起，我们俩人呢由在吉祥客栈出来，这大闹十里山，徐八爷剑斩了四猛，我们呢来到南昌附近要寻你们哥几个，没成想在安义山一阵大风就把这徐八爷刮得踪迹不见，现在我们要赶奔安义山去找徐明高，去找这徐八爷。罗继芳看着众位，哎呀，我不管你们呀，我罗继芳我非要赶奔安义山，我活要找着明高，死也要借着尸身。哎呀，呵呵，这罗继芳又掉了眼泪。杨小房看着罗继芳，我的继芳你别哭，现在徐大爷没死啊，你在这嚎什么啊，把眼泪收起来。罗继芳斩了斩眼泪，一只眉目中针看了看各位，我看这事儿啊应该这么办，明天我有机会，我呀赶奔安义山，我就把那安义山翻个底儿朝天，我也要找到那徐明高，你们只管放心。大伙儿一听，一直没慕容真要出山寻找这徐明高，大伙儿是放了心了，因为大家知道这徐明高的本事那十分了得，要讲究轻功，要讲究九成，谁也比不了一直没慕容真。慕容真看了看狄红等人，你们哥几个住在哪儿？我们哥几个就住在客店里。哎，住在客店里啊，我看现在天色还早呢，咱们就在兴隆馆这一醉方休。这狄红又吩咐着排摆酒宴，大伙儿相见以后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推杯换盏在这就喝上。这杨小房给大家介绍了周香帆，说这位呀、是南昌的名士，叫周香帆，也是江湖中人，这位的武艺高强，是我们新交的朋友。周香帆站起来看了看众位，各位侠客爷，我周香帆不能跟你们比，说句实话，我是晚生后辈，既然大家到了南昌府，你们啊就不要赶奔店房，住到我的家中。狄红一听，哎，我看多有不便。这狄红一说这个，杨小房啊把话接过来，

周祥凡，我贤弟一片圣意，可不是虚的。我看你们就把东西由打店房里拿出来，赶奔老周家，在老周家一住，十分的太平。你们在店房里住着，人多眼杂，兴许就出了事儿。狄红一想，人家杨小芳说的有理，又看周祥凡这人相当实在，救命王能李武，回到了店房，把自己的东西准备好了，拿着赶奔老周家。到了周祥凡的家里面，周祥凡这个高兴，乐得周祥凡奔奔直蹦。周祥凡就想结交武林的义士，江湖的义士，一看这些人一个个侠骨英风，谈吐不俗，周祥凡这个高兴啊，心想：好，我和这些人一块干，将来除奸惩恶，我也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直没提出来，我呀要赶奔安义山去找这徐明高。就这样，一枝梅由打南昌府出来，赶奔安义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徐明高。这徐明高有这么一天，和李武向前赶路，就走到了安义山里边。没成想到了安义山里边，突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这阵狂风是飞沙走石。狂风过后，这徐明高一找李武，找不着了，心想李武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我让这阵狂风给刮得太远？这李武找不着我，先赶奔南昌府，也未可知。徐明高在山里边也找了两天，结果谁也没找着谁，正往前走呢，就觉着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这徐明高一看，呀，坏了，天色将晚呢，我得找个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宿头啊，哎呀，我可就落宿大山之中，这晚上要狼虫虎豹再刮起山风，我这身体可受不了。徐明高心想，这山里要有座庙或者有个道观，我呀也能够休息休息。徐明高往前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正往前走，就发现前面有一个大院套，心想：嘿，看起来我徐明高不至于露宿山中啊。一看这大院套，哎呦，建筑的相当的讲究，青堂瓦舍是金碧辉煌，朱漆的大门，门顶上全都是碗大的菊花钉，在月光的照耀之下，呵，这大门全都放光。干脆我就到这家借宿一宿，明日早早的登城。这徐明高就上了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那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谁呀？紧接着出了一个老院工，这老院工把门开开，哟，一看看是个武生公子。就见徐明高紫微微的脸膛，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徐明高长得是真挺精神，头上戴武生公子巾，身穿着白色的英雄氅，肋下配了一口宝刀。书中按笔交代，这就是徐明高的红毛宝刀，脚上蹬着一双斑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小伙子往这一戳一站，身前身后百步威风，是帅气十足。就见那老者看了看徐明高，哎，大爷，您，我呀，在山中由于贪图赶路，路过了宿头，想在本庄宅借宿一宿，不知能不能行个方便？这老头看了看徐明高，说：“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呀得禀报我家主人。”

时间不算太大，这老头回来，我家主人同意您跟我来。就这样，徐明高啊跟着这老头来到了正厅。大院里边有一座二层楼，还有一个厢房楼，一看建筑的颇为讲究。徐明高心想，哎，这座房子在山里边盖的颇为讲究，金碧辉煌，那肯定是个大家主或者是什么官员，人家有的是钱，找一个清静所在，找一个空气好有山有水的地方修身养性。哎，看起来人家真会过呀，想是淮阳首富，我也应该在山里边建一座庄宅，真是有这么一套庄宅，把我那些个门客接过来以后，整天游山玩水，那有多好。往里走，等到了屋里，这徐明高抬头这么一看，吓了一跳，就见屋子里边啊坐着一个女子。哎，这个女子长得这个漂亮就别提了，看你这个女子也在21、22岁，长得这个腰身，长得这个腰条，哎呀，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俊俏就别提了。这徐明刚心想，我见过漂亮的女人可见得不少，要说像这个女子长得这么风流，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迷人，我这还得头一次。就见这个女子眼角眉梢带着十分的媚态，哎呀，让人一看要勾人的魂魄。徐明刚在心里边就是一动，也按说徐马爷那个人不近女色，在这个女子面前徐明刚都有点动了心。就见这个女子啊，哥捏头的长发真好像瀑布相反，哎呀，就这头发，这个光滑，这个柔润，这个顺溜，真好像那水向下流似的。这徐明高心想，这个女子的头发可真好。就见这个女子弯弯的柳叶眉，杏核眼，脸上的皮肤红中透白，白中透润，润里透粉，这个鼻子长得这个俏皮就别提了，让人看着就那么舒服。这小嘴如同樱桃相仿，那是又红又鲜，瓜子脸，穿着一身红色的长裙，下边露着3寸的金莲。这个女子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徐明高进来，没敢盯着人女的看，陌生之人盯着人家看，这也不礼貌。徐明高只偷眼观瞧，看了一眼，心腾腾直跳。就见这个女子看了看徐明高，我说：“这位义士，您在此路过，路过了宿头，要在此过夜。我跟您说，这个庄宅当中可没有男人，就是我，还有我的仆人桂香。一般的我们不留宿客人，既然公子您要留宿此地，不知公子您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徐明高听着女人一问，没有隐瞒，说：“我家住扬州，我姓徐，名鹤，字明高。”这个女子一听说徐鹤徐明高，哦，您就是江湖鹤号赛孟尝徐鹤吗？正是，小可多有打扰，您应该原谅。这女子嫣然一笑，哎，久闻徐八爷的大名，这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既然徐八爷来到我的庄宅，我请还来不及，您愿意住在这儿也行。我看您还没吃饭呢。徐明高点了点头，
徐明高本想说吃过了，吃过了对不起自己呀、啊，那好几天都没正经吃饭了。徐明高说我还没吃饭，好，你赶紧给准备饭菜。这桂香下去时间不算太大，给整了一桌子菜，呵，罗列杯盘呢。这徐明高一看这菜还不少，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呵，整了一大桌子。徐明高心说话都谁吃，就让我吃。当时徐明高在这坐着，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可不敢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暗暗的窃笑，徐明高说是不想看，有的时候也偷眼观瞧啊。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满面陪笑，就让那桂香啊给拿过酒来，然后把酒杯给摆上。徐明高一看这酒杯，哎呀，这酒杯这相当的精致，相当的华美，用鼻子这一闻的，这个酒这个香就别提了。徐明高心想，哎呀，我很长时间也没喝酒了。这徐明高本不想喝酒，就见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我仰慕您的大名已经很长时间，今天一见三生有幸。桂香啊，给徐大爷把酒倒上。这个桂香啊，就把这酒就给徐明高斟满了，然后又给这女子斟了一杯。就见那个女子看着徐明高，我说啊，徐大爷呀，您远路风尘仆仆来到贵宝地，一定身体匮乏，您先呢喝了这杯酒，然后吃点饭也好安心。徐明高一看人家劝酒，也不好推辞，酒杯端起来是一饮而尽。高哪里知道他不喝酒还则罢了，这一喝酒险些丢了性命。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李武失散了以后，一阵狂风把徐明高给刮晕了，也找不着李武了。往前走着走着，越到了一座庄宅。徐明高进入以后，一看这座庄宅颇为讲究，到了正厅，人家女人给他准备了酒饭。这个女子长得是异常的貌美，徐明高本来是不近女色，但是这个女子往他前面一坐，是心烦意乱。这女子命他的一个丫鬟叫桂香，就给徐明高斟成酒。女子举杯在手，说：“徐八爷呀，我早就知道您的威名，可以说您的名真好像沉雷贯耳，皓月当空，我仰慕已久。徐大爷，您喝了这杯酒。”这徐明高一看却之不恭，这徐明高就把这杯酒一仰脖是一饮而尽，把这杯酒喝完了。这女子又让丫鬟给斟上两杯，这徐明高喝了三杯酒。三杯酒喝完了以后，这徐明高就讲这心里这个难受。徐明高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看这个女子，哎呀，这是貌若天仙，越看这个女子他越想看啊，越

想看，这眼睛还离不开这女子的身上。女子冲着他频频的微笑，难道一说今天我遇到了鬼怪不成？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这个女子是一个千年的狐狸精。千年狐狸精啊，这一辈子要迷死365人，现在已经迷死了355个，如果再迷倒10个，就可以位列仙班。徐明高啊，路过此山，由打这一走，千年狐狸精啊，实际上早就安排好了，这座庄宅就给徐明高造的。徐明高一进这庄宅，这千年狐狸精这么一看，这徐明高这小伙长得也挺帅，也颇有爱慕之意。徐明高那了不得，那这江湖上的名士。另外这狐狸精掐指一算呀，这徐明高乃是童男转世啊！只要灭死了徐明高这样一个人，一个顶十个，徐明高一死我就得道成仙。因此千年狐狸精施展法术，就在这里边下了药了。酒里下药，徐明高喝完了以后欲火上身。当时这个女子看着徐明高，徐八爷呀，哈哈，今天就由不得你了。徐明高现在就看这个女子都拔个脑袋，徐明高也控制不了了。就这样，徐明高就和这千年的狐狸精子同床共枕。那位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他。徐明高让这个女子给控制，这样徐明高让这个女子给迷了，哎呀，不能自拔，想着走走不了啊。徐明高心想，坏了，看起来这一次我要死在山中。我徐明高来到江西，本来药房我七个兄弟，没成想在这越到了一个女子。你说这女子到底是人是妖？喝了几杯酒之后，我现在不能自拔呀，要后悔呀，但是没有办法，走不了。徐明高在这儿就困住了将近有一个月，这徐明高就和这女子那也打得火热。那又说徐明高不近女色，现在依不了她。这个狐狸精啊，一看徐明高小伙长得溜光水滑，如果把你要迷死了，一个顶十个，位列仙班。这位是施了法术，妩媚之态做的那个到位，把徐明高控制了。怎么办？这徐明高的身子逐渐的虚弱，最后快瘦成了一把骨头。这女子心中暗自转想，呵，徐明高还没死，必须让他快点死，那不能拿刀给他杀了，拿刀杀了不算。这女子施了妖术，徐明高最后躺在床上都动不了劲儿。这一天晚上躺在了二楼上，抬眼往窗外边看，徐明高这心里百感交集，又想罗继芳，又想神箭手徐青、杨小房，包括狄红、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的心呢都乱了。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咯噔咯噔咯噔传来了女子的脚步声。这个花容月貌的女子又来到徐明高近前，来引诱徐明高。现在徐明高是不能自拔呀。徐明高现在恨自己，恨自己没办呢。徐明高不由自主就和这女子又成了欢了。
焦家的女子

你这一个顶十个，你呀马上就要归位了，你要一归位，老娘我位列仙班。这女子说完了以后啊，把门的一锁，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了。徐明哥心里边在想，哎，要不然我跳楼走吧。想着跳楼走，那走不了啊。那徐明哥这身子虚弱的不得了。徐明高抬头往窗外看，一看外面茫茫的夜色，有这小风一吹，那山里的树木沙沙作响。徐明高的心情异常的散乱，心想我想帮着约的人铲除宁王，朱宸濠谋反这个事儿给他掀开了，帮助国家出力报效，杀富济贫，除奸惩恶。没成想我徐明高落到此地，真可惜我徐明高这身本事。徐明高死在山中，连一个人知道都没有。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时也，命也，运也。这徐明高在床上躺着，眼泪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徐明高最后想撑着身坐起来，徐明高根本那就动不了，自己的红毛宝刀啊就在旁边的放着，伸手拿着红毛宝刀都拿不起来，连这点劲儿都没有了。徐明高勉强着用这手拽着窗台往外看，就发现在窗外边唰，有一条鹤影，一条青光闪过。徐明高心想，哎，看起来这是来了人。徐明高心想，到底什么人？徐明高十分的机警，眼神那还挺好。就见这人来到窗前，我说八爷，我来救你。徐明高一看来的这个人身材矮小，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也挺黑，不认识。八爷，您快走，我到这搭救您。如果要是让那个女子知道，咱们可就走不了，咱们俩全得完。徐明高现在也顾不了太多，就见外边的夜行人把这窗子打开，把徐明高背在身上，由哪窗户里出来，飞身行下了楼，往前这一抬，就出了这座庄寨。徐明高心想，只要由哪的魔窟里出去，我呀就算活了。徐明高和这个人出了庄寨呀，很远很远，就见这个人把徐明高放下。徐明高看了看，由于天色挺黑，徐明高也认不出来。就见这个人看着徐明高，我说：“主人，您不认识我了？”徐明高仔细听了听这声音，又看了看，哟，你也是徐福啊？对呀，我是徐福啊。几年前呢，您的老师李道人海鸥子由打他们扬州府太平庄走的时候提出来要把我带走，您不是答应了？我就是那个徐福，这些年呢我一直就跟着海鸥子旗舰当中的一位，我跟海鸥子学习一夜，现在我学艺已满，我师父把我带到了玄真子那儿，玄真子又教给我一些个法术，因此现在我就在玄真子面前学习一夜。我师父海鸥子现在闯荡江湖，不知道到哪儿去。我师伯玄真子那前两天跟我说，说你的主人徐明高来到了安义山，你的主人现在有危险，是这么这么

怎么回事？我这一听，当时我就着了急了。这玄真子命我在银夜之间来到庄宅搭救于您。徐明高这不一听，怎么着？现在徐叔跟着玄真子齐剑之手学习艺艺。哎呀，我说徐叔啊，那你赶紧带着我去见玄真子。就这样，徐叔把徐明高背着一路飞奔呐、来到了一座山洞。到山洞里边，这徐明高一看，呵，这山洞里还真挺宽敞，这里的空气相当的湿润，空气也挺新鲜，里边流水潺潺。在不远处那坐着一老头，就见那老头是鹤发童颜。徐明高这么一看，一看这老头好像在哪儿见你。这徐明高让徐叔背着来到玄真子近前。这徐明高现在身体虚弱，这徐明高都站不住。这徐明高往里一跪，哎呀，师伯在上，徐明高在这给您施礼了。玄真子老爷子看了看徐明高，两道白眉往上这一挑，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二母子这个亮。徐明高一看，哎呀，这玄真子是道骨仙风。就听着玄真子说，明高啊，你也是命里是该有此难，我看你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让那个妖狐把你折磨得不善，如果徐露再晚去两天，我估计你要离开人世。徐明高跪在那儿，就给玄真子磕头。我说师伯呀，您无论如何要救救徒侄。就见玄真子一伸手，拿过三粒丹药，把三粒丹药递给了徐福。徐福啊，这三粒丹药让你主人服下去。这徐福找来了清水，把三粒丹药给徐明高灌下去。三粒丹药灌下去以后，这徐明高就讲这心里边这个热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发热，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个劲儿的叫。徐明高时间不断太大，一张嘴吐出了几口黑血，这黑血是又臭又腥，觉着这神志那好了很多，觉着身体也有了劲儿。徐明高这才能够行动自如。徐明高跪在玄真子面前，千恩万谢，师伯呀，多谢您救命之恩。玄真子手捻着胡须，明高啊，你这一次要赶奔南昌府，你们哥几个就会相遇，希望你们能够出奸惩恶，多做善事，揭穿宁王造反的事实，帮助余的人，帮助兵部侍郎王守仁铲除奸佞，一定要心如磐石，将来必然大获成功。徐福啊，我看你在山上意业已满，就陪着你家主人下山去吧。这徐明高赶紧跪下，我说师伯呀，我愿意在山上跟着您学道成仙，做一位剑仙。就见玄真子微含一笑，哎，明高啊，时机不到，应该赶奔南昌为国家出力报效，赶紧下山去吧。徐明高再找玄真子，就见玄真子一甩袖子，再找玄真子踪迹不见。玄真子身法太快，
没办法，就和徐福两个人。

0: 由哪的山洞出来，徐明高啊，这身体好了很多，就跟徐福准备赶奔南昌。这一天呢，正往前走呢，徐明高就发现呢，这头上有这么一只巨雕。这只巨雕猛然间就冲下来了。徐明高心想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在不远处那有这么一只兔子，肯定这巨雕要吃那只兔子。徐福啊，一看这巨雕要吃兔子，徐福跟海鸥子练了一手神功。这徐福啊会打飞剑，就见徐福一伸手，由哪鹿皮囊里边拽出一只小宝剑。徐福啊看了看这巨雕，一抖手，啪嗤，这小宝剑一点寒星是直奔巨雕，打的这个准呢。当时巨雕由哪高空就栽下来了，到了地上扑的了两下，巨雕死了。就在此时，有人高声断喝：“什么人伤了我的巨雕？你留下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

0: 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毕业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菲菲老师。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它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1: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0: 对，
1: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0: 啊，是吧？
1: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啊，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0: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1: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0: 审题不清楚，
1: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哎，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
0: 啊。
1: 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0: 啊，迷茫、混乱，
1: 对，
0: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作文更是吧。
1: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哎，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它是50分，你到初四它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
0: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1: 是的。
0: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1: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0: 好。
1: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整个的初中阶段。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3分或者是4分，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3分满，有的时候就得2分，有时候甚至就得1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是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儿，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 中途的时候有

0: 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啊，
1: 方便
0: 方
1: 等
0: 便
1: 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
0: 我
1: 朋友
0: 去找
1: 找你
0: 你
1: 去
0: 玩。
1: 玩儿。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去上厕所。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做客，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儿。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那好了，我已经知道它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意，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这孩子很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他就不是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哎，那我们在考感情

0: 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呀、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它用雨。且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一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手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 我们刚才说

0: 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
1: 嗯、
0: 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级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啊
0: 啊、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它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它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它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褒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部

0: 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义、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
1: 哦，
0: 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属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
0: 月
1: 光，月
0: 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啊，
1: 哎，
0: 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的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嗯，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呦，我在这月光中，哎呦，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
1: 嗯，
0: 变成了一道填空题。
1: 嗯，
0: 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浸本意是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
1: 嗯，
0: 一分，哎，这是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分，
1: 他就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
0: OK，
1: 嗯，
0: 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
1: 嗯，
0: 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
1: 嗯，
0: 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可以，
0: 啊。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
1: 嗯，
0: 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
1: 嗯，
0: 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后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了，
1: 全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

0: 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
1: 嗯，
0: 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
1: 嗯，
0: 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
1: 嗯，
0: 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嗯，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2: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
1: 嗯，
0: 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
1: 嗯
0: 啊，那么他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他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1: 嗯，
0: 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嗯，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己，
1: 形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那么他就写出了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怕
1: 他。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自己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
1: 哦，
0: 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哦，这样的是很专业的啊，
0: 就是一分
1: 啊，贬词包用。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
1: 哦，
0: 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
1: 嗯
0: 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就会一分一分的扣没了啊。 所以
1: 而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
1: 嗯
0: 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
1: 嗯，
0: 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师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
1: 嗯
0: 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
1: 哦，
0: 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
1: 嗯
0: 啊，他就想要贬词
1: 包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都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
1: 嗯，
0: 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角度、哎、
1: 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
1: 嗯，
0: 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
1: 嗯，
0: 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
1: 嗯，
0: 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0: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1: 对，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
1: 嗯，
0: 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路。
1: 不一样的。
0: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1: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0: 是的啊，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1: 是的
0: 啊，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1: 是
0: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先学方法，哎，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1: 嗯，
0: 哎，
1: 其实就够了。
0: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
1: 嗯嗯，
0: 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0: 是的，
1: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0: 对的，
1: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0: 是的，哎，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
1: 嗯，
0: 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

0: 源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啊，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啊，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啊，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1: 方法。真的是，是的是的，
0: 啊，
1: 真的是毫无保留。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1: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0: 对，
1: 效果也不会没有。
0: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1: 对，
0: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1: 就是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啊，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啊，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啊，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升重点才9000多一点，
1: 哎呀，
0: 连9400都不到，
1: 都没超10000。
0: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
1: 嗯，
0: 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1: 嗯，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0: 对，
1: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0: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学
1: 的。当然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0: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
1: 嗯，
0: 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啊，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1: 是没看懂，
0: 是你，对，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我刚才说的那句，快速的从我这段话里筛出我要的关键词，你找出关键词，这题迎刃而解。
1: 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0: 对，哎，你要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你不知道去审题，那这个题就不会做了，哎，彻底不会做。
1: 是的，所以这一科这个方法显得更重要。
0: 是的，
1: 啊，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嗯，家长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就好像大量的阅读，我就能怎么样了？
0: 对，我大量的刷题，我就能怎么样了？
1: 嗯，
0: 我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 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总结出这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吧？
0: 是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么就是雌性，因为雌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两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那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他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的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的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完美的交上去了，而且很开心。我终于回答了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1分吧。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给1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后边描写的内容，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0。你给个1，我给个0，所以他就得0.5。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

0: 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啊，小小的一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儿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儿。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
1: 冰棍
0: 冰
1: 儿，
0: 镇的快乐水儿
1: 嗯，
0: 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儿，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嗯啊，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
1: 弟
0: 是
1: 弟，
0: 代词。哎，对，弟弟，
1: 嗯，
0: 要
1: 弟弟，
0: 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
1: 嗯，
0: 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它的这个，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它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它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他不说， 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

0: 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它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20几选1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来。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
0: 的，
1: 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
1: 都。
0: 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
1: 积
0: 来
1: 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一个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
0: 是的，
1: 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
0: 对，
1: 啊，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这个我
0: 然
1: 可以
0: 后
1: 帮你引荐给王
0: 他
1: 老
0: 可
1: 师，
0: 以把
1: 答
0: 答
1: 题
0: 题卡
1: 卡
0: 发
1: 发
0: 给
1: 给
0: 你。
1: 我啊，或者
0: 对，
1: 我也
0: 因
1: 帮
0: 为
1: 你引
0: 咱们
1: 荐王
0: 也
1: 老
0: 是
1: 师，
0: 公益的，
1: 啊。
0: 我可以直接发给你就行。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
0: 是
1: 是
0: 的，
1: 吧？哈，
0: 是的。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哎。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 就可以收听到我跟徐云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2: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1: 四平文旅
2: 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0: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云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达溜小
2: 伙
1: 小
2: 时是不是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的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赫城，
1: 知道、
2: 这个、叶赫？哎，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
1: 当然
2: 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00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的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边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坐落在叶赫转山湖的东城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箭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一
2: 下。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但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

0: 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这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索湖、龟陀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适合家庭旅游，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0: 转，
1: 看一看，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0: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
0: 。
1: 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0: 对，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0: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

0: 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呐、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1: 啊，
0: 让大家
1: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是啊。
0: 是。

0: 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1: 嗯
0: 啊，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1: 因为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这种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说完了，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1: 嗯、
0: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嗯、
0: 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0: 哎、
1: 你再看，
0: 再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
0: 战
1: 役
0: 纪念馆
1: 啊，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
0: 对，
1: 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肯定待的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都不是很远、啊，就很方便、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越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0: 咱们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1: 下车尿尿、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0: 不
1: 是不
0: 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新运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1: 对，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1: 确实是。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啊，
0: 这也是
1: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 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流式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0: 嗯嗯，
1: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0: 对 对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0: 嗯，
1: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0: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1: 哎，
0: 确定了。
1: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0: 嗯，
1: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尸，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游客愿意去，各地的这些这个学者啊，尤其是学者，据我了解，人家那块去之后，曾经有美国国家联邦地质调查局、法国的大学、意大利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俄罗斯的大学、日本的大学啊、德国的大学等等等等，到那去考察。咱国家呢，那是更多了。去之后了解地质地貌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里边的生物呢也比较多，还有咱们说人参呐、五味子啊，这个木耳蘑菇啊，特产呐、然后里边紫貂、梅花鹿、马鹿啊，这个特别特别好。然后里边还有这个唐代的这么一个遗址，包括清代的遗址，然后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0: 是
1: 买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这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0: 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星月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啊，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1: 南山啊，
0: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名字，
1: 咱北方地区 好像叫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吗？
0: 好像
1: 是，
0: 好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
1: 嗯，
0: 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
1: 啊，三 A 级的、
0: 哎、对，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

0: 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
1: 嗯嗯嗯。
0: 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
1: 嗯，
0: 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士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啊，对自己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
1: 嗯，
0: 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1: 哎。
0: 你说
1: 咱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的了，真是，我就说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
0: 嗯、
1: 那是一个大矿坑，你知道吗？
0: 说过对。
1: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0: 当然了，
1: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
0: 嗯、
1: 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好的好的，
1: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

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没发现嘛，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

0: 临了啊。那么下一个呢，应该
1: 到
0: 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对对，你知道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0: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锁定频率 FM 90.4 AM 837，不听不散吧。
1: 明天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那些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管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里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来自刘惜君和王鹤野，第一首歌呢是大风吹，而第二首呢是晚风心里吹。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还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位女生，她在那个年代哈，快乐女生的舞台上静静唱歌的那个女孩，她就是刘惜君，有着淡雅的气质，不争不抢，却总能留下歌手的深刻印象。

21岁的刘惜君可谓是快乐女生舞台上的一匹黑马，一下子就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大眼睛、齐刘海，甜美干净的邻家女孩形象，再加上那温柔细腻的嗓音，简直就是多才多艺的歌手。快女比赛时期，她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拿下了全国第五名的好成绩，这让她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不过光鲜背后也是历经磨难的坎坷。在刘惜君红遍大江南北后，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爱情花园》，接连拿下了多个奖项，成绩可谓是可圈可点。每一首歌曲都像一朵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让人沉醉其中。特别是她的单曲《我很快乐》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极为高。这首歌曲就像一股清风，吹散了所有烦恼，让人心情愉悦，仿佛置身于一个快乐的世界之中。

在刘惜君光芒的背后，也是有很多坎坷和磨砺的。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总是出人意料的。就在人们认为刘惜君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她却突然消失了。这一突变让人措手不及，娱乐圈内外都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她被雪藏了，有人说她退圈结婚了，更有人猜想她因为病痛而不得不退出歌坛。不管哪种猜测，都让人倍感唏嘘和心疼。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当刘惜君生消失的三年当中，他得了一种罕见的发声系统植物性紊乱症，他失去了声音，无法继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他不得不暂时退隐，放下所有工作，一心治疗。三年的时间里，他饱经疾病的折磨，试过无数的治疗方法，但收效甚微。唱歌是他热情的和梦想的。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甚至想过放弃音乐，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为了热爱的音乐，不顾一切地接受物理治疗，不断调整心态，努力地寻找新的发音方法。经过接近三年的时间，他终于战胜了失声的阴霾，重新获得了声音。病愈后，他发行了新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宣告了自己回归，带来不同以往的音乐效果。

君开启了新的人生。刘惜君的音乐旅程可以说是一次生命的起伏，从风光无限到疾病的折磨，再到最终的坚持和回归，每一步都充满了波折和挑战。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坚持让人动容，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走自己的路。刘惜君是一个非常佛系的歌手，在娱乐圈浮沉繁华当中保持着一颗平常心，他不求大红大紫，只想做好自己的音乐。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战胜。刘惜君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怀梦想，勇敢面对，就能走出困境，迎接光明的未来。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和徐寿两个人准备赶奔南昌府，要找自己的兄弟。一路上一日两，两日三，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呢，正往前走呢，路过了一片树林。这片树林呢，全都是枣树林。由打枣树林出来，这徐明高啊，就发现天空上有一只巨雕在头顶盘旋。发现不远处，哎，有一只野兔刚刚出没。这徐明高心想，看起来这巨雕要吃这只兔子。徐寿啊，看着巨雕，徐寿跟海鸥子练就了飞剑的绝艺。就见这徐寿啊，就在走兽湖里边拿出一只小宝剑了。今天他也想在徐明高面前露一手绝活，一抖手宝剑就甩出去。这宝剑甩出去之后，是正打中巨雕，这巨雕就栽起来了，在地上扑的了两下死了。巨雕一死，这徐明高看着徐寿，哎呀，徐寿啊，这几年你的功夫可真高了，你这本事比我都强。哎，我的大爷呀，我的本事跟您比差的太多了，我这是雕虫小技，算不了什么。徐寿正在这说话呢，就见有打这枣树林里边走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高声喊喝：你射死我的巨雕，射死我的猎雕，我和你完不了。当时徐明高一看，坏了，惹了祸了。这徐明高仔细看了看呢，这只大雕，哎呀，大雕的脑袋上有角，那乃是一只角雕。这只雕是价格不菲呀，看起来这是人家的雕，咱们把人家猎雕给射死了，人家能干吗？就见来的这两个人呢，来到徐寿和徐明高近前，徐寿手里边还拿着巨雕的脑袋在那看。就见这两个人呢，其中有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在十七八岁。就见这小伙长得面白如月，小伙长得也挺精神，真好像银娃娃相仿。小伙子剑眉虎目，背一弓插进，旁边还跟着两个仆人，这两个仆人也是青衣小帽。就见这年轻人来到徐寿的近前，我说你射死我的巨雕，你赔。徐寿呵呵一笑，嘿嘿，慢射射死你的巨雕，我就是不赔啊！你说这是你的雕，你叫他答应你吗？如果你叫他答应你，那就是你的雕，你叫他不答应，嘿，那就是大自然的啊。我慢说把他射死了，如果你要是蛮不讲理，我呀还给你梳梳皮子。今儿的徐寿把小眼的一瞪，年轻人可不干了。这年轻人手指徐寿，我说你这个人他蛮不讲理，把我猎雕给我射死了，你还口出狂言。这徐寿呵呵一笑，怎么的， 我就给你射死了啊！今天你能奈我何？”这小伙子有点急了，往前这一冲，这徐寿这脾气也不好，怎么的？你还要动手啊？要动手，今天可有你的好瞧！这徐寿啊，唰的一拳，这直奔这小伙子面门就是一拳。这小伙往旁边的一闪，这俩人就动起手来了。这小伙子这功夫啊，跟徐寿比的差的多的多，也就三下五除二。这小伙子让徐寿给打的是鼻子口窜血，鼻青脸肿。这小伙子一看，哎呀，这徐寿挺厉害。这小伙子用手指着徐寿，好啊，你小子别走，有种的你在这等着，我找我哥哥去。这小伙子转身带着两个仆人就进了树林。这徐寿啊在这掐着烟，哈哈，你找你哥哥，你找你爹，我也不怕，我在这等着，我看看你哥哥有多大的本事。这徐明高看着徐寿，徐寿你少说两句，不要惹事。哎，我说徐大爷呀，现在这社会上有些人他就是讨厌，觉得自己会两下五不成，哈，这家横得邪乎。徐明高看了看徐寿，我说徐寿啊，这话是说谁呢？我看好像是说你自己啊，你把人家的雕给射死了，谁蛮不讲理呀？哎，他这位大爷，您得原谅啊！就在此时，就哪的树林里走出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也是两年轻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红脸，一个是紫脸，撒牛如飞就来到了徐寿的近前。就见这红脸的用手点指，你小子刚才打了我兄弟是不是？把我兄弟的猎雕给射死了，蛮不讲理，把我兄弟打得鼻子口酸血，今天我跟你完不了。就见这个人呢飞身一行来到徐寿的近前，抡拳便打。哎呀，这徐寿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闪，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本想解劝，就见这红脸的不容分说，就和徐寿动起手来了。徐寿闪展腾挪，这徐寿这小孩啊，跟海鸥子学了几年的功夫。由于这徐寿身材矮小，瘦小枯干，这轻功啊练得不错，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身形滴溜烂砖，就围着这红脸的这小伙子就转开了。两人打了将近有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徐明高一看，呵，看起来这红脸的小伙子会两下子。徐明高就想过来，实际上徐明高过来是打算把徐寿和这人分开。徐明高迈步刚过来，就听着旁边这紫脸的说话了，怎么着，难道一说你帮忙不成，我陪着你走两趟。当时往上一冲，晃双掌直击徐明高，这双掌奔徐明高面门就推过来。这徐明高就搅着恶风不再刷，掌风强劲。徐明高心中暗想，呀，看起来这人功夫不浅呢。这徐明高在庄宅里边让这个女妖啊，说句实话，快给掏空了。最后啊，让玄真子服了丹药，身体健好。徐明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徐明高功底在那儿摆着呢。一看双掌奔自己推过来，徐明高打电不忘旁边一闪，徐明高把左掌一立，用了一招叫开山掌，唰的一掌就劈向了这个紫脸的。这个紫脸一看，呀呵，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徐明高这掌往前这一推，刚才这一闪，这紫脸的人心里暗吃了一惊，心说话，呵，看起来此人的功夫不浅呢。这个紫脸的跟徐明高插着地日杀的一

起斗在一处，也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负。就在此时，那红脸的和徐寿已经打了将近四十个回合了。这要红脸的有点盯不住了，比划鬓角，热汗真淌，一招不如一招，一式不如一式。这徐寿这高兴啊，心里暗想，我和海鸥子在山上学了几年的功夫，哎，我这功夫不浅呢，我再加把劲儿，非把你打败了不可。也让徐大爷看看，我徐寿也不是吃素的，现在我徐寿已经成了才了。这徐寿加紧了进攻，这四个人两对儿站在了一起。啊，就在此时，有哪树林里呼啦一下子出来了有六七个人，就听着有人高声断喝：“别打了，明高啊，都是自家人，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啊，自家人是误会，赶紧住手。”这徐明高一听有人喊，并且说话的声音还相当的熟悉，这徐明高打电步跳出圈外。这徐寿一看徐明高住了手了，这徐明高一看，哟，老熟人啊，原来是狄红道。再往后一看，神箭手徐庆、杨小房、王能、李武，刚才喊话这个人呢，正是狄红。这狄红啊，这个高兴，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狄红啊，见到徐明高，那看了看刚才和徐明高动手这紫脸的，我说：“明高啊，这位你不认识，这乃是我的亲师弟，这云阳生的徒弟，叫包兴公。这位呀、啊，是我新交的朋友，叫周香帆。刚才让你们给打的那位呀、啊，是周香帆的兄弟，叫周连清。周连清这么一听，得，这回我这顿揍啊，算白挨了。”这周连清把嘴里一撅，狄红啊看了看包兴公，又瞧了瞧周香帆，我说：“二位呀、啊，这位就是你们朝思暮想的赛孟尝徐明高。”周香帆早就听说过徐明高，包兴公也不例外，就包括被打那个周连清。一听说这就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的徐明高啊，几人赶紧过来给徐明高施礼。徐明高是以礼相还。徐寿啊，这个不好意思，心中暗想：你看我干这个事儿是真不地道，那一见面啊就把人家打了。这徐寿是低头不语。徐明高看了看众人，说：“这位也不是外人。他是我的一个仆人，他叫徐寿。这位呀、啊，跟着旗舰当中的海鸥子学艺，现在夜满下山，我在安义山呐、啊，他把我救了。”徐明高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众人讲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徐明高险些丢了性命，喜的是徐明高是活口生还。这周香帆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大爷呀，要这样的话，你们呢就跟着我到我家一去。”这狄红啊就跟徐明高说：“现在我们众人全都住在周香帆家。”徐明高跟着众人来到周香帆家里边，这周香帆是热情好客呀，吩咐人是盛牌宴宴，这哥几个这开怀畅饮。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来，现在咱们这人是越来越多，干脆咱们重新结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大伙儿的一听这个高兴啊，最后大家又重新结为了兄弟，一共是十二个人。徐明高、徐庆由于一枝梅、慕容真没在这，按照年更的次序也把一枝梅也给排上了。然后这狄红、王能、

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周祥帆、徐寿，最后神箭手徐庆说话了：我兄弟武天雄啊，现在在山东的九龙山，他和大家也是意气相投，我看呢也把武天雄也算上了，就这样一共12个人。所以咱们这套书啊，叫奇剑13侠还有12雄，12雄啊就是指的这12个人。12个人重新结盟以后，就在周祥帆家里边，有的时候高谈阔论，谈文论武，这时间一长啊，这哥几个也觉得闷倦。徐明高一想，现在一直没慕容镇敢奔安义山去寻我，时间可不短了。慕容镇虽然艺业高深，会不会也在安义山里边像我一样遇到了此妖？这慕容镇如果也要遇到此妖，那可危险。现在徐明高啊，对这慕容镇是放心不下，因为徐明高这人行侠仗义，最讲义气，因此徐明高可就坐不住了。这徐庆啊，看出徐明高的心思，徐庆就说：我说明高，你要放心，那一直没慕容镇那还了呢，他行侠仗义这一辈子闯荡江湖颇有经验，另外论剑术、论武艺、论暗器，我以论比，您放心，叶之梅、慕容真是不会出事儿。哥几个啊，正在谈论，就听着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个家人来。这周祥帆一看这个家人，面现惊慌之色。这周祥帆就问：“怎么回事？”哎呀，周大爷呀！可了不得了，周二爷让人打残了。就在此时，一群家人呢就把周二爷这位周连清由哪外边给抬进来。再看这周连清啊，让人打的，哎呀，面如死灰，身上的衣服啊让人扯得一条一条的，再一看是寸骨寸伤。周连清啊一边哼哼：哎呀，可把我打死了，哎呀，疼啊，哥哥呀，给我报仇雪恨。周祥帆看了看自己他亲兄弟，我说：二弟呀，这是怎么回事？现在这周连清啊都说不了话了，哎呀，哥哥，哎呀，疼。家人赶紧说：今天周二爷呀没事儿，打算出去散心，打算到韦云娘家前去玩玩。到了韦云娘家里边，就和韦云娘吃酒下棋。就在此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姓黄，叫黄三宝。这黄三宝也到韦云娘这儿前来寻欢。当时这韦大妈就说了：现在云娘啊正在陪着周公子，这周公子也非凡人。黄三宝一听冲冲大怒，说：什么周公子，有什么了不起呢？让他赶紧给我滚蛋，让这云娘陪着我。韦大娘一再的说好话，没成想黄三宝这家伙在这大放厥词，结果周二爷也急了，就和这黄三宝动了手了。这黄三宝还真会两下，武艺还挺好，结果周二爷吃了亏了，就让黄三宝把周二爷打得寸骨寸伤。您看周二爷现在奄奄一息，周祥帆看着自己的兄弟，周祥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想：黄三宝啊，黄三宝。就在此时，罗德、罗继芳说话了，心想：我们哥几个在老周家这住着，给老周家添了很多的麻烦，现在二爷让人家打了，我们岂能和这黄三宝是善罢甘休？接草庭花

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齐秦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十二雄在周襄藩家里结拜，这十二雄是谁？那就是徐庆、罗继芳、伊之梅、徐明高、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周襄藩、徐寿和武天雄，十二位英雄大结拜，在周襄藩家里边喝酒谈论武艺。这一天呢，有打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告诉周襄藩说：“了不得了，现在你兄弟周连清让人给打苦了。”周连清让人打得寸骨寸伤，周连清是苦苦哀求，哀求报仇雪恨。当时周襄藩详细一问，说是打周连清的这小子叫黄三宝。周襄藩听到此言，周襄藩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想：好啊，黄三宝啊，黄三宝，你这个恶人，恩将仇报啊！周襄藩平日待你不薄，今天你下此毒手啊！他一看周连清，哎呀，这个惨就别提了，鼻子口窜血，浑身的衣服啊都一条一片的。周襄不心疼，周襄藩心想：哎，这周连清那是我大伯家的孩子，我大伯家一共五个孩子，现在就剩周连清，如果我兄弟让人欺负得这么苦，我周襄藩不出头帮忙，对不起我死去的大伯呀。周襄藩急了，周襄藩的一伙那徐庆等人过来一看，周连清让人打的这个惨，这哥几个都是行侠仗义，和周襄藩一个头磕在地上，能不管？这些人就问周襄藩：我的贤弟呀，哥哥到底怎么回事？这黄三宝何许人也？如此的狂妄，竟敢打了咱们兄弟，咱们跟他完不了。对，找这小子算账。有人就跟周襄藩说：今天二爷呀，就在韦云娘家里边，在那喝酒作乐，没成想黄三宝去了，就把二爷打了。周襄藩眉毛立了几立，旁边的哥几个看着周襄藩：黄三宝何许人也？周襄藩看着众人，说到黄三宝啊，原来南昌府呢，就和我周襄藩那是邻居。那黄三宝自幼父母双亡，这黄三宝家境贫寒，我周襄藩看着这黄三宝可怜，我呀有的时候就赏他些银钱。这黄三宝最后也练武艺，最后就在南昌府当了一名马快班头。没过多长时间，那宁王朱宸濠来到了南昌建造离宫。宁王这一来，这宁王手下有八大虎将，其中有个小子叫铁昂。这铁昂啊，那就是八大虎将之首叶天庆的徒弟。黄三宝啊拜了铁昂为师，武艺啊那也行。宁王一看是块材料，就把这黄三宝留到了身边做了副教师。自从黄三宝投靠了宁王以后，这小子乍穿靴的高抬腿呀，不可一世，天天嘴撇着，简直南昌城就割不开他了。现在狂的邪乎，没事的嘴撇子全跟八万似的。
现在这小子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黄三宝实属可恨。徐明高看了看周祥范，兄弟，我看我给你出出气。罗继芳、杨小房，包括徐青、王能、李武、狄有红、包兴公全过来，走，咱们找他去。这徐明高一摆手，哎，算了吧，我看我一人跟着前去。如果咱们大伙儿啊全去找这黄三宝，也让人家小瞧，说咱们攒鸡毛凑胆子，让人家看不起。一个小小的黄三宝，由我徐明高一人作揖。相反呢，我跟着你去。就这样，周相凡呢，领着徐明高来到韦云阳的家里边。实际上，韦云阳他们家也就是一个暗娼。现在这韦老太太这个暗娼里边没有几个姑娘，就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这韦云阳。这韦云阳今年18岁，出落的沉云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玉生香，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专门就干这个妓女的营生。在那个旧社会，这妇女的地位低，为了吃口饭，说句实话也是走投无路。黄三宝也到韦云娘这儿来寻快乐，把周连清给打了。把周连清打走以后，这家伙见到韦云娘，就和韦云娘推杯换盏，在这大碗喝酒，大呼大叫。这韦云娘也不敢惹呀，知道黄三宝现在投靠了宁王，人家靠着大树好乘凉。韦云娘满面堆欢。这黄三宝正和韦云娘在这喝酒，韦云娘有的时候还给他唱两个小曲儿，给他跳上几曲，然后给他斟酒，又给他作画。呵，现在黄三宝这个高兴，心想我黄三宝现在抖起来了，不像以前了。原来我黄三宝没人看得起，那形同乞丐。嘿，现在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不是昔日的黄三宝。这黄三宝真高兴。周祥凡跟徐明高啊，来到韦云娘的家里边，这韦老太太一看，哟，啊，周祥凡周的也是满脸怒色，还带着一个紫面大汉过来了。这韦老太太心里咯噔起来，哎呀，看起来今儿个周大爷周祥凡到这来找黄三宝。韦老太太不敢惹这个周祥凡，是啊，周祥凡是当地的名士，这个人屡立过人，武艺高强。韦老太太这满面陪笑，哎，周大爷您到这是寻那黄三宝？对呀，那黄三宝现在何处啊？那黄三宝还没走呢，正和我姑娘韦云娘在那喝酒。哦，好，黄三宝把我兄弟周连清给打了，今天我要找他寻仇。不过你放心，如果把你的东西给破坏了，桌子碗也好，只要是坏了，我周相凡照价赔偿，你不必多虑。当时这韦老太太一听，哎，周大爷呀，我呀知道您是英雄豪杰，在本地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这黄三宝也不好惹，您要打黄三宝，我呀也不拦着，我给他送个信儿，以免呢他将来埋怨我。就这样，这韦老太太进了屋，见到黄三宝，哎呀，我说黄大爷不好了。这黄三宝把嘴这么一撇，我说老婆子，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难道一说活了屁股了不成啊？哎，我说黄大爷，您猜谁？

黄三宝哼了一声：“谁来了？周连清的哥哥周扬帆来了。”就见黄三宝把嘴一撇：“周扬帆算个屁啊！他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你说是给周连清前来报仇？带我看看。”就见这黄三宝由哪炕上下来，把鞋穿上。这黄三宝看着韦老太太，我说：“周祥凡这小子在哪儿呢？”他在里边的一吵吵，这周祥凡就听见了。周祥凡当时眉毛这一拧，心想：“好小子，也真够狂的！今天我就给你赎赎皮子，让你小子知道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黄三宝迈步由打里边出，徐明高抬头来一看，就见黄三宝这些，呵，这家伙跟大烟鬼似的，个儿长得挺高，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呵，这家伙长得挺瘦，就见这小子头上戴着软包巾，那是黄色的。上身穿着这个衣服，你说什么色儿都不好，他选了一件狗屎黄的袍子，往脸上看，面色瓦灰，两道肉岗的眉毛，两眼深陷，挺高的颧骨，这位大鹰钩鼻子，菱角嘴，海下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下边穿着葱心绿的裤子，脚上穿着鹰个底儿疙瘩嘴儿半尖翘底儿的一双洒鞋，由打里边出来晃着膀子，这嘴撇着。耶，我以为是谁呢？这不原来周香帆，周大爷吗？怎么着？刚才我把你兄弟周连清打了，你要给你兄弟在这拔号是不是？啊，你兄弟也他妈不看看，谁来了？黄大爷，我来了，赶紧土豆搬家，给我滚蛋！他还挺横，跟我还要较量较量，他也配？现在黄大爷我那拜了提昂铁将军为师，在宁王府谋了份差事，跟我作对，就跟宁王作对。说句实话，你兄弟周连清啊，自找倒霉。这黄三宝还要往下说呢，旁边的徐明高实在听不下去，就见徐明高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噌一个箭步窜过来。这黄三宝一看见一个紫面的大汉，身高的八尺开外，就见徐明高紫微微一张脸，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漠然，二目子光滑烁烁，身上穿的衣服是穿绸裹缎，那十分的讲究，肋下配着宝剑，脚上穿着一双洒鞋。这徐明高往那一穿一站，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这黄三宝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心里想：观其外，知其内，看起来这个主那会两下。他到底姓什么？难道一说这帮着周香帆斗我黄三宝则不成？转面一想，今天逼在这儿了，我也不能怕呀。如果我往后这一退，那我黄三宝就栽了。一下汗，大哥子，你是干什么的啊？这里边湿里没你，干里没你，你撒鼻子眼儿要多出这口闲气儿。可别说黄大爷我对你不住，我说你姓字名谁？就见徐明高看了看，一看这小子，徐明高就恶心，就知道这小子势力之辈。徐明高一声冷哼：“
要问我呀，无名少姓，我专打恶人。今天你小子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把周连清打了，我就要报打不平，给你梳梳皮子。光三宝实在听不下去，光三宝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好呀，行，算你他娘有种，要得我黄德银，嘴里边就不干净。徐兵哥气的看着黄三宝，恨不能过去，就给这小子两拳，按压着心头的怒火，等待着黄三宝先行进招。这黄三宝这双拳使了，蜜蜂出洞，唰的一下，直奔徐兵高两个太阳穴就打过来，全挂风上。徐兵高一看，呵，小子还有点功底儿。那徐兵高跟旗舰当中的海鸥子学的功夫，黄三宝能打得着。这双拳唰下的过来以后，就见你使了个童子拜观音，徐明高双手往上一分，去迎黄三宝的双拳，然后使了招脱袍让位。现在黄三宝一看，呀，这徐明高这拳法挺精，就见黄三宝这小子拳势一变，就奔了徐明高的下三盘，就下了手了。双拳呐，撤回来以后，奔着徐明高那腰就打来了。徐明高使了一招叫玉带为腰，唰，当时就把黄三宝这拳给化解了。两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黄三宝确实有两下，不过今天他遇到茬子，这徐明高那多高的本事。最后，这黄三宝这家飞起了一脚，这一脚有个名叫浪子踢球，这一脚直奔徐明高的前心。徐明高说了一声"来得好"，伸三个手指的"砰"，就把黄三宝这脚腕子给抓住了。当时徐明高往外这一推，啊，去你娘的！这黄三宝在这可就站不住，噔噔噔。仰面朝天就栽那儿，这徐明高一个箭步过来，就把黄三宝踩在地上。现在黄三宝再想动，那就动不了了。徐明高把掌举起来以后，啪啪啪几掌。现在呀，这黄三宝的爹妈瞧见，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打死我了！徐明高看着那个德行，心想今天也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徐明刚心想，你不把周连清的衣服再扯了一条一条的吗？我也把你的衣服全给扯碎了。最后这黄三宝的衣服也被扯碎了，把屁股那全露出来了。这黄三宝这家不服，哈，你有能耐你他妈把我打死，把我打死。小子还在这叫号，徐明高一想，要把他打死，人命关天，让你喊，我让你骂。这徐明高把拳头举起来，就是照的是他嘴上，啪啪左右两拳。这两拳下去，当时四颗槽牙都给打掉了。这小子鼻子口酸血，一张嘴吐出两颗牙来，自己还说："哎哎。"哎呦，看起来我还能生产月食啊！仔细一看是槽牙，黄三宝可真害了怕了。这徐明高一闪身，这黄三宝这小子由哪地上爬起来，跟狗似的。好啊，周香帆，周香帆，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小子要有种，明天在这等着我回去，叫我的老师。明天是会斗于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是低头思故乡。书接上回，赛孟尝的徐明高就在老韦家打了这黄三宝，把这黄三宝揍的身上的衣服一条一条的，黄三宝这鼻青脸肿，鼻子口窜血，这小子由打地上爬起来，手点指周祥帆、徐明高：“好嘞，周祥帆大个子，你们俩呀有种，明天在这等着，我回去找我的老师，要给我报仇雪恨。”这小子一转身呢，这家伙就跑了。啊，刚跑这胡同口那，有哪这胡同里边蹭，那窜出一条狗来。这条狗一看黄三宝正跑呢，狗这个东西啊，就怕你跑，你要一跑它准追，这狗在后边就追黄三宝。黄三宝现在腿上的有伤，他也跑不快，狗一口咔哧的呢，叼在黄三宝这裤子腿上。这黄三宝这裤子腿啊，已经让这徐明刚给他打的一条一条的，狗这一叼刺啦一下子，这一下子可倒好，就把黄三宝那条裤子那接活全给扯下来了。现在黄三宝啊，好嘛，就穿了个小裤头，黄三宝这个惨就别提了。这黄三宝也顾不得这些了，这家伙一擦就吃吃吃吃，还跑不快，这一瘸一点，那十分的狼狈。周祥帆和徐明高一看，好，哈哈哈哈，要这样的话，咱哥俩回家喝酒。周祥帆看了看这韦的娘，您看看家里边桌子还有板凳也是有坏的，我周祥帆如数包赔。这韦的娘看着周祥帆，哎呀，周大爷呀，您是当地的义士，可以说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都佩服您，说句实话也没坏什么。周祥帆拿出三两银子来给了韦的娘，周祥帆就和徐明高是回转家门，到家里边排摆酒宴，怎么喝酒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黄三宝。这黄三宝让徐明高给揍了，这位是真害了怕了，心想我的妈呀，这周祥帆从哪儿找来的这一紫面大汉，身法真快，这拳也真狠，可把我打哭了。不行，我出不了这口气，我非得找我老师就不可，让我老师教训于他。哎呀，疼！就这样，这黄三宝来到宁王府，到宁王府里边来找铁昂。一进宁王府，大伙一看，耶，这不是黄教师吗？哎，黄教师，您这是从哪儿买的衣服？还真挺时尚，怎么这裤腿这么短？哎呀，黄三宝一看，您仔细瞅瞅，我没穿裤子，就穿了个内裤，那裤子太窄。大伙一看，黄教师，您这裤子呢？这黄三宝怎么说？黄三宝心说，哎呀，这我能说我到妓院去让人给打了？这黄三宝这脸是一红一白，哎，我有点事儿，我要见我授业的老恩师铁教头啊。您找铁教头，哎，正在屋喝茶呢。腾腾腾进了屋，到屋里边就给铁昂跪下了。哎呀，师傅，让我人打哭了。铁昂看了看黄三宝，一看黄三宝这个惨呐，呵，满脸都是血，鼻子也青了，脸也肿了，这身上的衣服一条一条的，呵，尤其一看下边，好嘛，这位两条大腿上边也是有青的，有红的，那青的那是淤血，那红的那是流的血。
另外，这个主也没穿裤，这个狼狈就别提了。三宝啊，这是怎么回事？哎呀，师傅啊，这是让人打的。黄三宝一说这话，当时这铁昂脸蛋子往下一嘟噜，心想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打黄三宝？他打的不是黄三宝，打的是我铁昂。这黄三宝是我徒弟啊，打铁昂是打谁？打的是宁王千岁，这造了反了。就见铁昂把这茶杯往桌子上一蹲，我说黄三宝，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详细讲来。师傅啊，是这么回事，今儿个我呀也是闲着没事儿，我就赶奔南昌城，这西城那块啊有这么一个勾栏院。铁昂看了看黄三宝，嗯，有勾栏院又怎么样？我到勾栏院里边会一个姑娘，叫韦云娘。我正在和韦云娘在这喝酒呢，没成想来了一个人，您猜这个人是谁？在这铁昂看着黄三宝，我说你有话痛快的说，你师父我又不是神仙，又不是算卦相面的先生，我怎么知道你碰见谁来？碰见西城当地有一个名士叫周香帆，这周香帆呢也到那儿去寻路，他一看我在那儿，当时他火往上撞，他是大放厥词，他就骂师傅你，说句说要骂我呀能忍着，要骂师傅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铁昂这么一听，骂我何来？哎呀，他骂那个难听就别提了。他骂我什么？他说您呢啊，本来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会，您呢就靠着宁王的势力，靠着您师父叶天庆的名声，就在宁王府里边混个差事，混口饭吃啊。说句实话，那铁昂是百麻不是，哎呀，论武艺歇松平常二五眼，要论那文学呀，哎呀，那更甭提了啊。然后就说黄三宝，说你要拜个老师，你把眼睁开来好好的选一选啊，瞅你拜那老师就那铁昂那个奏性啊，嘿，我们都为你寒碜。我一听这话我就急了，由于骂您呢啊，我心里边这不痛快，我就和周香帆急了。我和周香帆说铁教师是天下无敌，那铁教师的本事在咱们江西乃至在咱们大明朝那是无人不知，哪个不晓。铁教是屡立过人，我跟他们说那铁教是那本事，你们看宁王府前边那两个狮子没有啊？那两个狮子重有千斤的，铁教是一手一个就能举起来，另外举起来以后能够绕这小教堂走了三圈，铁教师神力，铁教师手中的大棍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你们怎么说铁教师白忙不是？嗯，你们凭什么？没成想我和他们一理论，他们急了，也不知道从哪儿整这么一乡下汉来。这个乡下汉长得紫微微，一张脸个儿还挺高，这家伙往上一闯就把徒弟我揍了，把我揍的这惨就别提了。他们还说呢，我告诉你啊，姓黄的，说句实话，要是你呀都不值得一打，今天我打你就是打你师父，而打你师父就是打宁王。
见

0: 我里我也说了几句横话，没成想他们把我这一顿胖揍，您看，您看，哎呀，四颗槽牙全让给打掉了，衣服那一条一条的，师傅给我做主。他们说那话可太损了，把师傅您呢，可损苦了。铁昂那黑脸蛋子突突直颤。铁昂心想，周香帆这个人呢，我倒听说过，在南昌城武术界里有这么一号，听说周香帆也是当地的一个义士。说句实话，我和周香帆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们俩人见面都没见过。他为什么要骂我铁昂？为什么？就见铁昂用眼睛看黄三宝。我的三宝啊，我跟你说点事，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你编的？黄三宝一看铁昂瞪着眼，黄三宝心说，要让我师傅出头啊，我呀就得说这是真的。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我能骗您吗？如果我说的是假话，天打五雷劈，我不得善终。铁昂一看这黄三宝起誓发愿，心里说啊，周香帆呢？周香帆，哈哈，你小子是要倒霉呀，惹着我铁昂了。你也不提了二两苗，访一访我铁昂是何许人也。我授一恩师，那就是宁王府八盟之一叶天青。今天呢，你打了我徒弟，还骂了我，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这铁昂看了看黄三宝，三宝啊，要这样的话，明天我跟着你就会一斗那周香帆。我来问你，他们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他们那些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全都是附近窑上的一些个大老杆，一些个庄稼汉，就凭着胳膊根粗有把的力气。不过那些人可挺邪乎，他们没把师傅你放在眼里。师傅您呢要多加小心，您要是害怕，我看您也别去了。呀呀呸！当时铁昂的一口粘痰呢就啐在黄三宝的脸上。三宝啊，你少说废话，给我退掉下去，赶紧把衣服整理好了，把你的伤好好治治，明天跟着我是会斗的周香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周香帆呢和徐明高两个人，这高兴一看把这黄三宝揍的那惨样，最后狼狈而逃。徐明高、周香帆两个人回到家里以后，徐青、杨小房、王能、李武这些人呼啦朝就围上来了。哥哥兄弟怎么样？徐明高闻听此言，徐明高一笑，哈哈哈哈，一个小小的黄三宝，小子没有什么本事，我到那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子给打趴下了。他不是把咱们兄弟周连清的衣服给扯得一条一条的，我也把他的衣服给扯得一条一条的，把他浑身打得这青的青紫的紫，最后我一拳他呀就把这小子四个槽牙他给打掉了，打得这鼻子口穿血，最后这小子也怂了。不过这家伙还说了两句狠话，说他回去以后啊要请他授业的老恩师，就是那铁昂。铁昂有多大的本事我也不太清楚，说明天呢要来到这儿和我们决斗，这小子一溜烟就跑了。神箭手徐青、杨小房、狄红 王能李武。
1: 嗯，

0: 徐明高、包兴公、周香帆这些人一听，哎，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哥几个全在这儿，那铁昂来了，咱们也不怕。那周香帆说话了，各位，你们对铁昂不太了解，这铁昂啊，是宁王府里八大虎将之一，他师父就是八大虎将之首，叫叶天庆。这叶天庆手使着方天画戟，跨骑马掌中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那是宁王手下的第一猛将，这小子狂得邪乎。铁昂是他的徒弟，这铁昂借助叶天庆的势力，也是在南长城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这黄天宝是他徒弟，我想黄天宝让明高给打了，这小子肯定不能善罢甘休。这黄天宝回去以后肯定添油加醋，就得把铁昂的火给拱起来。铁昂明天肯定来到老北京要决斗咱们，咱们看看大伙做什么准备。罗继芳一听，嘿，铁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宁王府的教师吗？他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他来了，我罗继芳教训于他。这罗继芳吹胡子瞪眼，徐明高看了看众人，各位呀，如果咱们明天要会斗铁昂，咱们大伙要是全去的话，这个目标太大，我看咱们分成几波，你一个人打不过他，第二个人再去，或者说咱们轮流会斗着铁昂。这周香帆这么一听，哎，我看明高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老伟家对面有一座酒楼叫做兴隆楼，我呀就在兴隆楼上摆上两桌酒席，大家就在兴隆楼上在那儿喝酒，我和徐德爷呀先去会斗那铁昂，如果我们哥俩要是打不过，你们再前去帮忙。王能力，我你来回的探听消息，实际上这兴隆楼就和老伟家隔一条道，那对面就是兴隆楼，我们和铁昂动手啊，你们在楼上瞧着一清二楚。这周香帆说完了以后，这狄红点了点头，觉得周香帆这样安排那十分合理。现在徐明高心里也在想，能不能有十足的把握战胜铁昂。徐明高心想，这一次铁昂出头啊，那也是好事，因为将来我们要帮助于的人，帮助王的人铲除宁王，现在宁王手下的这些人那到底有多大的本事，通过明天和铁昂的较量，咱们也看一看宁王手下的人到底本领如何。这是徐明高的想法。一夜无说，到了第二天，的徐明高要会斗铁昂。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

0: 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科学准确实用的健康信息。今天谈到的这一个方面呢，可能是会被很多人忽略的重要的，叫做疾病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哪个方面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呀、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认识到而会出现一些风险的后遗症问题吗？或者叫做并发症问题吗？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都别错过。有问题朋友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
3: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院神经外科，我叫赵作润。
2: 赵医生您好啊，您今天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而赵医生其实平时也很忙，刚才还在跟我说在节目结束之后马上还要回单位去做手术，就是还有重要的任务在等待。那么这一段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现在我们在说脑外伤后遗症也好，并发症也好，我们首先要了解脑外伤哈。
3: 对，其实头部外伤是咱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外伤性，比较常见的一个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有严重的一个头部外伤。什么叫严重的头部外伤？比方说咱们受完头外伤以后，第一有症状，第二马上去做 CT 或者核磁以后，当时就表现出来，比方说颅内出血啊、颅骨骨折呀、还有这个神经损伤啊，这些如果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大家都很重视，第一时间就会治疗，而且会积极的去治疗。通常根据损伤的程度啊，还有病情的位置啊，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果要是严重的头部外伤，通过治疗以后，可能会后移一些遗留症。这些遗留症可能需要二期手术啊，还有康复治疗啊，慢慢治疗。而有一些头部外伤，受完伤以后，大家也很重视，当时可能也去拍了一些 CT 核磁，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骨折，没有出血。也没有神经功能损伤的一个症状，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头晕头痛啊，语言障碍啊，肢体活动障碍啊，这些其实是往往被忽视的，因为大家做完检查以后认为我没事儿，
2: 对，就这个好了，我这个脑外伤好了，
3: 对，这个好了。在这种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一些症状，可能还不会被重视。等到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好的一个医疗时机了。其实这种我们管这个叫脑外伤的一个中远期的一个并发症
2: 啊，中远期的并发症、
3: 就不是当时不是没做检查，是做检查了没问题，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
2: 哎，那您看当时没问题了，而且你像有脑外伤了嘛，肯定得进行治疗，对吧？得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也治疗完了，再一检查没啥问题了就好了呀，他为什么后续会出现这个并发症，是什么导致的呢？
3: 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我们说完什么叫头外伤，头外伤一定是在你自身没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受到的一个外伤暴力外伤。
2: 对，
3: 他不是说比方说我今天要做一个手术，我给我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2: 对，
3: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
2: 任何

0: 和准备，
1: 对。
0: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受完外伤以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回去以后因为这种暴力或者是突然精神受到的那个这个冲击，给你中远期带来一个什么，比方说焦虑、失眠
1: 啊，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就是看的比较多的
1: 啊。那是就是当时的那种神经受到的刺激造成的吗？
0: 一是神经造成的刺激，第二，比方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时候有一个交通事故追尾，头部磕破了，是所有的事儿都耽误了，回家以后本身头部受到外伤了，就会有一些症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就越来越焦虑。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车，坐车，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就出问题了，当时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有死伤，但是活下来的人是通过拆解把这个人救出来的，经过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以后，慢慢都康复了，
1: 就是他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
0: 但是这种暴力，这种精神上的冲击，就好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在身边，就非常大，他们最后都是经过了好长，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踪，就随访嘛，
1: 其实他这种心理上的造成的影响很大，
0: 对，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这种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 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呢？刚才我们说到只是症状对吧，你得是有什么问题它才形成的这些症状。
0: 是的，咱们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包括什么，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精神障碍，还有这个慢性的一个颅内出血，还有这个脑外伤的一个脑外伤后的一个综合征，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没有器质性病变，像刚才咱们说的创伤性的一个那个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问题，它是没有器质性病变，
1: 对，
0: 通过治疗休养它慢慢都会康复的，
1: 或者通过心理的这样的一种调试，或者是精神心理科的一个干预哈，
0: 对，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对，那这应该呀。
0: 是，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 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这个
1: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0: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1: 啊，
0: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就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他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1: 啊。
0: 对，
1: 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0: 啊，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患者是他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可以走，但是行走的不是说特别流畅，他在行走不便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屁墩儿，他的头部是像那种灰鞭样损伤的，是间接受到一个暴力冲击，
1: 他没有磕到哪儿，你的意思
0: 没有磕到哪儿，但是他在一个震动的过程中
1: 受伤了，
0: 这已经就叫头部外伤
1: 啊，
0: 就是突然的一个震动。
1: 嗯，但是正常一描述，

0: 没有头部
1: 了。对，我没碰到头，我摔屁股了。
0: 嗯
1: 啊，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0: 关注到那块
1: 啊，他没有抽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0: 嗯，
1: 其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呢、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
0: 嗯、
1: 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
0: 嗯嗯
1: 检查越来越丰富，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
0: 嗯，
1: 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0: 没受伤，
1: 对
0: 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1: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
0: 嗯，
1: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受到一个。屁墩儿，
0: 嗯，就这种，
1: 我们会
0: 冲击力，
1: 对、
0: 嗯，
1: 会传导到头，
0: 嗯、
1: 或者是比方说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0: 嗯，
1: 一脚刹车，
0: 啊，
1: 绑着安全带的情况下，因为躯体已经被固定了，
0: 嗯、
1: 头突然向前剧烈的
0: 一个晃动，
1: 一个晃动，这个都是
0: 啊，哇，
1: 这个是就是比方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
0: 啊
1: 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
0: 嗯，
1: 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膜下血肿的一个潜在的一个
0: 风险哈、
1: 就是，对风险、
0: 啊，
1: 它是属于这类的高危人群，
0: 啊，
1: 就是有这类，我们一定会格外的去注意，
0: 嗯。
1: 像年轻人就少见，
0: 对、
1: 嗯，
0: 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老人坐在后面还带着安全带，但是一个紧急的刹车，我刚才还在分析这件事儿、
1: 嗯，
0: 那谁能会想到呢？是吧？
1: 对，
0: 但是您看，您刚才提到了一些高危因素什么，那首先是老年人，他长期用的一些抗凝药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用抗凝药物，你的血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1: 血液的血凝机制，
0: 血凝机制了、
1: 嗯。
0: 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1: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0: 静脉出血就是下
1: 动脉出血很剧烈，
0: 嗯嗯，
1: 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
0: 嗯、
1: 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0: 嗯，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1: 对，
0: 嗯，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
1: 慢性
0: 硬膜下血肿，
1: 对，慢性
0: 的、
1: 嗯。
0: 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1: 对，第一是这样，
0: 嗯，
1: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0: 嗯，
1: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0: 嗯，
1: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0: 嗯
1: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0: 嗯，
1: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0: 嗯，
1: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0: 嗯，
1: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两周左右，
0: 嗯，
1: 来医院复检，
0: 嗯，还要复查头部，
1: 对，复查头部，
0: 嗯，
1: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两周这个阶段，
0: 对，
1: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两周就是你两周一定要来，
0: 嗯，
1: 如果你一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0: 啊，
1: 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
0: 医生给的两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两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1: 左右的一个时间，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0: 你就要更早一点啊，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复查时间。
1: 医生还没、我们碰到这样的老年人
0: 啊、医生们告诉我还得两周。
1: 你为啥不早来呢？他说你不说两周吗？
0: 啊，
1: 对啊。
0: 看来真是得叮嘱的时候还得细致哈、
1: 就是如果有问题，你提前你也可以来医院，因为通常这类。东西都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
0: 嗯，
1: 你当时的 CT 或者核磁是阴性的，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我说了，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它的机制就是在高危人群，它会有一个小的静脉出血。
0: 嗯，
1: 它是逐渐的去出。
0: 嗯，
1: 为什么这个慢性膜下血肿会通常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0: 嗯，
1: 因为它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的。
0: 嗯，
1: 他可能没有症状、
0: 嗯、
1: 或者是轻微症状，只是早期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0: 嗯，
1: 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
0: 嗯，

0: 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啊，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大面积的那个颅脑受压的情况下再去干预。
1: 这是等于我们今天说到的一个，其实是重点方向和重点方面，
0: 对，
1: 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这个硬膜下是在什么位置？
0: 头部的解剖是这样，咱们外边有头皮，头皮下边那个硬硬的，那叫颅骨，但颅骨和大脑之间它是还有解剖组织的，因为颅骨是硬的，大脑是软的，如果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缓冲和解剖结构的话，你想一个硬的东西和软的东西，咱们天天在动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1: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0: 对啊，那它这人会非常不适的。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1: 啊，
0: 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1: 啊，
0: 脑脊液，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会有一层缓冲，
1: 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0: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是一个缓冲层。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一点点出。
1: 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0: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包裹，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在可能一段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1: 很大的一个
0: 血肿
1: 血团了，就是
0: 血团。对，
1: 然后它就会压迫症状出现了，
0: 压迫症状出现了。等压迫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需要外科干预治疗了。
1: 那就得是手术呗，还是能把这个通过一个针管什么，通过一个缝隙插进去把它抽出来呀？
0: 治疗分几种，我们常规就是钻孔引流，就是在颅脑
1: 啊，确实是引流哈。
0: 对，打一个孔。
1: 我们的脑袋这里面没有什么缝隙，说直接可以把一个针带进去的，只能打个孔。
0: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只能去打孔。
1: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0: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1: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0: 那还好。
1: 还好啊。
0: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1: 自己长上啊，
0: 愈合的。
1: 哦，
0: 就不长不上，
1: 啊、长不上，
0: 形成膜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1: 有一个保护，
0: 不是非得去修补。
1: 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0: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1: 啊。
0: 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1: 它保护也够，
0: 也保护也够了，足够了。
1: 那是钻个孔，
0: 这个手术是钻一个孔。完之后，尽量的把这个血从这个孔道里边引出来，绝大部分。
1: 还不能全引出来，
0: 因为你微创手术不可能达到开颅的那种
1: 把它完全清除
0: 那么干净
1: 啊，
0: 止血那么确切。但是它的优点在于什么？第一，快捷；第二，损伤小。
1: 对呀、你不用开颅嘛。
0: 对于高度配合的这些患者，我们甚至用局麻，
1: 局麻就够了，
0: 局部麻醉。
1: 那什么叫高度配合呢？就是局麻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0: 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一部分患者确实已经非常非常重了，他已经不具备配合意识
1: 了。就是他迷糊了呗，晕了吗？
0: 对，他不配合，
1: 昏迷了。
0: 一是昏迷，二是躁动。
1: 那是躁动，是压迫神经导致的，是吧？是他不能自控的，
0: 不能自控的，
1: 明白明白。
0: 他已经不具备局麻了。
1: 第二类患者
0: 是因为这个心理原因嘛。
1: 嗯，
0: 你把这个无菌的东西都弄好完之后，听虽然不疼，但是听见有人在你的这个颅骨上用骨罐完之后
1: 电铃，紧张吓人呢对，
0: 你就看他的那个监测指标心率和血压在不断的高攀，完之后患者出现不行了，我受不了了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而且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局麻在 十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1: 啊、嗯哦，要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0: 嗯、对
1: 我是说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0: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经不一样了。
1: 啊、
0: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就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
1: 嗯、
0: 我们采用硬通道，
1: 嗯，
0: 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
1: 嗯，硬通道是怎么个硬通道？
0: 就是这个骨钻里边会带一个引流
1: 啊，
0: 直
1: 接就钻完就带出来了，
0: 钻进去以后直接就可以
1: 引流，
0: 起到引流作用了。
1: 嗯，
0: 它就是如果单体的一个血肿团大的话，
1: 嗯，
0: 直接在这个部位一打，
1: 嗯，
0: 就几分钟就完成这个手术，就解除压迫。
1: 嗯，您的意思是血肿团可能还不是一个，是吗？
0: 对啊，他今天反复的出血，
1: 嗯、
0: 今天出一点血，
1: 它形成一个团，
0: 形成一个被包膜了，形成一个格。
1: 嗯
0: 啊，那块还有一个，你局部
1: 又隔开
0: 打一个孔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地方的血能引出来，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嗯、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那一室一厅，
0: 有的一室八厅、
1: 就是嗯，是吧？一室八厅、嗯，你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解决不了其他的那些的问题，
0: 嗯、而
1: 那就得用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
1: 嗯，
0: 下一个管，
1: 嗯，
0: 去就是在那个硬脊膜下，
1: 嗯。
0: 完去下一个管，把这个尽量多的这个腔隙都打开，
1: 嗯啊、打开
0: 尽量的多引、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还有这个内镜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打一个小孔，
1: 嗯，下镜子，
0: 完之后明确的看到分隔、
1: 嗯、
0: 捅破分隔，清除血肿、
1: 嗯。
0: 这个也、
1: 嗯，
0: 但是这个钻孔达不到，这个可以做小骨窗。小骨窗
1: 就
0: 是就
1: 更大一点的口呗，
0: 对
1: 窗了嘛，不是孔的。
0: 对，3×3，完之后最后把骨瓣环纳。啊，这也是一种方式。
1: 3×3厘米吗？
0: 对，3×3
1: 啊，形成一个小方形的窗。
0: 以内，3×3以内
1: 啊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还要之后要干啥？就是这窗再给它合上。刚才说的什么？环纳。
0: 啊。
1: 那是把它那个骨头再给它放回去。
0: 啊、对，放回去。
1: 那个就相当于切割开一个
0: 骨窗嘛，打开。
1: 啊，打开，然后再给它环纳回去。
0: 嗯、
1: 那这个边这个周围呢，就是它。你打开那个窗再给它放回去之后，这个边怎么能够合在一起长好啊？
0: 我们有连接的套件去给它固定上、
1: 把骨头固定上，
0: 对，
1: 然
0: 后
1: 是一点点长好。
0: 嗯
1: 啊、那这
0: 个
1: 骨头就真的长回去了呗？
0: 真的长回去，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再取出了、
1: 嗯、
0: 因为现在通常都是钛金属的、
1: 就是固定的那个小配件不需要取出来了。
0: 对，不需要取出了。
1: 嗯
0: 嗯，而且还有，就随着医疗的发展，就不光是钛金属都不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肋骨材料，就是、
1: 像我们的软
0: 骨头
1: 一样，
0: 完之后去固定。
1: 啊、就是相当于自己的骨头的那个，
0: 对，
1: 贴合。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
1: 哦，
0: 肋骨质嘛。
1: 嗯，那这种窗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大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孔再大一点。
1: 嗯，
0: 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嗯
0: 嗯，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是说它自己会长上吗？
0: 嗯，
1: 但它长的是硬膜，
0: 膜性骨化
1: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窗呢反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就是、对于正常人的生活呀、
1: 嗯、
0: 暴力冲击完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用。
0: 够用的。
1: 啊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体
0: 没问题
1: 跳啥的。
0: 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一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
1: 嗯。
0: 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一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极低
1: 太
0: 低
1: 了，
0: 极低。
1: 嗯嗯，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嗯。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肿样式、
1: 嗯。
0: 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
1: 嗯、
0: 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
1: 嗯，
0: 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
1: 嗯，
0: 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窗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
1: 嗯、
0: 因为这些疾病。

0: 我没说吗？是第一，老年人好发，
1: 嗯，
0: 他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
1: 嗯，
0: 造成，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幕下血肿
1: 啊，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嗯，就基本不影响了，是吗？
0: 基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哎，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儿，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当于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在给他引出来的同时，那个出血点能找到吗？能把那出血点给他封上吗？
0: 这是我下边要说的吗？
1: 啊，真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静脉压力不高。
1: 嗯。
0: 你都已经到手术的程度了。它的已经形成局部的在内环境下的一个压迫止血了，
1: 嗯，
0: 静脉通过压迫止血慢慢就已经自愈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引出来以后一般很少有新鲜血出来
1: 啊，
0: 但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台开颅，
1: 嗯，
0: 这个是不可控的，
1: 嗯，
0: 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
1: 嗯，
0: 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
1: 嗯，
0: 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就是真的把这个颅骨，
1: 嗯，
0: 这个全打开，
1: 嗯，
0: 找到止血点，把所有的膜打破，
1: 啊，
0: 彻底止血。
1: 啊
0: 啊！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我们会有
1: 只能这样做了，
0: 只能这样做。
1: 嗯，
0: 近些年，随着这个医疗的发展。大家对这个介入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专家老师都已经形成一个共识。
1: 共识哈，
0: 因为从介入的方式，从大腿根儿，通过这个那个一根导管进到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
1: 嗯，
0: 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
1: 嗯，
0: 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1: 它就不出血了，
0: 就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
1: 嗯，
0: 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要看情况，只能观察呗。
0: 对，只能观察。就比方说，就是通常这类患者，我看这类患者的时候，通常都占用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患者说，患者觉得你这个就是故弄玄虚。你在我这个 CT 就是没事儿，你怎么老是跟我说这个？这
1: 造成我心理负担。
0: 对，造成我心理负担。再一个，你就说什么意思？其实有的患者，所以说对于这类患者，比方说，我前天还是呢，就是有一个门诊患者，一个住院患者，他俩正好都是这种老年人，受头部外伤了。完之后，他就需要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去跟这个家属解释。我寻思正好你俩一起来
1: 啊，
0: 完之后就跟他说整个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得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这个东西的出现概率，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需要你高度去重视，不需要把这个事儿都给他讲通，患者有的大部分都是去理解的，他因为他自己生活，你没办法。通过医生随时询问大夫，我这个怎么样？那我那
1: 对呀，
0: 他一定得自己了解这个事儿，你才能自己去关注这个事儿。
1: 所以你看，我们叫做健康节目的重要意义也在这儿。就像你刚才说，患者我们需要给他进行解释，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如果在经常有这样的科普的节目，而且是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啊。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深有体会。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一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 刻意

0: 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1: 一个科普
0: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1: 对，
0: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一些对自身有啥变化，其实是可能硬膜下出血了呢？
1: 首先就是它如果早期，因为有一个它首先评估自己是不是这个高危人群，这是第一。第二，有外伤，包括隐匿性的那种外伤，像我说黄一下蹲一下，如果要是有这个还是高危人群，那我通常都建议患者在2周左右的时间去复查。如果中间出现头晕头痛，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就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硬膜下血肿或者慢性硬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出现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人。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 做完以

0: 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
1: 嗯，
0: 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
1: 啊，
0: 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
1: 诱
0: 导致
1: 发
0: 的
1: 了
0: 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1: 瘫痪
0: 这就
1: 啊，
0: 得不偿失。因为
1: 对，
0: 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
1: 嗯，
0: 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1: 对，
0: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穿的内镜治疗，我
1: 嗯，
0: 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瓣，
1: 嗯。
0: 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
1: 嗯，
0: 多种方式去治疗。
1: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
0: 对，
1: 间窗很重要。
0: 对你，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注意，因为你现在医疗都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大型设备它逐渐在降价，你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核磁。对吧？对谁都不会造成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
1: 对，
0: 他持续观察，到达真说已经解决不了，保守无效的时候，
1: 嗯。
0: 那就造手术。
1: 嗯，在进行用药的这种情况控制的，一般都会怎么样？你们临床上是什么样情况？
0: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1: 啊，
0: 大部分患者是转归的，
1: 嗯，
0: 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1: 嗯，你刚才说他不是去止血，
0: 对。
1: 嗯，他那他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0: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妥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
1: 嗯。
0: 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
0: 也
1: 用，
0: 有帮助。
1: 啊、
0: 所以说我
1: 就
0: 们
1: 能够
0: 在
1: 控制
0: 神
1: 它
0: 经
1: 的
0: 内
1: 出血。
0: 科、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1: 哎，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2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1: 微
0: CT，
1: 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啊、哦，也能看得见，所以
0: 对。
1: 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给我开个核
1: 核
0: 磁，
1: 磁一般都认为头
0: 我
1: 部的就
0: 说，
1: 是要核磁，
0: 我说你怎么了？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是核磁贵？我做核磁。
1: 那认为谁贵谁
0: 哎，
1: 好
0: 对，
1: 啊？
0: 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里。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释一
0: 解
1: 下，
0: 释一下，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还有疾病、肿瘤是不一样的。CT 看密度，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如黑的、白的、灰的，这是密度。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所以说，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就看得会更清楚，更
0: 对，
1: 容易发现。
0: 核磁看信号。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在变的。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它这个很敏感。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团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它各有各的作用。
1: 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说这种脑外伤的并发症还有啥呢？
0: 比方说癫痫啊、脑积水啊，还有这个形成脑软化灶啊，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个中远期的并发症。这里边，比方说，我说一下癫痫，我有一部分患者，他来的时候，我们评估他受伤的位置和暴力损伤程度的以后，可能或者是脑出血的患者，都会让提前就是预防一下癫痫类的药物，因为癫痫有可能他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会出现癫痫
1: 啊、哦哦，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

0: 伤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就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1: 嗯，
0: 去预防癫痫，
1: 啊，
0: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
1: 嗯嗯嗯，
0: 这是
1: 频
0: 癫
1: 次，
0: 痫，
1: 嗯。
0: 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晚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好
0: 过
1: 了
0: 了一
1: 吗？
0: 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嗯，嗯，
0: 就，
1: 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哈，
0: 可能发生，虽然是小概率，但是
1: 嗯，
0: 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嗯，啊，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
1: 嗯。
0: 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嗯，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肌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啊，
0: 对。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
1: 嗯，
0: 能会
1: 头痛为主的一
0: 对
1: 个
0: 影
1: 表
0: 像
1: 现，
0: 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我们可以做的事儿，现在就是腰椎穿刺，
1: 嗯，啊。
0: 先把脑脊液。从用小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
1: 啊，
0: 脊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的，
1: 啊啊，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
1: 抽
0: 这
1: 出
0: 地
1: 来，
0: 方创伤最小嘛，
1: 啊，
0: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查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静止，嗯，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
1: 嗯，
0: 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
1: 嗯，嗯。
0: 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
1: 啊，
0: 一个微创的针
1: 头
0: 进
1: 杏
0: 去，
1: 儿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0: 差不多，进一根针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根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啊，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啊，那他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积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他就会多，因为
1: 啊，那这相
0: 他
1: 对
0: 已经。
1: 棘手啊。
0: 它出现，它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
1: 啊
0: 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
1: 啊啊！
0: 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
1: 嗯。
0: 治愈它的脑积水。
1: 啊，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脊液
1: 听起
0: 引
1: 来，
0: 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
0: 还
1: 些
0: 好，还好，
1: 还
0: 还
1: 好，
0: 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移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
1: 回事？
0: 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
1: 嗯，
0: 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
1: 嗯。
0: 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好了以后会留一个疤，对吧？脑子也一样，你受完伤以后，这部分局部的脑组织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没有功能了，变成一个局部的中风能软化灶，它会一直留在你的颅内。但是每次我看我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看一个片子，你得过脑出血吧？没问就是，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好发脑出血的位置有一个瘢痕，软化灶去判断。因为有的患者小灶的脑出血，有的年轻的人，
1: 不
0: 尤
1: 知
0: 其
1: 道，
0: 他不知道，他做完 CT 以后说你以前得过没有？肯定没有。我说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疤。
1: 那他会说是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
1: 轻
0: 要
1: 是吗？
0: 轻。
1: 那他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啊，一
0: 但
1: 般
0: 是
1: 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那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
1: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是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对脑部有过这种冲击的造成的。 这种影响的，大家要重视这些。这也是等于我们如何发现我们脑部外伤并发症的一个前提或者是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了，及时发现才能及时的去就医，及时的解决问题，及时的呵护生命健康。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谢谢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声再会，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

0: 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西风2级，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盛夏冰城降雨频次增多，目前哈尔滨市各低洼地道桥入口均已安装积水警戒水位标尺，提醒广大驾驶员，雨天准备驶入地道桥前，先观察标尺，可有效规避行车安全隐患。汛期遭遇强降雨时，哈尔滨市部分地势低洼的地道桥容易积水，积水遮挡视线，路况难以辨识，成为市民雨天出行的突出安全隐患。哈尔滨市道桥部门已在城市低洼地道桥入口布设水位标尺，标尺标识清晰，刻度标准，醒目易辨，驾驶员仅凭肉眼就能快速看清桥下积水深度，评估道路通行安全条件，选择直行通过或绕行，避免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引发安全事故。为让水位警戒标尺更加清晰，哈尔滨市道桥部门工作人员定期对标尺进行清洁擦拭，确保刻度清晰可见，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当前黑龙江省已进入主汛期，近日黑龙江

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对主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通过多项举措，全力筑牢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技术支撑防线。哈尔滨分中心紧扣当前防汛重点任务，重点强化了五个维度的防御措施。一是全天候盯防，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气象预报动态调整值班力量，滚动开展水情分析，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水势变化。二是精准化把脉，着力提升洪水预报精度，力争延长有效预见期。通过深化与多部门的联合会商，持续发布滚动预报与预警信息，为决策争取宝贵时间。三是规范化速报，建立重大汛情信息报送绿色通道，确保雨水情信息报送快、全、准，杜绝信息迟报、漏报。四是严守安全底线，针对一线测报人员，细化落实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坚决防范涉水作业等安全风险。五是强化应急实战，提前配齐人员、装备及各类应急物资，重点锤炼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应急测报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哈尔滨分中心将继续动员广大干部职工主动扎根防汛一线，坚守岗位、实干担当，为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贡献水文力量。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将于今日正式上线运营，推动公交从我有什么线路、群众坐什么车的被动供给，转向群众需要出行、平台智能匹配运力的创新智慧公交运营新模式。网约巴士的推出将优化新区公共交通路网布局，以需求响应式运营模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配备7台7.6米中通车辆，车辆分布在冰雪大世界中区停车场2台、工部街友谊路口3台、友谊路中央大街辅路2台3个点位，区域点对点最长7.4公里，下单后5分钟内即可抵达乘客所在虚拟站点，运营时间为每日13点至18点。票价方面，单次票价为5元每人，试运营期间实行优惠价3元每人。哈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对完善交通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破解常规公交服务盲区、出行低效的痛点、创新智慧公交服务模式、实现公共交通精准对接需求、动态匹配运力、提升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夏季夜市的烟火气、大排档的烧烤香成了不少市民的夏日标配，但夏季食物易腐败变质，是食品安全风险高发期。为此，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夏季饮食安全指南，提醒消费者注意事项：外出就餐请擦亮双眼，优先选择正规场所，居家饮食把好源头关，储存加工守规范，网络订餐留心细节，收餐查验不能省。高考结束后，毕业旅行、结伴出游和暑期旅居需求开始集中释放。网络数据显示，6月8日至今，18至25岁年轻用户在哈尔滨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8%，其中中央大街周边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0%，成为民宿热门预订区域。从出游方式看，毕业生更偏好结伴入住，3人及以上结伴入住的订单同比增长15%，这也带动了多居室、整套房、商圈及景区周边民宿的热度提升。相比标准酒店，民宿在空间、性价比和社交属性上更适合多人同行，既能住在一起分摊成本，也方便一起做攻略、聊天、休息和拍照。从住宿偏好看，18至25岁毕业生及年轻游客的民宿订单主要集中在中央大街、索菲亚景区、松花江沿江等核心商圈区域周边。暑假期间，也有一部分亲子家庭在哈尔滨旅居，用更松弛的节奏体验城市。日前，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国产 C909 机型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牵头，联合黑龙江机场

集团、成都航空共同打造，进一步织密中俄远东地区航空网络，为两地文旅互通、商贸往来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空中通道。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直飞，这也是国产 C-909 支线客机首次在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开展商业运营。航班从哈尔滨起飞后，飞行时长约 1.5 小时即可抵达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在提升跨境出行舒适度的同时，为中俄航空合作注入国产航空器运力支撑。这条航线是黑龙江省2026年暑运重点推进的跨境交通项目，也是释放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红利的重要务实举措。航线开通后，哈尔滨连通俄罗斯远东核心城市的直飞班次持续加密，将与哈尔滨、弗拉迪沃斯托克等现有跨境航线联动，共同构建覆盖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两小时跨境航空辐射圈。近期，槟城交管部门聚焦静态交通管理突出问题，以居民小区周边、城市主次干道、重点公共场所为核心整治区域，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槟城交管坚持巡查管控、宣传引导、隐患整改同步推进，全力保障城市道路与应急通道畅通，切实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与城市公共秩序。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效，不断加大重点路段、居民小区、公共场所周边的巡查频次与管控力度，坚持教育引导与规范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常态化排查整改静态交通隐患，同时持续开展全民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与消防安全规定，主动抵制各类违停行为，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城市微更新，方寸暖民心。今年以来，平房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治理，聚焦老城区闲置空地多、休闲配套不足、人居环境待提升等民生痛点，充分盘活街角零碎地块、闲置死角空间，全域推进46座口袋公园建设。通过见缝插绿、一园一品、精细雕琢，一座座高颜值、多功能、有温度的小微游园陆续投用，让老城区居民真正实现推门见绿、一步入园，持续擦亮老工业城区生态宜居新底色。平房区全域规划建设口袋公园46座，总占地面积7.9万平方米。目前19座口袋公园已建成对外开放，重点覆盖有协大街、双拥路、汇滨路等老旧小区集中片区，累计完成改造面积2.3万平方米。剩余27座口袋公园正在有序推进施工，预计今年9月底全部竣工投用。近日，哈尔滨市厢房区中明街打通维修工程发布对外招标信息，该项目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作为招标人，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区域南北向道路交通网络，提升片区通行效率。据了解，中明街与民生路片区周边居民小区密集，日常出行车流人流集中，现有道路通行存在断点制约，通勤效率。本次打通工程落地后，将打通区域南北交通堵点，分流周边主干道通行压力，同步完善雨污、排水、路灯、绿化等配套设施，既改善群众出行体验，也进一步优化城市西部片区路网结构，助力哈尔滨城市更新与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近日，哈尔滨市厢房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路段，沿街行道李树树果迎枝，一串串翠绿李子挂满枝头，与浓绿枝叶相映，为城区街巷增添一抹清新夏景，成为市民路过必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据辖区园林管护工作人员介绍，这批行道李树为寒地适配景观树种，春季开出洁白繁花，入夏后逐步挂果，兼具赏花、观果双重观赏价值。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沿街果树紧邻机动车道，果实易吸附尾气重金属，日常管护会定期喷施药剂，果实存在安全隐患，切勿采摘食用，共同守护槟城街头特色生态景观。盛夏的槟城，最热闹的金黄花海已上线，
近日一些公园

河畔绿地的黑心金光菊全面进入盛花期，一簇簇一片片金灿灿的花朵肆意盛开，像洒在城市里的小太阳，明媚又治愈，成为今夏市民打卡的新晋氛围感花海。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志愿者协会介绍，黑心金光菊是菊科金光菊属一二年生草本，也是槟城绿化的主力夏日花卉。此外，市区多处金光菊花海颜值也达到巅峰，道里区何家沟安阳河源沿岸，还有松北区的公园和湿地，也有连片的黑心金光菊迎风摇曳，金色花浪搭配碧水绿树，光影绝美，都能轻松拍出清新夏日大片。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防总日前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近日，宁夏中宁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意欲跳桥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安全区域。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随着张小斐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在上映并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八五后女演员，目前正向更高纪录刷新。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西风二级，白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近期降雨较为集中，河湖水位变化明显，面对极端天气影响，市民应如何科学做好防汛避险？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远离临水低洼区域，远离河滩、溪谷、河道沿岸等临水低洼区域。带孩子到户外游玩时，切勿在河滩、溪谷、桥下低洼处停留、避雨、露营、垂钓，更不要靠近涨水区域观景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一旦遭遇险情，千万不要沿着河道上下游奔跑逃生，应当立刻向河道两侧的高地稳固山坡快速撤离。如遇洪水围困，可就近前往楼顶、高地、高层建筑等待救援，通过灯光、哨子发出求救信号。远离电力设施，步行时要避开下穿隧道、地下车库等积水区域，不贸然趟行不明积水，远离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超轮胎1/3时切勿通过，驾车出行也需谨慎。路面积水超轮胎1/3时切勿强行通过，涉水路段低速平稳行驶。车辆在水中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立即弃车逃生，必要时破窗自救。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暴力。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

0: 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

0: 建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2: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6: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7: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4: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2: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以实际行动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9: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2: 村民都不如这种。
1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

0: 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0: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

0: 租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偏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哈尔滨用绣花功夫进行城市微更新，百年院落成为市民争相打卡地。哈尔滨市秋林公司等老字号依托门店空间打造文博展馆，让百年老店变身沉浸式文化新地标。哈尔滨市将市场监管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推动市场监管维权服务和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双网融合。哈尔滨地铁集团织密地下轨道交通安全防护网。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城市更新不只是破旧立新，更有绣花功夫的微更新。一片围挡封存多年的百年院落，如今绿树成荫，梅花鹿悠然漫步，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城市会客厅。南岗区少年宫片区的蝶变为老城更新写下了新的注脚。今天的城市更新家园更新系列报道，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被围挡封存多年的百年院落，看它如何通过微更新苏醒过来的。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7: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位置就南岗区博物馆转盘道附近，在七月份新对咱们游客和市民朋友开放的城市原点广场。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很多别致的景观，同时呢，更有灵动可爱的梅花鹿等着与咱们游客和市民朋友们互动。这里无不体现着城市更新为咱们城市发展增添的活力。可以说啊，驻足城市原点广场，四处皆是美景。那无疑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咱们魅力冰城新增的一处城市会客厅。
8: 城市原点广场所在的少年宫片区，集聚了梅耶洛维奇大楼、中东铁路高级职员住宅、原意大利领事馆等一批百年历史建筑，完整保存着原汁原味的欧陆风貌。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城市原点，不仅因其地处城市中心，更因这片街区见证了哈尔滨百年城建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珍贵的城市记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围挡紧锁，市民不得奇门而入。市民胡贵波

0: 之前这块儿可能很长一个时间段都处于封闭状态，因为压根儿搁外面压根儿看不见，不是根本不清楚里面是怎么回事，感觉突然之间就打开了，我很诧异。
1: 从封闭到开放，拆掉的不仅是物理屏障，更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边界，是住建局跳出单栋建筑简单修缮的传统模式，以系统性策划引领片区整体更新，锚定城市会客厅的总体定位，用微更新的手法让百年建筑与公共空间相得益彰，静态的历史资源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鲜活城市空间。市民胡贵波
0: 看到咱这个城市原点，我挺好奇，然后这儿正好还在放电影，就是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是什么，这边有几只梅花鹿，然后跟他互动了一下。
1: 饲养员刘玉兰
2: 他喜欢来看鹿吗？
3: 哎呀，可多了，早上我六点来那基本就是人不少了，就一个早上和下午两三点钟前人多。
1: 放电影，养梅花鹿，做景观，这些看似细小的动作正是微更新的核心逻辑，不搞大拆大建，用最小的干预激活最大的价值。城市原点广场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更串联起南岗商圈、花园街黄房子等周边资源。市民杨女士：
4: 这像小朋友来过来玩玩啥都挺好的，看着我就领着孩子来看小鹿来了。这个电影放的还挺好，老电影，第二次来了，第一次看是林海雪那天。
1: 少年宫片区的苏醒为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打开了一条新思路，老城更新不只有原拆原建这一条路，对于那些承载着城市记忆却不具备大规模改造条件的历史片区，微更新同样可以打开局面，用轻介入渐进式的方式让老空间长出新内容，让文脉在活化中延续。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南岗区少年宫片区为中心，逐步扩大更新范围，优化文创、文旅、公益、商业融合布局，让更多沉睡的历史空间变成市民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城市新地标。
5: 一座城市的底蕴不再有多少新楼，而在有多少老故事还能被看见、被触摸。围挡一拆，思路一变，空间就活了。用轻介入代替大拆大建，用活化利用代替推倒重建，这就是微更新的力量。城市更新带走的是陈旧与尘封，带不走的是文脉与温情。微更新就是那把钥匙，用最小的成本打开最大的宝库。从城市原点出发，哈尔滨的城市更新正在书写新的篇章，让更多的城市原点被看见，让更多的老城记忆被唤醒，这就是家园更新最厚重的答卷。老字号承载城市记忆，文脉滋养城市发展。近年来，哈尔滨市持续推动本土老字号深耕品牌文化内核，推动传统老字号转型升级、迭代发展。秋林公司、南极冷饮厅、老鼎峰、老厨家等老字号依托门店空间打造文博展馆，让百年老店变身沉浸式文化新地标。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走进秋林公司，在依托标志性建筑八角楼梯打造的历史长廊里，几十件珍藏实物依次陈列。1908年的钢琴式办公桌，1916年的葡萄酒橡木酒桶，泛黄的俄文原版档案，无声地讲述着百年老店的沧桑岁月和深厚积淀。北京游客王女士：
6: 来到秋林商厦，感觉这个文化底蕴呢，是各个方面啊都非常挺棒的，好多不知道历史的那个年轻的一代吧，来到这里能了解一下哈尔滨秋林公司的过去和现在，我觉得挺好的。
1: 市民王先生：
7: 秋林公司就是很有名的，大家走到这块可以看了这个秋林公司这个美丽的哈、这个发展的过程，这就百年历史，很值得到这块来看一看，了解一下，绝对不虚此行。
1: 在南岗区清滨胡同，南极冷饮厅利用老厂房原址，匠心打造主题微型博物馆，将老旧仓库改造为特色文化展陈空间。老式制冰设备、复古冰棍模具、 巧妙变身空间装饰与展陈展品。

0: 工业遗存和现代消费场景相融共生。开业以来，这里凭借独特的工业文旅气质，成为市民休闲打卡、游客体验槟城特色的文旅地标。南极冷饮技术总监张冰岩，
1: 通过打造这个博物馆，让大家呢能够来到这里坐一坐、看一看，不只是呢来品尝我们的产品，更是体验啊哈尔滨一个地域特色文化的一个场所。你不只能看到我们一个冷饮南极冷饮厅的一个发展历史，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个城市文化的一个发展历史。
0: 不用走进大型展馆，商圈门店就是文化展厅。我市多家老字号以馆店一体新模式，让老物件讲故事，老记忆活起来，老文脉传下去。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老鼎峰总店二楼糕点博物馆里，扇形、五边形、苹果形月饼模具保存完好，精美依旧。中央大街老厨家旗舰店也打造了城市饮食文化博物馆，1800平方米的空间里，展陈面积达500平方米，老牌匾、老菜谱、80年前的油炸冰棍设备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槟城饮食文化的百年变迁。老厨家第四代传承人郑树国，
2: 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呢，想通过菜肴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及菜肴背后的故事，那么老厨家的这种餐厅加博物馆的形式就受到食客的喜欢，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然后喜欢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
0: 从丘陵的历史长廊到南极冷饮的工业遗存，从老鼎峰的糕点模具到老厨家的饮食博物馆，一件件穿越时光的老物件、老档案、老设备走出库房，走进门店，消费者在购物和用餐的同时与城市的百年过往不期而遇。这些不同形态的老字号微型文博空间在商圈里生长，让城市的文化叙事变得更加可触可感。从单一产品售卖到深度文化赋能，从单打独斗到集群生长，槟城老字号正以全新业态、全新姿态，让沉淀百年的城市文脉持续焕发活力。哈尔滨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吴东颖，
3: 目前哈尔滨馆店一体的模式，将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与商业服务空间融为了一体，更把老字号历史文化成功地转化为日常的消费场景，开辟了博物馆看文化到带走文化的新路径。这样既通过文化与旅游融合模式提升了老字号的口碑，而且更有效地宣传了槟城的百年历史，为城市文旅融合和文旅消费提升打开了新的思路。
4: 老字号承载城市记忆，文脉也滋养着城市。盛夏的槟城呢，也是满目青翠，清风徐徐，松弛治愈的微度假成为了市民游客夏日出行的首选。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亮相的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太阳岛清幽静谧的鹿苑，以温柔治愈的沉浸式体验，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够解锁悠然闲适的夏日慢时光。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5: 风拂过田园，萌阳悠然踱步，清新治愈的田园景致扑面而来。走进哈尔滨极地广场，新晋网红打卡地美式复古咩咩农场，到处是清新治愈的田园景致。憨态可掬的瓦莱黑鼻羊，灵动乖巧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自在徜徉，毛茸茸软乎乎的模样惹人喜爱，治愈感十足。游客可以近距离与萌羊互动嬉戏，沉浸式感受轻松悠懒的田园节奏。市民王佳琪，
6: 主要来到这里感觉这个羊它的这个外貌和我们看的那个动画片，就那个小羊肖恩很像，完了小脸孩子跟食物和动画片结合一下，完了羊很可爱，这是引进的品种嘛，就想来看一看，特别开心活快乐那种感觉。
5: 全新亮相的咩咩农场全程免费对外开放，现场不仅有牛仔 NPC 互动烘托田园氛围，还有琳琅满目的文创好物和特色美食，将田园野趣、潮流打卡、休闲逛吃完美结合，游玩体验丰富多元。市民邵女士，
7: 这里的景观设计都比较独特，照相就特别出片，而且很吸引。

0: 我们设计挺与众不同的，这块是一个特别好的打卡的地方。
1: 告别热闹鲜活的田园牧场，太阳岛风景区的鹿苑藏着冰城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清幽树林绿郁葱茏，草地松软清新，数十只灵动温顺的梅花鹿在林间漫步悠闲觅食，游客亲手投喂小鹿，温柔互动，每个人都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美好。北京游客王淼轩：
2: 我觉得这个鹿啊，这个性格特别温顺，然后就是怎么摸也不生气。我觉得它这个鼻子手感特别好，戳起来软软的。而我看见它特别贪吃肉啊，挺好玩。我觉得
3: 鹿这样又很跟人很亲近嘛，这样子。
1: 辽宁游客刘美林：
3: 我们都觉得小动物就是很亲近人啊，你跟它一起互动的话都很治愈，人会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1: 主打温柔松弛的治愈系慢度假，以小动物为纽带，让游客放慢脚步，舒缓心绪。这种独特的治愈体验不断丰富哈尔滨夏日文旅的多元内涵，让游客在舒缓悠然的时光里读懂冰城夏日独有的温柔浪漫。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有消费问题要咨询，遇到纠纷想维权调解，可以就近去各区县综合治理中心寻求帮助。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我市将市场监管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推动市场监管维权服务和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双网融合。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前两天，市民戴女士遇到一件烦心事，她在金店花1000多块钱购买首饰，商家承诺以后如果不喜欢了，可以加价30%换新款，可真到想换的时候，商家却不认账了。市民戴女士：
6: 来来回回也跑了很多趟，跟商家也就是闹得挺不愉快的。后来就听朋友说有这个综治中心来之后，他们很快就受理了，也没有我再跑，他们那边直接可以跟商家就直接沟通，然后很快就给我解决了。
1: 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将区县市场监管局和203个基层市场监管所全面纳入基层综合治理网格，群众遇到消费纠纷不用专门跑市场监管部门，就近到综治中心就能提交诉求。消防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人员杨丽颖：
7: 为解决群众消费维权难问题，我们联动区市场监管局建立常驻办公机制，由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驻点值守，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1: 部门联动效果实实在在，这种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闭环管理的工作模式还在不断下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走进招聘会，开展劳动维权普法，深入夜市商圈进行现场快调，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消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舆情与宣传科副科长李岩：
8: 我们进一步拓展了消费维权服务的渠道，然后将那个市场监管、消费维权服务更好地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相融合。对于一些复杂疑难的消费纠纷案件，我们可以实现联合调解、联合处置，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服务质效。
5: 为守住地铁安全运营底线，保障市民出行平安，日前哈尔滨地铁集团统筹全线客运、机电、检修、供电等各专业力量，全方位地织密地下管道交通安全防护网。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1: 在地铁3号线友谊公站，防汛应急演练正紧张有序开展，工作人员快速设置防烟挡板，放置防汛沙袋，动作熟练有条不紊。据了解，哈尔滨地铁推行一站一测、一场一案，为每一处风险点位量身定制暴雨淹水倒灌专项处置措施。 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

0: 客运中心副主任邹继轩。
1: 根据车站的情况的不同、结构的不同、地理位置的不同，我们重新进行了风险评估。我们线网也建立了应急抢险队伍，为我们的广大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0: 随后，记者来到道外区太平桥车辆基地，这里是检修基地，还有工作人员日常管理的地方，是防汛的二级点位。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是重要功课。哈尔滨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一中心副经理王龙云。
2: 车辆段的重点防汛点位呢，主要有 U 型槽，还有各个生产大库。今年呢，我们大概做了3次这个 U 型槽的防汛演练，全部覆盖了相关专业的应急管理人员、应急操作人员。我们有信心做好这个防汛和防台的应对工作。
0: 目前，哈尔滨地铁78座车站已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各车辆基地同步分区储备足量防汛沙袋、固定式排水泵、水龙带、救生衣等抢险器材。同时，组建2037人综合抢险梯队，细分排水处置、设备抢修、隧道监测、客流疏导等专项工作组。全体抢险人员均完成实操培训，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接到处置指令后，30分钟内可抵达任何风险点位，开展应急作业，全方位筑牢轨道交通防汛防台安全屏障，保障市民汛期出行平稳安全。
3: 在龙江电力服务一线，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始终深耕基层，服务群众。作为服务队党支部书记、队长，黑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多年来，梅洪刚立足党务工作岗位，抓实支部建设，锻造党员队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支援服务，让党旗扎根基层一线，照亮千家万户。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4: 落宝会操作吗？
5: 会，
4: 就是如果他跳闸了，
5: 对，
4: 这个小钮会出来，
5: 对，
4: 你给它摁平的，
5: 对，
4: 要不你合不上，
5: 对，
4: 啊、嗯，然后要想试验这个闸好不好使，咋用？
5: 就是
4: 摁
5: 这个，摁它，
4: 摁这个就
5: 跳
4: 闸
5: 就对了，
4: 对，
5: 摁它的。
4: 如果摁它不跳，咋回事？坏了，对了，太棒了！
6: 深入田间地头，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走访千家万户，化解用电难题。梅洪刚将党建工作融入一件件民生小事和一项项便民服务中。他以党建牵线带动供电服务提质增效，推动党务业务双向融合。扎根电力一线20余年，梅洪刚带领队员穿梭在乡镇村落，逐条巡检田间供电线路，逐项排查设备隐患，及时消除农村用电风险。从青涩青年到全国劳动模范，他用坚持与坚守书写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新时代答卷。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梅洪刚。
7: 基层党务工作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战斗力。我们所有的保电攻坚、便民服务都以党建为统领，建好支部，带好党员队伍，才能让队员时刻牢记身份，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担当作为。
6: 2023年盛夏，五常市遭遇特大暴雨，梅洪刚和队员们在洪水退去的第一时间紧急携鞋，为4个村200余户村民检查供电线路和被洪水浸泡的用电设备，为受灾群众点亮归家的暖心灯火。为了让党建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梅洪刚创新打造特色党建服务体系，按照工作职能划分党员攻坚便民敬老服务小组，依托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将党建力量嵌入电力保供、应急抢修、困难群众帮扶全流程。他还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化管理平台，建立独居老人、低保家庭等特殊群体长效帮扶机制，按需上门精准服务。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王宏宇。
8: 在梅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的党建工作紧贴服务实际，党建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学习，而是办实事、解难题的抓手。我们全队党员的先锋意识和团队凝聚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6: 深耕李庆长劳模红色党建品牌，梅洪刚始终传承劳模初心，他不断丰富特色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组织党员，开展

0: 然作风淬炼，志愿服务实操实训，以标准化规范化党务建设，锻炼出一支业务精湛、甘于奉献的党员先锋队伍。国家电网黑龙江电力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梅洪刚：
1: 党务工作的核心就是育人、带队伍、服务群众。我始终坚持党建与基层服务同频共振，把每次乡镇的巡护、每一次的入户帮扶，都作为锤炼党员党性、践行初心使命的实践课堂。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5: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当前黑龙江省已进入主汛期，近日省水文水资源中心哈尔滨分中心对主汛期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筑牢水旱灾害防御水文技术支撑防线。哈尔滨分中心将紧扣当前防汛重点任务，重点强化了五个维度的防御措施。一是全天候盯防，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根据气象预报动态调整值班力量，滚动开展水情分析，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水势变化。二是精准化把脉，着力提升洪水预报精度，力争延长有效预见期。通过深化与多部门的联合会商，持续发布滚动预报与预警信息，为决策争取宝贵时间。三是规范化速报，建立重大汛情信息报送绿色通道，确保雨水情信息报送快全准，杜绝信息迟报漏报。四是严守安全底线，针对一线测报人员，细化落实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坚决防范涉水作业等安全风险。五是强化应急实战，提前配齐人员、装备及各类应急物资，重点锤炼极端天气条件下的应急测报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测得准、报得出。
5: 台风是夏季高发的强对流灾害天气，伴随大风、暴雨、风暴潮，极易引发树木倒伏、高空坠物、城市内涝等常见风险。近日，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发布龙小肖系列应急科普台风避险知识。台风来临前，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加固门窗，收拢阳台杂物，防止积水倒灌。台风期间，远离窗边、阳台、迎风区域，减少外出活动。确需出行，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如遭遇台风险情，切勿慌乱，第一时间抓住固定物，避免被大风卷走。遇墙体倾倒，立刻向侧面横向跑，不要顺着倾倒方向躲避，同时拨打救援电话，说明自身位置，等待专业救援。
4: 盛夏冰城降雨频次增多，目前哈尔滨市各低洼地道桥入口均已安装积水警戒水位标尺，提醒广大驾驶员，雨天准备驶入地道桥前，先观察标尺，可有效规避行车安全隐患。汛期遭遇强降雨时，哈市部分地势低洼的地道桥容易积水，积水遮挡视线，路况难以辨识，成为市民雨天出行的突出安全隐患。哈市道桥部门已在城市低洼地道桥入口布设水位标尺，标尺标识清晰，刻度标准，醒目易辨，驾驶员仅凭肉眼就能快速看清桥下积水深度，评估道路通行安全条件，选择直行通过或绕行，避免盲目驶入积水路段引发安全事故。为让水位警戒标尺更加清晰，哈市道桥部门工作人员定期对标尺进行清洁擦拭，确保刻度清晰可见。
5: 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解到，

0: 尔滨出行网约巴士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运营，推动公交从我有什么线路、群众坐什么车的被动供给转向群众需要出行，平台智能匹配运力的创新智慧公交运营新模式。网约巴士的推出将优化新区公共交通路网布局，以需求响应式运营模式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尔滨出行网约巴士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对完善交通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需求，破解常规公交服务盲区、出行低效的痛点，创新智慧公交服务模式，实现公共交通精准对接需求，动态匹配运力，提升城市交通运行效率。
1: 近日，为优化小区夜间照明环境，降低物业能耗成本，哈尔滨市香坊区、新地小区、顺水小区完成太阳能路灯升级补装改造，累计130多盏智能太阳能路灯全面投用。绿色节能的新型路灯彻底替代传统路灯，既保障居民夜间安全出行，又实现长效节电降耗，让老旧小区夜间照明焕发新面貌。
0: 欢迎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近日，由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社科联主办，团市委承办的青春心向党建功“十五五”全省青年理论宣讲风采展示大赛汇演暨省级示范宣讲报告会在哈尔滨青年宫举行。省市青年讲师团成员、西部计划志愿者、市各行业领域青年代表300多人参与活动。本次宣讲内容紧扣“十五五”战略部署，案例鲜活生动，贴近青年生活。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聆听中读懂了十五五赋予青年的时代机遇，明晰了青年一代可为应为之事，深刻领会了青春心向党建功十五五的重要意义。
1: 记者从哈尔滨市科协了解到，近日由市科协创新打造的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服务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被中国科协权威平台科普中国在全国推广。眼下正值暑期，中小学生科普研学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孩子想逛科普场馆参与研学活动，却不知道去哪玩、怎么预约、场馆有啥特色。而这款小程序完美解决了难题，首批入驻的47家本地科普教育基地全部纳入平台，市民动动手指就能查场馆、看特色、找路线、约参观，轻松打卡冰城各类优质科普资源。
0: 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日前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气候中心、中国天气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共遴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成功上榜，凭借万顷林海的天然优势，成为国内夏日清凉度假优选地。
1: 记者日前从多家景区了解到，机关山坪山、皇家鹿苑、鸳鸯峰等景区将陆续恢复开园，面向广大游客开放。为保障游客游览安全，机关山景区已完成全域范围安全隐患全面排查，现已完全具备对外开放条件。7月15号起，机关山景区全面恢复正常营业，所有游玩项目、票务服务、接待工作正常开展。雨后山间万物清新，绿意盎然，空气格外宜人，诚挚欢迎广大游客前来登山揽胜、休闲游玩、亲子度假、团建露营，邂逅山野美好风光。7月16号起，森宫坪山皇家鹿苑景区将恢复开园，方正林区鸳鸯峰景区、响水河漂流景区也将于7月17号正式恢复全面开园，登山、观光、漂流等所有项目同步正常对外开放。
0: 7月14号15时48分，成都航空 EU2925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顺利起飞，国产 C909 机型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联合黑龙江机场集团、成都航空共同打造， 进一步织密中俄远东地区航空网络，为两地文旅互通、商贸往来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空中通道。
1: 仲夏清风拂林海，河畔交响润初心。日前，作为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重磅特色板块，哈尔滨交响乐团乌翠之夏专场交响音乐会在伊春市乌翠之夏主舞台奏响。本场演出由国家一级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副团长于学峰执棒，哈响75人演职团队与当地近百人合唱团同台献艺，以公益惠民演出点亮临城夏夜，为伊春市民与游客献上了一场山水相融、意境悠远的沉浸式森林交响盛宴。
0: 近日，黑龙江大瞻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监测相机在辖区白桦林边缘草甸连续三天拍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熊活动觅食的珍贵画面，上演了一场趣味十足的林间专属吃播。此次红外相机多次稳定拍到黑熊现身，是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证明。优良的森林与湿地生态系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食源、安全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珍惜野生动物选择在此定居繁衍。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1: 近日，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为未来五年我国消费市场扩量提质划定清晰路线图。细读全文，一个显著变化引人关注。在促消费六大重点任务中，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列第一，服务消费首次压过商品消费居首。这一排序之变释放出中国消费结构深刻转型的强烈信号，我们正在从买东西迈入买服务的新阶段。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大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近六成，成绩亮眼，但结构仍有优化空间。长期以来，家电、汽车等商品促销是促消费的主角，政策工具箱里以旧换新、家电下乡等耳熟能详。此次规划将服务消费置于首位，绝非简单的次序调整，而是对消费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民生需求的精准回应。
1: 何谓服务消费？从一日三餐的品质餐饮，到一老一小的养老托育，从说走就走的文旅体验，到强身健体的体育消费，从守护健康的医疗服务，到终身学习的教育培训，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消费，正成为老百姓花钱的新方向。生活的新刚需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具象表达。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九个专栏，条条指向服务，桩桩关乎民生，体现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导向。
0: 这一转变有坚实的现实基础。2024年、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连续两年稳定在 46.1%， 更关键的是服务消费的增速持续领跑商品消费。这一趋势背后是消费结构的深层变革，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人们对个性化、多元化服务的需求爆发式增长，老年人需要专业照护，年轻父母呼唤

0: 会托育，都市白领追求健康管理，运动达人热衷赛事体验，服务消费的崛起是消费升级的必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注脚。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五成，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持续增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双轮驱动的条件日趋成熟。
1: 服务消费站上 C 位，更意味着发展理念的跃升。商品消费侧重拥有，服务消费强调体验，商品消费看重性价比，服务消费追求获得感。当政策重心从促销量转向提品质，从给补贴转向优供给，消费的内涵正在丰富，发展的质量正在提升。这既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支点，也是满足民生期盼的务实之举。
0: 当然，让服务消费真正热起来、火起来，还有不少短板要补。优质服务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有待健全，专业人才相对短缺等问题依然存在。规划提出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健全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等举措，正是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政策给力，市场发力，百姓受益，服务消费的潜力才能充分释放。
1: 从买东西到买服务，一词之变背后是消费结构之变、发展方式之变、民生福祉之变。15-5时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60万亿元左右，可以期待服务消费将成为消费大盘中最具活力的增长极，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温暖而强劲的消费动能。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改善，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水质保持二类。但与此同时，群众身边的江河二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开展专题研究、充分座谈交流、深入一线调研、系统分析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制定形成行动方案。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 2026年-2028年，明确了能源领域节能降碳的三年具体行动图。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一个百分点，合理控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煤电产能比例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山西共有三地入选，太原被列入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大同被列入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平遥被列入国家特色旅游地。
1: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向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15号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

0: 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程序，完善列入情形。
1: 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0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37， 同比缩小 0.05。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71 米。未来三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据水利部网站消息，受降雨影响，松花江支流拉林河蔡家沟水文站吉林松原7月15号10时5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139.90 米，相应流量173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拉林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将针对吉林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督促指导地方落实落细拉林河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吉林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7月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3号至14号，沈阳持续遭遇特大暴雨袭扰，境内的浑河、蒲河等14条河道水位超警戒，洪水严重威胁沿岸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7月14号下午，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官兵闻警而动，紧急奔赴抗洪一线，昼夜不间断加高堤坝，寻堤排险，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0: 面对防洪防汛的严峻形势，国铁沈阳局发布一级灾害天气预警，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都赶赴到线路上冒雨巡查，对京哈、沈山、沈大、沈吉等40余条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清除侵入线路的危树，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第一时间处置线路水害。截至目前，已出动现场作业人员 1.2 万余人次，排查清除水害隐患100多处。在沈阳公务段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截至15日凌晨4时，京哈、新通、喀赤、沈大、昭陵、盘营、长白、沈山、沈丹、长回、沈白、丹大等12条线路旅客列车已陆续恢复开行。
1: 受此前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镇龙乡通往外界的道路严重受损，救援物资和设备。

0: 村的道路，保证物资和人员进出。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IC 将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行。这场由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盛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
0: 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7月15号在北京举行，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在主论坛上正式发布。生物组织、仿生类器官芯片等10个前沿科学问题，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10个工程技术难题， AI 时代、数字系统、网络韧性设计、范式变革等10个产业技术问题分别入选。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旨在为持续性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树立风向标。
1: 记者14号从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出台关于推动怀柔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效管理运行的有关措施，从引入企业参与大设施管理运行，设定企业使用大设施专项基石，提供面向企业的专业化运营服务，支持建设产业导向型配套用户装置和功能平台等四个方面，推动怀柔科学中心大设施进一步服务好企业用户。
0: 海南省气象局负责人15号表示，今年下半年海南省热带气旋、暴雨灾害、高温灾害均略重于常年，预计影响海南省的热带气旋为6到8个，其中影响海南岛的为3到4个，登陆海南岛的为1到2个。在当日举行的海南省2026年防汛防风抗旱形势和减灾救灾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黄秋如还表示，预计今年最后一个影响海南省和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可能分别出现在12月上旬、10月下旬，影响海南省和登陆海南岛的热带气旋强度总体略重于常年，期间可能会出现个别较强台风影响。
1: 记者15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根据预测，今年暑运期间，首都机场保障航班量将超过 7.3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超过1200万人次，预计将在8月初迎来客流高峰，高峰日旅客量有望超过23万人次。近期，首都机场新增了威尼斯航点，并计划开通比什凯克航线、加密首尔、布鲁塞尔、伊斯坦布尔等十多条亚欧重点航线。国内方面将加密银川、哈尔滨、南昌、乌鲁木齐、海拉尔等40多条航线。
0: 历时10个月升级改造，广东交通集团所属云武高速建成服务区15号建成开通，这是广东首个以黄陂文化为主题的服务区。建成服务区位于粤桂两省区交界，所处的云浮市玉南县是中国吴河黄陂之乡。该服务区的服务楼外形采用岭南传统建筑霍尔墙设计，正门外墙装设6盏黄陂果造型灯具，大堂内2朵黄陂花沿立柱绽放，花瓣嫩黄，座椅浅绿，可供旅客休憩打卡。
1: 14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播出，广东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成为2025年度广东唯一获此殊荣者。刘明芳雨夜救下57人的故事感动全网，他先后荣获茂名市优秀共产党员、广东好人称号，并被应急管理部记3等功。今年1月，刘明芳当选中和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今年7月1号，刘明芳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殊荣。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品牌乐府文化近日推出《晋生生物调查所22年、1928年、1950年》，揭示了一段被遗忘的学术传奇。

奇。这本书由植物学史专家胡宗刚以一手档案史料为依据，完整记述了晋生生物调查所从1928年创办到1950年终结的22年历程，同时呈现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四川乐山木材试验馆等附属机构的来龙去脉。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槟城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